0: 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说咱们正说着赛元庆武天雄啊，来到了一家客店，在这儿吃饭喝酒，酒足饭饱以后，有一个伙计过来看了看吴天雄，客官呢，我看您要沿这条路往前走，我看您是这个意思。吴天雄一听，对呀，我要沿这条路赶路赶奔扬州。当时这伙计一听啊，客官，您沿着这条道走可太危险了，再往前走是凶多吉少。我看您呢还是绕路而行，要不然呢您等着客官多了几个人一块儿往前走，如果您再往前走，前边可有个怪物，这个怪物十分厉害，是专吃活人。吴天雄一听，吴天雄笑了，小二啊，你这话这怎么说啊，专吃活人，那是什么东西？哎，客官，我可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只要这人从这儿过，到了半路途之上，可有一个怪物，这专吃活人。因此啊，在这儿过的人相当的少，要是有人过呀，都七八个人一块儿。拿着刀拿着枪，大清白日的正当午时的从这往前走，您要是孤单单冷清清就您老哥一个，那非得为了怪物不可。吴天雄听到这，吴天雄脑瓜一拨了。吴天雄心想，我吴天雄有一对银锤，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我能怕这个？小二啊，你别管这，我非要走这条道路不成，到底要看一看什么样的怪物他能够吃人，他能耐我吴天雄如何。店小二一看转这客官他不听，因此店小二看着吴天雄，客官呢，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您最好还是绕路而行。吴天雄不耐烦了，我说你别管这事啊，我有急事要奔扬州，就得抄近路，这就叫好良言呢、难劝该死的鬼。心想你愿意去，这也没办法。这样吴天雄啊起身行，是准备赶奔扬州。吴天雄啊心想，这小二说的那跟真的似的，那到底会不会有怪物专门吃人，我吴天雄啊到底要看看。吴天雄骑着这匹宝马良驹

这一天正往前走呢，一看这红鸾西坠，是玉兔东升，走到这山里边，一看这山里黑，深山老林呢、啊，山高林密。吴天雄一看见，看起来这店小二说的对呀。往周围看看，哎，这玩意儿你还别说，这发现了有一座庙。吴天雄啊，牵着马来到了庙前，抬头一看，呵，这庙上写着三个字儿，叫轩辕庙。吴天雄拉着马就进了庙门，找了棵树，吴天雄啊就把这马拴好了，拎着自己的双锤，夜推这轩辕庙的庙门。这庙门呢虚掩着，这吴天雄就进了大殿了。大殿里这漆黑一片，吴天雄心想，呀呵，看起来今天我就是在这睡了。吴天雄把这火镰打着了，吴天雄这一看，嚯，就见这庙里边供着各种神像，这神像什么表情的都有，一个个呲牙咧嘴，心里在想，嘿，今夜晚间和我作伴的大概就是这些泥胎。这小二说了，半路之上有什么怪物专门吃人，我呀还真不怕。吴天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发现在这庙里边的神像右侧那有一张床，这床上挂着幔帐。吴天雄在心里咯噔下，心想，是不是我到了怪物这家里了，嗯，今儿个晚上我要碰到怪物。这吴天雄炸着胆子仔细看了看，一看这床上没人，这床帐在这撂着。吴天雄又往周围看了看，发现这庙的墙上挂着很多的毛皮，像虎皮呀、鹿皮呀，还有狼皮。吴天雄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儿。嗯，什么人在此，在这儿居住啊？又往周围学问，发现在东南犄角上堆了一堆骨头，这堆骨头白花花的骨头，有人骨头，有虎骨头，大概还有狼骨头。吴天雄一想，耶，看起来这小二没说假话，这是怪物吃了人或者吃了老虎等东西，把这骨头扔在这儿。吴天雄此时这心里腾腾直跳，心想，这小二说的是真的，难道一说吴天雄今儿个我要碰到怪物不成？吴天雄一想，我现在下了九龙山，是要给我二哥吴天宝报仇雪恨，赶奔扬州去会那李文孝，今儿我要死到了庙里边，我的仇就报不了了。当时吴天雄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不管什么怪物，不管是什么东西，我要把你治死，我就不信我吴天雄就葬身怪物之口，我要给我哥哥吴天宝报仇。往这床上一坐，我吴天雄福大命大造化大，另外我吴天雄我怕什么，我满身的武艺。吴天雄正想着呢，那就听着外边响起了脚步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夜半三更。吴天雄一想，呀，真来了人了。吴天雄赶紧躲到了门后，就把两柄亮银锤举在了手中。吴天雄顺着门缝往外这么一看，吴天雄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吴天雄吓得当时这浑身立抖。就见有打外边走进一个怪物，怪物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一丈三尺，那是个大个儿，头如麦头，眼似钢铃，这家伙手里边还拎着个人。这个人呢，

好像是个女的，不过这个女的已经死了。我拎着这死尸往庙里边走，你说这害怕不害怕？吴天雄心想，哎呀，一看这个主呢个儿也太高了，跟显得神相仿，借着蒙蒙的夜色，那稍微有点月光，就发现这个主眼冒绿光。等到马刷子米挺大的鹰钩鼻子火盆口喊一下扎里扎沙一步红钢然，这位也没穿衣服，浑身上下全都长着毛，毛啊也说不出啊是什么色儿的。由于夜色那比较深，吴天雄一想，呀，看起来这店小二说的是真的，难道一说吴天雄我就死到此处，则不成。吴天雄心想，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就见这大个子拖着这个死女人迈大步奔这轩辕庙的庙门就来了。这大个子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吴天雄心想，好嘞，今天呢我给你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要是发现我吴天雄，我就得让你给杀了。嗯，今天我就为此地除这一害。吴天雄想到这吴天雄就把两柄亮银锤举到了空中，在这等着。就见这个主到了门前一推门，嘎吱一下这门开了。门这么一开，这家伙迈步拖着死女人往里就走。吴天雄一看，呵，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这位往里走，这吴天雄啊在背后，这吴天雄就把手里边的两柄锤抡开了。这两柄锤抡开了以后，奔这个大哥的后脑勺就下了手了，嘴里边喊了一声，好你个妖怪，你招锤吧你。大个一听，大个没能反应过来，这吴天雄那武林的高手啊，吴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庆，好像隋唐年间的裴元庆一样，是一夜高深，两柄锤力量头那是很大呀。这大个的脑瓜长得再结实，另外啊，不管你是妖怪还是什么，嗯，其实哪是妖怪，这个主啊实际上就是个野人。野人呢在这山里多年，有的时候没吃没喝那不能饿着呀，嗯，就在山里边抓着张袍野鹿，那有的时候抓不着张袍野鹿就抓人，就吃人。由于这个野人长得非常的凶恶，个儿又高，你说他是人吧，他吃人；你说他不是人呢，长得还有人形，穿着打扮也没有衣服，因此大伙就认定这位是妖魔鬼怪。这吴天雄啊，这锤呀、啊！正给这位撂在后脑勺上，就得今儿个吴天雄啊那是个急劲儿，这锤正拍在野人的后脑勺上，这一锤呀、啊、当时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就见这个人呢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扑通家伙就躺在地上，当时这个主儿就死了。吴天雄一看，哎呦，就见这大个哎呀，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吴天雄啊借着夜色仔细看了看，没看清楚，然后把火镰打着了，仔细一瞅，这人你说、啊、是人那还是鬼？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浑身长着他的全都是鬃毛。吴天雄一看，这肯定这是个怪物，专门吃人呢。伙计说的一点不假，
吴天雄现在

浑身的汗都湿透了，心想好悬啊好悬，这我要是在床上躺着在这睡觉，这野人回来以后，我要是进入梦乡就让他给吃了，这真是上天保佑，该着我武天雄给我哥哥武天宝报仇雪恨。武天雄啊在地上坐了半天，武天雄啊一想，我先歇会儿吧，这武天雄往床里一躺就睡着了，睡在真香。等到了第二天，这天全都大亮了，武天雄啊睡醒了。武天雄醒了以后，把自己的马拉过来以后，一看这马呀，这一宿啊也吃的差不多了，飞身上马，带好了自己的锤，由打这深山里出来。武天雄心里想，哎，真玄呐，这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这两世为人呐。这武天雄这一宿也没吃饭，由打山里出来以后，看到了一家小店房，武天雄往里一坐，吩咐给自己准备点酒，准备点肉，自己呀要喂喂肚子。伙计啊看了看武天雄，我说客官，您由哪山里出来，今夜晚间您就在山里来啊？对呀。武天雄一笑，哈哈，你也说的没错，今夜晚间我就露宿在大山之中。就见这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看武天雄，把武天雄看得直发毛。这伙计就说了，哎，您这胆子这要挖出来都比倭瓜大，这山里有妖怪是专门吃人，难道您不知道您给在山里走您还安然无恙？武天雄一笑，什么妖怪，我跟你说那妖怪已经让我打发他上了西天了。当时这伙计一听，您说的是真的，我能骗你吗？啊，今夜晚间我路过了轩辕庙，我在轩辕庙那儿住了一宿，结果是这么回事。这武天雄就把遇到妖怪，这武天雄如何的一锤，把妖怪的脑袋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这妖怪已经死了。这伙计一听，您说的是真的，哎，我能骗你吗？你要是不信，你带着人到轩辕庙这去看看，到那儿一看便知。这伙计就这样给武天雄准备好了吃喝，武天雄啊在这儿又吃又喝。这伙计就把武天雄所说所讲跟当地的人这么一说，这当地的人将信将疑，还真有啊这好事儿。到那庙里一看，呀，一看这个怪物已经躺在那儿，脑瓜让什么东西给打碎了，现在已经死了。这些人回来以后见到武天雄，哎呀，英雄啊英雄，您为本地除了一害，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奉您为神明啊。武天雄一笑，哎，我这路过此地，说句实话，我也无心杀此妖怪，只是遇到了这件事儿，顺便把这妖怪给你们杀了。这些人在这是款待武天雄，又请武天雄喝酒，又请武天雄吃肉，有的还要送武天雄钱。武天雄由于要给自己的哥哥报仇雪恨，这武天雄也着急，就在这儿住了一天。这武天雄往里一住，第二天武天雄还发高烧，武天雄就病在了店房。大伙一看武天雄，那可是咱们本地面的救命恩人，把这妖怪给除了，咱们应该把这位义士这病给治好了。武天雄这一病在这就病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这店房的掌柜的还真不错，待武天雄还真好，
给武天雄又请郎中。

0: 又给武天雄这煎汤熬药。武天雄的病啊，一天比一天好。武天雄啊，病好了以后，武天雄着急，心想这赶奔扬州给我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武天雄看着这客店的掌柜，掌柜的，说句实话，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武天雄是有心的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的大恩大德我武天雄日后必报。武天雄辞别了店掌柜，起身行赶奔扬州。没成想武天雄夜宿李家店，险些丧了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是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武天雄在店子房里这一病，武天雄病了一个月。这武天雄病好了以后，这武天雄辞别了店掌柜，武天雄就问呢，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武天雄这一问呢，这个地方叫渔村，乃是河南所管。您呢要赶奔扬州，还得由此向东，然后再向南，就可以赶到扬州府。武天雄对这掌柜的千恩万谢，上了马，是赶奔扬州而行。武天雄啊，为了给自己的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恨不能啊长着翅膀飞到扬州，到扬州就把李文孝生吃活嚼，把李文孝的脑袋给割下来，这才解他心头之恨。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咱们单说这一天，这武天雄啊来到扬州附近，到了扬州附近，武天雄啊一看明天就可以赶到扬州，武天雄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李家店。武天雄拉着马来到了李家店，有这伙计赶紧迎过来，哟，客爷您要住店？武天雄看了看这伙计，这武天雄啊也挺爱开玩笑。武天雄看着伙计，你说这是废话，你说我要是不住店，我到你这儿干什么来？我要是买棺材，我就往棺材铺；我要买绸缎，我到绸缎庄吃饭呢，我就到酒店。我到你这儿来当然要住店。我问你，你这个店房是不是清秀，是不是干净？哎，可以，我们这店房，哎呀，那是本地面最干净。另外，我们店房的卫生条件相当好，住了我们的店，您就算到了家了，我们服务周到。客爷，您往里请，往里请。武天雄啊，就这样，就进了李家店。看呵，这李家店是个二层小楼。武天雄看了看伙计，我说这店房还真不错。哎，可爷，看您说的，您说您是住楼上还是住楼下？武天雄看了看这伙计，我看我还是住楼上，这楼上又高又清新，另外在楼上这么一站还可以登高远眺。

一边品着茶。吴天雄一边想着心事，心想我到了扬州，我呀先到李家庄，我找着李文孝，不把李文孝亲自杀了，给我哥哥武天包报仇，我在世上有什么滋味？这是吴天雄这种想法。吴天雄在这个店子房的二楼上在这坐了一会儿，吴天雄觉得心中烦闷，又打自己这间屋就溜达出来了，发现隔壁那儿也有个人，就见这个人看年纪也在23、24岁，一看这个人长得，哎，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小伙子啊长得还真不错。另外这小伙子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二目子光滑烁烁。吴天雄是久闯江湖，观其外知其内，这吴天雄就知道这个人呢肯定也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这武艺大概也错不了。吴天雄背着手来到这人这屋里边，这人一抬头也看到吴天雄了，一看吴天雄长得气宇轩昂，也没敢小瞧。这个人站起来以后，哟，我说您是哪一位？到我这儿来串门，我是非常欢迎，您请坐，请坐。吴天雄也没客气，坐下以后看了看这年轻人，年轻人也上下打量打量吴天雄，年轻人心里也咯噔一下，一看这吴天雄这人，也知道吴天雄不是寻常之辈，因此这年轻人看了看吴天雄，这位仁兄，我看您仪表堂堂，那肯定是英雄人物，不知这位英雄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当时吴天雄一看人家问，吴天雄久闯江湖，吴天雄那也是爽快的。吴天雄一笑，要提起我来可以说是无名少姓，在下我姓武，我叫吴天雄，我家住山东九龙山。吴天雄这一报名啊，就见这小伙子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吴天雄，说您姓吴叫吴天雄，小弟呀，我姓杨，我叫杨良，字小房，祖居是苏州人士，虽然咱们俩人没见过，咱们俩人可是知己的朋友。吴天雄一听，当时吴天雄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是一头雾水，看了看杨小房，我说你把我叫大哥，那我就不客气，你就是我兄弟，你说咱们是知己的亲戚，你这话从哪儿讲起？就见杨小房说了，跟您提个人，这人姓吴，叫吴德成，在朝为官，您听说过吗？吴天雄一听，嗨，当然听说过，那是我爹，我爹在朝为官，受了人的陷害，因此我们哥四个这才由打京城里逃出来，最后无路可走，占据了九龙山。哦，那就对了，你爹吴德成有个好朋友姓杨，叫杨景辉，不知你听说过？我听说过，杨景辉那和我爹过命的朋友，我就是他儿子，我叫杨小房。吴天雄一听，呵，和这大水冲了龙王庙，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哎呀，在这儿遇到贤弟了。这杨小房看着吴天雄，天雄哥，那你怎么到了这儿呢？这吴天雄就把吴天豹赶奔扬州府，结果让李文相给打了一鞭。

到九龙山，吴天豹一命而亡，把这事儿就跟杨小芳说了一遍，并且告诉我这杨小芳自己赶到扬州府要给自己的哥哥吴天豹是报仇雪恨。杨小芳看了看吴天雄，天雄啊，这样说啊，你要找的李文孝。李文孝我可听说过，李文孝是当地的一霸，人送绰号叫小霸王，武艺高强。另外他还有个哥哥叫李文忠，李文忠这武艺十分了得，他爹叫李廷良，这是当地的富户，和扬州知府王景文关系莫逆。你要杀李文孝，说句实话的不容易。吴天雄看着杨小芳，兄弟，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给我哥哥是报仇雪恨。我哥哥吴天豹死得惨呢。吴天雄啊，就和杨小芳啊，在这儿把话匣子打开了，在这儿说成话了。这时间慢慢就晚了。吴天豹看着杨小芳，我说兄弟，咱们俩人是一见如故，我看呐，好好的喝点儿，你看怎么样？杨小芳啊，那也爱喝酒。好，今天咱们哥俩是一醉方休。这杨小芳看了看吴天雄，我说哥哥，咱们来到本地，先到本地面先溜达溜达，然后咱们哥俩再喝酒不迟。吴天雄一听，哎，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吴天雄和杨小芳把这伙计给叫上来，你们这客店里有什么好吃的，只管给我们哥俩往上端，那好酒给我们也整上几坛，我们哥俩不怕花钱，听见没有？要好酒，要好菜。伙计是连连点头。我们俩人先到街上转转，然后我们哥俩回来就开始饮酒，你马上是速做准备。啊，是是，这伙计前去准备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吴天雄还有杨小芳俩人下了酒楼，到了街上，吴天雄和杨小芳一看，呵，这个地方离扬州挺近，还真挺繁华，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这个镇子还挺热的。这吴天雄看看杨小芳，说兄弟，我看咱们的酒菜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哥俩回转店房一醉方休。杨小芳点了点头。当时吴天雄和杨小芳来到了李家店，到了李家店这儿，杨小芳一抬头就发现这掌柜的，哎呦，那原来是个女的。就见这个女的啊，长得还真挺漂亮，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俊俏的佳人，虽然称不上这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但是也说得过去。这年纪才20多岁，生的是明眸皓齿，杏脸桃腮。这吴天雄一看，呵，没成想这小客店的掌柜的还真挺貌美。就见这个女人看杨小芳和吴天雄进来，这掌柜的嫣然一笑，这掌柜的一笑，哎呀，千娇百媚，这风流无比呀。杨小芳和吴天雄心想，呵，这女掌柜的虽然看着那长得那挺貌美，貌若天仙，但是在二眉之间风韵之中带着千层的煞气，头上插着丹桂花。这个女人呐，一看杨小芳，一看吴天雄，脸色这么一变，看起来也是久闯江湖。一看杨小芳还有吴天雄这穿着打扮，
包括这相貌

就知道这二位不是寻常之人。这武天雄和杨小房啊，两个人就上了楼了。到楼上以后坐定了，这小伙计过来呀，二位客爷您回来了，哈哈，这酒啊给您准备好了，这菜也给您准备得了，您看上不上啊？武天雄一笑，赶紧上。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了十个菜，另外整了三壶好酒。这三壶好酒那是打鼻香啊。这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兄弟，咱们俩一见如故，今儿咱一醉方休。这武天雄啊，把这酒坛子啊抱起来，他倒了两碗酒，把两碗酒倒完了以后，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杨小房，兄弟，咱们哥俩一见如故，今天咱们先干了这一杯。杨小房看了看这碗酒，当时杨小房就一皱眉，杨小房就发现这个酒有点不对劲儿，就发现这个酒在碗里滴溜乱转。杨小房酒闯江湖，这杨小房把酒端起来仔细看了看，杨小房又看了看这武天雄，天雄啊，你看看这酒那是不是有问题。那武天雄呀，酒闯江湖，刚才没注意也没多想。武天雄看了看这杯酒，这武天雄就要发作。武天雄眼珠子瞪得溜圆，我这兄弟，看起来这酒里这下了蒙汗药，咱们住了黑店。杨小房点了点头，我刚才看着女掌柜虽然风韵犹存，哎，长得挺美，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我看此店必是黑店。武天雄看着杨小房，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今夜晚间就大闹黑店。杨小房点了点头，好，今天他们要把咱们俩人的买卖给做了，嘿，他们是枉费心机。这杨小房和武天雄啊，就把这酒那全都给倒了。这武天雄装出来喝的酩酊大醉，这杨小房也趴在这桌子上，这鼾声如雷。这伙计时间不算太大，这伙计上了夜，我说二位客爷，二位客爷，您这是，哎呀，这酒怎么吃多了呀？啊，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酒，自己不清楚。哎呀，真是，你看这怎么说呢？伙计在上边白活了两句，然后顺着楼梯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了楼了。下楼以后，杨小房和武天雄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这哥俩心想，嘿，你以为我们喝多了？我们可没喝多啊，我们这是装的，看起来一会儿这些人就要动手抓我们两个人。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我说兄弟，我呀要上趟厕所，上趟茅房，我这肚子有点饿。杨小房点了点头，我说兄弟，你赶紧去。这武天雄啊上厕所，这厕所呢也在二楼上。这武天雄进了厕所，武天雄往这一蹲，武天雄心想，哎，真他妈倒霉，今天说喝点酒，没成想在这碰到朋友，碰到杨小房，这是好事。哎呀，不幸的是又住了黑店，真是倒霉，是真倒霉。这杨小房在这蹲着，那古代那楼啊，那都是木质的结构。这武天雄往这一蹲，武天雄就

0: 发现在地上有这么一道缝，顺着地板上的缝往下这一看，把武天雄吓得是胆裂魂飞。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在楼下人肉作坊，好嘛，就见那挂着几个人，几个人全都大卸八块，脑袋和身子全都搬了家了，正在退一个和尚。呵，这和尚将近有200多斤，现在已经把这和尚说破釜开膛。武天雄不看便罢，武天雄这么一看，武天雄三人暴跳武林，豪气飞空。武天雄杨小房这叫大闹李家店。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是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武天雄啊，在厕所这儿出宫，没成想沿着楼板缝往下这一看，武天雄吓得魂飞三千里，这破散九云霄啊！就见楼下呀，正做买卖呢。那位说做什么买卖？正杀人呢，合着李家店人肉的作坊，挂着几个人全都大卸八块，杀一个和尚，这和尚200多斤，破釜开膛。吴天雄心想真悬，这是杨小房提醒我，我是没喝酒，我们俩要喝了酒也是这结果呀。吴天雄想起了后怕，这武天雄由打厕所里出来，见到杨小房，哎呦，哎呦，坏了，真让你说对了，这是黑店，是人肉店，是这么回事。杨小房听了以后，当时也一咬牙呀，心里想，呵，这家店可真够黑的，把这客人留下，那不光说劫钱财，还把人杀了，还卖人肉，哎呦。这家店真是必须得铲除，给当地除了一害。杨小房眼珠一转，看了看武天雄，天雄，咱们现在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武天雄啊，看着杨小房，我说兄弟，不走一会儿就得遭了厄运。现在杨小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又看看窗户，杨小芳这才明白，原来这窗子外边都全都是铁栅栏，要想从窗子出去那不容易。杨小芳心想，看起来今天要不动手，要不给这黑店来点厉害的，咱们是走不了了。他要小子杀咱们，那肯定先把楼梯那给破坏了，把楼梯移走，只要他们把楼梯这一移走，咱们哥俩就要归位了。你呀啊，看准了楼梯，这楼梯一被移，他们就要动手，到那时咱见机行事。估计楼梯搬走了以后，他们肯定另有通道来到咱们楼上，到那时咱们上了一个杀一个，上了一对杀一双，你看怎么样？ 吴天雄一听。

说好，兄弟，就依着你。这杨小房让武天雄看看楼梯还在不在。这武天雄一看呀，楼梯果然让人家给搬走了。武天雄一咬牙，心想好，这家店主人真他妈够缺德的。今天呢，我呀就教训于你。武天雄啊和杨小房这俩人在楼上注意着楼板的动静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这楼板嘎吱有个地方响了一下。武天雄和杨小房的都是武林高手，看着这地板呢掀起这么一块来，武天雄就知道那肯定要在那儿出来人。武天雄蹑足潜踪，就来到地板的旁边。就在这时候，有打那儿上来个脑袋，赛元庆武天雄用手捧，就把这位的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上这么一提，脖子被抓住以后也喊不了，就让武天雄啊给提上来。这武天雄这一用力，当时这小子就见了阎老五了。这位上来以后，结果又上来两个，也让杨小房用如是的办法也给掐死了。下边就有人说话了，我说上边这两个是不是已经晕倒了？咱们这买卖马上就要做成了，赶紧说个话呀，通个风。下边一喊呢，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这武天雄啊把手里匕首刀拿过来以后，就照着那死尸上噗噗两刀，两颗脑袋就给卸下来。就见着武天雄把这俩脑袋由哪地板的窟窿就给拽下去，嘴里喊了一声，嘿嘿，确实这二位客官已经完了，你们看看这是好东西，看看这俩人的人头就知道了。武天雄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拽下去了，两颗人头拽下去以后，当时楼下就炸了窝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上边那两个客官他们没有死，他们没有重要，赶紧给掌柜的送信。这掌柜的是谁？这掌柜的就是这女的，这女的乃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这位姓鲍，她叫鲍三娘。这鲍三娘可了不得，这个女人手里边使着一对短把的方天画戟，这方天画戟一根啊全都有72斤。你别看这鲍三娘是个女的，这叫履历过人。另外两柄短戟一压武林呢，她还有自己的绝招，那就是72路。这群里腿一压天下。这个主的丈夫姓李，叫李彪。这李彪啊在宁王手下，在宁王手下也是得力的干将。由于宁王这家有不臣之心，网络了很多武林的高手，这位想推倒皇上，自己做两天皇帝，因此这家伙收落了这个李彪还有鲍三娘。李彪和鲍三娘就在扬州这地方开黑店，那实际上是宁王的眼线。现在呀，有人就报与了这鲍三娘还有李彪，说楼上那两个人现在没有重要，咱们上去三个人大概全完了，两颗脑袋又在楼上给扔下来了。李彪听完了以后哇哇暴叫，心里想好啊，楼上这两个人看起来他挺厉害，
就见

0: 镖，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的狼，这叫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这把刀是锋芒利刃，来到楼下，冲着楼上高声断喝：“楼上的，赶紧他妈给我下来！今天你们觉得是不是没有中了毒药？你们这是幸运。不过今天你们要想在这个店里走，除非你日从西出，你家李大爷今天打过你上西天，见你太老了。”这武天雄一听说下边卖了狂话，武天雄也气坏了。武天雄冲着楼下叫骂：“我说你们开黑店，真是狼子野心，苦害当地的百姓，啰嗦钱财。今天你们恶贯满盈，你武大爷打发你们，嘿嘿，去见你阎老五。今天你们要完蛋了。”武天雄啊也没客气，把这李彪气得哇哇暴叫。现在的杨小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说怎么办？要想往楼下跳，现在这楼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可不太清楚。也许楼下有脏坑、净坑、梅花坑，有这消息埋伏。要往楼下的一跳，要是中了埋伏，那可就麻烦了。现在这杨小房看了看武天雄，我说：“哥哥，干脆咱们从窗户往外跳。”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兄弟，现在这窗子外边全都是铁条，咱们出不去。”就见杨小房一笑：“哈哈，哥哥，你只管的放心。”就见杨小房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苍拽出了两柄宝剑。这杨小房这两柄宝剑是雌雄剑，这两把宝剑是稀世的珍宝，那是宝家伙，切金断玉，刻木如斧。杨小房把宝剑拽出来以后，来在窗子前边，嚓嚓两剑就把这铁条给斩断了。这杨小房飘身行，由打二楼的窗户里边就飞出去了。现在这武天雄紧跟其后，这些店房里边的这些伙计，包括这李彪还有鲍三娘，一看楼下飞下两个人来，那就知道那肯定是这两个住店。现在李彪啊，把手中亚霸鬼头刀在空中这一画，高声断喝：“什么人敢大闹我的李家店？我跟你们说啊，别觉得现在药酒没把你们药死，你们就可以躲过这一关。其实个李大爷，我呀这口刀今天要开开荤，你们哥俩谁过来？”就见杨小房看了看这李彪，我说：“你这话说的挺大，你在本地面开黑店陷害百姓，说句实话，干这事儿是丧尽天良。今天呢，我呀就要给当地除害，你不是要杀我吗？你也配啊？要杀我很容易，你得露出两手来。”这李彪啊觉得自己这功夫很高，这家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想：“我福保着宁王，将来宁王这要当了皇上，我就是开国的元勋，我呀紫袍金带。你晓得是谁呀？今儿个遇到吃生米儿的了，敢在我李彪面前吹着狼烟大话。”就见李彪把手中亚霸鬼头刀在空中一晃，飞身行来战杨小房。杨小房没把李彪放在眼里，这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 就和李彪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这玩意儿你别说，这李彪这功夫啊还真行，这口刀上下纷纷，就和杨小房斗在一起。这杨小房一看李彪呀，这口大刀确实下过功夫，这杨小房不敢掉以轻心，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混招，就和李彪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李彪觉着自己不含糊，心想我三下五除二也就这七八回合就把你杀了完了，没成想杀了将近有二十回合没有斗倒这杨小房。这李彪心想，呵，今天啊我是遇到劲敌了。杨小房也着急，心想现在在黑店里人家人越来越多，这要是时间一长我非得吃亏不可。杨小房晃双剑，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
12: 就是我
1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3: 六月高温多雨，汛期雷电火灾风险攀升，居家留意电路燃气，雨天远离河道低洼地带，遇雷雨不站树下，不触碰金属设施，外出牢记避险路线，家中备好应急物资， 掌握避险自救常识，遇险及时报警。

0: 人人绷紧安全弦，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共筑平安防护网。
1: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去魅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他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块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你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你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和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3: 我报了那个配音班，说是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4: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5: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表示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到500。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成资深赚到500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1对1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7天。这句话同学们要画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7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7天，意思是7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引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6: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

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啊、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啊，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啊。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它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啊。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它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那我们就很难去查它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有声书的平台，它招募的这些有声书配音演员，可能哎，它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它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它整个的操作流程哈、啊，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这几年的时间里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啊。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它利用起来，再一个呢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我觉得钱花的是值得的。当然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去报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几乎等于就是一种消费，它不是能够给你带来生活上价值的东西。因为就像这里面它只是说这个配音演员兼职的这几个话术哈，这五点，那其他的像这个后期的买书啊啊，然后呢这个等待平台给你派发书啊，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啊、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啊、每一届都有100人哈、啊、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啊，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1、2、3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哈、啊、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哎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呐、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

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啊、上亿的，那它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十块二十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它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啊，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赚一笔啊，让这个作者再去赚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书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啊，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啊，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啊。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块9掏了之后，然后呢在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啊、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100人。其实他说的这个100人不只是100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700-800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啊。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特点那有好有坏啊，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啊、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啊、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啊。小白的时薪是90到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到500元，实际上啊远不止这些哈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哈、啊、每时每分都在给他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就可以完全实现。
当然了，人和 AI 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

可能这个每个月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它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它推出去，可能它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它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啊，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他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啊，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他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消掉了1000多元哈、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想法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他给你的这些设备录了书之后，那么平台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再次筛选。再次筛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设备不行啊，你这个设备有杂音啊，啊，你可能还需要再换设备。那么我这套设备原价是29888元，然后呢，今天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老学员了啊，我今天只送你8000元，你看又是一个大打折扣。那实际上它的本金应该是有多少呢？我们无法知晓哈，可能呢它的本金可能也就在3000元左右，但是它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啊，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再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啊，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啊，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啊，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等等等等一系列。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啊，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啊。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教的作业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啊。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都会从中哈、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啊。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

0: 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重拾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因为我是第六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六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这个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我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5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6-7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当时拿到了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哎，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十几秒、半分钟啊、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入上万，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 但是还有很多人真是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真没想到哈，我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被骗了。我的妈，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真的太高明了，无孔无入啊。我想想我还是赶紧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地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空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呢，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骗了，被诈骗了哈。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他的这个案例。
1: 他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哈，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觉得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 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里面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提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呢。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了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我说这还挺好的。那个老师呢就接着给我发信息说你现在是审核通过了啊，说明你的音质还是蛮符合我们公司的，说接下来你可以录一篇短篇文案了，也要提交上去审核，审核通过了你也是有工资拿的啊，只有通过了啊后面才有机会接长篇啊那个录音。那个老师呢又发了一段短篇的情感文案给我啊，说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就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录，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上午啊，那个推荐人嘛，就是联系我的第一个联系我的人就发信息给我说啊，早上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呢，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啊。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我当时还想，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那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片试音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没多久呢，支付宝的确到账了30元。我现在想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还蛮好的啊，也不谈多，一个月一两千块钱也可以。 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啊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哎，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看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领赏任务了，做领赏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领赏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在做领赏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的，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领赏任务，我在看他们页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单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啊。然后我点开一看啊，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套、再往里面存、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投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0: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哈，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哈，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哈哈，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哈，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哈，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哈，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因为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哈，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他精准地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这个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警察也提醒， 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须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千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9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哈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0: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9: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9: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0: 那等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9: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1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那汛期有哪些安全知识呢？我们也需要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如果在家啊，要关门窗，待在家里别动。暴雨来临的时候，把门窗关闭，防止雨水扑入室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掉电源、煤气这些设备。那如果是在低洼地带的时候啊，要看到电源也要把它断掉。一切这个低洼地带的有危险的室内电源都要给它切断。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电线掉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迅速的报警，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要立刻远离，并且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果遇到了水淹的这种情况，我们要往高的地方去，就是如果是住所啊，可能严重水淹，你就应该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去暂避。还有在河道的这个位置， 你就要防山洪了。在山地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呢，这个水流湍急而且浑浊并且夹杂着泥沙的时候，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是离开溪涧或者是河道。在地下通道要绕行，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再有啊，如果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行车的话，雨雾灯要打开，就是那个雾灯，然后呢车也要慢行。可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了，那该怎么办呢？大雨天的时候，这个能见度如果小于100米的时候，就应该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呢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在积水的路段行驶的时候，需要维持低速行驶，万一车辆熄火了，应该立刻去关掉点火开关，拔出钥匙。如果是积水过深，你不要滞留在车内，要到安全的地点去请求援助。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行走在健康路上，也来储备健康的知识，因为这对于我们健康长久的一个储蓄和能量的保存都至关重要。而且大家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健康是一，那其他的都是零，只有健康这个一不倒，所有的零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健康也是在这一辈子修行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谈一个事情，就是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大家可能没有发现也没有去想这个事情。爱长结节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点呢？那现在大家说爱长结节，可能都会了解到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呀，肺部的结节。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特别谈过，尤其是曾经一段时间大家都去进行一个检查，说发现肺结节的人特别的多，怎么现在这么多的人长结节，大家就很困惑，然后有很多的探讨。后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多次提到这个事情，就是现在为什么会发现结节的量多起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健康的意识增强了，大家去进行体检的人数增加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的仪器精密度提高了，那它的检出率就变得高了，所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检出率高了。但是呢又给大家提示一个，就是如果是微小结节的话呢，你又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结节它也是要分大小，我们以前可能特别精细的特别微小的不会查出来，那自然呢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非常小的，因为仪器精密了查出来了，它也不代表对你有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就要放松心态，但是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复查是很有必要的，要看这个结节是否有一些变化。那么在这儿就意味着什么呢？结节就是体检报告上的高频词了，本质上呢它是一种体积比较小的肿物，可以藏匿于身体任何的部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肺结节呀，还有甲状腺结节，也只是其中的这么两种。那你看像乳腺，大家也应该熟悉乳腺结节，还有像皮下的结节啊等等啊。在中医的眼中呢，容易长结节的人通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阳亢，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身体火气太大了。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结合一下专家的说法，告诉给大家阳亢的人为什么容易长结节，并且知道如何去预防或者减少结节的出现。啊，说身体火气太大了，火太大了，咱们会觉着那你就是让你的身体总是处于那种被燃烧沸腾的状态，我们用想象一下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健康信息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我们来看啊，容易长结节的人说体内啊有火。元代著名医学家啊，也是著名的医家，叫朱振亨，他在丹溪心法当中说，气有余便是火，这就意味着呢体内气机运行不畅，气血淤堵于某一个部位的时候，便可能会化生火热。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王芳他坦言啊，临床发现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密切相关，看来咱们不能火气太大。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内阳气偏盛、阴液不足的时候，会出现牙龈肿痛、眼睛发红、干涩、咽痛、口疮等上火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伴有心烦易怒、脾气暴躁、急躁、失眠、心慌等表现。这就是气机运行失调的信号。

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人体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是上火的一个表现，或者叫做火气旺的一个表现。而这样火气旺意味着我们的气机运行失调了，久而久之呢，阴阳就会失调，血液循环也会受阻，淤堵于九窍。九窍是什么呢？双眼、两耳、两个鼻孔，还有口、尿道和肛门。所以这是九窍，因为大家对七窍可能比较熟悉啊，就是在我们的面部，两只眼睛、两个鼻孔，还有呢两个耳朵啊，再加上一个口，是吧？这是七窍。那说九窍，那两窍就是尿道和肛门，这便是结节产生的内因之一，因为它淤堵了这九窍。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火它的根源在哪儿呢？这火怎么就会越烧越旺？火气怎么就那么的大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稍后的时候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火。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火气，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身体火气太大了。那您看这火从哪儿来呢？火呀，根源在于肝肾失调。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能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的指导之下，我们来了解这样的健康内容。那王芳表示呢，体内的火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关系最为密切啊，听好，体内的火与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三个结节

系最为密切，而把这火形成在于就是肝和肾。这把火啊，就是在肝肾根源那儿起的火。看看这个火怎么起来的，肝郁就会生火。肝五行属木，主疏泄，喜调达。当一个人长期心情压抑烦闷，肝气便没有办法顺畅的流通，出现肝气郁结，郁的久了再加上缺少津液，肝木就会着火，因为肝属木，这大家知道。所以中医有郁久化热，久郁生火的说法。郁就是郁结，郁闷，这个郁郁的久了它就化成了热，时间太久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就生火了。那这个火具有着烧灼的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的人通常表现就是这五个方面。第一个，心情压抑烦躁易怒。第二个呢，乳房胀痛或刺痛，两肋不舒。第三个就是咽部有异物感。第四个是月经，或者是月经失调，或者是痛经。那第五个方面就是食欲下降、嗳气啊、腹胀等等。那这个呢，就是在肝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提到了这里面的这些信息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关注到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了解到了，可是有一些表现呢，我们不太容易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这儿呢，和大家说一说哪一个呢？比如说嗳气，这个嗳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就是胃部的气味频频的出现嗳气呢，首先考虑是胃不好造成的。如果你平时经常的嗳气，特别是在吃饱饭之后就容易嗳气，而且还伴有什么腹胀啊、恶心啊、食欲不振呢、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了。而且呢，嗳气就是胃当中那个气体上逆出咽喉所发出的那种声响，就咱一般说打嗝是吧，嗳气。而且这个声长而缓，伴有典型的响声，就俗称咱说哎呦打饱嗝了。这嗳气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是十分常见的，就多与饮食相关。很多人在饱餐之后经常发出那种悠长的就打嗝的那个声哈，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嗳气可能暗示着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存在，尤其是像反流性食管炎呐、慢性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多伴有这种嗳气的症状。那您看这个里面，我们说到了，如果你的火烧灼这个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你看就会出现消化道这样的表现，是吧？食欲下降、嗳气、腹胀。我们再看肝经啊，肝经它的循行广泛，牵连一串，当肝气郁结与脾虚痰湿相交互，它们这种相互交织的时候，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路线去寻找什么呢？突破口，特别是乳腺、肺部、甲状腺等这些敏感区域就容易出现结节。哎，你看现在咱们已经把这个理通了，捋顺畅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啊，叫做脾虚痰湿。你看说当肝气郁结与痰这个脾虚痰湿哈，脾虚痰湿相互交织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去找这个突破口。那这个脾虚痰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有的时候说湿，其实大家有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普通百姓理解一下，说身体有那种湿滞的表现。为什么湿就滞了呢？湿它就会黏滞，就会不爽，就会不轻盈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把一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一件衣服哈，很干爽的，你穿在身上啊，它就会很单件一件衣服，它就会很轻盈啊，它也不沾身。但如果你把它打湿了，它就会黏腻在你的身上，它也会沉。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果湿过多，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脾虚痰湿是什么？也是中医当中所说的一个说法嘛，也是常见的体质状态。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你的那种脾胃功能失调了，导致体内湿气滞留。那一般的啊，比如说脾虚痰湿，就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可能是体型肥胖，肌肉松弛。面部这皮肤啊，油脂就比较多，而且多汗还黏，可能还会出现什么胸闷呐、痰多呀，爱吃肥甘厚腻的，又容易困倦，然后嘴里面感觉黏腻或者是甜，然后身重不爽。你看湿嘛，又滞是吧？你就感觉身体不轻盈啊，感觉这身体很沉重，很疲惫，要拖着一个沉重的身体这感觉。还有就大便也可能不正常，他这个。一般呢，是那种，比如说，不是很，就是相对有一点没那么成型的啊，但是它又相对正常，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不从这方面去了解，前面那几项，其实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就是那种脾虚痰湿的一种表现。所以你想想，你这个肝经循行它又广泛，然后它又牵连一串儿，你本来肝气就郁结了，再加上你的脾虚痰湿，整个又湿滞，是吧？它们在一起又相互交织，你想又瘀又滞又黏又湿，它们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线路去找一个什么突破口，然后这个突破口在哪儿？就是乳腺结节，乳腺、肺部和甲状腺这些地方就容易出现结节了。那这是给大家说到一个肝脏方面的，就是肝郁郁结就会生火。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火的根源在于肝肾失调。说完了肝，那自然还要提提肾。肾是会有什么样表现，会出现这种火旺呢？是肾水不足就会火燥。那大家会知道了哦，它们之间，你看水和火，它是什么呀？应该也是相克的，火大的时候用水一浇就灭了，是吧？那自然水一少了，这火气就旺了。肾水不足也会使身体着火。中医理论是十分重视肾与肝的关系的。肾为先天之本嘛，主藏精，经常熬夜呀、过度劳累，或者是更年期精血亏耗，肾阴不足。都可以导致身体着火，这个火一热，它就会灼伤津液，就形成了痰结。肾阴不足了，症状一般会有什么样表现呢？就比如说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手脚心烦热啊，这就是肾阴不足。这样就会导致的结节多见于肺部和甲状腺，因为肺是娇脏，这应该常关注健康的朋友也会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点。肺为娇脏，它是喜润，不喜欢燥的，对吧？它喜欢滋润的，它不喜欢那种干燥的、火大的。肾阴不足，这个肺就失了濡养，容易形成肺结节。那肺结节的症状一般也不明显嘛，就可能会表现为有症状的话，干咳呀、咽痒啊，还有那种咳痰、胸痛这样的表现。那甲状腺位于我们的颈部嘛。它也是肾经所过之处，那肾阴不足了，就会使甲状腺容易长结节，通常也没有什么症状，也可以表现为声音嘶哑呀、口舌干燥、咽部两侧疼痛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啊，我们看说到了结节，也说到了这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火气大、火旺。我们怎么去做能减少这结节的出现呢？这也是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信息。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看一看啊，如何减少结节的出现，我们要做这样的五件事。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有关，刚才已经了解到了。我们想要避免长结节，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注意我们下面要说到的这几点，做好这些细节也是在养护你的肝肾嘛，使其阴阳平衡，气血协调。第一个就是好情绪是关键。其实肝就是我们情绪的镜子呀，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伤害往往就是一连串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持心情的舒适。

舒畅，避免不良情绪长期的积累。日常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给负面情绪呢找一找出口。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你心情压抑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然后你要到处的走，就是到处的走一走，哪怕只是散个步，或者是绕着办公室啊走动走动，哎也行。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抛弃那种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呢小步迭代的这种心态，就是先用七成的时间把你的任务做到了60分，你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的去雕琢，这样每一个阶段的压力它就是适度的，就不要一下子把压力的全部集中在一起。那第三个，也可以试着让自己哭出来，其实哭出来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有的人就觉得我要坚强，我不能够哭，我这个眼泪在眼圈打转，我要一定把它咽进肚子里。其实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所以有的时候哭一哭也不是什么坏事嘛。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借助运动去发泄，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身心舒畅，也可以选择那种扩胸运动啊、拉伸、跑步等等，其实就是你喜欢的运动，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的多巴胺多生成一些，来带给你身心的舒畅感受。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要点啊，要让你的情绪好起来，这是一个关键。那第二个关键的方面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看一看，让我们的肝肾都能更加的舒畅，让我们的阴阳平衡、气血调和，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谈到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火气旺，身体的火气太大了，而根源就在于肝和肾他们的失调，所以呢火旺。我们刚刚已经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要想出现结节的概率更小，我们要做好的五件事已经说到了。第一件就是情绪要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怎么去做刚刚也和大家说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这样才不错漏重要的一些关键信息。那么我们说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少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什么样的食物会给我们的脾胃增加负担呢？结节呀，它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这些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此外呢，辛辣刺激以及油炸等难以消化的食物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痰湿内生，要尽量的少吃。这么看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个是自身的问题，是你身体不要过于肥胖，还有呢糖尿病人就更应该注意。那你看比如你有偏胖或者呢你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更不能不规律，又更不能吃油腻的了，是吧？那还有我们正常的朋友，就是我不是肥胖的，我也没有糖尿病，那这块呢也要注意，因为辛辣刺激以及油炸这些难以消化的食物都容易去伤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痰湿内生，所以也要尽量少吃，这也是防结节的一个需要掌握的信息。

第三个方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不管你多忙啊，每天都要动一动。前面咱已经说了，气有余便生火。我们下班回家在沙发上一躺就好几个小时啊，周末也是不动弹，其实都是很伤气血的。而流水不腐，护舒这块我们也要知道，说流水不腐，那我们怎么去流动起来，是吧？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是护舒不度，那这个护舒不堵啊，这个字是底下又有石又有虫的啊，这个字。那这一块我们看看，它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来特别了解的一个，就是你流水不腐，户枢不堵，户门户的户，户口的户，枢枢纽的枢，就是人只有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才能够让经络处于疏通的状态，让气血运行更加的通畅，阴阳平衡。那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动起来，每天必须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运动时间，其实半个小时左右是可以的，每周你能够坚持四五次就够了。按说呢也并不难，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做起来似乎又不那么的容易，但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性，每天还是要动一动的。还有两个方面呢，其实也要和大家呢特别的来说到，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已经很多了，我们还是及时的和大家来互动。轩轩说，身体阳亢，吃消炎食物，生活自律，运动锻炼。那这位呢说，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保持好心情，减少过度的消耗。还有大家在这总结的说，爱长结节的人共同特点，情绪郁结，情绪阴郁，肝气郁结。还有朋友说权重啊，这哎呦，那得调一调，首先调一调自己的心态，再调一调自己的饮食，再调一调自己的运动。金色的闪电说，我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你吃的都啥东西？什么叫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说明你的身体里本身火气太旺了，是吧？哪有人说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的？你吃的啥呀？你吃的都是火气大的呀。所以那这块要注意，就别吃火气大的。另外，如果你这么火气重的话，那你真的是去调一调，调一调肝脾肾，是吧？青莲说，身体累了就容易上火，还是要多喝水多休息。哎，说的也没错。这位朋友说，你说我火气旺吧，我还怕冷的要命，自己都搞糊涂了，是吧？好的，那我们现在啊，一会儿要继续看后面要说到的如何让我们少长减少结节的出现，不能说少长结节，一个都不想长，是吧？就是怎么样减少结节的出现，好情绪是关键，不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是关键，不管多忙每天动一动都是关键。那还有哪两个关键的事项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掌握的呢？马上回来。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今天我们特别提到的身体里面的火气太大了，实际上是让人容易长结节的。因为长结节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一个。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之后，我们就要看如何减少结节的发生概率。我们现在要

提到的第四和第五个要点，就是睡觉是头等大事，这是第四个要点。中医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熬夜就会消耗身体的气血，如果休息不够，身体亏虚大于修复，就容易出现阴阳的失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那最好在晚上11点前睡觉是非常好的。那第五个呢，就是减少过度消耗，避免过度劳累、过度用脑等这些耗气伤筋的行为，最大限度去放缓气血流失的速度，注重呵护肝肾两个脏器的功能。如果啊发现了身体出现结节，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当然这个也要看医生怎么跟你说。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如果只是那种微小的结节，医生说啊没事儿，你就观察就好，你完全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按照医生告诉你的定期的复查的时间去进行再检查，这还是有必要的。那这里面要特别说到的就是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上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那种微钙化呀、边缘不规则呀、纵横比大于一、低回声啊、极低回声这样的情况。那大多数的结节其实都是安全的，通常我们就是通过定期的监测就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给大家提示，不要过于的紧张，可是我们还是要对它保有这种留心的态度。那另外就是生活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只是让我们注意减少结节的发生，实际上呢也是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尤其说到的你养肝、养肾、养脾胃是吧，你整个脏器都养护得很好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整个身体健康都有益的，不只是针对预防结节哟。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3: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2: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3: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2: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3: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2: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3: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2: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廉，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全面启动消防宣传进社区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各级消防部门联合街道、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网格力量和消防志愿者，深入居民小区、社区广场、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组织开展集中宣讲、入户提示、实操培训等活动900余场次，累计发放各类消防安全宣传手册、提示卡及文创宣传品9.6万余份，覆盖社区居民群众达12.3万余人次。排查发现并督促整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物、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高频安全隐患4000余处，指导300余个社区微型消防站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引导和联动响应实操演练，切实将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力打通消防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针对社区生活中高频出现的火灾风险，各地宣传员改变以往照本宣科的模式，将枯燥的法律法规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 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宣讲员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放杂物、占用消防车通道等老大难问题，通过现场

0: 排查、案例警示等方式，向居民讲清法律底线、风险危害及整改要求。在双鸭山市的多个社区广场，支队宣讲员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等，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入户、楼道堆放杂物、堵塞消防车通道等危险行为进行场景化培训，引导大家实现从知道条文到会查隐患、会改隐患的能力转变。下一步，黑龙江省消防救援队伍将继续深化进社区工作，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切实将安全生产月的短期集中宣传转化为长效的社会治理效能，为龙江百姓送上家门口的平安符。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和大家呢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哈，和大家进行来交流。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业务啊，或者呢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我想向公证员咨询一下，您看我这事儿呢能不能通过这公证的手段哈，来帮助我有效的去解决我的这个问题或者我这个顾虑，那么大家呢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啊，
4: 欢迎王琦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随着咱老百姓生活的这个不断的进步哈，和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升，就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公证打交道的机会感觉是越来越多了哈。
5: 是，
4: 无论是这个夫妻间的财产，还是家里的房子啊，涉及到家族的财产的继承、出国买卖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业务我们都要去和公证去打交道。公证呢已经不像是过去了，说感觉啊这个业务离我挺遥远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事儿都要去和公证去打交道。那么今天呢，王琦公证员来到直播间，就和咱们大家伙啊来聊一聊和咱们百姓密切相关的公证业务。咱们先从哪说起呢？先来说一下咱们的夫妻财产约定吧。为什么我先选这一项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王琦也在交流哈，就好多朋友呢在线下啊，比如说很多的法律咨询活动当中呢，可能对这些方面问题真的是关注关心的，但如果当面问吧，多少还真有点不太好意思，好像
5: 顾虑，
4: 对，好像是咱这个感情多么不稳定似的哈。
5: 对，
4: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想法，我们正常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尤其现在我们说这个婚姻的这个时期。

0: 线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啊，事实上我们是有这个数据来佐证的哈。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是无可厚非的，嗯。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琦公证员呢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儿哈。
1: 严军是这样啊，在说到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呢，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昨天根据我们这个哈尔滨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的要求呢，我们是有一个公证机构开展这个送法进民企和知识产权宣传周的这个活动。
0: 嗯，
1: 那我们昨天，南岗公证处啊，公证员，我们一行三人到这个民营企业呢进行这个普法宣传的时候呢，很多就我们公司当中的这种业务啊进行了这个宣讲，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那么更多的呢，我们企业的这个职工也很关注，也是最关注的，也是个人财产，包括我们的这个房产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啊，我们在这个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人，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这件事情，或者是父母想立遗嘱，想把房产给他啊，就这种咨询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顾虑啊，包括就是说要私下啊问一下，或者单独加微信问一下，不好意思把这个
0: 不好意思当面问哈，
1: 对，
0: 好像在家里面多不和谐似的。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公证的这个法律服务的这个提供者，我们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在这个普法的路上还是很艰巨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哈，定期的邀请我们的公证员走进直播间，用咱老百姓呢通俗易懂的话语哈来聊一聊这些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正好呢咱们了解了，即使说你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立刻马上的这个需求，我们在听了节目了解了之后，比如说身边有什么亲戚啦朋友啦涉及到这样的情况，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法律的正确的渠道和标准啊，给人家出出主意出出招哈。
1: 对，那什么是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呢？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呢，夫妻财产约定实际上就是我们夫妻双方，或者是将要打算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前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对这个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归属，那么做的这么一个约定。因为我们想一想，约定肯定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啊。那么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年轻人打算结婚了啊，一方呢支付了这个首付款，还没有登记呢，那么由于支付首付款的这一方他是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啊，那也有可能这个房产呢将来以后是以对方的这个名义啊跟开发商签订这个合同，那么有可能双方家长啊，或者是出这个首付方的这个首付款的这一方的这个家长就会想，那我们出了首付款，将来以后这个贷款也是由我们偿还，但是你说因为这个客观的这个条件，那我们不能够这个购买这个房产啊，这个房子的这个合同呢还是以对方的这个名义那么进行签署的，他们会有一些顾虑啊。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呢会到公证处来说，我们先做一份这个财产约定，那么这份财产约定的这个前提是要以他们结婚登记为前提，或者是呢
0: 就是夫妻财产约定你必须得是先结婚才能去做，
1: 不结婚之前，就是没结婚之前，也可以做这个财产约定，但
0: 是
1: 呢
0: 叫婚前财产约定，
1: 对，但是他有一个所付的这个条件，就是以结婚登记为准，但是还有一个风险，这里面比如说他俩没结婚，那这个时候呢，我还用了对方的这个名字购买了这个房子，那怎么办？那也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约定，比如说我们说按份共有，对吧？或者是我们共同共有啊，这种可能性都很大。所以说这对，既然是约定呢，我们就是要以双方自愿达成的这个协议为准。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再婚的问题，老年人再婚现在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比较普遍了。
0: 是
1: 啊，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之前的这个配偶过世了，那么我继承来的这个房产啊，在我婚前的时候就享有了，实际上属于个人财产，对吧？那我婚后的时候，有可能和再婚的老伴儿又购买了一些房产或者是存款，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0: 是的。
1: 那么再婚这个老人啊，或者是我们再婚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子女啊，双方
0: 他们是比较关注，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干预哈，
1: 比较敏感。
0: 所
1: 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减少这种家庭的纠纷，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么一个协议，把这个纠纷呢或者是风险啊都那个控制在我们说提前预防。
0: 对，也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婚前财产约定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无论是对于年轻的这样的热恋的情侣，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或者是刚刚结完婚，以及像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0: 涉及到再婚问题的时候，其实家里面的这些财产啊，你如何进行分配啊，如何进行处置，往往是全家都是比较共同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
1: 对，
0: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公证的办理呢，它不仅仅啊是解决了我们家族内部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疑义啊，同时也是更好的通过这样一个公证，它更好的去保障了咱们的一个家庭幸福指数。
1: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呢，有也就是说，如果说啊双方之间是有芥蒂或者有顾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办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在实践当中也遇到过，比如说我们夫妻两地分居啊，那么我们在海南有一方在这个海南工作，那么在海南的时候购买了一套房产，那么房产呢登记在一方名下，那我们知道如果要想出售房产的话，或者想出租或者想处分的时候，都需要配偶双方啊做出意思表示。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一方他离得远，他不能够及时的这个办理这些手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提前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做夫妻财产约定，那么约定说在这个婚内这个财产呢归一方所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约定啊也好，那么到这个不动产部门，那么可以办理这个房产的这个出售啊，或者是委托出售啊，或者是出租这种情况。当然了，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不办理夫妻财产约定的话，在出售房产的一方，那么他不能够到达现场的时候，可以办理委托公证。
0: 好，可以说是这是我们夫妻财产约定的一个适用人群了哈，就是这几种非常常见的主要情况，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选择去做一个夫妻财产约定的。那我们说想做这个约定，那我们到底能够约定什么呢？这也得跟大家说一说。
1: 对，哪些财产可以约定啊？然后约定的内容都是什么？那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实际上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一定要采用的是书面形式进行约定。啊，大家不要认为我们两个人口头达成这个约定了，那就认为我们这个约定就生效了。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要选择夫妻财产约定这种内容的话，那么我们要达成书面的这种形式。当然你可以办理公证，也可以选择不办理公证啊，这都没有问题。只要双方签署了这份夫妻财产约定，他又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话，那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对于婚前财产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都可以进行约定啊。那么我们可以约定为共同共有啊、按份共有，或者是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共有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也就是对于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哈，还是说自己单独所有的财产，咱现在就可以是推翻了。咱就商量好这些钱是怎么分，还是这个房子怎么归属是谁，咱现在都可以商量着来。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就是关于这种财产的这种约定啊归属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内容啊，大部分的这个内容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前提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个人债务的这种处分，包括我们这个房产的这个管理，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处置的话，实际上也可以在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当中来体现，这也是我们一个约定的一个内容，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你看王琦公证员啊，你既然提到了这个夫妻当中的一个债务哈，假设啊，比如说这家呢在经营公司，这男方啊在外面借钱，结果呢因为经营不善，这个欠了一笔款哈，那为了保证家里的这个幸福，那这样吧，这两口子去到公证处去做一个夫妻财产约定，现有的财产呢，无论是房子车都归这个女方所有，而债务呢是由男方来背，那么一旦呢涉及到法院诉讼啊，包括尤其是强制执行的时候，那这份公证是不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执行啊，或者对于这个债务也好啊，财产也好，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当中也会明确告知双方这个当事人的，如果说以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形式啊，把这个财产全部约定给一方，那当然了，在因为法律上也没有这个禁止性的这种规定，说这个房子或者全部的财产不能约定给一方。但是如果你以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形式逃避债务的话，那么有可能法院是不认可的。所以说我们在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会把这个法律的后果那么告知大家。那么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时间严峻，我还想跟大家延伸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的这个协议。因为我们实践当中很多人 包括我们说在结婚的时候，这个情侣啊也是为了防止一方出轨啊这种不忠诚的这个行为发生，那么签订了一份这个
0: 约法三章哈，
1: 对，
0: 净
1: 身
0: 出户这个协议啊，
1: 净身
0: 一旦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净身出户啊。
1: 对对啊，那么我们说净身出户无外乎就是大概是有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就是对于这个财产权利的这种限制，比如说违反忠诚义务一方要向另一方支付这个赔偿金啊，或者是呢部分或者全部的我放弃夫妻共同财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他人身权利设置方面的一种限制，比如说排除或者剥夺了出轨一方的这个子女的抚养权或者探视权，说如果你要出轨的话那孩子归我，你不允许去探视，那么这些呢这些内容，
0: 这样的话可以吗？
1: 但是现实生活中就会有这样的这个，
0: 但反正是当时就提要求的时候说我想做这些公证啊，要涉及到这些内容
1: 啊，也有可能当时感情好的时候头脑一热全钱了，对吧？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近些年来这个夫妻财产夫妻之间签订的这种忠诚协议或者净身出户的这个行为，实际上越来越常见。那么当然了，我们
0: 知道这是私下签的比较多哈。那到公证处这一个环节呢，就是他们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能给他做公证呢？
1: 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这种忠诚协议啊，它只是一种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他自愿履行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不具有这种协议是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所以说呢我们公证对于这种忠诚协议是不能够办理公证的。
0: 那么这种我们现在和大家说的这种这个净身出户协议哈，那到底它能为我们来规定和约束哪些呢？
1: 是这样的，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也签订了净身出户的协议，当然这种协议它不违反法律规定，那么法律上也没有说完全的去禁止这一项协议，当然这一项协议从法律性质来说它是一种自然之债，那么自然之债它最大的一种特征实际上就是不受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这种保护的债，那么对于这种自然之债，债务人他自愿履行是为原则的，如果他不履行怎么办呢？那么债权人是不能够请求法院来强制执行的，那么大部分我们法院对于这种忠诚协议这种纠纷一般情况是不予受理的。
0: 好，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的情况哈。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还是提示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哈，或者我的这个事儿呢，我也想向公证员呢咨询一下，涉及到这个家族财产的继承夫妻财产的约定等等还有一些代办委托呀，我这个是不是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帮助我来有效的解决，大家都可以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评论区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大家呢有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咨询哈，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288，87996288。 咱们刚才呢就说到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儿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主体可以签订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签订的内容啊，包括如何来约定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我们如果说不选择公证的这种方式，那么来签订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么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夫妻财产约定一定要以书面的形式来签订。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夫妻财产大部分比如说集中在这个房产和存款还有车辆上，那么我们尽量在这个协议当中，那么明确这个财产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啊，包括这个存款的这个账号，那么将这个财产呢尽量的具象化啊。那么对于已经存在的这个财产呢，我们实际上要把车牌号啊，对吧，车型啊也要写清楚，以免呢我们将来说发生争议和纠纷的时候，那么对于归属的这种模糊不清，对方会提出疑义啊。比如说我们在宣化街有三套房产，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我们会写宣化街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一套是归女方，另外两套是归男方，那么宣化街的三套房产当中并没有具体的写明门牌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在这个协议当中是内容不清楚的，那也会容易发生争议和纠纷的。那比如说有一套房产它的价值就比其他两套房产的这个价值要高很多啊，它是校区房，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会存在这种因为这个约定不清那么导致的这种后果啊，所以说这个在此呢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婚前购置的这个房产，那么它有贷款，婚后我们是夫妻共同偿还了，那我们在约定这个财产或者是房产归一方所有的时候，那么尽量把这个贷款偿还的问题也写清楚，比如说这个贷款是由这个房产的归属的这个一方继续偿还，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细节。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约定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啊，那么尽量的不要有一些就是违反法律规定啊，或者将来不能够实现的这种条款。就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如果离婚了，或者是出轨了啊，我们说这个财产，比如说净身出户的这个，我们约定，当然自然人之间，那么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在不到公证处来公证的情况下，你们是可以自由的约定的。但是我们也说也要谨慎的约定，因为将来以后对方如果说他不想履行了这份协议的话，那有可能法院也是会不支持或者是部分不支持的。
0: 我们说办完了这个公证的话，对于我们后期来讲有没有哪些保障可言呢？
1: 如果说我们办理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了，我们想一想可以从这个效力方面啊，那么来解释一下我们办理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内的这个效力。那么夫妻之间实际上我们在约定的时候说了合同具有相对性，那么我们对夫妻之间的这种约定对双方都是具有这个约束力的。那么还有对第三人的这种效力，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这个夫妻的债务这个问题，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夫妻的债务一般情况下会共债共钱啊，双方签署的。另外一个呢，就算是你没有经过配偶一方的同意你去借外债了，那么我们最终如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话，要看到他所借的这笔钱是不是用于了我们的家庭的共同生活。那比如说你说赌资，对吧，那有一些不合法的这种收入啊，或者是这种违法的这种债务的话，那我们一般不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0: 所以说这个也要看它相关的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
1: 对，还有一点严军我还想强调一点，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做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之后，比如说我说再婚的这个夫妻，那么房产约定给一方所有了，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财产那么给我的亲生子女的话，那我就可以完全的订立遗嘱，说我这个房产那么给我的这个自己的子女，也就是100%的份额。他实际上也剥夺了这个再婚配偶的这个继承权了。
0: 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哈一个可操作和选择的这一个方向哈。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定向的传承。其实说到这个公证的业务呢，和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这个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哈。你看既然说到这个继承了，既然说到把这个钱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财产继承给自己的孩子哈，那其实这方面我们涉及到公证业务还有很多，是不是？
1: 对。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说我们实际上对于这个婚前财产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财产，我们夫妻双方是完全可以约定的 对吧？是给一方还是夫妻共有？但是如果说在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就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财产的这种归属啊，来确定我们这个财产权。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啊，明确规定了，在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属于我们夫妻共有的这个财产的范围，你比如说我们双方的这个工资啊，奖金呢、劳务报酬啊，
0: 就是婚后取得的这个合法财产哈。
1: 对，包括刚才严军说一方他开公司了，那他盈利了，对吧？那他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有。

0: 想咨询一下公证员，我这事儿呢需不需要做公证啊，或者我这事儿啊能不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来解决。那珍惜这一次机会哈，来拨打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我们家时间呢来请进的是王女士电话。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哎
1: 啊，就是那个我外孙女儿啊，她的继父有一套房子，写了一个那个用手写了一个那个那个遗嘱，以后他去世呢把这个房子呢给我外孙女儿，我就想问一问吧，我们要做了公证的话，到时候拿个公证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能不能
0: 直接更名过户、是不是
1: 过户，能不能过户、就是办房产证。
0: 好，我们这个问题请王琦公证员和你交流啊。
2: 王女士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上期节目啊、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订立了这个遗嘱之后啊、不管是你经过公证还是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你都不能直接拿到这个房地局啊，或者不动产部门去办理这个房屋的这个更名过户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遗嘱呢，它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那么我们当这个继父过世的时候遗嘱生效了，那么我们相关部门首先要审查的是这个遗嘱是不是继父生前订立的最后一份遗嘱。那么比如说外孙女拿出来这份遗嘱啊，她认为是最后一份遗嘱，那我王女士我还想问一下，她的继父有没有子女，她亲生子女有吗？
1: 没有、
2: 那继父的父亲母亲有没有？
1: 有父亲没有母亲。
2: 那如果说啊，他的继父过世了之后，那么如果说这份公证遗嘱啊，他这个遗嘱是经过公证的话，那我们会要求比如说让他的继父的爸爸啊要协助他这个你的外孙女啊办理这个遗嘱继承公证。为什么？因为他的继父的爸爸作为他的第一顺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是极有可能手里边也会持有啊这个死者的一份遗嘱的。因为这个遗嘱他在订立之后可以随时的变更或者是撤回。比如说他今天觉得哎这个继子女非常好啊，那我把这个房子给了继子女，那明天如果说我反悔了怎么办？那我可以随时的变更或者是撤回这份遗嘱的。所以说遗嘱的内容是在他过世之前是极有可能进行改变的。
0: 也就是说现在呢你外孙女手中啊可能有一份继父给写的遗嘱，但是有可能呢这个继父啊他在之后又重新写了一份遗嘱，比如说给到了他自己的
1: 父亲。
0: 对，所以等到这个一旦发生继承的时候，两份一拿出来以最后一份时间的为准，所以您这个外孙女手中这份遗嘱他就自然无效了。
2: 所以说就是不能拿着这个遗嘱啊直接去办理房产的这个更名过户，一定要有他的这个父亲啊，也就是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来配合啊办理这份遗嘱公证。
1: 啊，就是那个办遗嘱公证呢，拿着他手他继父呢手写的那个遗嘱，然后呢让他继父的爸爸也去，
0: 对，
1: 共同上那个公证处公证去，这样才能给公证，是不是？
2: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个绿色继承的一个通道啊，也会帮您调取一些相关的公证的这个证明的这个材料的。
0: 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你这个业务办理起来更加的高效快捷。
2: 另外还有一点，如果是自书遗嘱的话，我们啊一定要符合自书遗嘱法律要求的这种形式。那么比如说从头到尾都自己书写的，另外一个一定要写明年月日。因为将来以后我们是如果说啊其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要提供出来这个死者的那么其他的遗嘱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最后这个时间啊来确定是不是最后一份遗嘱，而且是有效的遗嘱。
0: 其实公证员呢说的比较委婉啊，王女士，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接过很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就是自己家呢写的这个遗嘱最后呢一旦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这个遗嘱呢被判定为是无效，就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可能说对于遗嘱啊你怎么写呀，有哪些必要的这个标注的内容可能写的不全，你最后这个遗嘱都会无效啊。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说去到公证处做一个遗嘱，其实这个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吧。
2: 对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它必定会法律要件更加全面。
2: 对，因为我们公证机构它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法律服务机构的话。
1: 对对对。

0: 对，我们是具有这个法律的这个就是对
1: 法
0: 于这
1: 律
0: 个，
1: 效
0: 对，
1: 力，
0: 我们是有优势的啊，那可
1: 对
0: 以避
1: 对，
0: 免一些在遗嘱当中会出现一些无效条款
2: 对。如果说王女士您家当中的这个家族之内哈，就已经就这个事儿达成高度一致了，其实完全呢就可以去做一个公证遗嘱，而且呢大家也不会伤了和气哈，这个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即使说等到继父百年的那一天之后哈，需要涉及到这一步了，那你说这个继父他自己的父亲哈来配合这个呢，可能这个推进起来也会比较顺畅这个
0: 对
2: 事儿，
0: 的，
2: 因为毕竟在世时候大家这事儿已经说开说已经说好了。
1: 我还有个事儿，就是那个，做了，我们去做公证去，做公证完了呢，就是我们要落户啊，办房产证啊，得怎么办呢？
0: 刚才已经回答了您的这个问题，就订立遗嘱之后是不能够直接办理继承，不能直接办理更名过户的，是需要走一个遗嘱公证的这个手续的。
1: 遗嘱公证手续，
0: 遗嘱继
1: 就
0: 承，
1: 遗嘱继承，就
0: 对。
1: 是我说说看看对不对？那谁呢？我外孙女和我他的继父，以及他的爷爷后爷爷，三个人呢到公证处去办公证去。拿着他继父写的那个手写写的那个遗嘱去公证去，这样呢，完了，
0: 王女士，我
1: 你
0: 想打断一下，
1: 啊，
0: 因为是这样，刚才你说继父是现在订立遗嘱的时候需要办公证，还是他过世之后办公证？
1: 过世之后能不能办公证？
0: 过世之后办的叫遗嘱继承公证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他继父想把这份遗嘱做成这个公证遗嘱的话，法律效力更高的话，那么在订立公证遗嘱的时候，他继父本人亲自到场就可以。
1: 他继父本人怎么的？
0: 亲自到场就可以，
1: 亲自到
0: 对，
1: 场。
0: 遗嘱需要办公证的话，那么
2: 就是他孙
0: 自
2: 女
0: 己，
2: 啊，包括继父的父亲是不用去的，只
0: 对，
2: 需要继父自己直接去公证，他
0: 对，
2: 直接去公证就行，
0: 更名的时候是需要
2: 对，这个是
0: 孙女。
2: 这个。
1: 更名的时候就是，他继父的父亲，
0: 更
1: 以
0: 名
1: 及
0: 的时
1: 我。
0: 候，王女士再次强调一下啊，人过世了。
2: 他就来
0: 这
2: 不
0: 个
2: 了
0: 遗
2: 了，
0: 嘱才能生效，
2: 是这
0: 人
2: 样的
0: 过
2: 啊，
0: 世了才
2: 王
0: 能
2: 女
0: 生
2: 士是这
0: 效。
2: 样的，这仨人啊，你是捋清楚了，没有问题。去公证处，在继父生前，他去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只需要外孙女的继父他自己一个人去，外孙女和继父的父亲不用去，这个咱说清楚了，是吧，王女士？好，第二项啊，比如说假设啊，这个继父百年之后啊，他去世了，涉及到咱需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外孙女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谁需要去公证处呢？是你的外孙女以及继父的父亲，他们两个要到公证处，然后去办一个公证员所说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办理继承的一个手续。办完之后，你就可以去到房产部门实现你的诉求，把房子过户给你的外孙女了。
1: 拿着这个手续，完了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就
2: 对，
1: 直接办房产证了。
2: 就是更名过户，
1: 我再说一遍，对不起，就是那个，他继父百年之后，我外孙，拿着这个公证，完了和他继父的父亲，
2: 对，去到公证
1: 完
2: 处，
1: 了，去到公证处，去办一个继承手续，
2: 对。
1: 这样呢，拿着这些手续。到窗口，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就可以办房产证。
2: 对喽，
1: 我再问一下，就是做一个遗嘱公证得多少钱？
0: 遗嘱公证我们按件收费是800块钱一件，
1: 按件
0: 对，
1: 啊，就是一按份呗，一份。
2: 对，
0: 对。
1: 他写了
0: 这
1: 一
0: 是有
1: 份
0: 收费标准的啊，是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公证服务的这个收
2: 就
0: 费
2: 是
0: 标
2: 咱
0: 准。
2: 全省是统一的，
0: 对，
1: 就是他写了一份公证，完了呢，就是你做公证，就是他写了一份，手写公证，手写的，
0: 他可以自书遗嘱啊，也可以公证遗嘱，他是有选择的，都可以。
1: 他手写的拿着这个手写的那个遗嘱，完了他继父呢到公证处去公证800元。
2: 是的，嗯。
1: 就是过户的时候得多少钱？
0: 那是按照这个房产的评估额来计算的啊。
2: 嗯，就要看着房产的实际价值这个来计算，
0: 包括坐落位置。嗯，
2: 这个收费的话都是全省统一的啊，
0: 嗯、
2: 这个都是一样的标准。嗯，
1: 房产的价值，
0: 嗯，
2: 对，它要进行评估。就所有人涉及到这一个程序的话，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
0: 嗯嗯嗯。
1: 啊，完了，按照这个你评估，谁去评估去？
0: 这个房产是按照你坐落的这个位置啊来评估的。
1: 谁去评估？是
0: 你可以找评估公司啊。
1: 找谁？
0: 找评估公司。
1: 评估公司。
0: 或者是就是您和这个公证机构，那么签订一个财产的这个价值的确认书也都是可以的。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都是有明确的这种就是这种，
2: 也就是说白了，就涉及到那一步的话，您到了公证处，公证员都会协助你来办理完成的。啊，王女士，
1: 两个路，一个是找公证公司，第二个是。
2: 找公证处，
1: 公证处，公证处，
2: 好，这就是咱们这个事项的办理流程，王女士啊，
1: 到房子去那去评估去，是不是？
2: 根据你的坐落位置就可以了，
1: 一个找评估公司。
2: 好，那我们不重复了，王女士啊，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就我再说一句，就是我搁你们这做的公证，然后就找你们的公证
0: 王女士，您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一会儿会公布我们南岗公证处的这个热线电话，包括我们的这个地址啊，您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好吗？
1: 地址在哪？地址？
0: 我们的地址在那个一个办公地址是在和兴路地铁口。附近，另外一个办公地点是在哈西万达的对面，啊。
1: 和兴路什么？
0: 和兴路地铁口对面。
1: 地铁口对面，那个是哪？
0: 在哈西万达对面。
1: 哈西万达对面。
2: 嗯，好，这个就是南岗公证处的地址了啊，可以线下可以到现场去咨询王女士啊，到了去找王琦公证员，他都会在线下帮你来做好服务的啊，王女士，嗯。
1: 哎，
2: 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嗯。好，节目的直播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哈，热线参与电话是8799-6288，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尤其呢是公证方面的事项哈，想向公证员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或者呢我遇到这事儿啊，我也想问一下公证员哈，就是我这事儿呢能不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我有效解决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5: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与创意大赛。
4: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啊。节目的互动方式呢同步为大家持续开通当中。刚才呢，王琦公证员和大家说了一下夫妻财产的约定的事儿哈，尤其重点呢就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大家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梳理。其实除了夫妻共同财产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算是这个单独个人所有的哈。那这一部分我们应该怎么算呢？
6: 那除了我们说刚才所说的啊，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呢，有部分的这个财产属于个人所有，比如说我们说的一方的婚前财产。那么这里边想跟大家明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男女双方在婚前是以男方的名义购买的这个房子，但是呢他有银行贷款，那么婚后的时候双方共同偿还了这个银行的贷款的话，那实际上在共同偿还贷款的这个增值的部分啊，那么就属于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5: 比如说说白了，我婚前呢我自己账户里啊有10万块钱，这算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然后呢婚后我比如说这钱也没动也没花啊，然后他也一直算你的共同财产，在你没有处分的前提之下，那这个钱咱也不能是干扔着呀，你放银行它也是有利息的。
6: 对，
5: 这产生的利息不论是100、1000还是10000啊，那这个利息的钱，这个收益的钱就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6: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方因为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这个赔偿或者是补偿，因为它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人身专属性的，所以说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在夫妻共同财产当中也明确啊，排除的范围，也就是说在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规定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那么属于夫妻的啊一方的个人财产。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王女士在咨询这个问题，比如说继父说了把这个财产给这个继子女，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继父他没有在遗嘱当中明确指定说我只给继子女一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继子女在继承了继父的这个房产的时候啊，那么就相应的变成了继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说到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啊分享一个最近网上啊非常流，就是播放率非常高的一个案例和一个视频。那么说了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啊，在这个旅游的途中发生了车祸，双双过世了。那么独生子女呢，作为了唯一的一个继承人，继承了这个父母所遗留的这个上海的9套房产，还有商铺。另外呢还有1000万的这个银行存款，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啊大概是有人民币2亿元。那么让他不解的是，半年之后他认为曾经恩爱的丈夫突然间以性格不合，那么起诉啊离婚，要求分割说独生子女继承他父母的这2亿多的这个财产。女子非常震惊，因为当时她也咨询过相关的律师了啊，说夫妻人已经给她解释了，说夫妻一方如果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继承的这个遗产，那么你的父亲母亲如果说在生前没有订立遗嘱，说把这个财产只给你个人，不作为你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就属于你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5: 也就是这2亿多是他夫妻双方共有了。
6: 对，而且呢，据说这个男方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法律啊，自修的法律，看了很多法律书，所以说呀，这也是我们说不懂法或者没有提早的为保障自己权益所做出规划而导致的这种无法挽回的这种后果。所以说我在这个 直播间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有意愿就想把自己的这个财产留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或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的话，那么我们尽早啊。

0: 订立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
1: 嗯，
0: 那么把这个财产呢只留给我们自己的子女，
1: 对
0: 啊，一定要写上只赠给他或者是只遗留给他一个人继承，啊，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对方是没法分割这部分的。
1: 是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哈，有的父母的想法就是，那我过世之后，那我这钱毫无这个悬念啊，那直接肯定就是给我家孩子，是不是？但是实际上你要看你家孩子是否在一个婚姻的状态之下，比如说他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人正是这个有这婚姻关系，那么自然而然，如果您没有做一个特殊的这个单独的说明，说我只给我自己家孩子，那他就会属于他们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子女的这个感情非常的稳定，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倒不是说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定要说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说你的和我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是尽早用这个法律啊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财产不受损失。
1: 对，因为王琦工作人员提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哈，尤其老人家目的是啥呢？说这钱啊多少不是很在乎，就是给到孩子啊，那怎么地也都是给到他们身上了。那最主要就是孩子过得幸福，这是老人最大的一个愿望。那我说，既我想把这个钱呢，我还处置好，但我还不想影响他们的夫妻状态，就是能不能实现呢这事儿？
0: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呢父母在这个订立遗嘱的时候呢，把这个比如说单独赠给这个子女的这个条款啊写清楚。那么另外，实际上我们现实当中啊，这个普法实际上已经非常普遍了。那么我觉得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其实我们男女双方那么各自的父母实际上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遗嘱当中没有具体体现，那么比如说我们夫妻的这感情非常好，那大家对这个法律呢又比较了解，那么又没有这种顾虑，说我要谈到说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问题，对吧？那么我就会很忌讳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完全还可以夫妻之间在继承了这个遗产之后，我们再行订立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就刚才我们回到了第一个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双方比如说我继承了这部分遗产了啊，那么现在呢就认为这是我继承我父母得来的，那么这个财产就属于我个人所有，男方不再分配，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这个呢是关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哈，涉及到继承来的财产这个归属的问题。那无论是这个婚前财产的公证啊，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约定，我们去到公证处的话，我们想办这个事儿，那我们具体需要做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它不能够代理啊，它需要男女双方，比如说亲自到公证处来办理。那因为毕竟是跟
1: 俩人都来，
0: 对，因为毕竟是跟人身有关这种重要的这种财产的处分，或者是身份关系的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个协议，是一定需要啊协议双方亲自到场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带着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说夫妻关系能证明他们的就是这个结婚证。啊，另外一个呢，还有呢，除了我们说夫妻财产约定之外呢，我们啊离婚之后，有可能对于这个离婚协议还有一个补充性的这个约定啊，我们也是完全可以进行啊公证的啊。比如说我原来说离婚的时候，我们有三套房子，我们当时在离婚协议当中只约定了其中的两套，那么另外一套没有约定，怎么办啊？现在我们说了这个房子归女方一个人所有。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对离婚协议的一种补充，我们也是可以办理公证的。那么另外呢，就比如说我们在约定的时候我们约定了房产，对吧？那么我们要有这个不动产权证书，那我们要约定了这个车辆要有这个我们车辆的这个机动车这个行驶证，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权属证明，那包括这个存款，我们会有一些银行的这个账户要需要提供出来，这些都是详细要写明的。
1: 那我要办这个的话，这个成本会很高吗？
0: 对于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啊，我们正常的也是根据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收费标准，那么是700块钱一件。
1: 那这个办理的时间呢，需要我去折腾很多趟吗？还是需要怎么一个办理呢？
0: 这个严军也是问到这个关键的地方了哈，因为我们在这个3月21号呢，我们司法部那么进行了一个通知，就是我们要简政便民的一个提速。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委托呀、继承啊，我们都是相应的要我们缩短我们的这个出证日期，一般情况下3到5个工作日啊都可以出公证书，而且有可能会提前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共享的这个途径也非常多啊。那么我们在比如说查实了这个房产的真实性、婚姻的真实性以外，那么包括说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还会 这个相继的缩短我们的这个出证日期，提高这种提供这种高效啊这个法律服务。
1: 对，也就是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有这方面的想法呢，它不会占我们很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个事儿，它可以帮助我们非常高效的啊解决可能会存在的这样一个纠纷或者是隐患吧。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哈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哈，甚至是在这个线下的我们的法律咨询活动当中，您可能不是特别好意思面对面咨询的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是掰开了揉碎了啊，给大家把这个话题呢说清楚说明白。当然了，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多多少少啊还不太一样，那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呢，我也想线下呢做一个法律的咨询，毕竟呢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限哈，您可能像这个其他听众一样哈，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公证问题，我也想向公证员去咨询。那么线下我们的王琦公证员呢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优质嘉宾哈，长期呢为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做相关的公证方面的法律服务。那如果在线下我说想去还有一些事项想咨询的话，我怎么和你来取得联系呢王琦？
0: 我们南岗公证处的这个两个办公地点，一个是在西大直街，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和兴路地铁口附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哈西的办公区，在哈西万达附近。那么我们的热线的咨询电话啊，请听众朋友们记一下啊，86362781，86362781。还有一部这个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您如果有公证的这个需求，那么需要咨询我们这个公证人员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请到了王琦公证员和大家呢分享的相关的话题。在线下王琦公证员也会为大家呢做好相应的法律服务哈。非常感谢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今天呢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了公证方面的话题。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哈，老百姓的生活啊现在和公证打交道的机会啊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很多的办理事项，还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王琦公证员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好，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视频端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

0: 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9: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 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0: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11: 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手里边现在有房源，无论是想要买房子还是想要卖房子，在您买卖之前都是需要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来看看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会帮助你买卖，节省大家买房卖房的置业需求，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少走弯路。那接下来时间就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
12: 董倩中午好。
1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
0: 每一部流传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11: 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等着张棍上节目当中，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房子这个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涉及到我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到底值多少。另外呢，有听友说我想找张棍帮我买卖的，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沈女士的热线。你好沈女士。
13: 哎，你好
11: 请讲沈女士。
13: 哎，你好，我的房子是在那个商大院内。
12: 商大院内是商大南岗校区还是松北校区？
13: 是那个商大通达街这个。
12: 商大院内通达街，多大米数的？
13: 2000年的房子，使用面积是68米。
12: 68米，几楼？
13: 它那个4楼。它不算这个前后有两个阳台，这个不算。
12: 啥朝向？
13: 东西向，仨屋一个厅，厅就是暗厅。
12: 装修咋样？
13: 装修就是，不是高装，就是一般的，就是
12: 中简装了。60万。
13: 60万呢？
12: 对。
13: 好吧，好，谢谢你啊。
12: 哎，好的。
11: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一看，这沈女士就是想让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没有问题。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房子的当下市值，都可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评估了。所以提醒您，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张棍，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可以详细参考。
1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领域佳境的房子。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哈平路植物园的对面，一室一厅，建筑60，4楼南向，2014年的中装，5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建国南头道街。使用面积56米，4楼南北，私产98年的中装，房主现在卖51万， 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187-4601-4512。信恒花园两室一厅，使用面积60米，三楼东西，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房主卖57万。这个信恒花园这个位置是在红旗大街黄河路的交口，一回家的对面。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绿心园，绿心园在汉阳街骨伤科医院对面，两室明厅，建筑102，四楼东西，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65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珠江地景，两室明厅，建筑83米，它是22楼，顶楼是28，南北向，12年，简装，69万，137-0480-5973。东滨广场，东滨广场在安普商厦附近，两室明厅，建筑95米，6楼，顶楼是20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86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玫瑰湾龙岸，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1米，17楼南向，私产14年，中装，房主卖129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三楼西南向，私产，02年，简装，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1米。5楼，顶楼是9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中铁家园在先锋路上，两室明厅，建筑面积82米，6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装，9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吉星小区在嵩山路和黄河路的交口，2楼，建筑92米，南北向，私产，99年，简装，53万。这个是虹桥校闽江小学，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两室明厅，建筑107米，6楼南北，私产，06年的简装，房主卖5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群力家园 A 区，建筑10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高装，90万，177-0364-7661。罗马公园，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8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保利城一期三室明厅，建筑97米，20楼南北向，私产，15年中装，139万，187-4504-1433。泰海花园虹桥校，建筑面积117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39-4606-8938。雨轩花园，这是个小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1楼南向，私产，2000年没有装修，25万，139-4606-8938。 8938。
11: 嗯，我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置业参考。当然，你有什么样的具体需求，您都可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提，张顾问都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然后呢，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包括我们有一些家长朋友说，我想给孩子选择校区房，有一些呢就是刚来到哈尔滨，我不知道我这个预算到底应该买哪里的比较合适，什么样的房子我买了以后可以让我更加的保值，那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买房子，那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想跟张棍聊聊的是卖房子，因为现在我们有听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房子已经这个挂到中介了，然后也挂到网上了，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只有几个中介的人给他打电话咨询他这个价格是多少，然后就再也没有买家来跟他进行咨询，也没有看房子的。他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还想问问张光，他说我具体我挂中介我应该挂多少家是比较合适的，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再去挂我的房源，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纠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2: 首先这房子没有人问，第一要考虑的是你这个房源的质量，就是这个房子在这个市场当中它的受众群体怎么样，就是你这房子好不好卖。再一点就是你挂的价格挂高了，没有看的就是一是价格，二是房源质量不好，可能有些顶楼的房子比如说就是你再便宜可能也没有问的，就是没有受众群体。如果你房子的房源质量比较好的话，那么就是你挂高了。
11: 就现在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定现象，就如果你价格挂高了，可能连问的人都没有，
12: 对，确实
11: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没有人跟你联系，
12: 给你打电话的也就是中介进行回访。因为现在有中介都是业务员都是有底薪的，有底薪他们就有量化，就是要求你每天必须打多少个电话，有多少个房源多少个客源进行回访，也无非就是他们对你进行了
11: 一个了解，
12: 对，
11: 是他们有这种硬性要求，
12: 对，
11: 然后这个张棍就说到这个价格的事儿了，这个价格事儿其实张棍可以给大家评估。对吧，
12: 其实我现在好多人都认为说你评的价格咋这么低呢，其实我评的价格在市场上来讲是偏高的，真正懂房子的人都知道，我给的价格你不一定按照我说这个价格都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11: 为什么我在想啊，张冠，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评估的这个价格过低，是因为大家因为只能看到网上大家卖的价格，
12: 对
11: 对吧，
12: 挂出来的价格
11: 肯定是要比你最终成交价格是要高的，
12: 高很多，
11: 对，然后张棍为什么呢，因为张棍了解是每天最终成交价格，
12: 对
11: 对吧，张棍每天都在帮大家这个办手续啊，签合同，他知道最终成交价到底是多少，所以张棍的衡量标准是按照最终的成交价格给你进行评估，所以他说我评估这个价格是比最终成交要高很多的。
12: 所以说你按照我说这个价格去挂就可以了，都不一定能好卖。而且我呢为啥说有的时候给的价格其实我自己都知道，给这个价格根本也卖不出去，为啥呢还得给这么高的价呢，就是为了大家照顾大家的情绪，很多人都觉得哎我这房子这么不值钱吗，他挂出来的价格可能哎呀远远高于市场，这你一看你就是不想卖，你根本也卖不了，就像昨天有一个老阿姨似的，其实她这个房子现在在市场上来说，就我个人认为30都不好卖，她说的我能不能卖55，你要给我卖55我给你包20000的红包
11: 啊，
12: 我说你就是给我10000的红包，我也卖不出去，因为你这个价格
11: 就值这些，
12: 就不符合市场，这差的太多了，那你说一个小房子，你说30多万的房子，你在45建筑面积50多米，一个回迁房，你说你能卖50多万吗，那不开玩笑吗，就我说你别说给我20000，你就给我100000我都不能给你卖出去，
11: 卖不出去，
12: 对，这就不可能的事儿，
11: 所以大家得符合现在这个当下的市场大环境哈，
12: 对，你得了解市场，你真正很多房子其实打完了，就像我每天进行回访就挂这块了，现在 指定是不能卖，
11: 嗯，
12: 得经过一个周期、两个周期的，
11: 嗯、
12: 两三个月之后，
11: 嗯，他这个
12: 回访，
11: 他也得是
12: 掉价了，
11: 接受这个现状
12: 了。对，他开始是不接受这个市场的价格，
11: 嗯、
12: 得是让他一点点的去适应。
11: 嗯，
12: 很多现在还有好多业主是什么情况呢？他房子挂出去了，有人跟他谈价了，
11: 嗯，
12: 他认为他卖低了，
11: 嗯，
12: 不卖了。不卖了，隔一天，隔一个月，
11: 嗯，
12: 没卖出去，又想卖这个价，卖不上了，
11: 嗯嗯，你就说吧，现在就是这样。

0: 对，市场就是这样、
1: 嗯、
0: 一天天的在走低、嗯、
1: 对，
0: 而且呢你还得分析你这个房子
1: 具体情况，
0: 具体情况、
1: 嗯、
0: 在市场上有没有受众，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这房子特别抢手，
1: 嗯，
0: 挂出来你能卖得出去，
1: 嗯，
0: 那么你绑绑价还可以，有些房子
1: 就是有问题，
0: 根本都没有人问的、
1: 嗯、
0: 有跟你联系的差不多你就卖吧、
1: 嗯、
0: 你就别再纠结了说我是不卖低了。
1: 对，再有一个，你像我刚才我们听友这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多挂几家？那按张棍这么说的话，即使他多挂几家，可能也没有人电话。
0: 他可以多挂几家。其实我的建议就是，你卖房子、
1: 嗯，
0: 你多挂几家，不一定你跟谁家能
1: 嗯
0: 有缘
1: 嗯嗯，
0: 你就卖出去了、
1: 嗯嗯、啊。就是尽可能的还是多挂是吧？
0: 多挂几家，你多挂几家，可能看见的客户就会多一些、
1: 嗯、
0: 你成交的几率就会更大。
1: 嗯，说不定碰上有缘人了。
0: 对。
1: 嗯，所以你看这里就是对大家也想要卖房子，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当然如果说您也想卖，而且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卖出去，那您就像张棍说的，先让张棍给您评估一下，看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价格挂高了。还是说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业视角帮您进行一个分享，就是看看你这房子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住的房子自己觉得，诶，我这房子挺好啊，我都什么各方面都很满意。但是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那我们专家都会给你给出一个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来。还有就是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要，你也想卖房子想尽快出手，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嗯，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2: 啊，嗯，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2: 五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0: 65米，五楼，仨屋的。
2: 对，小三室、
0: 嗯、
2: 对，南北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2: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2: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2: 也不啊，对，差不多吧啊。
0: 嗯，现在的价格。
2: 我这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2: 啊，最多55。
0: 嗯，
2: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0: 你说没事儿。
2: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2: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2: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2: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2: 那就是53、54。
0: 40多。
2: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2: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2: 顶楼是25/28。
0: 一室的吧？
2: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2: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朝向？
2: 刚才南向，
0: 10年的，
2: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0: 装修咋样？
2: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0: 48万，
2: 48万，
0: 嗯，
2: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1: 嗯，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棍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棍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1号线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张姑啊。
0: 你好，请讲。
3: 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3: 建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0: 几楼？
3: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3: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0: 东西私产。
3: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0: 啊，2室半，建成是96年。
3: 对，96年。
0: 有装修吗？
3: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3: 26万左右啊。
0: 嗯。
3: 哎，好，谢谢啊。
4: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1: 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有一个和平路的房子。
0: 和平路哪个位置？
5: 131号，就木兰街对。
0: 和平路131号是红岩校。
5: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5: 4楼。
0: 啥朝向？
5: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5: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5: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5: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5: 我原来是20万的，20万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5: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5: 那好了。谢谢啊。
1: 嗯，供您今天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6: 嗯，张顾问好。
0: 哎，你好。
6: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吧，哪里的？
6: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0: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6: 对。
0: 多大米数？
6: 是113。
0: 建筑面积？
6: 对，这是建面。
0: 几楼？
6: 五层。
0: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0: 南北。嗯，建成是99年对吗？
6: 2000年。
0: 两室明厅暗厅？
6: 三室暗厅。
0: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6: 当时装修的。
0: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6: 现在？
0: 嗯。
6: 那谢谢你啊。
0: 哎，
6: 谢谢你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7: 你好，老师。
0: 你好。
7: 哎，你好，请帮我评估一个房子，是闽江二期的。
0: 闽江二期多大的？
7: 闽江二期是建筑面积144米多，使用面积将近100。
0: 几楼？
7: 2楼。
0: 啥朝向？
7: 南北。
0: 南北。嗯，三室还是两室？
7: 两室。
0: 两室明厅。
7: 明厅，对。
0: 嗯，房子是2000年的。
7: 对。
0: 装修咋样？
7: 就没啥装修，因为一直也没住。
0: 没啥装修，75。
7: 啊？
0: 75。
7: 75啊？
0: 嗯。
7: 哦，75。那行，好，知道了。
0: 嗯，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
7: 谢谢。
1: 想让张顾问评估的话，直接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价格。这个价格是不含任何税费的。如果您的房子涉及到税费，您直接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再帮您看一看。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陈女士，你好。你好，陈女士。
8: 哎，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8: 请张顾问给我评一下房子。
0: 您说，
8: 延兴路的。
0: 延兴路多少号？
8: 70号。
0: 多大米数？
8: 建筑将近51，使用将近35。
0: 几楼？
8: 3楼，中门。
0: 单啥朝向？
8: 反正偏东南那块吧。是
0: 哪年房子？
8: 92年。
0: 有装修吗？
8: 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29万。
8: 能帮我卖吗？
0: 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8: 没说的干啥了？23、24我就卖。
0: 23、24你就卖呀？
8: 啊，
9: 行，有合适的联系您啊。
8: 啊，得现金了。
9: 我知道。
8: 啊，
1: 没有问题，陈女士，急于出售是不是？
8: 哎，对。
1: 嗯，好的，我们在节目里边帮你宣传宣传，尽可能帮你出售出去啊。
8: 哎，
1: 好了，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保持电话畅通。这个要让张棍帮助代卖的听友啊，大家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联系，尽可能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

0: 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三期。
0: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1: 三期，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0: 12楼南北？
1: 东西。
0: 东西。建成是2008年？
1: 2005、2006吧，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1: 装修应该就是20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0: 115。
1: 嗯。总价是吧？
0: 对，115万。
1: 嗯，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0: 对。
3: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的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那个金乡街泰山领袖。
0: 泰山领袖，多大米数的？
4: 建筑83点几，然后使用是60多，不到61。
0: 几楼？
4: 12楼。
0: 顶楼多少？
4: 17。
0: 啥朝向？
4: 东南。
0: 东南两室，
4: 对，两室明清。
0: 建成是12年吧？
4: 对。
0: 装修咋样？
4: 中装，就当时是混装的，现到现在了。
0: 57万。
4: 57是不是？
0: 嗯，
4: 那你帮我卖呗，老师，行吗？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这很多今天听友是想找张棍
0: 卖房子，
2: 帮助代卖的。
0: 嗯，
2: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是张棍因为现在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工作人员，我们也是多几个渠道，
0: 对，
2: 给大家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如果大家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听我们节目，也想卖房子，可能你已经挂到网上或者挂到中介了，没有关系，那你也可以再打一通电话，然后跟张棍说一下，我们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您代卖。这样的话呢，也许不一定哪个途径就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了。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跟张棍聊到的也是这样的，就是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然后说不定哪个渠道就帮助您把房子卖出去了，节省大家的这个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就是你看你打电话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要卖这个房子，它可以是价格
0: 再便宜一点。
2: 嗯，
0: 这个要是有老年人，可能这个位置在延兴路上，它离就是薛福凯德比较近，有想在这儿买房子的，可以联系我。
2: 它这个比市场价要低一些哈。
0: 对，
2: 所以大家可以入手。张顾问就说了，适合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我们也愿意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5: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5: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5: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5: 使用61吧。
0: 几楼？
5: 8楼。
0: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5: 对对。
0: 装修咋样？
5: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5: 105啊，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提醒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在线等待2号线孟女士的热线。你好，孟女士。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内三中一家的房子。 三松一家多大米数？

0: 的。
1: 建筑是109.29，使用是71，南北通透的。
0: 几
1: 18年
0: 楼？
1: 的房子，24楼。
0: 24楼，顶楼是多少？
1: 30。
0: 建成是一几的？
1: 18。
0: 房子有
1: 中
0: 装修
1: 装，
0: 吗？
1: 中装。
0: 中装，两室还是三室？
1: 完事，三室一厅，
0: 三
1: 几
0: 室，
1: 位？
0: 三室一厅，120万。
1: 120万，好，
0: 对，
1: 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给我评估，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不知道我是要卖好还是继续持有好。那我听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因为我也不着急。有一些听友是特别着急，就想把房子卖出去。有一些听友呢，可能还有一些迟疑，有些纠结，不知道要不要卖。那您都可以让我们专家给您做一个专业的置业分享，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会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3: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
0: 嗯、
3: 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这么少？
0: 不好卖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哦，我有一套房子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使用55。
0: 几楼？
4: 7楼。
0: 顶楼吗？
4: 不顶。
0: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4: 06的吧。
0: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0: 06年建成的。
4: 对。
0: 明厅暗厅。
4: 暗厅属于。
0: 两室。
4: 对，
0: 装修咋样？
4: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4: 06的。
0: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4: 零六的。06的是96的。
0: 你不可能是06的。
4: 96的吗？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4: 哦。
0: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4: 要求是96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4: 要是06的就能
0: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于女士，你好。
5: 你好，老师。我想评估一个拉林小区，拉林小区的房子。
0: 多大的？
5: 是91吧，建筑面积。
0: 几楼？
5: 面积3楼。但是那个你是那个哪儿？
0: 闽江小学。
5: 小区房，闽江学的，对。
0: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
0: 你是两室？
5: 两室。然后那个对，是阳台是不算米数，那是个大阳台。
0: 有装修吗？
5: 米的。简装，
0: 60万。
5: 60万。那个就是我刚才问老师了一个，就是闽江
0: 27
5: 的
0: 那个二楼，
5: 对，闽江27那个二楼吧，那个也是那个学
0: 校，我都知道。
5: 对，然后那个，我想那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我要是如果说75万，老师能帮我那什么吗？ 帮我卖一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5: 帮我联系一下哈。
0: 嗯，哎，
5: 行。行，那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答疑解惑。那包括收音机前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想了解一下当下市值。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要买卖的啊，现在正处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实际需求的。再有就是有一些听友说，我现在这个办理房产的这个过户手续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那我想提前问一问，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解答。所以大家呢，现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涉及到您自己的具体问题，您拨打热线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有些听友说，那我想了解房子价格，你只需要把具体的房源信息，就是您的房子有没有小区名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在哪里，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然后建成年代、楼层、走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给大家评估了。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便于大家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那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说具体税费是多少，您都可以让张棍再帮您看一看。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6: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0: 世茂滨江的，
6: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0: 多大米数的？
6: 143六楼，南北的。
0: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6: 18楼，小高层。
0: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6: 三室两卫。
0: 装修咋样？
6: 就是老装修。
0: 100万。
6: 100万，要成交价呢？
0: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6: 啊，再低一点儿是吧？
0: 嗯，95左右吧。啊，
6: 好，谢谢您啊。
0: 嗯，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请讲。
7: 你好，老师，我想评估一下桥南小区那个房子。桥南小区房子93年的，
0: 多大米数的？
7: 五楼一室一厅，那个带个衣帽间，使用面积40.1，带冷山，但是这个冷山不冷，就是说的
0: 啥朝向？
7: 西向。
0: 西向，哪年房？桥南94的。
7: 对，93、94的，对。
0: 装修咋样？
7: 装修简装。
0: 简装五楼西向，最多30万。
7: 啊，最多是30万，这么便宜了现在哈？
0: 你这房子40米一个屋，要俩屋还好点，而且你是五楼还是西向，这个价格，刚才我们有听众打延兴路的房子，离你那儿也不远吧？
7: 啊，我是西大桥桥南小区。
0: 对，我知道延兴路离你那儿不远，35米的房子，三楼东向，92年的，卖23万。
7: 啊，
0: 你说他那个房子楼层是不是比你这好？人还是俩屋。
7: 那你能帮我卖卖吗？
0: 可以帮你卖，但是也不一定好卖啊。
7: 不好卖可以再便宜点。
0: 好的，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7: 价钱没有问题，可以商量。
0: 哎，好的。哎，
7: 我就想着急卖，便宜点也可以，也可以。
0: 行，
7: 给我25也行。
0: 嗯，
2: 好的，没有问题，王先生，保持电话畅通。
7: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直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有房子想要卖的话，一定要提前卖。现在卖房周期比较长，千万别等待说我用钱了。
0: 我
2: 急着卖，
0: 我着急了我才能卖。
2: 嗯，
0: 就是差不多的有给价的，你就别绷了。就像哎，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替他着急，明明没差多少钱，差那么3000、5000的就不卖。
2: 嗯，
0: 结果你还卖不上原来谈的价格了。
2: 嗯，你像张棍刚才跟我分享的说有一个听友就是
0: 没几天房子便宜了好几万。
2: 就是之前不卖。
0: 对。
2: 完了。
0: 卖就说低低。
2: 对。
0: 自己完现在说了我要不卖过两天可能更便宜。
2: 更低了其实认了。
0: 对。
2: 就是这样。所以说还不如说如果有人给你谈价格如果你着急出手就尽可能把房子赶紧卖出去。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张顾问可以帮您评估帮助您买卖。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十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0: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九六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0: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
2: 嗯、
0: 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
2: 嗯、
0: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2: 嗯、
0: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2: 嗯、
0: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2: 嗯、
0: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嗯、
0: 这么年限新的房子
2: 买新一点
0: 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2: 嗯、
0: 要是九六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0: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0: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0: 了，
2: 了嗯，
0: 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2: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着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8: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8: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0: 恒大雅苑，
8: 建
0: 筑多少？
8: 41吧。
0: 建筑41呀？
8: 对。
0: 6楼。
8: 对。
0: 顶楼是多少楼？
8: 34。
0: 啥朝向？
8: 南。
0: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8: 好像16吧。
0: 装修咋样？
8: 就恒大装修。
0: 35万。
8: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0: 嗯，
8: 也是恒大雅苑2期，
0: 嗯，
8: 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0: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8: 这个一室一厅。
0: 50万。
8: 50万。
0: 嗯。
8: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座底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8: 嗯、
0: 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8: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0: 35。
8: 35，它有大税呢？
0: 有大税也不能
8: 都有大税，
0: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8: 32-3万，
0: 嗯，
8: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0: 那
8: 就
0: 得35了呗。
8: 35哈，
0: 嗯，
8: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0: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3805973。
8: 好嘞，进来。
0: 好。
8: 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9: 你好。
0: 你好，请讲。
9: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0: 宣庆哪栋的？
9: 16栋的。
0: 多大米数？
9: 71米多，使用面积。
0: 几楼？
9: 这样的，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
9: 东西。
0: 东西。东西私产，
9: 嗯，
0: 宣庆93的，
9: 94的，
0: 装修咋样？
9: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9: 55啊，
0: 嗯，
9: 那个，如果说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0: 你这是哪栋的？
9: 宣西是56栋的。
0: 56栋在。在那个
9: 黄昏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0: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9: 使用56。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9: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9: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但是能看见。
0: 装修咋样？
9: 也是中等装修。
0: 48万。
9: 48万。
0: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9: 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 对着，
0: 那就是赶脚了。
9: 他不赶脚，他就是对这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脚，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0: 对你就是赶脚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9: 42-3万哈。
0: 嗯，
9: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好，
10: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10: 南区。
0: 哪栋的？
10: 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10: 建筑61，使用37，二楼。
0: 啥朝向？
10: 西向。
0: 单西向。
10: 对。
0: 哪年的？
10: 2000年。
0: 装修咋样？
10: 就是简装。
0: 27万。
10: 27万。
0: 对。
10: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请讲。
11: 你好，我有一套房子，龙瑞小区2街区4号楼1单元5楼的。
0: 多大米数？
11: 建筑面积148.57，使用面积106。
0: 148.57。你这房子是五楼。
11: 五楼那个南北朝向，明厅三个卧室都在南面。
0: 三室明厅。建成是2001年。
11: 02年。
0: 装修咋样了？
11: 简装，就是以前的。
0: 简装95万。
11: 95万能帮推一下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11: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尹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2: 是这个君豪新城越野呼兰这边，有一个就是12楼97平，2室1厅。
0: 建筑97，12楼。
12: 对。
0: 啥朝向？
12: 南北。
0: 南北，你这产权证下没下来呢？
12: 下来了。
0: 有大税吧？
12: 有。
0: 装修咋样？
12: 精装。
0: 40万。
12: 一直没住。
0: 嗯。
12: 40万。
0: 对。
2: 还有问题吗，尹先生？
12: 没有了。
2: 嗯，这40好像尹先生觉得有点低是吧？
0: 嗯，因为他买的贵呀、啊，但是君豪现在多难卖呀、啊。
2: 嗯嗯，就是
12: 对，买的时候贵，
0: 55，那时候5700买的，差不多吧。
12: 嗯，差不多。
0: 嗯
2: 嗯，那他这个张贵，那你说现在不卖，再留在手里边，过一段时间好像能不能
0: 缓一缓也行，因为他这毕竟房龄新，而且他现在卖他有大税。
2: 啊，尹先生，听见我们张贵跟您说的了吗？
12: 哎。
2: 嗯，好吧，供您进行参考。就是有一些房源，张棍不是说建议大家都要出售啊，你都赶紧抓紧卖，并不是。有一些你像这个尹先生房子，张棍就说了，说你可以再等一等看，你毕竟你房龄在这儿呢。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卖也确实还有大税。
0: 对，
2: 嗯，不好卖。
0: 过两年缓一缓，可能位置相对来说，再发展发展，还能再好一点。
2: 我们看一看整体的走势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傅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我想咨询，我有两个房子要卖，现在不知道想让给评估一下。
0: 您说。
13: 啊，我现在有一个6楼和7楼，都是35米。
0: 你先说位置。
13: 文化街。
0: 文化街多少号？
13: 14号。和16号，
0: 文化街14号，使用面积35米，
13: 对，
0: 6楼不顶对吧？
13: 对，6楼不顶。
0: 啥朝向？
13: 东西南北。
0: 南北，哪年房子？
13: 97年的。
0: 简装。
13: 就是普通装修吧，对。
0: 6楼这个54、20，能卖到17-18万吧？
13: 哦。这7楼的呢，也是这个面积一样的。
0: 7楼是不是顶？
13: 不是顶。
0: 也不是顶。
13: 哦。
0: 8楼顶。
13: 对。
0: 14万。
13: 14万。
0: 嗯。
13: 现在使用面积这个这么便宜吗？就是咱这房子。
0: 不好卖呀，因为你这楼层高。你卖一卖，你挂一挂，你在市场上你尝试尝试，你就知道了。
13: 嗯。好，谢谢。好。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一号线。

0: 野芒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有一个房子在南岗区西大桥那个汉祥街96号。
2: 汉祥街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是41.5米，
2: 41.5米，使用28米。
1: 28米，对，
2: 两屋还是一个屋？
1: 2屋，这算1室半，原先这个。
2: 几楼？
1: 4楼，
2: 四楼啥朝向？
1: 属于南北吧，属
2: 南
1: 于
2: 北，你是
1: 大
2: 私产房吗？
1: 资产，
2: 哪年的？
1: 1995年了，
2: 装修咋样？
1: 就是普通装修了，就是
2: 23万。
1: 23万啊，能卖23万哈，
2: 对。
1: 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你就是想趁着张棍，想让张棍也帮你评估一下您家房子价格的，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不管你卖不卖，您都先提前了解。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在节目里边也说了，您如果手里边，尤其是老年人，您握有几套房子，您就说我不想留给孩子了，我就想赶紧出售，那你就找张棍。先把你的房子挂出来啊！这个卖房子现在都会需要一定的周期、一定的时间，不是说现在就说你今天挂了，明天我就能卖的。所以提醒大家，您就尽快找张棍就可以。另外就是涉及到有听友说这个办手续有一些房产的这个问题的，想找张棍解答的，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3: 是，
2: 您说，
3: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2: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
3: 二
2: 价
3: 十
2: 格
3: 五那个是二
2: 你那个
3: 平，
2: 公寓
3: 那
2: 那
3: 是五
2: 个
3: 室是
2: 吧，
3: 吗？
2: 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
3: 不是
2: 走
3: 不是，
2: 廊的？
3: 四户。
2: 啊，那四户还可以。
3: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2: 五
3: 五
2: 十，
3: 十万？
2: 那个是50万，对，
3: 好了，麻烦你，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
3: 再
0: 感谢
3: 见，
0: 参与，我们再
3: 谢
0: 会。
3: 谢。
0: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说。
4: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我
2: 我
4: 就
2: 知
4: 想
2: 道格
4: 把
2: 兰
4: 格
2: 云
4: 兰，
2: 天那个是
4: 啊，对
2: 吧？
4: 对对，
2: 哎，那好
4: 我就
2: 嘞，
4: 想卖到最低45万，行不？
2: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4: 哎呀，
2: 啊。
4: 谢谢，
2: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
4: 哎，
0: 们再会
4: 好
0: 啊。
4: 的。
0: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赵。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 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9: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8: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9: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8: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9: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9: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8: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富贵无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家套井，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尉迟恭坐在将台之上，要查点士兵，犒赏三军，然后要看一看有没有薛礼薛仁贵。就这样，尉迟宝林负责点名，点到谁谁上将台。就见尉迟宝林开始点名，我说张福贵来没来呀？张福贵赶紧答应一声，上了将台。造袍大将尉迟恭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张福贵，你就叫张福贵？我叫张福贵。哦，好啊，张福贵，我看你为国家出力报效， 有没有怨言呢？

元帅没有怨言。嗯，听说你在战场上作战十分勇敢，我代表万岁赏你酒肉一份，下去喝酒吃肉，谢元帅。就这样，张富贵领了酒肉奔了西营。这个尉迟恭在上边一连呢看了有五六百人，这一天就过去，把老元帅累的，毕竟上了年纪，尉迟恭是眼花缭乱，腰酸背疼啊。到了第二天还是如是，就这样一共点了三天，张士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何宗宪这几个人也害了怕了，心中暗想，这要是一个一个的点，非点到薛仁贵不可呀。最后张志龙给出了个主意，我说爹呀，都说那黑探头他爱喝酒，您能不能想招把他灌醉了？只要他把酒喝醉了以后，他一迷糊，咱们就用别人冒名薛仁贵，不就昏过去了？张士贵卡不卡不眼睛，也是，只要把尉迟恭给整醉了，那尉迟恭点不了名，查不了人，犒赏不了三军，这就好办了。到那时有没有薛礼，有没有薛仁贵，还是我说了算。张士贵这下子嘿嘿一下，志龙啊，你这主意还真好，就依着你的主意办。就这样，到了第四天的头上，皂袍大将尉迟恭在将台上一坐，可就没有前几天精神了。老头子一连那就盯了三天，老头也上了年纪，尉迟宝林在这给念，这时候尉迟恭在这看，然后赏给酒肉。张士贵这小子怎么想的呢？心中暗想，我要是让尉迟恭喝酒，他挂着奉旨戒酒的牌子，我张士贵我也不敢呢，怎么办呢？冥思苦想，最后啊想了个主意，今天呢正好刮这个南风，这南风啊就往尉迟恭的将台这边刮，张士贵也够损的，就从南边命令几个军兵抬来了几坛的好酒，就把这好酒由这一坛遮到那一坛，由那一坛遮到这一坛，在这六酒玩。您想，这酒打开盖以后，由于分子在不断的运动，结果这酒香夹着这小方这么一吹，就吹到了尉迟恭的近前。这尉迟恭提鼻子一闻，哪来的酒香？尉迟恭这大眼睛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在不远处有两个军兵在这倒酒，这尉迟恭这眼呐可就直了，心中暗想，这么好的美酒，我要是喝上三盅两盏也提提精神。尉迟恭这酒瘾犯了，但是尉迟恭一想，不行，我出来之前万岁给我奉旨戒酒的牌子，我可不能喝酒，我要是一喝酒就违反了万岁的旨意，那万岁要是一生气就把我的黑探头给我割掉，

到那个时候，吃什么可都不香了。因此，这尉迟恭啊，把脸正过来，不看这倒酒的，在这儿接着点名犒赏军师。尉迟宝林在旁边给念，尉迟恭在这看着。由于这酒香是阵阵袭来，造袍大将尉迟恭不由得这眼还往这边看，真有心喝。但是尉迟宝怀这俩人都在旁边站着监视自己，他也不敢喝。宝林、宝怀要不在这儿，我让张环这小子我端上两碗来，然后我一喝也解解馋。就在此时，有点旁边过了一个人，一个小校，手里边端着一碗，这碗里边放着茶叶，端到了大帅的近前。大帅，您呐，在这点名，在这犒赏军师，一定这口也渴了，口干舌燥。先锋爷给您送来一杯茶。尉迟恭一听，张世贵这小子还真会办事儿，怕我渴了，哎，还给我弄杯茶。造袍大将尉迟恭把这茶端过来，一看这茶叶就在这个水面上飘着。造袍大将尉迟恭心中暗想，这要是一杯酒得多好啊。造袍将军尉迟恭把这个碗端到了嘴边，然后提鼻子一闻，尉迟恭乐了，这哪是什么茶呀，分明就是酒。在这酒碗里放上茶叶，这茶叶就浮在水面上。造袍大将尉迟恭心里十分高兴，心中暗想，张环这小子还真有主意，知道我想喝酒了啊，又怕得罪万岁，他要是让我喝酒，万岁就得杀了他，还得杀了我。就这样，借着送茶之机，把这个酒啊当茶，里边放着茶叶，掩人的耳目。张世贵做得真好。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就把这杯酒喝了。喝完了以后，带给我端两碗茶来。我现在的口啊，渴得厉害。就这样，这个军卒下去又给端了5碗，那是5碗酒啊。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这5杯酒全下了肚了。5杯酒喝完了以后，尉迟恭就觉着脑袋发沉，心中暗想，必定这是酒啊。这个时候，尉迟宝林闻到这味儿不对，心中暗想，我爹这干什么呢？哪儿来的酒味儿？然后往碗里这么一看，里边是茶叶。尉迟宝林把这个杯子端起来一闻，尉迟宝林全明白了，哦，这是张世贵以酒代茶，把我爹给灌醉了。这尉迟恭5、6杯酒一入肚，可就有点晕了。尉迟宝林一看他爹喝酒了，尉迟宝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爹，万岁嘱咐你什么来？军师说你什么来？你和军师赌头要查这个应梦的贤臣，不让你喝酒，你怎么就这点志气都没有？现在又喝起酒来了，这要是误了大事，爹，你担待得起吗？
当时尉迟恭把眼珠子一瞪：“宝林，你吵吵什么？嗯，我喝酒这事，就你和你兄弟宝怀知道。你们俩人不说，那张世贵这小子给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向外宣扬。你们少说话。”尉迟宝林埋怨尉迟恭，尉迟恭啊，说来说去，这老黑急了。我说，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你们俩人是不是我儿子啊？是我说了算，是你说了算，是我是元帅，是你是元帅。今天我这酒就喝了，我告诉你怎么着吧，啊？这尉迟恭啊，火了，吩咐人把张环给我叫来。张世贵一听啊，吓了一跳，以为造炮大将尉迟恭生气了，赶紧跑上了将台，往这一跪。造炮大将手指张环：“张世贵、元帅，我来问你有没有酒。”张世贵都吓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这尉迟恭要找我的麻烦。他喝完了酒以后，哎呀，看起来要整我，吓得都尿了。张环，我问你有没有好酒？说，大帅，有好酒，有好酒，给我在将台上摆上一桌上等的好菜，把好酒给我拿上来。今天我要在将台上一边喝酒，一边犒赏三军。什么万岁让我奉旨戒酒，今天我他娘就要喝酒。张世贵一听啊，张世贵乐坏了：你喝得如同烂泥，这还好呢。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看他爹这副德行，也没法说什么，自己也管不了，真是叫苦不迭。就这样，张环、张世贵给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宴，那都是好菜呀、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摆了一大桌子。造袍大将尉迟恭往这一坐，把这酒坛子端起来，倒了几碗酒。这位本来就喝了几碗，就有了几分的醉意。就这样，老元帅一喝就喝了一坛子酒。尉迟恭喝多了，你想，现在将台上酒气熏天，尉迟恭神志也不算清醒，还能犒赏得了三军吗？当时尉迟恭看了看张环：张世贵，奴才在，犒赏三军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啊！你替我在这儿犒赏三军，查一查有没有薛仁贵。啊，是是，大帅放心，我一定尽心竭力在这儿犒赏三军，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贤臣。嗯，张环，你还真会办事儿。查出来有没有薛仁贵，是速报我知。造袍大将尉迟恭一甩袖子，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俩人下了将台。您说这喝酒耽误事不耽误事？万岁给了尉迟恭那么重要的任务，告诉他不要喝酒，让他奉旨戒酒。这位呀，这酒瘾犯了，也是张环、张世贵用奸计把这个尉迟恭啊给攥了。尉迟恭喝着酩酊大醉，回到帐里边可就睡了觉了。张环、张世贵这个美呀，心中暗想：让我点名，让我犒赏，这事儿就好办了。

赶紧吩咐人点先锋迎月字号，这一点，什么薛礼呀、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全都让人代替蒙混过关，就这样进入了西营。张世贵点完了先锋营，这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心中暗想，即便明天尉迟恭酒醒了再来点名，我也不怕了，总算把薛仁贵这一篇儿掀过去。张世贵挺高兴啊。张世贵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现在这小子已经安排好了。安排的什么事儿啊？他让薛礼、薛仁贵带着李庆先、李庆红等兄弟别在东营，也别在西营。这要是造袍大将尉迟恭在营里这么一走，要是发现了仁贵也不好办，就是发现不了薛仁贵，那李庆先、李庆红、江青本、江青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这几个人性如烈火，看着薛仁贵这事儿要不公，要是把这事儿给捅到造袍大将尉迟恭、尉迟元帅那儿，张世贵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因此啊，这小子想了个主意，来到先锋营月字号，就和薛仁贵兄弟说，说你们哥几个呀，现在在营中可不安全，尉迟恭犒赏三军是假，实际上要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反陈是真。仁贵呀，你在营里边太危险了，在这汉马城南边大约有3里地左右有一座土岗，这土岗上有一座山神庙，我看你们哥九个先到山神庙里避上一避，我呀把好酒好肉好菜还有吃的喝的全派人给你送到山神庙里边，你们哥几个在那儿一待是既安全，那个地方还挺安静，你们哥几个在那儿高谈阔论随便折腾，没人能够发现你们，你们看怎么样？薛仁贵一听感动的是无不可呀，心中暗想，张环、张世贵对我是真够意思。薛仁贵和这哥八个来到了土岗山神庙，张世贵给送来了好酒好菜，是罗列杯盘就摆了一桌子，这哥九个团团围坐，推杯换盏就喝起酒来了。薛仁贵心里不痛快，有道是酒入愁肠酒入欢肠，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这太不容易了，怎么如此之不顺呢？因此这3杯酒刚喝完了，薛仁贵就觉着心里边闹得很。仁贵看了看这哥八个，各位兄弟，我觉着心情烦闷啊，今天正是15，这月亮还真圆，外边月色也很优美，哥哥心里边不好受，愿意到外边去溜达溜达，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划拳行令，你们好好高兴高兴。周青等人也知道薛仁贵心情不好，大哥那你可别往远处走啊，自己就在附近赏赏月色开开心。就这样，薛仁贵由打山神庙里出来赏月色，
薛仁贵不赏月色还则罢了，

这一赏月色，这还遇到了皂袍大将尉迟恭。要知尉迟恭能不能仿出白袍将，明天揭然。接草庭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齐秦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皂袍大将尉迟恭到汉马城这儿去犒赏三军，他犒赏三军是假，实际上要查一查张环、张世贵这个营中到底有没有白袍薛仁贵。要说皂袍大将尉迟恭啊，真有点没心没肺，贞观天子给他一道金牌，让他奉旨戒酒，让张环、张世贵给钻了。老黑又喝了酒了，并且喝的这酩酊大醉，就把这查薛仁贵这事儿交给张环、张世贵了。张世贵乐坏了，只要把这事儿交给我，那算太好了。这时候薛仁贵算没有出头之日了。皂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到了帐中一躺，时间不算太大，他是鼾声如雷，沉沉睡去，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这皂袍将尉迟恭醒了，一看这天哪，全都黑了，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这时候皂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来到外边，一看外边的军队今儿个十分的高兴，这些军队领了酒领了肉，在一块划拳行令，甭提多美了。说实话呀，在这个军队打仗的时候难得有闲着的时候，现在皇上开了天恩，又给了好酒又给了好肉，大伙儿能不高兴？皂袍大将尉迟恭就这样在这个连营里走着，听着军队在议论着一些事儿。皂袍大将尉迟恭侧耳这么一听，大概有这么一位可能是喝多了，就听这个主在这发牢骚：哎，这人哪，真是时也命也运也，你看咱们今儿个小小的兵卒，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咱们能够见着元帅，见着那黑探头尉迟恭，咱们也没算白活呀。看到三军的元帅，三军元帅还又给咱们酒又给咱们肉，多体面呢！我现在是满足了，不过我替一人鸣不平。旁边的人说：我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你替谁鸣不平？我就替那先锋营月字号那个薛礼、薛仁贵鸣不平，立了多大的功劳，从开始征东开始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太宗过了东海，到了东辽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龙、彭铁虎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拿下了思乡岭。

真他妈不是东西。就这位为国挡贤，就不让薛仁贵出头。我也不清楚这薛仁贵就为什么那么怕张环，这薛仁贵有什么把柄让张环抓住了不成？就这样服服帖帖的听张世贵的。哎，咱们这小卒都受了封赏了，受到元帅的接见，可是人家薛仁贵连皇上连元帅全看不见，就这样默默无闻的为大唐朝的江山事业做着贡献。谁知道啊，薛仁贵呀，这一辈子算倒了霉了。我看呢，这事都埋怨张环张世贵，我看张环这小子将来得不了好死。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这小兵在这儿发着牢骚，让尉迟恭听了个一清二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也听见了，造袍大将尉迟恭气得是浑身之哆嗦，心中暗想：张环呢、啊、张环，我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原来这薛仁贵就在你的营中，你小子秘而不现。那薛仁贵立下了奇功，立下了盖世之功，你小子为国挡贤呢，说那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哎呀，张环呐、啊，张环！尉迟恭在外边听着，这时候发牢骚那个小兵卒啊，大概是酒喝多了，有点儿肚子不好受，要到外边去方便。尉迟恭一看人家出来了，赶紧朝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一摆手，躲到了黑暗之处。到了黑暗处隐住身形，这小兵卒啊也没看见，来到黑暗之处把裤子解开了，准备尿尿。尉迟恭一看这可不行，大老黑喊了一声：慢着！就这一句话把这小兵吓得一哆嗦，当时尿也没了。尉迟恭从黑眼里出来，大眼珠子瞪着这小兵，一看我的妈呀，这不元帅吗？赶紧给尉迟恭跪下：元帅，我不知道是您。大老黑看了看这小兵，我说你刚才说什么？你尿尿这事儿咱不提，刚才你发牢骚说这话是真还是假？哎呀，元帅呀，我可不敢瞎说呀，咱们营中全知道，那薛仁贵有盖世奇才，戟法精通，兵马武艺那都是上乘的。咱们征东以来立的这些功劳，我跟您说实话，那都不是何宗宪立的，全是薛仁贵立的。看了看这小兵，我说你说这话可要负责的。元帅，我见着您了，我也不怕了。今天我把这些话说完了，就是明儿我一死，我也不后悔。我真为薛仁贵鸣不平啊！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事儿，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就这样，这小兵儿还在这发牢骚。我说你说薛仁贵就在张世贵的营中，那现在薛仁贵他们到哪儿去了？元帅，这事儿我还真知道，在咱们汉马城城南有一座土岗，在土岗上有一座山神庙。昨天呢，张总爷就把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大刀周青、薛显图，让他们哥九个到

福冈山神庙，让他们到那儿去干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又给送了很多的酒，送了很多的肉，让他们在那儿喝酒吃饭，就是不让他们回来。我不知道张世贵他安的什么心。尉迟恭眼珠转了转，大老黑明白了，知道张环张世贵把薛仁贵他们支走以后，怕自己在营中这一转发现薛仁贵，他不好交代。大老黑看着小兵，你这话可是真的？元帅，千真万确，我以我人头担保。大老黑一看这个军卒啊，不像说假话。大老黑看了看月色，一轮明月是高挂天空，月亮今儿还挺亮。尉迟恭看了看尉迟宝林，瞧了瞧尉迟宝怀，宝林呐，宝怀呀，今儿个我让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给我糊弄了，给我灌了几碗的黄汤，把我灌迷糊了，看起来张环做了鬼了。你们俩也听见了，现在薛仁贵就在城南土岗山神庙，你们哥俩呀跟着我到山神庙走一圈，咱们访一访这个薛仁贵，你们俩人愿意吗？爹当然愿意了。就这样，皂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来到土岗山神庙，正往前走呢，就发现不远处那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穿白挂素，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在9尺左右。皂袍大将尉迟恭这一看一下，这不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就是他。皂袍大将尉迟恭乐坏了，心中暗想，虽然我没在张环的营中找着薛仁贵，今夜晚间我可算把应梦的贤臣给访着了，这要是访到薛仁贵，我把他领到我主万岁面前，我主万岁龙颜大运，到那时张环呐，张世贵，你这小子所有的阴谋完全败露，虽是你是李道宗的老丈人，皇上跟你沾着皇亲，如果万岁要是袒护于你，我尉迟恭也不能把你饶了。就这样，尉迟恭啊悄悄地下了马，把马交给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我说你们俩人给我呀牵着马啊，我慢慢的来到薛仁贵的身后，我把薛仁贵抱住，你们俩人就过去。就这样，咱们一定要把应梦的贤臣为我主万岁访出来。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点了点头，爹您去吧。皂袍大将尉迟恭下马以后，蹑足潜踪奔着薛仁贵来了。现在前面这个人是不是薛仁贵一点儿不假，咱们前文书说了，薛仁贵在这土地庙里边跟这个哥八个喝酒，喝着喝着薛仁贵心绪烦乱，有道是酒入愁肠酒入欢肠，觉着这酒啊不是滋味，然后把酒杯放下，看了看这哥八个，周青啊青红啊，你们呢在这喝吧，你大哥今儿个我心情不好，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天儿啊还挺亮，我到外边去散散心。

这哥把赶紧站起来，大哥你出去可别走远了，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就这样，薛仁贵迈着大步来到外边，到外边一看，秋高气爽，这空气也挺新鲜，薛仁贵的心情略微好了点。这个小路往前走，这时候正让造袍将尉迟恭，就是尉迟敬德这位大元帅看见。尉迟恭一看薛仁贵在前面走，他蹑足潜踪就来到薛仁贵的身后，薛仁贵也没有发现。这时候薛仁贵眼望苍天，长叹了一声，我薛仁贵是生不逢时啊，我薛仁贵一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就当个哑巴让我爹养着，好不容易到了15岁我会说话了，没成想我爹和我娘又先后辞世，我爹我娘一死也是祸不单行，是福无双至，我们家呀又着了天火，一把大火把万贯的家财烧的是荡然无存，我薛仁贵是一贫如洗。就这样要上吊，碰到我老哥哥王茂生，老头儿真好，比我大了30多岁，看着我孤苦伶仃，十分的可怜，把我接到家中。我在王茂生家里边好悬没把王茂生家给吃黄了，我一看不行，我就住在山洞里边，在山洞里这一住，最后还是我老哥哥对我真好，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让我赶奔老柳家去帮忙。哎，我薛仁贵你说是怎么回事啊？在老柳家帮忙，有这么一年下大雪，柳员外的女儿叫柳金蝉，柳金蝉呢也看着我薛仁贵可怜，冬天下这么大雪，我身上衣服也非常单薄，小姐也是好心扔了一件衣服，没成想被他爹发现了，他爹说小姐和我薛仁贵不清楚，然后把小姐赶出了家门。就这样我和柳小姐在山洞里算完了婚了。哎，现在我的贤妻柳金蝉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人世，我这一走可就苦了她一个年轻的女子。现在一轮明月照在苍穹，我老哥哥王茂生现在还好不好啊？他的身体是不是还相当的健康？我薛仁贵蒙受三元李靖、李药师、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大盼飞行侠、张鼎、张宗谦的教诲，我这空有一身武艺，报国无门呐、啊！我三次欧军的张世贵都往外撵，好不容易这张环把我收下，又说我什么应梦反臣，哎，说万岁要杀我，我就想着在东辽战场上立下功劳，让万岁把我应梦的反臣给我削去。想我薛仁贵征东以来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太宗过海，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思乡岭收了4员大将，3箭定天山，番将惊走

守凤凰城，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我薛仁贵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国主万岁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薛仁贵真是命太苦了呀。薛仁贵冲着月亮诉说自己的苦衷，跑大将尉迟恭听了个真耳切真，高喊了一声，哎呀，你就是白袍将薛礼，这一次我看你往哪里逃走，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9: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8: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9: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8: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9: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8: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9: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8: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1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1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3: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运。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运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这个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尤其是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 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
1: 哎
0: 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呢，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呢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
0: 市，吉林
1: 市
0: 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碧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啊，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运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
1: 名
2: 字，
1: 一个名字
2: 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呐、
1: 啊，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
1: 对，
2: 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宇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尖儿啊，
1: 中
2: 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
1: 嗯
2: 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

0: 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
1: 哦，
0: 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0: 地方，
1: 是
0: 不是啊？咱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
1: 是
0: 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凇，
1: 雾凇，
0: 哎，
1: 雾凇岛，
0: 对对对，雾凇，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0: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0: 北山风景区 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对对对，哎、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0: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0: 哎、对
1: 啊。他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他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啊，再比如说他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0: 聊一聊啊，
1: 对，
0: 聊一聊。嗯，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0: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0: 那个，这是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咱再跟咱
1: 说
0: 一下那个好朋友，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说吃的时候，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
0: 了。
1: 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0: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0: 它两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 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这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鹿松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0: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奇这玩意怎么长出来的，其实。

0: 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种感觉、
0: 哎、
1: 啊。
0: 对，确实是、啊。
1: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0: 非常完美。
1: 对、
0: 啊、
1: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0: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啊、那个时候，
0: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
0: 连翘、
1: 就是、
0: 东北连翘啊。
1: 就是开在冰，开在那个
0: 冰凌花嘛，不是、啊、
1: 对冰凌花，
0: 啊、
1: 对，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啊、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啊。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
0: 嗯、
1: 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0: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嗯，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1: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0: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1: 对呀，
0: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定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啊，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啊、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其实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啊。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1: 是的，
0: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或鲫或鞭或、嗯、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哎、流传比较久远、
1: 嗯，
0: 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说个特色吧。
1: 好啊，
0: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吃过，
0: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啊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0: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
1: 嗯、
0: 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就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来一碗啊，就这个啊，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这就叫煎粉。
0: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1: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0: 配水，
1: 配水，
0: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 土豆粉、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1: 纯绿豆粉，
0: 啊、
1: 三比一兑水。
0: 哎、对，然后
1: 试试。
0: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这炒。

0: 能动，你知道吗？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
1: 嗯，
0: 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哎，铺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0: 就跟咱的皮冻似的，然后拿小刀。嘎、啊，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哎 哎,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吧，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了，对，就煎碎碎了，煎碎了、
1: 啊，
0: 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
1: 啊、
0: 那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进去，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进去，然后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挺好吃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那不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么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啊。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亮照亮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
0: 哎,
1: 哎，这就是煎粉。
0: 哎，煎粉、
1: 嗯、
0: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1: 嗯、
0: 东北
1: 正宗
0: 云南米线是吧、
1: 啊、
0: 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河了
1: 、
0: 哦、对，河了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河了面是
0: 严格意义上讲西北地区啊，就河了面 啊，河了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
1: 啊、
0: 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河了床子，河了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
1: 啊、
0: 就是一个桶、
1: 啊、
0: 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
1: 吧、啊？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0: 哎，放在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个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河了啊。这个牛马行牛肉河了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知道，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儿啊、
1: 嗯、
0: 这个面馆儿啊，就是做河了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儿。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 前年的时候还有八家，后期的时候。

0: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1: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0: 都100多年了是吧？
1: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0: 嗯，
1: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典、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0: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1: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0: 嗯嗯。
1: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0: 哦，
1: 筋道那饺皮筋道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0: 知道
1: 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道，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0: 的
1: 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
0: 嗯、
1: 啊，一般剂子皮儿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0: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1: 对，而且馅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一顿搅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吃去吧，嘎嘎的意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0: 嗯、
1: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人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0: 对对对，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对，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吧，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0: 就这
1: 就
0: 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1: 对了啊、
0: 嗯、
1: 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时间积淀太长了，他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0: 对对对，
1: 我这人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哪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0: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嘛，是吧？
0: 有代表性的。
1: 嗯、对、
0: 嗯、
1: 啊，
0: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1: 打糕啊、
0: 白菜啊、
1: 打糕
0: 这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1: 哎，
0: 而且
1: 都能吃得到，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1: 豆面啊，豆面卷子嘛、
0: 啊、
1: 是吧？
0: 对，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带蔓越莓
1: 的
0: 什么都有，
1: 还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
0: 嗯、
1: 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那个口感的，
0: 是不是
1: 、嗯、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
0: 嗯、
1: 那
0: 是
1: 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嗯。
0: 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1: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就愿意吃吧、
0: 嗯，
1: 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 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咱们说完吃呢，
0: 对对对，
1: 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0: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
1: 哎，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就。

0: 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得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爱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5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
2: 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兵学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 5 4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的零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0: 抓，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赛元庆武天雄啊，来到了一家客店，在这儿吃饭喝酒，酒足饭饱以后，有一个伙计过来看了看武天雄，客官呢，我看您要沿这条路往前走，我看您是这个意思。武天雄一听，对呀，我要沿这条路赶路赶奔扬州。当时这伙计一听啊，客官，您沿着这条道走可太危险了，再往前走是凶多吉少，我看您呢还是绕路而行，要不然呢您等着客官多了几个人一块儿往前走，如果您再往前走，前边这前边可有个怪物，这个怪物十分厉害，专吃活人。武天雄一听，武天雄笑了，小二啊，你这话这怎么说啊？专吃活人，那是什么东西？哎，客官，我可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只要这人从这过，到了半路途之上，半路途之上可有一个怪物，这专吃活人。因此啊，在这过的人相当的少，要是有人过呀，都七八个人一块儿拿着刀拿着枪，大清白日的正当午时的从这儿往前走，您要是孤单单冷清清就您老哥一个，那非得为了怪物不可。武天雄听到这儿，武天雄脑瓜一拨了。武天雄心想，我武天雄有一对银锤，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我能怕这个？小二啊，你别管这，我非要走这条道路不成，到底要看一看什么样的怪物，他能够吃人，他能耐我武天雄如何？店小二一看呢，转这客官呢，他不听。因此店小二看着武天雄，客官呢，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您最好还是绕路而行。武天雄不耐烦了，我说你别管这事啊，我有急事要奔扬州，就得抄近路，这就叫好良言呢、难劝该死的鬼。心想你愿意去，这要没办法，这样武天雄啊起身行，是准备赶奔扬州。武天雄啊心想，这小二说的那跟真的似的，那到底会不会有怪物专门吃人？我武天雄啊到底要看看。武天雄骑着这匹宝马良驹， 这一天正往前走呢，一看这红鸾西坠，是玉兔东升，走到这山里边，一看这山里黑，深山老林呢、啊，山高林密。吴天雄一看见，看起来这店小二说的对呀。往周围看看，哎，这玩意儿你还别说，这发现了有一座庙。吴天雄啊，牵着马来到了庙前，抬头一看，呵，这庙上写着三个字儿，叫轩辕庙。吴天雄拉着马就进了庙门，找了棵树。吴天雄啊，就把这马拴好了，拎着自己的双锤，夜推这轩辕庙的庙门。这庙门呢，虚掩着，这吴天雄就进了大殿了。大殿里这漆黑一片，吴天雄心想：耶呵，看起来今天我就是在这儿睡了。吴天雄把这火镰打着了。吴天雄这一看，嚯，就见这庙里边供着各种神像，这神像什么表情的都有，一个个呲牙咧嘴，心里在想：嘿，今夜晚间和我作伴的大概就是这些泥胎。这小二说了，半路之上有什么怪物专门吃人，我呀还真不怕。吴天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发现在这庙里边的神像右侧那有一张床，这床上挂着幔帐。吴天雄在心里咯噔下，心想是不是我到了怪物这家里了，嗯，今儿个晚上我要碰到怪物。这吴天雄炸着胆子仔细看了看，一看这床上没人，这床帐在这撂着。吴天雄又往周围看了看，发现这庙的墙上挂着很多的毛皮，像虎皮呀、鹿皮呀，还有狼皮。吴天雄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嗯，什么人在此在这儿居住啊？又往周围学问，发现在东南犄角上堆了一堆骨头，这堆骨头白花花的骨头，有人骨头，有虎骨头，大概还有狼骨头。吴天雄一想，耶，看起来这小二没说假话，这是怪物吃了人或者吃了老虎等东西，把这骨头扔到这儿。吴天雄此时这心里腾腾直跳，心想这小二说的是真的，难道一说吴天雄今儿个我要碰到怪物不成？吴天雄一想，我现在下了九龙山，是要给我二哥吴天宝报仇雪恨，赶奔扬州去会那李文孝，今儿我要死到了庙里边，我的仇可就报不了了。当时吴天雄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不管什么怪物，不管是什么东西，我要把你治死，我就不信我吴天雄就葬身怪物之口，我要给我哥哥吴天宝报仇。往这床上一坐，我吴天雄福大命大造化大，另外我吴天雄我怕什么，我满身的武艺。吴天雄啊，正想着呢，那就听着外边响起了脚步的声音，咔哧，咔哧，咔哧，夜半三更。吴天雄一想呀，真来了人了。吴天雄啊，赶紧躲到了门后，就把两柄亮银锤举在了手中。吴天雄顺着门缝往外这么一看，吴天雄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吴天雄吓得当时这浑身立抖。就见有打外边走进一个怪物，怪物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一丈三尺，那是个大个，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这家伙手里边还拎着个人。 这个人呢好像是个女的，不过这个女的已经死了。我拎着这死尸往庙里边走，你说这害怕不害怕？吴天雄心想，哎呀，一看这个主呢个也太高了，给显得神相仿，借着蒙蒙的夜色，那稍微有点月光，就发现这个主眼冒绿光。等到马刷子米挺大的鹰钩鼻子火盆口喊一下扎里扎沙，一步红刚然，这位也没穿衣服，浑身上下全都长着毛，毛啊也说不出啊是什么色儿的。由于夜色那比较深，吴天雄一想，呀，看起来这店小二说的是真的，难道一说吴天雄我就死到此处，死不成？吴天雄心想，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就见这大个子拖着这个死女人迈大步奔这轩辕庙的庙门就来了。这大个子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吴天雄心想，好嘞，今天呢我给你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要是发现我吴天雄，我就得让你给杀了。嗯，今天我就为此地除这一害。吴天雄想到这儿，这吴天雄就把两柄亮银锤举到了空中，在这等着。就见这个主到了门前一推门，嘎吱一下这门开了。门这么一开，这家伙迈步拖着死女人往里就走。吴天雄一看，呵，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这位往里走，这吴天雄啊在背后，这吴天雄就把手里边的两柄锤抡开了。这两柄锤抡开了以后，奔这个大哥的后脑勺就下了手了，嘴里边喊了一声，好你个妖怪，你招锤吧你。大个一听，大个没能反应过来，这吴天雄那武林的高手啊，吴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庆，好像隋唐年间的裴元庆一样，是一夜高深。两柄锤力量头那是很大呀，这大个的脑瓜长得再结实，另外啊，不管你是妖怪还是什么，嗯，其实哪是妖怪，这个主啊实际上就是个野人。野人呢在这山里多年，有的时候没吃没喝那不能饿着呀，嗯，就在山里边抓着张跑野鹿，那有的时候抓不着张跑野鹿就抓人就吃人。由于这个野人长得非常的凶恶，个又高，你说他是人吧他吃人，你说他不是人呢，长得还有人形，穿着打扮也没有衣服，因此大伙就认定这位是妖魔鬼怪。这吴天雄啊这锤啊正给这位撂在后脑勺上，就得今儿个吴天雄啊那是个急劲儿，这锤正拍在野人的后脑勺上，这一锤呀、啊、当时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就见这个人呢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扑通家伙就躺在地上。当时这个主就死了。吴天雄一看，哎呦，就见这大个，哎呀，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吴天雄啊借着夜色仔细看了看，没看清楚，然后把火镰打着了，仔细一瞅，这人你说啊是人那还是鬼？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浑身长着的全都是鬃毛。吴天雄一看，这肯定这是个怪物，专门吃人呢。我这说的一点不假， 吴天雄现在浑身的汗都湿透了，心想好悬啊好悬，这我要是在床上躺着在这睡觉，这野人回来以后，我要是进入梦乡就让他给吃了，这真是上天保佑，该着我吴天雄给我哥哥吴天宝报仇雪恨。吴天雄啊在地上坐了半天，吴天雄啊一想，我先歇会儿吧。这吴天雄往床里一躺就睡着了，睡在真香。等到了第二天，这天全都大亮了，吴天雄啊睡醒了。吴天雄醒了以后，把自己的马拉过来以后，一看这马呀，这一宿啊也吃的差不多了，飞身上马，带好了自己的锤，由打这深山里出来。吴天雄心里想，哎，真玄呐，这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这两世为人呐。这吴天雄啊这一宿也没吃饭，由打山里出来以后，看到了一家小店房，吴天雄往里一坐，吩咐给自己准备点酒，准备点肉，自己呀要喂喂肚子。伙计啊看了看吴天雄，我说客官，您由哪山里出来，今夜晚间您就在山里来啊？对呀。吴天雄一笑，哈哈，你也说的没错，今夜晚间我就露宿在大山之中。就见这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看吴天雄，把吴天雄看得直发毛。这伙计就说了，哎，您这胆子这要挖出来都比倭瓜大，这山里有妖怪是专门吃人，难道您不知道您给在山里走您还安然无恙？吴天雄一笑，哈哈，什么妖怪，我跟你说，那妖怪已经让我打发他上了西天了。嗯，当时这伙计一听，您说的是真的，我能骗你吗？啊，今夜晚间我路过了轩辕庙，我在轩辕庙那儿住了一宿，结果是这么回事。这吴天雄就把遇到妖怪，这吴天雄如何的一锤，把妖怪的脑袋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这妖怪已经死了。这伙计一听，您说的是真的，哎，我能骗你吗？你要是不信，你带着人到轩辕庙这去看看，到那儿一看便知。这伙计就这样给吴天雄准备好了吃喝，吴天雄啊在这儿又吃又喝。这伙计就把吴天雄所说所讲跟当地的人这么一说，这当地的人将信将疑，还真有啊这好事儿。到那庙里一看，一看这个怪物已经躺在那儿，脑瓜让什么东西给打碎了，现在已经死了。这些人回来以后见到吴天雄，哎呀，英雄啊英雄，您为本地除了一害，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奉您为神明啊。吴天雄一笑，哎，我这路过此地，说句实话，我也无心杀此妖怪，只是遇到了这件事儿，顺便把这妖怪给你们杀了。这些人在这是款待吴天雄，又请吴天雄喝酒，又请吴天雄吃肉，有的还要送吴天雄钱。吴天雄由于要给自己的哥哥报仇雪恨，这吴天雄也着急，就在这儿住了一天。这吴天雄往里一住，第二天吴天雄还发高烧，吴天雄就病在了店房。大伙一看吴天雄，那可是咱们本地面的救命恩人，把这妖怪给除了，咱们应该把这位义士这病给治好了。吴天雄这一病在这就病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这店房的掌柜的还真不错，待吴天雄还真好， 给武天雄啊又请郎中，又

0: 给武天雄这煎汤熬药。武天雄这病啊，一天比一天好。武天雄啊，病好了以后，武天雄着急，心想这赶奔扬州给我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武天雄看着这客店的掌柜，掌柜的，说句实话，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武天雄是有心的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的大恩大德，我武天雄日后必报。武天雄辞别了店掌柜，起身行赶奔扬州。没成想武天雄夜宿李家店，险些丧了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入江湖手，是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武天雄在店子房里这一病，武天雄病了一个月。这武天雄病好了以后，这武天雄辞别了店掌柜。武天雄就问呢，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武天雄这一问呢，这个地方叫渔村，乃是河南所管。您呢要赶奔扬州，还得由此向东，然后再向南，就可以赶到扬州府。武天雄对这掌柜的千恩万谢，上了马，是赶奔扬州而行。武天雄啊，为了给自己的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恨不能啊长着翅膀飞到扬州，到扬州就把李文孝生吃活嚼，把李文孝的脑袋给割起来，这才解他心头之恨。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咱们单说这一天，这武天雄啊来到扬州附近。到了扬州附近，武天雄啊一看明天就可以赶到扬州。武天雄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李家店。武天雄拉着马来到了李家店，有这伙计赶紧迎过来，哟，可爷，您要住店？武天雄看了看这伙计，这武天雄也挺爱开玩笑。武天雄看这伙计，你说这是废话，你说我要是不住店，我到你这干什么来？我要是买棺材，我就往棺材铺；我要买绸缎，我到绸缎庄吃饭呢，我就到酒店。我到你这儿来当然要住店。我问你，你这个店房是不是清清，是不是干净？哎，可以，我们这店房，哎呀，那是本地面最干净。另外我们店房的卫生条件相当好，住了我们的店您就算到了家了，我们服务周到。可以，您往里请，往里请。武天雄啊就这样就进了李家店。看，呵，这李家店是个二层小楼。武天雄看了看伙计，我说这店房还真不错。哎，可爷，看您说的，您说您是住楼上还是住楼下？武天雄看了看这伙计，我看我还是住楼上，这楼上又高又清清，另外在楼上这么一站还可以登高远眺， 就

楼上，可以。那您住楼上，武天雄看了看这伙计，我跟你说啊，我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这马赶路也累了，用点好草好料给我喂喂，我不怕花钱，听见没有？客爷，您只管放心，这马就交给我了。您上楼吧。武天雄到了楼上，有这伙计给沏上了一壶上等的铁观音。这武天雄坐在桌子旁边，一边品着茶。武天雄一边想着心事，心想：我到了扬州，我呀先到李家庄，我找着李文孝，不把李文孝亲自杀了，给我哥哥武天包报仇，我在世上有什么滋味？这是武天雄这种想法。武天雄在这个店房的二楼上，在这坐了一会儿，吴天雄觉着心中烦闷，又打自己这间屋就溜达出来了，发现隔壁那儿也有个人，就见这个人看年纪也在二十三四岁，一看这个人长得，哎，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小伙子还长得还真不错。另外这小伙子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二母子光华烁烁，吴天雄是久闯江湖，观其外知其内。这吴天雄就知道这个人呢，肯定也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这武艺大概也错不了。吴天雄背着手来到这人这屋里边，这人一抬头也看到吴天雄了，一看吴天雄长得气宇轩昂，也没敢小瞧这个人，站起来以后，哟，我说您是哪一位？到我这儿来串门，我是非常欢迎，您请坐请坐。吴天雄也没客气，坐下以后看了看这年轻人，年轻人也上下打量打量吴天雄，年轻人心里也咯噔一下，一看这吴天雄这人儿，也知道吴天雄不是寻常之辈，因此这年轻人看了看吴天雄，这位仁兄，我看您仪表堂堂，那肯定是英雄人物，不知这位英雄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当时吴天雄一看人家问，吴天雄久闯江湖，吴天雄那也是爽快的。吴天雄一笑，哈哈哈哈，要提起我来可以说是无名少姓，在下我姓武，我叫武天雄，我家住山东九龙山。吴天雄这一报名啊，就见这小伙子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吴天雄，说您姓吴，叫吴天雄。小弟呀，我姓杨，我叫杨连，字小房，祖居是苏州人士。虽然咱们俩人没见过，咱们俩人可是知己的朋友。吴天雄一听，当时吴天雄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是一头雾水，看了看杨小房，我说你把我叫大哥，那我就不客气，你就是我兄弟，你说咱们是自己的亲戚，你这话从哪儿讲起？就见杨小房说了，跟您提个人，这人姓吴，叫吴德成，在朝为官，您听说过吗？吴天雄一听，嗨，当然听说过，那是我爹，我爹在朝为官，受了人的陷害，因此我们哥四个这才由打京城里逃出来，最后无路可走，占据了九龙山。哦，那就对了，你爹吴德成有个好朋友姓杨，叫杨景辉，不知你听

九龙山吴天豹一命而亡，把这事儿就跟杨小房说了一遍，并且告诉我这杨小房自己赶到扬州府要给自己这哥哥吴天豹是报仇雪恨。杨小房看了看吴天雄，天雄啊，这样说你要找到李文孝，李文孝我可听说过，李文孝是当地的一霸，人送绰号叫小霸王，武艺高强。另外他还有个哥哥叫李文忠，李文忠这武艺十分了得，他爹叫李廷良，这是当地的富户，和扬州知府王景文关系莫逆。你要杀李文孝，说句实话的不容易。吴天雄看着杨小芳，兄弟，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给我哥哥是报仇雪恨。我哥哥吴天豹死得惨呢。吴天雄啊，就和杨小芳啊，在这儿把话匣子打开了，在这儿说成话了。这时间慢慢就晚了。吴天豹看着杨小芳，我说兄弟，咱们俩人是一见如故，我看呐，好好的喝点儿，你看怎么样？杨小房那也爱喝酒，好，今天咱们哥俩这一醉方休。这杨小房看了看吴天雄，我这哥哥，咱们来到本地，先到本地面先溜达溜达，然后咱们哥俩再喝酒不迟。吴天雄一听，哎，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吴天雄和杨小房把这伙计给叫上来，你们这客店里有什么好吃的，只管给我们哥俩往上端，那好酒给我们也整上几坛，我们哥俩不怕花钱，听见没有？要好酒要好菜。伙计是连连点头。我们俩人先到街上转转，然后我们哥俩回来就开始饮酒，你马上是速做准备。哎，是是，这伙计前去准备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吴天雄还有杨小房俩人下了酒楼，到了街上，吴天雄和杨小房一看，呵，这个地方离扬州挺近，还真挺繁华，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这个镇子还挺热的。这吴天雄看看杨小房，说兄弟，我看咱们的酒菜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哥俩回转店房一醉方休。杨小房点了点头。当时吴天雄和杨小房来到了李家店，到了李家店这，杨小房一抬头就发现这掌柜的，哎呦，那原来是个女的，就见这个女的啊，长得还真挺漂亮，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俊俏的佳人，虽然称不上这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但是也说得过去。这年纪才20多岁，生的是明眸皓齿，杏脸桃腮。这吴天雄一看，呵，没成想这小客店的掌柜的还真挺貌美。就见这个女人看杨小房和吴天雄进来，这掌柜的嫣然一笑，这掌柜的一笑，哎呀，千娇百媚，是风流无比呀。杨小房和吴天雄心想，呵，这个女掌柜的虽然看着那长得那挺貌美，貌若天仙，但是在二眉之间风韵之中带着千层的煞气，头上插着丹桂花。这个女人呐，一看杨小房，一看吴天雄，脸色这么一变，看起来也是久闯江湖，一看杨小房还有吴天雄这穿着打扮，包括这相貌，就

知道这二位不是寻常之人，这武天雄和杨小房啊，两个人就上了楼了。到楼上以后坐定了，这小伙计过来呀，二位客爷您回来了，这酒啊给您准备好了，这菜也给您准备得了，您看上不上啊？武天雄一笑，赶紧上。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了10个菜，另外整了3壶好酒。这3壶好酒那是大瓶香啊。这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兄弟，咱们俩一见如故，今儿咱一醉方休。这武天雄啊，把这酒坛子啊抱起来，他倒了2碗酒，把2碗酒倒完了以后，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杨小房，兄弟，咱们哥俩一见如故，今天咱们先干了这一杯。杨小房看了看这碗酒，当时杨小房就一皱眉，杨小房就发现这个酒有点不对劲儿，就发现这个酒在碗里滴溜乱转。杨小房酒闯江湖，这杨小房把酒端起来仔细看了看，杨小房又看了看这武天雄，天雄啊，你看看这酒，那是不是有问题？那武天雄呀，酒闯江湖，刚才没注意，也没多想。武天雄看了看这杯酒，这武天雄就要发作。武天雄眼珠子瞪得溜圆。我说兄弟，看起来这酒里是下了蒙汗药，咱们入了黑店。杨小房点了点头，我刚才看着女掌柜虽然风韵犹存，哎，长得挺美，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我看此店必是黑店。武天雄看着杨小房，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今夜晚间就大闹黑店。杨小房点了点头，好，今天他们要把咱们俩人的买卖给做了，嘿，他们是枉费心机。这杨小房和武天雄啊，就把这酒那全都给倒了。这武天雄装出来喝得酩酊大醉，这杨小房也趴在这桌子上，这鼾声如雷。这伙计时间不算太大，这伙计上了夜。我说二位客爷，二位客爷，您这是，哎呀，这酒怎么吃多了呀？啊，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酒，自己不清楚。哎呀，真是，你看这怎么说呢？伙计在上边白话了2句，然后顺着楼梯，下了楼了。下楼以后，杨小房和武天雄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这哥俩心想，嘿，你以为我们喝多了？我们可没喝多啊，我们这是装的，看起来一会儿这些人就要动手抓我们两个人。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我说兄弟，我呀要上趟厕所，上趟茅房，我这肚子有点饿。杨小房点了点头，我说兄弟，你赶紧去。这武天雄啊上厕所，这厕所呢也在2楼上。这武天雄进了厕所，武天雄往这一蹲，武天雄心想，哎，真他妈倒霉，今天说喝点酒，没成想在这碰到朋友，碰到杨小房，这是好事。哎呀，不幸的是又住了黑店，真是倒霉，是真倒霉。这杨小房在这蹲着，那古代那楼啊，那都是木质的结构。这武天雄往这一蹲，
吴天雄就发现在

0: 地上有这么一道缝，顺着地板那缝往下这一看，把武天雄吓得是胆裂魂飞。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在楼下人肉作坊，好嘛，就见那挂着几个人，几个人全都大卸八块，脑袋和身子全都搬了家了，正在退一个和尚。呵，这和尚将近有200多斤，现在已经把这和尚说破釜开膛。武天雄不看便罢，武天雄这么一看，武天雄三人暴跳武林，豪气飞空。武天雄杨小房这叫大闹李家店。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是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武天雄啊，在厕所这儿出宫，没成想沿着楼板缝往下的一看，武天雄吓得魂飞三千里，这破散九云霄啊！就见楼下呀，正做买卖呢。那位说做什么买卖？正杀人呢，和这李家店人肉的作坊，挂着几个人全都大卸八块，杀一个和尚，这和尚200多斤，破釜开膛。武天雄心想：真悬，这是杨小房提醒我，我是没喝酒，我们俩要喝了酒，也是这结果呀。武天雄想起了后怕。这武天雄由打厕所里出来，见到杨小房，哎呦，哎呦，坏了，真让你说对了，这是黑店，是人肉店，是这么回事。杨小房听了以后，当时也一咬牙呀，心里想：呵，这家店可真够黑的，把那客人留下，那不光说劫钱财，还把人杀了，还卖人肉，哎呦，这家店真是必须得铲除，给当地除了一害。杨小房眼珠一转，看了看武天雄：天雄，咱们现在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武天雄看着杨小房：我说兄弟，不走一会儿就得遭了厄运。现在杨小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又看看窗户，杨小房这才明白，原来这窗子外边都全都是铁栅栏，要想从窗子出去那不容易。杨小房心想：看起来今天要不动手，要不给这黑店来点厉害的，咱们是走不了了。他要小子杀咱们，那肯定先把楼梯那给破坏了，把楼梯移走，只要他们把楼梯这一移走，咱们哥俩就要归位了。你呀啊，看准了楼梯，这楼梯一被移，他们就要动手，到那时咱见机行事，估计楼梯搬走了以后，他们肯定另有通道来到咱们楼上，到那时咱们上了一个杀一个，上了一对杀一双，你看怎么样？ 武天雄一听说，好。

0: 兄弟，就依着你，这养小房让武天雄看看楼梯还在不在。这武天雄一看呀，楼梯果然让人家给搬走了。武天雄一咬牙，心想：好，这家店主人真他妈够缺德的，今天呢，我呀就教训于你。武天雄啊和杨小房这俩人在楼上注意着楼板的动静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这楼板嘎吱有个地方响了一下。武天雄和杨小房的都是武林高手，看着这地板呢掀起这么一块来，武天雄就知道那肯定要在那儿出来人。武天雄蹑足潜踪，就来到地板的旁边。就在这时候，有打那儿上来个脑袋，赛元庆武天雄用手捧，就把这位的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上这么一提，脖子被抓住以后也喊不了，就让武天雄啊给提上来。这武天雄这一用力，当时这小子就见了阎老五了。这位上来以后，结果又上来两个，也让杨小房用如是的办法也给掐死了。下边就有人说话了，我说上边那两个是不是已经晕倒了？咱们这买卖马上就要做成了，赶紧说个话呀，通个风。下边一喊呢，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这武天雄啊把手里匕首刀拿过来以后，就照着那死尸上噗噗两刀，两颗脑袋就给卸下来。就见着武天雄把这俩脑袋由哪地板的窟窿就给拽起来，嘴里喊了一声：嘿嘿，确实这二位客官已经完了，你们看看这是好东西，看看这俩人的人头就知道了。武天雄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拽起来，两颗人头拽起来以后，当时楼下就炸了窝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上边那两个客官，他们没有死，他们没有重要，赶紧给掌柜的送信儿。这掌柜的是谁呀？这掌柜的就是这女的，这女的乃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这位姓鲍，她叫鲍三娘。这鲍三娘可了不得，这个女人手里边使着一对短把的方天画戟，这方天画戟一根啊全都有72斤。你别看这鲍三娘是个女的，这叫履历过人。另外两柄短戟一压武林呢，她还有自己的绝招，那就是72路。这群里腿一压天下。这个主的丈夫姓李，叫李彪。这李彪啊在宁王手下，在宁王手下也是得力的干将。由于这宁王这家有不臣之心，网络了很多武林的高手，这位想推倒皇上，自己做两天皇帝，因此这家伙收落了这个李彪还有鲍三娘。李彪和鲍三娘就在扬州这地方开黑店，那实际上是宁王的眼线。现在呀，有人就报与了这鲍三娘还有李彪，说楼上那两个人现在没有重要，咱们上去三个人大概全完了，两颗脑袋又在楼上给扔下来了。李彪听完了以后哇哇暴叫，心里想：好啊，楼上这两个人看起来他挺厉害。就见李彪 恩崩黄推雁翅，嘎嘣苍的狼，这家伙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这把刀是锋芒利刃，来到楼下，冲着楼上高声断喝：“楼上的，赶紧他妈给我下来！嗯，今天你们觉得是不是没有中了毒药？你们这是幸运。不过今天你们要想在这个店里走，除非你日从西出，你见李大爷今天打发你上西天，见你太老了去。”这武天雄一听说下边卖了狂话，武天雄也气坏了。武天雄冲着楼下叫骂：“我说你们开黑店，真是狼子野心，苦害当地的百姓，啰嗦钱财。今天你们恶贯满盈，你武大爷打发你们，嘿嘿，去见阎老五。今天你们要完蛋了。”武天雄啊也没客气，把这李彪气得哇哇暴叫。现在的杨小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说怎么办？要想往楼下跳，现在这楼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可不太清楚。也许楼下有脏坑、净坑、梅花坑，有这消息埋伏。要往楼下的一跳，要这中了埋伏，那可就麻烦了。现在这杨小房看了看吴天雄，我说：“哥哥，干脆咱们从窗户往外跳。”吴天雄看了看杨小房：“兄弟，现在这窗子外边全都是铁条，咱们出不去。”就见杨小房一笑：“哈哈，哥哥，你只管的放心。”就见杨小房摁崩黄推雁翅，嘎嘣苍苍拽出了两柄宝剑。这杨小房这两柄宝剑是雌雄剑，这两把宝剑是稀世的珍宝，那是宝家伙，切金断玉，刻木如斧。杨小房把宝剑拽出来以后，来在窗子前边，嚓嚓两剑就把这铁条给斩断了。这杨小房飘身行，由打二楼的窗户里边就飞出去了。现在这武天雄紧跟其后，这些店房里边的这些伙计，包括这李彪还有鲍三娘，一看楼下飞下两个人来，那就知道那肯定是这两个住店。现在李彪啊，把手中压把鬼头刀在空中这一晃，高声断喝：“什么人敢大闹我的李家店？”我跟你们说啊，别觉得现在药酒没把你们药死，你们就可以躲过这一关。其实个李大爷，我呀这口刀今天要开开荤，你们哥俩谁过来？就见杨小房看了看这李彪，我说：“你这话说的挺大，你在本地面开黑店陷害百姓，说句实话，干这事儿是丧尽天良。今天呢，我呀就要给当地除害，你不是要杀我吗？你也配啊？要杀我很容易，你得露出两手来。”这李彪啊觉得自己这功夫很高，这家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想：“我福保着宁王，将来宁王这要当了皇上，我就是开我的元勋，我呀紫袍金带。”你晓得是谁呀？今儿个遇到吃生米儿的了，敢在我李彪面前吹着狼言大话。就见李彪把手中压把鬼头刀在空中一晃，飞身行来战杨小房。杨小房没把李彪放在眼里，这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就和李彪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 这玩意儿你别说，这李彪这功夫啊还真行，这口刀上下纷纷就和杨小房斗在一起。这杨小房一看李彪烟这口大刀确实下过功夫，这杨小房不敢掉以轻心，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混招，就和李彪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李彪觉着自己不寒喽，心想我三下五除二，也就这七八回合就把你杀了完了，没成想杀了将近有二十回合没有斗倒这杨小房。这李彪心想，呵，今天啊我是遇到劲敌了。杨小房也着急，心想现在在黑店里人家人越来越多，这要是时间一长我非得吃亏不可。杨小房晃双剑是叠住了李彪。就在此时，吴天雄喊了一声，我说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你哥哥助你一臂之力。吴天雄啊，人送绰号叫赛元清，手里边两柄银锤，晃银锤飞身行要战李彪。可就在此时，那个鲍三娘过来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
5: 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5: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6: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7: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8: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是心理健康课堂，大家收听和收看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收看呢，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心理健康课堂，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孩子在青春期阶段父母容易忽略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作为初中生的父母来说，一定要认真听。可能就是在你的不经意间，你和孩子的距离越拉越远，你又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吧？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新区第二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孙怡佳老师来到直播间。
9: 大家好，
8: 啊，欢迎孙老师，还有精神分析师姚佳颖老师，姚老师。
10: 大家好，
8: 姚佳颖老师呢是哈尔滨福利院心理治疗师，10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那么两位老师今天呢将会就一些在学校里面的实际案例和大家来分析。我还是那句话，看似是个例，实际上有共性。别看说我们好像说的是别人家人孩子的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个共性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好，那我们首先请孙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尤其像我们新区第二学校是小学和初中都有的，
9: 对，
8: 是吧？而孙老师作为学校里面的全职心理教师，其实接触到的案例都是
9: 青少年
8: 这个阶段的，是吧？初中生大概这个年龄段，集中在什么时间的问题最多？
9: 他们是基本到8年级，也就是说14岁左右的时候，他们问题比较多。刚刚升初中其实还好一些，到了初2年级，基本上就会陆续的有一些问题。当然，我接触的案例不仅仅是我们学校的，也有我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朋友家的孩子呀，或者是谁谁谁的案例呀，我也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案例。
8: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主题定到跟大家聊一聊，在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父母容易忽略的问题。其实最典型的，在你这些收到的案例当中，给我们来举几个，一起咱们探讨一下，好吗？
9: 其实我发现啊，现在大部分不能说全部，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于哪儿呢？可能有的家长觉得，为什么孩子一上初中离我们远了，不爱和我们说话了，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据我的观察和归纳总结啊，大部分都是因为家长他没有去理解到青春期孩子他真正的需要，他想要什么，就是不够理解他们的内心，导致孩子拒绝和他们交往。像我接触过有这样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一个13岁的初中生，他呢是有自杀的倾向，然后我在和他沟通中就问你到底因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兴趣爱好，就是艺术，但是呢他父母非常的反对，认为说你学艺术以后能干嘛呀，都是为了你好，你就不能学，你就把学习给我弄好，把成绩弄上去啊，别的都是没有用的，你学这个东西你多耽误学习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东西真的是孩子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孩子就会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支持我呢？为什么我提出这个要求也不告诉我为什么，就是来指责我。所以孩子长期的这种压抑之下呀，就导致
8: 父母好像觉得已经告诉他了学艺术没有用，
9: 对，
8: 但是他根本对于这个原因他根本没听见，就是觉得你反对我，我想干啥就是不行，
9: 对对，
8: 是吧？
9: 就是这样的。

0: 但其实不会影响学习的。
1: 嗯，
0: 如果一个孩子能够用他的兴趣爱好激发他的动力，那他各方面都会有所提升。
1: 但是你在跟这个孩子沟通的过程中，他是主动来找你的吗？
0: 嗯，对，他是主动来找到我。
1: 他觉得自己怎么了来找你？
0: 他就是说我现在很难受，我想自杀。等这个时候他想自杀的时候，还能找到我，找到另一个人去诉说他自杀，说明他还有一线生机。
1: 嗯，
0: 如果他真的要自杀，
1: 他害怕了是吗？
0: 对，
1: 他想
0: 他还有求生的欲望，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1: 嗯，
0: 这个孩子跟我说的最扎我心的，让我心里一颤的一句话就是，我想死又死不了，我活又活不好，我夹在中间特别难受。
1: 嗯，
0: 就是这样说的，
1: 就是绝望。
0: 对，让我心里特别的心疼。
1: 是不是贾岩老师？
0: 嗯，
1: 绝望。是，所以就是用这个孩子的话说，我想活活不好，想死又死不了，绝望，就生活没有意义了。
0: 嗯，但是父母
1: 是
0: 不
1: 是有这种感？你看到他的时候，嗯，他的状态是什么样？
0: 他状态非常的萎靡，就像一个好像
1: 男生、
0: 女生、
1: 女生，
0: 好像有好久都没有浇过水的花朵一样，已经枯萎了的状态。
1: 嗯嗯，
0: 就是那种状态。嗯。
1: 嗯，那他跟你在交流的时候，嗯，就是他会陈述他父亲和母亲跟他去沟通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说假如就是不让他，然后他爸妈会用什么样的办法？
0: 嗯，就是逼迫啊，就是不断的唠叨，不断的说他，然后还有拿他和别的孩子比较。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
1: 嗯，
0: 你看看咱们家的亲戚谁谁谁考了什么高中，考了什么大学，你要是没考好，你说爸爸妈妈，我俩得多丢脸呀，我俩为你花了那么多钱，怎么怎么样，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容易。
1: 嗯，
0: 孩子既觉得无力，又有一种愧疚感和负罪感。
1: 嗯，
0: 当他带着愧疚负罪感来上学的时候，他必然听不进去课。
1: 嗯，
0: 学不好习。
1: 那这种情况，嗯，他说他持续了多长时间了？他现在是初二。
0: 嗯，持续了一年了。
1: 持续一年。
0: 嗯，已经很严重了。
1: 嗯，那学习上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学习状态我跟班主任聊过。
1: 嗯，
0: 每天就是在那里眼神空洞，迷茫，呆呆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问过他，他说我非常想努力学习，按照爸妈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我就是集中不了注意力。
1: 嗯，学不进去。
0: 对，因为他心里的情绪在那儿呢，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现在
1: 一年，那也就是初二一年，也就是初一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嗯，有一些小小的隐患。嗯，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等到了这一年的积压积攒，
1: 嗯，
0: 可能现在比较严重了。
1: 比较严重，然后他意识到自己想死，
0: 嗯，
1: 想自杀这个。
0: 对。
1: 那你跟他父母沟通了吗？
0: 嗯，当然要沟通。这种是属于保密例外的，
1: 嗯，
0: 一定要通知监护人。
1: 嗯。父母会什么样的态度？
0: 父母跟他父母沟通了孩子的这种现状，然后以及原因，以及日常他们沟通的一些细节。
1: 嗯，
0: 然后父母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想过会这样。
1: 嗯，
0: 然后在我说，
1: 但是他从来没跟父母说过他的感受。
0: 他试着跟我说过，他试着去跟父母沟通，说妈妈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爸爸我是这样想的，但是爸爸妈妈可能说你是个小孩，你懂什么？
1: 嗯，
0: 你就听我们的就行了，我们这么大了，就是我们走过这么多的路，我们吃过的亏不会让你再吃的。
1: 尝试过去跟父母沟通，但是没
0: 有
1: 被接受。
0: 嗯，对，
1: 没
0: 有
1: 被接受。但是你跟父母沟通的时候，他们又觉得他们并没有在意孩子的情绪变化。
0: 嗯，他们
1: 没发现。
0: 嗯，但是他们现在意识到了。
1: 嗯
0: 嗯，
1: 意识到了，
0: 意识到很严重。
1: 嗯，你跟他沟通过了之后，
0: 嗯，
1: 他的这个意识是决定他怎么做了吗？还是只是意识？
0: 意识到了，然后我还问他了，我说那您今后和孩子说话，比如说他在说妈妈我想拿平板去学，拿平板去查题，您还会说你拿平板就是要玩吗？还会这么说吗？他说，家长说啊，那当然不会这么说了，但老师该怎么说呀？
1: 嗯
0: 啊，不会，但是他已经有要改变的行动了。嗯，
1: 有要改变好，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担心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个意识能持续多久？是不是，贾岩老师？你听完孙老师的这个，表述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们其实在每一天的临床上面接触大量这样的家长啊，这样的个案呢，这个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这个个案相对比较特殊一些，孩子出现了这样自杀风险就是要就医的，这个没有可以就是松动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很多的家长他去否认孩子这个部分，
1: 对，
2: 他其实越否认是越重的 啊，有的家长他就觉得怎么，就像刚才孙老师讲的那个家长不觉得，说他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但事实上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

0: 这样的。那其实有的家长还会有一个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孩子是装的，因为他不爱学习，所以他就在这作，
1: 是的，
0: 因为他想去学他的艺术，然后我们又不让。那如果这样情况下，他就是在那作呢，他装的，他
1: 哎，
0: 就
1: 我
0: 在
1: 特
0: 那
1: 别
0: 里。
1: 想问孙老师，就是你刚跟家长说到说这个孩子有自杀倾向的时候，家长是什么反应？害怕了吗？
2: 家长非常的吃惊，怎么能这样？
1: 吃惊，这个吃惊是什么意思？
2: 吃惊，我没有跟他探讨过吃惊是
1: 就
2: 什
1: 是
2: 么
1: 你
2: 意
1: 那个
2: 思。
1: 状态，比如说为人父母的状态，假如说咱俩都是为人母亲，如果知道你自己的孩子有自杀倾向的时候，咱们两个，我换位思考啊，所以我为什么刚才特别问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我要得知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站在母亲的这个状态，我刚才突然间换位思考，知道这个倾向的话，我一下子我就会非常的害怕，
3: 害怕、恐惧，
1: 恐惧，我不是吃惊，我是害怕。
2: 对，
1: 我就是你这样，我刚才一下子换过来，我头皮都麻了。那此时此刻，就是我换位的那个瞬间，我头皮都已经麻了。我现在还是麻的状态，是不是吃惊是害怕？
3: 对，吃惊是没有想到，没
1: 吃
3: 想
1: 惊是
3: 过，
1: 没有想过的问题，是不是？
0: 我没有想过，
1: 我没有想过。
0: 就是他就一下子他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就是他之前他没有意料到。那这个父母的忽略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所以是这个忽略，甚至我想，可能是对于这个自杀，所谓说的这个自杀倾向，也没有想象，只是个倾向，没有那么严重，
0: 对
1: 会不
0: 他，
1: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孙老师？
2: 有的家长会有，但是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案例，他的父母是先吃惊之后，确实能感受到也担忧了，要不然就不会这么迫切的想要改变，对孩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弯。
1: 所以在临床上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家长，就是了解到孩子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应该，
0: 其实各类反应都还是
1: 应
0: 比
1: 该
0: 较。
1: 怎么去做？
0: 我在想啊，就是首先这个家长啊，他，如果意识到有自杀风险的话呢，就是这个家长首先要去就医，这是一定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家长要承认，很多家长不承认，他那个吃惊的背后，有的家长会否认的。他否认，其实家长自己害怕，但他用了一种很原始的那个防御方式嘛，他就否认了。他就说不能啊，他有那么严重吗？有的家长还会说他跟别的孩子学的，他之前看着过，他不想，但是他有一个朋友总是拿那个小刀去划手，所以呢他学的，其实他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有很多家长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否认。如果说像孙老师讲到的说，说这个家长能够意识到，他也愿意去就医，也愿意去寻求帮助，自己也愿意改变，这个孩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往往是那种比较否认的家长、害怕的家长，然后呢去找一些理由的家长，这样的话，那个孩子出问题的会就几率很高啊。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冲动性是非常高的。其实你会看到。到我要跟家长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类孩子，其实他的自杀风险是相当高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没有考虑过生死。有的你看，在我们临床上，有的孩子说这个死亡啊，其实他说得很轻松的。成年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生死的考量，我们是有考虑的。那我们死了之后会怎样？或者是我们的家人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没有这部分的考量，他就是单纯就是父母让我不满意了，我今天晚上就要自杀，然后那你自杀你想怎么自杀？然后有的孩子以各种方式他有想过，然后那你自杀了以后你会怎么样？他没有想过，或者有的孩子只想到一种场景，就是我自杀之后，我父母就捧着我哭啊哭啊哭啊。我说那你是什么感觉？哎呀妈呀，太爽了！越是这种孩子，他的自杀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他没有考量，他很冲动的，他不觉得生死是一件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一再提醒青春期的家长，孩子只要说了，你就要去认可这个部分。有的家长他否认，他否认会加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比如说这个孩子想要通过自杀，有的孩子他确实有这部分的心智，我通过想要自杀，然后去让达到一些目的，

0: 可是如果家长去否认，说你就是装的，你没病，你就是装的，这个孩子就会想办法把自己弄病。他可能，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是抑郁状态，就是他不太是一个真性的抑郁，就叫做抑郁状态。可是如果你不断的否认他，他就会真的把自己，你不是说我没病吗？你不是说我不严重吗？你不是说我能上学吗？好，那我就病给你看。你还否认我，好，那我就划胳膊给你看。如果划胳膊，你觉得我还是装的，好，我就真玩一次，哗哗哗吞药，GICU 给你看，直至到有一天家长说："哎呀，你真的是病了"，那个孩子才会放松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家长他有的时候他这种否认，他会无限循环的让这个孩子加重病情，因为这个孩子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对抗父母。他就是想让父母知道我病了，你不可以再这么管我了。我病了，你不可以再这么否认我了。可是父母一味的否认，他就一点一点就把自己作病了。精神科的疾病是可以通过反复的这种路径获得的，是可以的。就是假性的，它变成真性的，它折腾折腾，真的变成真性的。这是家长一定要知道的。
1: 那所以孙老师刚才我在佳莹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想的就是家长没太注意孩子的情绪的变化。那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没有突然间想到啊，他好像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这样吗？
2: 他没有想到，
1: 仍然没有想到，
2: 对，没有想到。但是我跟他说，提及孩子对您二人的某些教育方式或者是发言方式有些不满的时候，然后他会解释一番。比如说啊，有一个家长是孩子写，也是和艺术，想要学艺术，想要学舞蹈。然后呢，他妈妈直接就说你学舞蹈，你看白天你已经初中了，白天上学好几个小时，晚上你再去练舞蹈，你多累呀，我不能让你这么累，所以别去学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孩子为了他的爱好，他宁可累，他也是开心的，他愿意累。但是妈妈就用自己的理解认为，我认为你不想累，所以你就不用去了。他没有真正的问说，宝贝呀，你这么累，你要真的要考虑还继续去学吗？这个累可能怎样，你能承受吗？你如果能承受，那妈妈送你去，如果你觉得哦承受不了，那我们就再看看。所以这样的沟通商量的方式可能会更好。我也把这种方式交给家长了。家长沟通的效果其实还不错。后来据班主任反馈，这个孩子在学校整个状态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大概多长时间？
2: 不到一个月。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2: 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孩子就有所转变。
1: 你看父母的变化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2: 非常的大，非常。而且这个学生他的成绩也提升了。
1: 你看，所以说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那么犯愁，这孩子成绩怎么办。但是没有想到他改变一句话的语气，把孩子的成绩就提上去了。
2: 对，
1: 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感觉我真的是很无助，怎么办都解决不了他这个成绩的问题，我就给他找补课老师，我给他怎么样的，但是就是成绩提不上去。但是从我们来说，在我们虽然说这是个例哈，但是同时我们可能我们家庭不一样，但是就算家庭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要换位思考，或者是考虑一下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成绩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孩子在学习能力、学习方法这个单纯的这个能力和方法的问题，肯定可能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他的受到什么样的情绪的影响有关。而我们长时间，要不说温水煮青蛙，长时间在这个水里面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就像父母，就刚才我们的主题一样，我们到底父母忽略了什么？经常被忽略的事情，
2: 就是情绪。我怎么样去共情他？
1: 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们也提示出，尤其是初中生的家长，在这个13岁左右的这个时间点里面，孩子们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生理上都出现变化。这个变化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这个控制不了自己，并不是说他性格怎么样，是他生理上出现了变化。
2: 对，
1: 是他生理上出现了变化之后，他控制不了自己了。所以我们家长尤其在这个阶段多关注他的变化，他的情绪，他的言行举止，甚至是关注

0: 我们自己对待他的方式是不是还是那个小朋友的时候那个方式。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早上去跑步嘛，我给大家举例哈，那个孩子大概就是十岁左右的一个男孩，应该是这个那个年龄，应该在三四年级，小男孩，他也跟妈妈在跑步，他的妈妈在跑步，跑了一圈之后，妈妈就开始在拉伸，这个孩子就没拉伸，妈妈在拉伸啊，在拉伸，然后孩子就，妈妈拉伸的时候，他就上那边去了，然后他妈妈追过去的之后，我真的远远的，我们仨看着，我们仨共同看，远远的就看着，真的那三脚踢得很重啊。就是真的是那个大腿甩足了劲儿踢到孩子的身上，然后我们三个就是沉默了，然后这个孩子踢完三脚之后绕过来之后就开始拉伸，然后我跟孩子的爸爸对视了一下，我说这样的运动意义达到了吗？你觉得除了痛苦，他在这个运动里面感受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值不值得我们思考？
1: 就像我们的学生在学习里体会到的只有痛苦，
0: 只有痛苦，
1: 他不逃避的干嘛呢？
0: 你说大早上起来七点钟，暑假的时候七点钟，我们能够在体育场上见到小朋友，我觉得已经很棒了，是吧？你像我们撒跑带着他，那就是全是鼓励，那谁见了不鼓励？这小朋友起暑假起这么早去跑步真的是太优秀了，全是鼓励。
1: 对，鼓励很重要。
0: 对，你想想七点钟小朋友到那一跑2000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大部分的小朋友能做到的，对吧？你那几脚踢真是，我其实挺心疼的。你说那样的一个孩子，然后过来之后就开始拉伸。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这个关注的这个方式哈、啊，和孩子他肯定是为他好啊，你跑完你不得拉伸吗？可是呢
1: 也是一个为你好。
0: 对，为你好，你不拉伸能行吗？你明天不腿疼吗？这是咱们就是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有这种关注不是控制、有些家长会容易把控制来控制去，有啥好处呢？是吧？然后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就说到这儿哈。还有接下来的案例。
1: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这里了嘛，就是我不去控制他，我还要关注他怎么办？让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个初二的女孩，然后她家里条件是比较好的，她有什么问题呢？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早恋是不对的，然后爸爸妈妈又觉得早恋这件事也非常不好，跟她谈过很多次话，她不想早恋了，但是总是去忍不住要去早恋，然后我竟然又了解了一下，她妈妈说这个孩子啊总是很装很虚荣，虚荣在哪里呢？他会给刚认识几面的这种朋友就花钱，就是你没钱吃饭了，没钱打车了，好，给你转，因为他家庭条件不错，他穿的也很好，就是他妈妈说他一个暑假里就好像就花了几千块钱，就单纯给朋友，非常的花钱，他妈妈非常的不满。然后假期回来之后呢，他班的同学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女生愿意给人花钱，就都找他玩，然后但是背地里说他就是人傻钱多。他知道了之后，这个女孩知道了之后心里非常的难受，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了。这个时候我就问妈妈，我说妈妈，那你怎么回应孩子的呀？然后这个妈妈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不能这么花，你看你不听我的，你得到今天这个后果吧，妈妈就这样说的。然后其实妈妈说的没有错，妈妈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就问了一下妈妈，我说您觉得她被别人说人傻钱多，她当时是想听您说到什么呢？她为什么要跟您说这件事啊？她妈妈说，我不知道啊，反正她做的不对。我说你看看你跟别人说诉苦的时候你期望听到了什么呀？她妈妈说，我期望她安慰我。我说对呀，我说你觉得孩子跟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就是想让你安慰他，不是在讲道理了。他妈妈就沉默了，没有说话，就在反思嘛。然后他说，那你看他不能这么花钱呀。他妈妈就一直想控制他，怎么能不这么花钱。我说
0: 钱不也是他给的吗？
1: 是，但这只是一个外在的方法。
0: 嗯，
1: 然后你得从内心让他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做是换不来真正的友情的。然后其实你看他早恋的问题，然后

0: 他这个这样的方式交朋友的问题，无非就是他没有他的情感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1: 嗯，他的家庭是父母，
0: 父母就是只给他更多的物质关怀，在他的心理需要上陪伴很少，所以他内在求不到相爱。
1: 他跟爸爸妈妈相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0: 嗯，在一起时间不太多，多的时候也是主要问学习。
1: 嗯
0: 嗯，不会关注孩子的一些情感需要、情绪，然后就花钱这件事儿，我就简单跟家长沟通了一下，家长就问我怎么办呢？我说你可以问问孩子，比如说，孩子说妈妈他们都说我人傻钱多，你可以问问孩子，他们说你人傻钱多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啊？你是不是很难受啊？妈妈了解到了，你这么给别人花钱，别人还是不能够来对你掏出真心，我觉得你非常的难受。你看，你接住了他的情绪，这一瞬间你和他站在一起了，此时你再讲道理，他才会听。否则你第一步上来就讲道理，你没有先接他情绪，下一步说什么都是逆反的，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越说越逆反。他妈妈说啊，那接下来呢，我说你接触他的情绪之后，你要引导他，而不是直接告诉他怎么做。你可以问问他说，你这样总给别人花钱，你想获得什么？你是想获得朋友对你的崇拜，想获得友谊，还是想获得什么？好，如果说他想获得友谊哈，你可以进而问问他，那你这种方式，你认为你真正获得友谊了吗？女孩肯定会思考，如果没有真正的获得，宝贝，你觉得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吗？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这不就引发新的思考了吗？这女孩，那引发新的思考之后，你可以再问她，那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方法，你以后还会用这种方式来交朋友吗？你还愿意吗？如果女孩说不愿意，那好，我们执行新的方法来验证一下效果。如果女孩继续愿意说，那我还想这么花，那你也不要马上阻止她。你可以问说，那妈妈很好奇，就是那宝贝，你看你都没有换回人家真心，你还继续这么去做，那背后的原因呢？你需要的是啥呀？能换回啥呀？这么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探寻他背后的原因才是改变孩子不良行为的根本方法。我们外在的阻止是很暴力的，是没有效果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佳音老师，我心里一直徘徊着一个问题，我想问妈妈，你给孩子花钱想获得什么？我一直想问这个
0: 问题，
1: 是吧？
0: 好问题。
1: 你为了给他物质保障，他想要钱就给，一个初中生一个月能花几千，那么你给他的这个钱，你想获得什么？
2: 这个是家长需要思考的，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思考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就整个刚才这个感受，其实妈妈想获得的就是孩子花钱想获得的，一样的，孩子为什么要钱？
2: 对他的喜爱。
1: 对啊，对啊，孩他就是，妈妈给孩子钱，就是想弥补我对你陪伴少，是吧？那孩子啊，那知道了，这种方法可以弥补陪伴，可以弥补情感。那好，我交朋友，我也可以用方式，我也可以用钱买啊。
0: 对，他没有学到过别的方式，
1: 没有，只有这个方式，我也可以用钱买啊。
2: 是，
1: 我想交朋友，那好，来。我给你花钱，咱俩是朋友，可以吗？我给你花钱，孩子，我给你花钱，你是我女儿，我当你妈，我做到了。
2: 对，那
1: 是
2: 父母给予的示范，
1: 是不是？我这么理解，对不对？我脑海里徘徊的，我一直徘徊这个问题。
2: 是的，那父母给到的一种示范嘛，那孩子没有其他的途径，他可能就用这样的方法。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像刚才孙老师讲到的，就父母其实他很着急，其实他说到的那个，比如说我都告诉你了，这句话我之前不跟你讲了吗？这不来了吗？这不就后果就来了吗？按我说的一样做。其实我在想啊，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合不合适，但是总是让我感觉到这里面有报复。这个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

0: 说你端那个碗的水小心点、
1: 嗯、
0: 别洒了别洒了别洒了、
1: 嗯、你就洒了
0: 啪下就洒是不是、啊
2: 嗯、
0: 别洒了别洒了心理暗示吗、
2: 嗯、
3: 对
0: 他应该就是还有就是我还那天看一个电影、
1: 嗯、
0: 然后也是啊那是什么电影来着那个做梦的那个
2: 嗯
3: 盗梦空间
0: 啊盗梦空间、
2: 嗯、
0: 不是他不说吗我现在告诉你你别想大象
2: 嗯
0: 你脑子里都是大象
1: 很有意思的心理暗示
0: 这很有意思心理暗示是不是那你这个不也是吗这个不也是这样的吗我跟你说了、
2: 嗯、
0: 我跟你说了
2: 对
0: 别花钱别花钱、
2: 嗯、
0: 那我想到的都是花钱
2: 对那我只有花钱
0: 只有花钱
2: 嗯
3: 其实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孩子他的潜意识里会忠于父母的
0: 对呀、
3: 啊、如果父母一直说如果你这样你就会怎么怎么样、嗯、那父母一定会那个孩子一定会朝着父母坏的期待去走的
0: 对
3: 就比如说如果父母总说我告诉你你谈恋爱只要你谈恋爱你成绩一定会下降你看着吧你不信我说的那孩子他成绩一定会下降、
0: 嗯、
3: 你要不说他可能两头都能
0: 嗯就是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做了一个什么那一个什么样的实验你比如说那孩子哈就是过马路就是看着那都来车了你想让那孩子别跑停然后呢你大老远的喊别跑别跑别跑、
2: 嗯、
0: 他其实接受这个信号很慢他接受两个信号别和跑
2: 嗯
0: 是吧他还得分辨我是别还是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为了这个危险不要发生你应该喊的是停
2: 对对
3: 嗯
0: 对不对
2: 对停下来
0: 停、
2: 嗯、
0: 他接受只有一个信号我停下来
2: 对
0: 这个我忘记在哪看的了但是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2: 嗯、
0: 是不是、啊、
2: 是
0: 就像刚才佳莹老师举的那个例子、
2: 嗯、对、
0: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家长很难分辨、
0: 嗯、
2: 就是自己的部分和孩子的部分什么是爱嗯，他很难去分辨这个部分、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孙老师他的处理方式是非常好的他就是要但是这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指导可能能指导一段但是可能过了这一段这个家长就又波动了然后你指导他就指导一段、
0: 嗯、
2: 然后过了一段他又波动了这个跟家长整体的人格体系有关系
0: 嗯
2: 嗯他能想起来他可能就嗯好像明白一点、
0: 哦、
2: 想起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嘛那我们说话我们跟孩子说话很少就是要他都是第一反应嘛他有的时候第一反应就呜就说出来了可能他就又、
0: 嗯、
2: 他这个跟家长他自身的这个人格体系是有关系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小朋友啊，他也是存在着现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一年级的孩子，用我的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他们这个社交才刚刚开始，就涉及到什么谁抢他东西呀、啊，谁对他不好啊，他要怎么跟人家交啊，怎么，他很苦恼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要问孩子，你想要怎么教？我听听，
3: 对。
2: 然后他说我想到了妈妈，我说你说说，他说我多买一些橡皮和那个笔，然后呢我送给小朋友，其实这个很类似的、
0: 嗯、
2: 我送给小朋友，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跟我教了。哎，我说那很好啊，然后嗯，我说那我明天去买，我会给他买一定的数额的啊，买了之后然后你拿去就去教，然后他可能就去教。可是这个不是终点，这个是起点，就是你要问，比如说那你教感觉怎么样，哎，这种方法好，小朋友们都愿意跟我玩，那就很好，维持一段。可是正是转机就是出现在小朋友说他人傻钱多，这是多好的一个转机啊。到有的小朋友说他人傻钱多的时候，他回来去告诉妈妈的时候，那就像孙老师讲的，这是妈妈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啊，原来这样的方式也不是很行，看来他们是这样说你的，那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看来这条路走不通了呀。
0: 嗯
2: 嗯，那你还能想到其他的方法？他可能还想到一个方法，但是也很幼稚，可是你还要让他去试。
0: 嗯，
2: 幼稚的方法最终给予教训的绝对不是父母，是社会就会反馈给他，
0: 对，
2: 你这个方法不对。可是当社会反馈给他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做的角色就是我站在你的身边抱抱你，哎呀真的是这方法也不行那方法也不行，那到底什么方法行？实在不行的时候，他那妈妈你有没有经验，或者他问到这儿说，哎，那妈妈这些年有点经验，那妈妈给你一个方法也不一定行，你去试回来再谈。

0: 探讨。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像父母想的一下子能拿到结果，不能，拿不到的。这个就是要一点一点陪伴的。但是这个部分，父母还是要耐下心来。
1: 那明显感觉这父母是有点做不到。
2: 他妈妈也试着在改变，跟
1: 他
2: 聊的时候，对，就这个父母其实也很着急的。说我以前可能对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方式方法的不当，但以后我不能这么做了，不会再这样做了。父母也是这样表达。
1: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父母对于孩子来说，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实际上就是无条件和孩子在一起，是吧？
2: 对，
1: 无论任何情况任何时间，只要你有需要我就跟你在一起。是吗？
0: 但其实这又是最难的。
1: 对呀，其实完了这么一说的话呢，又感觉这又是最难的。
0: 对，
1: 就这种无条件在一起站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让我们自己在成长，是吧？其实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亲身，这几年做教育的这个亲身的这个感受，就真的自己在变化，感受生活的不一样。感受生活。今天上班的时候，在路上我听到广播当中，这个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真的，倾听你内心，感受当下的生活，这才是你要的。就是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倾听自己的声音，内心的声音，然后感受当下。然后，前一段时间，然后也看了一段文字，说人这一生啊，不要跟回忆较劲，不要跟生命较劲，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容易较这个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会好很多。尤其作为父母，以身作则太重要了。还回到刚才早上的那一幕。回来之后，我们仨就坐在草地上，就简单探讨了几句。然后爸爸就问了一句：“那个儿子，你觉得这种状态是什么？”他说：“不好，特别不好。”他说：“你有体会过吗？”“没有，在我们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他这么说。然后我就接着我说：“你看，无论做什么，那个我和爸爸是以身作则的，对吧？我让你做的事情，我们俩首先我们俩都做到了。”然后让你做，然后我们俩做不到的事情，对于你，我们不强求，是不是这样的？是，我说你看到现在为止，你已经七岁了，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俩都做到了吧？啊，是，我说你可以想象哪个，你可以想到哪一些我没做到，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哪块做的不好，可以提出来。啊，没有。想不出来，也许他可能没有想到，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对吧？但是实际上刚才这位家长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是有更多的家长就是说，生活的压力很大，节奏很快，你说让我无条件的陪伴他也不可能的事情，谁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都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社会环境当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压力，都在负重前行。那么这个负重前行，我们就得要分出主次来，谁是最重要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个主次，每一个生活当中排满的你的这些日程安排都有主次，把主要的放在前面，这个是你能排得出来的。假如说你排的永远不是孩子，那你就孩子不在你的生命中不是重要的。
2: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就是每次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时候，都是从他的情绪出发。比如说今天你回到家，你就可以把作业写完了吗？换成宝贝儿，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妈妈愿意倾听。其实就是换一种表达方式而已，非常的简单。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先去安慰他，没事儿，宝贝儿，或者宝贝儿，你是怎么想的呀？而不是上来就说你这样做不对。其实就换一种方法，不会更多的花费多少的时间。细微的转变其实能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力量。
1: 实际上在初中的时候，我觉得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还就是这种互相不能理解造成的，对不对？
2: 对。
0: 它也是很多年形成
1: 的，是吧？也是很多年形成的。就是我终于长大了。
0: 对，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现在的问题相对多一些？就是我终于长大了。

0: 我把之前的你对我的控制，我都控制你，报复回来。他会有这个部分。
1: 曾经，我的孩子问过他爸爸一个问题，这是他爸爸跟我说的，因为我们住在大学校园里嘛。爸爸有一次开着车从大学校园里走过，他看着这些大学生，就看着这些大学生说：“妈，爸爸，等着我上了大学之后，是不是我就自由了？”我说完了，我就瞪着眼睛，我说你怎么回答的？
2: 怎么回答？
1: 对啊，我说你怎么回答的？然后他说我第一个先肯定了他，对，然后我又跟他说在大学里应该干什么，然后我说大学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起点，前面都是铺垫，都是基础，只有在大学里面才是人生的真正开始，
0: 走入社会，
1: 对，
0: 前期的
1: 这个时候，你这一脚才迈上去，你怎么走？用什么手？什么姿势走？你手里有什么工具？走完你的人生，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
0: 那真的靠自己，
1: 那就真的靠自己了。因为在这个大学里面，是你武装自己的一个时候。四年之后，无论五年之后、六年之后、七年之后，你就靠着这一身本领走向社会，过你的生活。
0: 对，
1: 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生不知道？到了大学里面，真的就自由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对，应该相对而言，
1: 对吧？就是你看这个孩子问到的这个问题，因为他看到了，是不是等长大了我就不用你管了？
0: 对，都是自己了，
1: 都是我自己了，是吧？
0: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我就真正的自由了啊！所以。哎呀，就是和孩子相处过程当中，其实啊，就处处都是，关卡。
0: 对，
1: 父母一关一关的在过，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关卡，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关卡。你给他哪个引导方向，他就往哪个方向奔。就像刚才那个母亲一样，他用给钱的方式给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用钱来解决一切问题。
0: 对，
1: 是不是？你说咱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多重要？此时在他上学这个阶段，此时此刻这个阶段，他未成人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他学到的东西都是父母的东西，
2: 行为模式啊，相处方式啊，
1: 还有思维意识，
2: 对，
1: 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当老师的在学校里面都不用时间长，一周就能知道家里面什么状况，
2: 看孩子大概能推测出来，
1: 对，就能推测出什么情况，父母是什么样的性格，甚至职业状态
2: 要求，对孩子的要求，
1: 对，
2: 是，其实没有完美的父母，
1: 对，
2: 不会有完美的父母的，就任何人哪怕父母再努力也做不到完美。但是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能够在某一个恰当的时机有一个机会发现我们还有什么不足，然后我们把这个点慢慢的去逐渐改变。
1: 我觉得孙老师
2: 就
1: 特别对，对，就是佳音老师经常会提到的一个事，就是意识到这件事情，这就是最大的进步，
2: 那就很优秀了，
1: 就很棒了，
2: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存在的目的就是意识，就是都不需要你说你做多大的改变，只需要你听完了这期节目，你意识到了啊，我应该注意这个事儿了，
0: 对，
1: 这咱们就赢了，对不对？
0: 慢一点就赢了，
1: 慢一点就赢了，对，先有意识，然后你再去。就改变什么呢？你改变自己就是改变孩子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啊？
2: 对，
1: 你看今天这两个例子都是这样的，
2: 都
1: 是父母改变，父母先改变，然后孩子就变好了，
2: 对，
1: 多神奇！
0: 父母是必须要先改变，
1: 是不是？
2: 孩子一下情绪就
1: 一下就变了，一下子感受就不一样了。你说，但是父母意识到是自己因为自己的问题导致孩子这样吗？
2: 是
1: 不会啊，他不会意识到，他会就觉得
2: 没有人跟他说，他意识不到。
1: 对，他不会知道，他会觉得你看这我怎么生个这样孩子？
2: 有
1: 不是别人家孩子，
2: 有的会这样，有的家长，
1: 但实际上他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就是你造就的，他的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是形状，都是你
0: 不承认的，
1: 对，都是你捏出来的，是不是？他不承认，但实际上这个孩子
0: 是他爸，
1: 尤其是爸爸，
0: 临床上经常看到的，这孩子一点不像我，他爸，他全是他爸，跟他爸一样，
1: 你就是这样，不像我，
0: 很有意思，
1: 不像我，爸爸都不像我，
0: 对，
1: 所
0: 以说他，但是意识其实确实很重要，然后父母就慢一点，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不要太快了，稍微慢一点，给出一。

0: 点空间，孩子就能改变。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空间还得靠我们是父母自己改变自己。
0: 对，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有，就是比如说他父母现在不改变，那个路就太难了。如果让孩子自己去改变的话，前期要做的工作就太难太难，它不是一个短的。如果说父母他的形式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办法改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给青少年做的更多的是分离，先要让他分离开，然后呢再让他独立。这个部分就是时间太长了。如果你父母能配合上来，他就，相对的期限会短一点。对。
1: 那他这种分离是孩子做的更多一点？
0: 如果父母没有办法改变的话，就要先要从这个让他分离开，然后哀悼，那没有，哎呀，那你想要的这个好父母，大体的这个背后的动力就是，那你想要的这个好父母现在没有，那就要咨询师跟他去建立关系，然后陪他哀悼啊，没有，慢慢他慢慢的知道了，就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他慢慢就死心了啊，没有。当他真正死心了之后，那你这个过程就太长了。当他真正死心了之后，他才能思考，如果我没有这部分的好父母，我自己要怎么样去成长。可是完成哀悼的这个过程，那其实时间就很长了，孩子他就会耽误，就像我们讲的，他走太远了。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呢，很多情况下，像40岁左右的人，往后的人，他大体都会回归到父母的那个部分去认同父母的，他都会的。可是如果你要等到让一个孩子40岁才回去认同父母，那他不是这个路径走的偏离的太远了吗？如果说前期的亲子关系好一点的话，他可能这个青春期的叛逆稍微绕一绕，他可能在1年左右他就回归，他可能是叛逆，可是1年半年左右他就能回归去认同父母，跟父母友好的相处，那他不是没走那么长的弯路？
1: 对，
0: 如果你等到他40岁再回去认同父母的话，那20年他都在走弯路啊。所以实际上他是一个这样的理论，他不是不能改变，那就是快与慢的问题。如果父母有能力，还是父母先改变，这样子的话那孩子会少走一些弯路。
1: 如果单独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时间会更长，也很困难。
0: 对，
1: 就是就最近那个比较火的那个电视剧叫《玫瑰的故事》吧。曾经有一句话不就说到嘛，就是说他那其中说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不能完全说他就一定是不好的。那有些人他就会，就是原生家庭塑造的那个形象，他就会绝地反击，完全就改变自己的状态。那有些人就停留在那个被塑造的形象上了。
0: 是的，
1: 所以你到底属于停留在那儿塑造的形象里面样子以外，还是能够绝地反击，变成完全相反的另外的一个人，这靠自己。但是这是很难的，刚才就像简老师说，那是很难的，对不对？
0: 非常困难。
1: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和原生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就家里只要有孩子的，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就是他的原生家庭，是不是？
0: 当然。
1: 我们怎么去给他营造这个原生家庭的环境，让他带着这个环境形成的价值观、人生观走向他的人生，是我们的责任。
0: 是的，
1: 是不可以这么讲。
0: 是，
1: 对，我们正在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营造原生家庭。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会好很多。
0: 会的，当然。
1: 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就会很慢，但是如果我们每个家庭每个父母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正在为某个人或某两个人某三个人去营造他的原生家庭，营造他的建立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还是受折磨的。哎，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想给大家推荐那个电影叫《何以为家》。这讲的是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家庭啊，难民，为了逃避国内的战争，他以难民的身份逃到黎巴嫩，没有吃，没有砖，没有这个身份。然后其中有一个这个小男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的这些事情，最后他是怎么着？他是上法庭告他的父母，然后法官就问他说：“你到法庭干什么？把你的父母请来？”说：“我要告我的父母。” 说你为什么告他？我告他们生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以为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被喜欢、被疼爱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是责骂、是羞辱、是拿皮鞭子抽，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是脚底下的狗屎，还恶心。为什么？我想问，生活为什么这么折磨我？对这个孩子，就为什么这么折磨我？然后法官问他说：“那你告你的父母，生了你。”那你现在让他们做什么？你想达到什么？那法官不是要判他们什么吗？你要他干什么？他说我想让他们别再生了，再生了还和我一样。就这个电影，你会看完了之后，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你会沉默。何以为家？推荐给大家。那他当然，整个2个半小时的电影，他这个孩子经历了很多哈，经历很多的磨难，对，我就觉得一个成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不一定能生存得下去。但是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导演，这个电影的导演，他是在就是在当时的黎巴嫩的难民营里找到的这个演员，就这个小男孩，他就真的是难民，发现了这个小男孩，而这个电影里面的大部分的经历都是这个孩子的真实经历。然后他结束，整个拍成了一个电影，好，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电影啊，我觉得特别的好，尤其父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作为父母，你身上的责任有多大。孩子他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小，他不懂事。刚才孙老师说到一句话，说他懂啥呀？是不是？你懂什么？我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经历的我啥不知道是吧？什么好什么坏？不知道吗？但实际上你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
0: 对你不知道他想
1: 么，
0: 要的是什么，
1: 只知道自
0: 对
1: 己。
0: 对对对，所以推荐给大家。还有一件事儿是吧，孙老师？
2: 还有
0: 对，
2: 一个学生是，这个是初一的初中生。
0: 嗯。
2: 初一呢，他是父母要求过于完美，
0: 嗯。
2: 就不允许他犯错，犯了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被非常严厉的批评，就是只要你做事必须要做的是正确的，就是这样。然后吧，经过聊天沟通，发现每天妈妈跟他沟通的都是一些指责呀，或者是批评啊，或者给出建议呀。然后，但是他妈妈，有一个意识很好，就是我希望咱俩是朋友，我希望你有什么心事都对我说。但是这个孩子真正尝试过之后，妈妈就会从他说的这些事里挑出漏洞和毛病，指出你哪些做的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导致孩子就不愿意说了。啊，这种完美主义压的孩子就是喘不过来气，所以就后来导致一个抑郁的状态，就是这样。
0: 抑郁了，怎么了？
2: 对，抑郁的状
0: 不
2: 态，
0: 沟
2: 然后，
0: 通了。
2: 抑郁状态，然后整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曾经也尝试过自杀，是
0: 也
2: 这
0: 是
2: 样。
0: 13岁，
2: 对，13岁。
0: 就在这个年龄段。
1: 自杀风险很高。
2: 对，
0: 那你说他在这里面，他欠缺的是什么？
2: 欠缺的是肯定。
0: 肯定。
2: 对，就在我和家长沟通的时候，我发
0: 嗯。
2: 现从头到尾，我们聊了得有将近一个小时吧。然后父母都是他很迫切的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但是他跟我描述的问题都是我们家孩子，第一他那个写作业慢，第二我们家孩子他会很长时间玩手机，所以不常玩，第三我们家孩子会和什么什么不好的青年去交往，第四我们家孩子就是说的所有的点都是孩子的缺点。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那听你叙述了这么多，我想问问，在您的眼中有没有看到孩子有哪些闪光点，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为之骄傲的呢？”然后家长想了一会儿，
0: 没有，
2: 然后想了一会儿，我说可以想到吗？他说：“那优点当然是有啊。”哎，
1: 勉
2: 这个
1: 强想到一
2: 对，
1: 点，
2: 啊，当然是有啊。我说可以
0: 勉强
2: 分享
0: 想
2: 一
0: 到一
2: 下吗？
0: 点，
2: 我说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夫妻两个人就是也是想了很多点啊，也提出了啊，比如说女儿有时候很温柔，然后会惦记爸爸妈妈，会很孝顺等等的啊，然后那个举止也很文明等等，也说了很多。但是我说那这样吧，其实我能觉察到，像他们跟我的沟通模式，肯定在家里是没有夸过他的啊，所以这个女孩非常缺乏被认同。我说那爸爸妈妈，我现在就是邀请你们，可不可以把刚才你们两个说的这么多的优点，就是写下来呢，然后我们来仔细的去观摩一下，或者我们也可以拿回家给孩子看一看。你们是不好意思表达，但是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啊。然后父母就是非常的拒绝，说不行，我不好。

0: 不好意思，
1: 写的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就是
1: 你看那在家里有多么不爱夸孩子，
0: 对，不好意思，然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也不好强迫，我说那这样吧，爸爸妈妈来说，然后我来写，
1: 你写，
0: 哎，我写完之后我说可不可以把爸爸妈妈的名字写在下面呀，证明是你们说的啊，他们这时候
1: 是可以
0: 的，这时候是可以的。
1: 你说这夸孩子咋这么难呢？
0: 我说给你们留个小作业吧，就是回去把这个纸条交给孩子，他说好的，
1: 你说哈，夸孩子这么难，实际上也是习惯问题，没习惯夸。
0: 对，他其实心里是有的，
1: 对对，有的，但是没习惯夸。
0: 嗯，
1: 是不是佳音老师啊？对，
2: 这里面其实成年人这里面有一些深层次的动力性的东西，但是，让他这样改变其实也是可以的，可以就是一点点去训练他，一点点去练习。有一部分成年人是他自己也没有，早年也没有特别好的
1: 被夸过。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9: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富贵无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

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家套井，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尉迟恭坐在将台之上，要查点士兵，犒赏三军，然后要看一看有没有薛礼薛仁贵。就这样，尉迟宝林负责点名，点到谁谁上将台。就见尉迟宝林开始点名，我说张福贵来没来呀？张福贵赶紧答应一声，上了将台。皂袍大将尉迟恭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张福贵，你就叫张福贵？我叫张福贵。哦，好啊，张福贵，我看你为国家出力报效，有没有怨言呢？元帅，没有怨言。听说你在战场上作战十分勇敢，我代表万岁赏你酒肉一份，下去喝酒吃肉，谢元帅。就这样，张福贵领了酒肉奔了西营。这个尉迟恭在上边一连呢看了有五六百人，这一天就过去，把老元帅累的，毕竟上了年纪，尉迟恭是眼花缭乱，腰酸背疼啊。到了第二天还是如是，就这样一共点了三天，张世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何宗宪这几个人也害了怕了，心中暗想，这要是一个一个的点，非点到薛仁贵不可呀。最后张志龙给出了个主意，我说爹呀，都说那黑探头他爱喝酒，您能不能想招把他灌醉了？只要他把酒喝醉了以后，他一迷糊，咱们就用别人冒名薛仁贵，不就昏过去了？张世贵卡不卡不眼睛，也是，只要把尉迟恭给整醉了，那尉迟恭点不了名，查不了人，犒赏不了三军，这就好办了。到那时有没有薛礼，有没有薛仁贵，还是我说了算。张世贵这小子嘿嘿一下，志龙啊，你这主意还真好，就依着你的主意办。就这样，到了第四天的头上，皂袍大将尉迟恭在将台上一坐，可就没有前几天精神了。老头子一连那就盯了三天，老头也上了年纪，尉迟宝林在这给念，这时候尉迟恭在这看，然后赏给酒肉。张世贵这小子怎么想的呢？心中暗想，我要是让尉迟恭喝酒，他挂着奉旨戒酒的牌子，我张世贵我也不敢呢。怎么办呢？冥思苦想，最后啊想了个主意。今天呢正好刮这个南风，这南风啊就往尉迟恭的将台这边刮，张世贵也够损的，就从南边命令几个军兵抬来了几坛子好酒，就把这好酒由这一坛儿遮到那一坛儿，由那一坛儿遮到这一坛儿。

在这六九儿。您想，这九打开盖儿以后，由于分子在不断的运动，结果这酒香夹着这小方这么一吹，就吹到了尉迟恭的近前。这尉迟恭提鼻子一闻，哪来的酒香？尉迟恭这大眼睛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在不远处有两个军兵在这倒酒。这尉迟恭这眼呐，可就直了，心中暗想：这么好的美酒，我要是喝上三盅两盏，也提提精神。尉迟恭这酒瘾犯了，但是尉迟恭一想，不行，我出来之前万岁给我奉旨戒酒的牌子，我可不能喝酒，我要是一喝酒就违反了万岁的旨意，那万岁要是一生气就把我这黑炭头给我割掉，到那个时候吃什么可都不香了。因此这尉迟恭啊，把脸正过来，不看这倒酒的，在这儿接着点名犒赏军师。尉迟宝林在旁边给念，尉迟恭在这看着，由于这酒香是阵阵袭来，造袍大将尉迟恭不由得这眼还往这边看，真有心喝。但是尉迟宝林、尉迟宝怀这俩人都在旁边站着监视自己，他也不敢喝。宝林、宝怀要不在这儿，我让张环这小子我端上两碗来，然后我一喝也解解馋。就在此时，有点旁边过了一个人，一个小校，手里边端着一碗，这碗里边放着茶叶，端到了大帅的近前。大帅，您呐，在这点名，在这犒赏军师，一定这口也渴了，口干舌燥，先锋爷给您送来一杯茶。尉迟恭一听，张世贵这小子还真会办事儿，怕我渴了，哎，还给我弄杯茶。造袍大将尉迟恭把这茶端过来，一看这茶叶就在这个水面上飘着。造袍大将尉迟恭心中暗想：这要是一杯酒得多好啊。造袍将军尉迟恭把这个碗端到了嘴边，然后提鼻子一闻，尉迟恭乐了，这哪是什么茶呀，分明就是酒。在这酒碗里放上茶叶，这茶叶就浮在水面上。造袍大将尉迟恭心里十分高兴，心中暗想：张环这小子还真有主意，知道我想喝酒了啊，又怕得罪万岁，他要是让我喝酒，万岁就得杀了他，还得杀了我。就这样借着送茶之机，把这个酒啊当茶，里边放着点茶叶掩人的耳目。张世贵做得真好。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就把这杯酒喝了。喝完了以后，带给我端两碗茶来，我现在的口啊渴得厉害。就这样，这个军卒下去又给端了五碗，那是五碗酒啊。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这五杯酒全下了肚。

0: 5杯酒喝完了以后，尉迟恭就觉着脑袋发沉，心中暗想：必定这是酒啊！这个时候，尉迟宝林闻的这味儿不对，心中暗想：我爹这干什么呢？哪儿来的酒味儿？然后往碗里这么一看，里边是茶叶。 尉迟宝林把这个杯子端起来，一闻，尉迟宝林全明白了。哦，这是张世贵以酒代茶，把我爹给灌醉了。这尉迟恭5、6杯酒一入肚，可就有点晕了。尉迟宝林一看他爹喝酒了，尉迟宝林剑眉倒竖，虎目圆弹。 爹，万岁嘱咐你什么来？军师说你什么来？你和军师赌头要查这个应梦的贤臣，不让你喝酒，你怎么就这点志气都没有？现在又喝起酒来了，这要是误了大事，爹，你担待得起吗？当时尉迟恭把眼珠子一瞪，宝林。 你吵吵什么？我喝酒这事，就你和你兄弟宝怀知道。你们俩人不说，那张世贵这小子给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向外宣扬。你们少说话。尉迟宝林埋怨尉迟恭，尉迟恭啊，说来说去，这老黑急了。我说。
1: 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你们俩人是不是我儿子？啊，是我说了算，是你说了算，是我是元帅，是你是元帅。今天我这酒就喝了，我告诉你怎么着吧？啊，这尉迟恭啊，火了，吩咐人把张环给我叫来。张世贵一听啊，吓了一跳。 以为造袍大将尉迟恭生气了，赶紧跑上了将台，往这一跪。造袍大将手指张环，张世贵，元帅，我来问你，有没有酒？张世贵都吓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这尉迟恭要找我的麻烦。
0: 他喝完了酒以后，哎呀，看起来要整我，吓得都尿了。张环，我问你有没有好酒？说，大帅，有好酒，有好酒，给我在将台上摆上一桌上等的好菜，把好酒给我拿上来。今天我要在将台上一边喝酒。 一边犒赏三军，什么万岁让我奉旨戒酒？今天我他娘就要喝酒。张世贵一听啊，张世贵乐坏了，你喝的如同烂泥，这还好呢。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看他爹这副德行，也没法说什么，自己也管不了。 真是叫苦不迭，就这样，张环、张世贵给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宴，那都是好菜呀、啊，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摆了一大桌子。造袍大将尉迟恭往这一坐。 把这酒坛子端起来，倒了几碗酒，这位本来就喝了几碗，就有了几分的醉意。就这样，老元帅一喝，就喝了一坛子酒。尉迟恭喝多了，您想，现在将台上酒气熏天，尉迟恭神志也不算清醒。 还能犒赏得了三军吗？当时尉迟恭看了看张环，张世贵，奴才在。 犒赏三军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啊！你替我在这儿犒赏三军，查一查有没有薛仁贵。哎，是是，大帅放心，我一定尽心竭力在这儿犒赏三军，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贤臣。嗯，张环，你还真会办事儿。查出来有没有薛仁贵，是速报我知。皂袍大将尉迟恭一甩袖子，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俩人下了将台。您说这喝酒耽误事不耽误事？万岁给了尉迟恭那么重要的任务，告诉他不要喝酒，让他奉旨戒酒。这位呀，这酒瘾犯了，也是张环、张世贵用奸计把这个尉迟恭啊给攥了。尉迟恭喝着酩酊大醉，回到帐里边可就睡了觉了。张环、张世贵这个美呀，心中暗想，让我点名，让我犒赏，这事儿就好办了。赶紧吩咐人点先锋营月字号，这一点，什么薛礼呀、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全都让人代替蒙混过关，就这样进入了西营。张世贵点完了先锋营，这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心中暗想，即便明天尉迟恭酒醒了再来点名，我也不怕了，总算把薛仁贵这一篇掀过去。张世贵挺高兴啊。张世贵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现在这小子已经安排好了。安排的什么事儿？他让薛礼、薛仁贵带着李庆先、李庆红等兄弟别在东营，也别在西营。这要是皂袍大将尉迟恭在营里这么一走，要是发现了仁贵也不好办，就是发现不了薛仁贵，那李庆先、李庆红、江青本、江青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这几个人性如烈火，看着薛仁贵这事儿要不公。要是把这事儿给捅到皂袍大将尉迟恭、尉迟元帅那儿，张世贵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因此啊，这小子想了个主意，来到先锋营月字号，就和薛仁贵兄弟说：“说你们哥几个呀，现在在营中可不安全。尉迟恭犒赏三军是假，实际上要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反臣是真。仁贵呀，你在营里边太危险了，在这汗马城南边大约有三里地左右，有一座土岗，这土岗上有一座山神庙。我看你们哥九个先到山神庙里避上一避，我呀把好酒好肉好菜还有吃的喝的全派人给你送到山神庙里边，你们哥几个在那儿一待是既安全，那个地方还挺安静，你们哥几个在那儿高谈阔论，随便折腾，没人能够发现你们，你们看怎么样？薛仁贵一听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心中暗想，张环、张世贵对我是真够意思。薛仁贵和这哥八个来到了土岗山神庙，张世贵给送来了好酒好菜，是罗列杯盘，就摆了一桌子。这哥九个团团围坐，推杯换盏， 就喝起酒来。

轩贵心里不痛快，有道是酒入愁肠，酒入欢肠。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这太不容易了，怎么如此之不顺呢？因此，这三杯酒刚喝完了，薛仁贵就觉着心里边闹得慌。仁贵看了看这哥八个，各位兄弟，我觉着心情烦闷啊，今天正是十五，这月亮还真圆，外边月色也很优美，哥哥心里边不好受。愿意到外边去溜达溜达，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划拳行令，你们好好高兴高兴。周青等人也知道薛仁贵心情不好，大哥，那你可别往远处走啊，自己就在附近赏赏月色，开开心。就这样，薛仁贵由打山神庙里出来赏月色，薛仁贵不赏月色还则罢了，这一赏月色，这还遇到了皂袍大将尉迟恭。要知尉迟恭能不能仿出白袍将，明天揭然。野草庭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齐秦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皂袍大将尉迟恭到汗马城这儿去犒赏三军。他犒赏三军是假，实际上要查一查张环、张世贵这个营中到底有没有白袍薛仁贵。要说皂袍大将尉迟恭啊，真有点没心没肺。贞观天子给他一道金牌，让他奉旨戒酒，让张环、张世贵给钻了。老黑又喝了酒了，并且喝得这酩酊大醉，就把这查薛仁贵这事儿交给张环、张世贵了。张世贵乐坏了，只要把这事交给我，那算太好了。这时候薛仁贵算没有出头之日了。皂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槐到了帐中一躺，时间不算太大，他是鼾声如雷，沉沉睡去。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这皂袍将尉迟恭醒了。一看这天哪，全都黑了，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这时候皂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槐来到外边，一看外边的军队今儿个十分的高兴。这些军队领了酒领了肉，在一块儿划拳行令，甭提多美了。说实话呀，在这个军队打仗的时候难得有闲着的时候，现在皇上开了天恩，又给了好酒又给了好肉，大伙儿能不高兴？皂袍大将尉迟恭就这样在这个连营里走着，听着军队在议论着一些事儿。皂袍大将尉迟恭侧耳这么一听，大概有这么一位可能是喝多了，就听这个主在这发牢骚，

哎，这人呐，真是时也命也运也。你看咱们今儿个小小的兵卒，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咱们能够见着元帅，见着那黑探头尉迟恭，咱们也没算白活呀。看到三军的元帅，三军元帅还又给咱们酒，又给咱们肉，多体面呢！我现在是满足了，不过我替一人鸣不平。旁边的人说，我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你替谁鸣不平？我就替那先锋营岳字号那个薛礼薛仁贵鸣不平。立了多大的功劳，从开始征东开始，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太宗过了东海，到了东辽，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龙、彭铁虎，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拿下了思乡岭，在凤凰山前力斗红袍大力士盖苏文，把盖苏文打得抱鞍吐血，这盖苏文败走了。要没有薛仁贵，那凤凰山能解了围吗？要没有薛仁贵，咱们征东能这么顺利吗？那薛仁贵是不是英雄？那薛仁贵是不是大的人物？那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的社稷之臣。那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就这位为国挡贤，就不让薛仁贵出头。我也不清楚这薛仁贵又为什么那么怕张环，这薛仁贵有什么把柄让张环抓住了不成？就这样服服帖帖的听张世贵的。哎，咱们这小卒都受了封赏了，受到元帅的接见，可是人家薛仁贵连皇上连元帅全看不见，就这样默默无闻的为大唐朝的江山事业做着贡献。谁知道啊，薛仁贵呀，这一辈子算倒了霉了。我看呢，这事都埋怨张环、张世贵。我看张环这小子将来得不了好死。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这小兵儿在这儿发着牢骚，让尉迟恭听了个一清二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也听见了。造袍大将尉迟恭气得是浑身之哆嗦，心中暗想：张环呢、啊、张环，我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原来这薛仁贵就在你的营中，你小子秘而不现。那薛仁贵立下了奇功，立下了盖世之功，你小子为国挡贤呢，说那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哎呀，张环呐、啊、张环。尉迟恭在外边听着，这时候发牢骚那个小兵卒啊，大概是酒喝多了，有点儿肚子不好受，要到外边去方便。尉迟恭一看人家出来了，赶紧朝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一摆手，躲到了黑暗之处。到了黑暗处隐住身形，这小兵卒啊也没看见。来到黑暗之处，把裤子解开了，准备尿尿。尉迟恭一看，这可不行，大老黑喊了一声：慢着。就这一句话把这小兵吓得一哆嗦，当时尿也没了。尉迟恭从黑眼里出来，

戟法精通，兵马武艺，那都是上乘的。咱们征东以来立的这些功劳，我跟您说实话，那都不是何宗宪立的，全是薛仁贵立的。看了看这小兵，我说你说这话可要负责的。元帅，我见着您了，我也不怕了。今天我把这些话说完了，就是明儿我一死，我也不后悔。我真为薛仁贵鸣不平啊！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事儿，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就这样，这小兵还在这发牢骚。我说你说薛仁贵就在张世贵的营中，那现在薛仁贵他们到哪儿去了？元帅，这事儿我还真知道，在咱们汉马城城南有一座土岗，在土岗上有一座山神庙。昨天呢，张总爷就把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大刀周青、薛显图，让他们哥九个到土岗山神庙。让他们到那儿去干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又给送了很多的酒，送了很多的肉，让他们在那儿喝酒吃饭，就是不让他们回来。我不知道张世贵他安的什么心。尉迟恭眼珠转了转，大老黑明白了，知道张环、张世贵把薛仁贵他们支走以后，怕自己在营中这一转发现薛仁贵，他不好交代。大老黑看着小兵，你这话可是真的？元帅，千真万确，我以我人头担保。大老黑一看这个军卒啊，不像说假话。大老黑看了看月色，一轮明月是高挂天空，月亮今儿还挺亮。尉迟恭看了看尉迟宝林，瞧了瞧尉迟宝怀，宝林呐、宝怀呀、今儿个我让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给我糊弄了，给我灌了几碗黄汤，把我灌迷糊了，看起来张环做了鬼了。你们俩也听见了，现在薛仁贵就在城南土岗山神庙，你们哥俩呀跟着我到山神庙走一圈，咱们访一访这个薛仁贵，你们俩人愿意吗？爹当然愿意了。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来到土岗山神庙，正往前走呢，就发现不远处那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穿白挂素，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在九尺左右。造袍大将尉迟恭的一看下，这不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就是他。造袍大将尉迟恭乐坏了，心中暗想，虽然我没在张环的营中找着薛仁贵，今夜晚间我可算把应梦的贤臣给访着了，这要是访到薛仁贵，我把他领到我主万岁面前，我主万岁龙颜大运，到那时张环呐、张世贵，你这小子所有的阴谋完全败露，虽是你是李道宗的老丈人，皇上跟你沾着皇亲，如果万岁要是袒护于你，我尉迟恭也不能把你饶了。就这样，尉迟恭啊悄悄地下了马，把马交给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我说你们俩的

0: 给我呀牵着马
1: 啊，
0: 我慢慢的来到薛仁贵的身后，我把薛仁贵抱住，你们两人就过去，就这样，咱们一定要把应梦的贤臣为我主万岁放出来。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点了点头，爹，您去吧。造袍大将尉迟恭下马以后，蹑足潜踪，奔着薛仁贵来了。现在，前面这个人是不是薛仁贵，一点儿不假。咱们前文书说了，薛仁贵在这土地庙里边跟这个哥八个喝酒，喝着喝着，薛仁贵心绪烦乱，有道是酒入愁肠，酒入欢肠，觉着这酒啊不是滋味，然后把酒杯放下，看了看这哥八个，周青啊，青红啊，你们呢在这喝吧，你大哥今儿个我心情不好，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天儿啊还挺亮，我到外边去散散心。这哥把赶紧站起来，大哥你出去可别走远了，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就这样，薛仁贵迈呀大步来到外边，到外边一看，秋高气爽，这空气也挺新鲜，薛仁贵的心情略微好了点。这个小路往前走，这时候正让造袍将尉迟恭，就是尉迟敬德这位大元帅看见。尉迟恭一看薛仁贵在前面走，他蹑足潜踪就来到薛仁贵的身后，薛仁贵也没有发现。这时候薛仁贵眼望苍天，长叹了一声，我薛仁贵是生不逢时啊，我薛仁贵一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就当个哑巴让我爹养着，好不容易到了15岁我会说话了，没成想我爹和我娘又先后辞世，我爹我娘一死也是祸不单行，是福无双至，我们家呀又着了天火，一把大火把万贯的家财烧的是荡然无存，我薛仁贵是一贫如洗。就这样要上吊，碰到我老哥哥王茂生，老头儿真好，比我大了30多岁，看着我孤苦伶仃十分的可怜，把我接到家中。我在王茂生家里边好悬没把王茂生家给吃黄了，我一看不行，我就住在山洞里边，在山洞里的一住，最后还是我老哥哥对我真好，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让我赶奔老柳家去帮忙。哎，我薛仁贵你说是怎么回事啊？在老柳家帮忙，有这么一年下大雪，柳员外的女儿叫柳金蝉，柳金蝉呢也看着我薛仁贵可怜，冬天下这么大雪，我身上衣服也非常单薄，小姐也是好心扔了一件衣服，没成想被他爹发现了，他爹说小姐和我薛仁贵不清楚，然后把小姐赶出了家门。就这样，我和柳小姐在山洞里算完了婚了。哎，现在我的贤妻柳金蝉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人世，我这一走可就苦了她一个年轻的女子。 现在一轮明月照在苍穹，我老哥哥王茂生现在还好不好啊？他的身体是不是还相当的健康？我薛仁贵蒙受三元李靖、李药师、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大盼飞行侠、张鼎、张宗谦的教诲，我这空有一身武艺，报国无门呐、啊！我三次侯军的张世贵都往外撵，好不容易这张环把我收下，又说我什么应梦反臣，哎，说万岁要杀我，我就想着在东辽战场上立下功劳，让万岁把我应梦的反臣给我削去。想我薛仁贵征东以来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太宗过海，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三箭定天山，翻将惊走凤凰城，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我薛仁贵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主万岁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薛仁贵真是命太苦了呀。薛仁贵冲着月亮诉说自己的苦衷，跑大将尉迟恭听了个真耳切真，高喊了一声，哎呀，你就是白袍将薛礼，这一次我看你往哪里逃走，明天结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力链上协同，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展开腾飞之翼，集群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1: 王和生到南岗区下访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化解工作，强调树老法治思维，厚植为民情怀，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解民忧、惠民生、促发展。
0: 东北超哈尔滨客栈延边队比赛今晚开赛，哈铁再开球迷专列。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重要发源地之一，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再添协同发展新平台。6月11号，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协作联盟正式落地，为冰城航空产业装上协同发展的强力引擎。依托政企效多方联动，上下游抱团攻坚，全市航空航天产业持续补链强链赋能制造，集群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2: 作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哈尔滨哈飞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主机厂配套企业中率先实现产能迭代升级，规模持续扩容。企业主营航空航天零部件、高端冶金轧钢设备制造，长期为航空工业哈飞、商飞、中国航发东安等百余家重点单位提供配套服务，综合配套实力雄厚。目前企业重点推进的三个国债项目进展顺利，其中航空产品智能化技改项目设备已基本就位，160台套五轴数控加工中心等高端智能设备将于8月全面投产，为带动本地航空零部件加工能力整体提升，公司在产业联盟中发挥自身产能优势，联合集群内零部件、新材料、总装企业组成配套联合体，统一对接国内外航空主机厂、低空经济项目招标，共同打造哈尔滨航空机体配套区域名片。
3: 可以就是共同去开发市场，比如说我们自己可能对接一个低空飞行器企业吧，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去对接，那可能我们只能揽回一小部分，但如果我们产业集群几家合着去做，那可能这个整个这个飞机可能就都揽回来了。
2: 抱团发展的产业生态同步加速哈尔滨航空产业数字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在位于平房区的哈尔滨安宇迪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新复合材料无尘生产车间，数字化智能设备实时精准监测车间温度、湿度、空气颗粒度等核心参数，工作人员依据数据动态调整生产模式，在保障航空产品高精度生产标准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依托产业联盟的技术共享、标准共建优势，企业正聚焦数据标准化、可视化升级攻坚，实现全链条标准化迭代。
4: 从工艺的源头开始，数据的标准化，包括数据的一个清洗的工作，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后续可能会以此为契机，把整个的一个标准化的生产再贯彻到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研发设计制造的过程中。
2: 作为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核心承载地，平房区多年深耕航空产业赛道，依托小核心大协作的成熟产业体系，深化与航空工业哈飞、中国航发东安、中旅东青三大驻区央企的区厂共建合作模式，持续推动本地配套企业与头部主机厂深度绑定协同发展。目前哈飞作为主机厂自主可控配套产品本地配套率已突破90%，形成上下游紧密衔接、供需高效匹配的产业格局。航空航天产业联盟的持续发力，进一步打破了产业链信息壁垒和协作壁垒，产业资源聚合效应、创新联动效应持续凸显。
5: 我们协会是联盟里唯一的社会组织，也是航空产业集群的促进机构。接下来我们会当好政企之间的纽带，对接好哈飞、东安等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摸清产业链的短板，补全薄弱环节，整合各方资源，落实好相关的政策，服务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2: 据了解，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协作联盟常态化运营以来，持续围绕大飞机、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无人机、航空发动机等核心赛道，整合全市产业、技术、人才、政策优质资源，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创新研发、资源共享、市场拓展等一体化服务体系，集中攻坚产业核心共性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培育优质产业市场主体。下一步，联盟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不断补链条、强集群、优生态，持续完善哈尔滨航空航天全产业链布局。在联盟的赋能带动下，全市航空航天产业将进一步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持续激活低空经济、高端航空制造领域新潜能，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哈尔滨工业振兴、新质生产力提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南岗区下访街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化解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积极稳妥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0: 在文营街信访群众家中，王和生现场查看屋顶破损渗漏情况，研究解决措施，明确办理实现，强调要落实好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常态化下沉一线靠前走访，直面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拿出真招实策逐项破解，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抓实办好。随后，王和生到南岗区政府接待群众来访，认真倾听诉求，回应群众关切，研究化解路径。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工作方法，提升信访服务质效，深入排查化解共性问题，推动信访工作由解决单一事项向治理一类问题延伸。王和生逐项听取南岗区重点信访事项化解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决扛起信访工作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把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的各类事项办实办好。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筹推进源头治理、积案化解、行政行为规范等工作，用信访矛盾化解成果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要注重抓前端、治未病，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解开群众心结，兜住民生底线，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拓宽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剖析高频事项和共性问题，不断改进政府工作，真正把民生民意转化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务实举措。
1: 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日前正式投产发电，至此世界额定水头最高、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作为我国综合研制难度最大的抽水蓄能项目，电站由三峡集团统筹推进，共装置4台单机容量425兆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机组，全部机组均由哈电集团电机公司研制，整套机组创下三项行业纪录，额定水头724米创世界最高纪录，单机容量创国内最大纪录，最高扬程776米创国内最高纪录。电站全容量投用，标志着我国在超高水头、大容量抽水蓄能技术领域实现重大跨越，我国高端水电装备自主研制能力再上新台阶。
0: 入夏之后，小龙虾迎来消费旺季，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新宠。而在哈尔滨，依靠南繁北育技术培育的寒地小龙虾，眼下正迎来稻田集中投放期，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是呼兰区朗普村的水稻田。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6:30，在我身后呢，从稻里区长岭湖小龙虾种植基地运来的稻田二级虾呢，正在这里进行投放。那么今天啊，在呼兰区同浦村的这家农户里呢，一共要投放20万尾的稻田虾苗。
1: 你就看着这一片儿，今年都是我的，就是主要就是投入小龙虾这一块。去年咱建筑收益了，挣着钱了我呀，所以说今年我就想大点的扩大一下，然后今年等你们就是龙虾上市的时候，你们来啊，那个尝尝姐的手艺，我给你们炒
0: 啊，期待咱们9月份大丰收。
1: 对对对，特别期待。
2: 6月末投放，9月份就能捕捞。据介绍，东北的土质特别适合小龙虾生长，稻田里的微生物和草根等是小龙虾的天然饵料。小龙虾在稻田里可以封土，粪便能够施肥。将小龙虾苗投放到稻田中，不仅不影响稻田的产量，还会助力农户增收，养殖起来也特别省事。
3: 小龙虾它可以作为这个稻田养殖的附加值啊，如果真养好了的话，我们整体一亩地的毛利润可能达到600-700。净利润可能将近500元左右，所以说，对于整个咱们东北稻虾工作来说，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事态。
2: 优质虾苗是稻虾养殖丰产的核心关键。本次投放的虾苗全部来自位于稻里区长岭湖区域的千新农业小龙虾育苗基地。
0: 我们现在呢又回到了稻里区长岭湖小龙虾养殖基地。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个月前啊，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里面能装8000尾小龙虾水花苗。那么经过2个月的成长啊，现在它们已经长大了。这个盒子现在能装40尾左右。现在它们都已经长到了3到5公分左右。那么这个阶段啊，正好是分塘养殖和投放稻田的阶段。
2: 千新基地水源纯净，水质指标稳定，溶氧充足，有害物质含量低，成为小龙虾育苗的天然温床。从水花苗阶段培育至成品虾苗，整体成活率高达 95%。 虾苗长势稳定，苗体健壮，活力强，能更好地适配北方稻田的养殖环境。当前正值稻田虾苗集中投放旺季，为了方便运输，基地配备冷链运输箱货车，为农户实现点对点服务。今年基地累计培育优质稻田苗2200万尾，按70%科学回补率测算，预计可对外出售优质稻田苗1200万尾，同时留存300余万尾种苗用于自有基地养殖，实现育苗产销和自主养殖双向统筹。目前企业种苗业务已覆盖东北3省10余个地市，辐射带动当地稻田综合种养总面积达12000余亩。随着稻田养殖产业的推进，后续稻田虾将迎来上市高峰，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益。
4: 我们养殖户在稻田苗出售的时候，我们要将精品虾去回购回收啊，为我们这个海地小龙虾的这个精品虾呢，去打通一个更好的市场，运往比较认我们海地小龙虾的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啊，这样呢也是为我们这个养殖户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底气吧。
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今晚东北超哈尔滨对阵延边的客场比赛正式打响。比赛开始前，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民俗表演火热进行。跟随记者镜头，提前感受东北兄弟城市的绿荫之约。
6: 我现在位置是延边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那么今晚赛事的开场演出充满延边本地特色，延边本土的朝鲜舞蹈演员们已经完成多轮彩排，长鼓舞、传统扇舞等极具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上演。
7: 我们的作品以红色和文化遗产为主题，采用了足球文化和地域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活动向全国各地区宣传我们的延边文化。
5: 这场绿茵对决备受瞩目，这座知名的魔鬼主场今晚注定热血沸腾，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哈尔滨队在客场的精彩表现。
8: 今天的比赛我觉得是我们东北兄弟城市的友好交流，也都希望双方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最后还想说一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延边欢迎您。
9: 哈尔滨客战延吉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再次为东北超定制球迷专列，近500名龙江球迷从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进入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群众出行意愿持续增强，文体旅融合消费需求旺盛。恰逢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热情高涨，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精准对接需求，再次开行优享龙江球迷专列，以定制化运输服务激活暑期消费市场。
10: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对哈尔滨西到延吉西的东554-54列车实施重联动车组运行，为球迷团队提供专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同时组织这个青年志愿者在站台、扶梯等关键点位提供全程引导。
9: 列车上设置了足球知识竞答互动环节，参与即可收获定制小礼品，让球迷们在趣味互动中解锁足球知识，收获旅途惊喜。餐车上还设立球迷补给站，贴心备好润喉糖、巧克力、能量棒、解暑凉茶等多样服务备品。本趟球迷专列还创新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 DIY 体验区，乘务人员可为旅客绘制足球图案、加油字母等专属标志。
11: 我们这行第五组38个人一起过来，然后现在感觉到大家特别热烈，感觉我们哈尔滨必胜。
12: 这次主要带着爱人去那个延吉延边那边去看那个东北超的比赛，然后给咱哈尔滨队加油啊，然后我也希望咱哈尔滨队能够发挥非常好的水平，东北一家亲，然后大家都越来越好。
9: 下一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继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铁旅融合，精准对接暑期文旅市场，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产品，以优质运输服务助力暑期消费市场升温。
5: 哈尔滨之夏，文艺新风涌动，哈尔滨大剧院创新突破传统观演模式，解锁多元沉浸式、互动式新潮玩法，免费声乐课堂、主演见面分享会、主题钢琴打卡、专属文创大头贴轮番上演。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耿纯，今天我来到了哈尔滨大剧院。
14: 你知道吗？来一趟哈尔滨大剧院，现在已经不仅仅只是去观看一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了。今年夏天，这里还解锁了许多种新鲜玩法。那接下来呀，就让我带着大家去解锁这些新奇有趣的玩法吧。
15: Go go go go！
14: 第一站呢，跟我们的观众们一起来到了哈尔滨大剧院的排练厅，上一场由专业音乐剧演员授课的免费声乐课堂。

0: 老师教我们的那些发声练习啊，然后就是还有后面的分声部练习都非常的好。如果不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那可能就是看剧的时候这首歌就是听完就是听完，但是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就是对这首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两位老师也就是和我们分享了这首歌应该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情绪去演唱这首歌，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收获了很多。
1: 第二站，我和观众们一起参加了音乐剧的主演见面分享会，听主演亲自为我们解答他对于这部剧的种种想法，和大家一起做游戏，在近距离的接触当中对这部作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2: 音乐之城的含金量啊，在这部以钢琴家为背景的音乐剧中还设置了音乐剧主题的钢琴美陈，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弹奏一些关于这部剧或者说自己想要弹奏的曲子。
3: 很有趣啊，我觉得你说大剧院建在稍微偏一点的地方，我接下来看一次演出，我还能收获到就是演出之外的更多的，比方说拍照打个卡呀、跟朋友们一起逛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体验，就来不白来。
4: 这次我们来拍到

0: 大头贴，虽然排了很久，但是这个模板非常漂亮，很可爱，还可以四选一，有8张的，然后有4张的，还有6张的，都很漂亮。然后最后我们选择了这款4张的，感觉这个非常好，留下了更多的回忆。
1: 来哈尔滨大剧院一次，不仅能收获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这个夏天大家也可以来哈尔滨大剧院去找一找除了演出之外的玩法吧。
2: 中考今天顺利落下帷幕。考试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全程值守，统筹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处置与便民服务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构筑平安有序的应试环境。
3: 25号8时32分，平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84中学考点执勤时，接到一名考生的紧急求助，该考生因疏忽记错考点，本该前往162中应试。两地考点相距4.5公里，彼时正值早高峰，路面交通拥堵，常规车程近20分钟，一旦迟到将无法进入考场。原本20分钟的拥堵路程仅用时6分钟，于8时38分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考点。暖心守护不止急速奔赴，细微之处尽显温情。同日8时15分，执勤民警在考点巡逻执勤时，接到考生家长求助，称孩子不慎将考试眼镜遗落，没有眼镜将严重影响考试作答。民警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协助家长找回眼镜。
4: 真的突发状况，太是突发状况，孩子高度近视500呀，没有眼镜根本都进不去考场，字儿都写不了。谢谢两地的爱心部门，谢谢。
5: 放心，放心。
3: 中考期间，市公安局全方位开启护考模式，全域布防疏导交通，定点值守维护秩序。巡特警支队还启动无人机全程升空巡航，与地面巡逻力量形成空地一体立体巡防体系，全面提升安保处置效能，为全体考生筑牢平安、有序、安心的应试环境。
2: 在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前夕，一场特殊的捐赠在宽街博物馆举行。1927年版《哈尔滨风景图》历经百年，由海外藏家后人无偿捐赠，正式回归故里。这本珍贵画册真实记录了哈尔滨开埠20余年后的城市风貌，将成为宽街博物馆的重要馆藏，面向公众展出，让更多人通过这些百年影像走进哈尔滨的历史深处。
3: 近日，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文明引导志愿服务。志愿者引导游客有序入馆，疏导人流，耐心解答咨询，在常态化志愿行动中，让爱国主义教育更具温度与质感。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证

0: 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2: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6: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6: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6: 此外，一到五月份

0: 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3: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3: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3: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3: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

0: 丽报道。
1: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0: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it
6: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

0: 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1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9: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深入探讨了托育对0到3岁宝宝的独特价值，因为它不只是简单的带娃，而是抓住大脑发育黄金时期的科学培育。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详细了解了五大核心领域当中的，比如说精细动作、语言发展以及适应能力课程的一些细节啊，像宝宝怎么样通过抓握触觉球发展手脑协同，还有如何在游戏当中，比如说积累一些语言的沟通素材，还有呢，在老师的引领下平稳的度过入园适应期等等。那么通过老师的讲解呢，我们知道原来0到3岁的宝宝的这种教育其实是可以做到这样的详细，然后呢也是让我们对这个托育啊，尤其是这个对托班的这个课程有了一个真的刷新一样的认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把我们这份成长指南补充完整。那么正如杨主任上一期提到的啊，五大核心领域就是宝宝成长的这个五个支柱，相互支撑才能让成长更稳健。那么接下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剩下的两个领域哈，应该是大运动发展以及社交行为的培养。那么再次欢迎杨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来到这个直播间真的感觉特别的亲切。上一期和大家分享了宝宝小手的智慧、语言的萌芽和适应的勇气，今天呢我要聊的呢主要是大运动和社交行为，其中其实呢这个跟咱们上一期所说到这个三个领域啊是息息相关的。宝宝呢要是要先能稳稳的站起来，才能够有勇气的走向同伴，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才能够在游戏中理解轮流和分享。其实0至3岁的这个成长呢就像织毛衣，每一根线呢都是相互缠绕着的，缺一不可。那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咱们看看哈，这两根线是如何编织进我们宝宝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0: 嗯，我们说大运动其实是衡量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能观测得到哈。比如说从孩子什么三翻六坐、抬头翻身到能跑跳，其实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会让家长能够感到惊喜，因为一下子哎呀觉得孩子能坐了，他一下子孩子能翻身了，
1: 是是是，
0: 一下子孩子能够走了。还有呢，其实现在我觉得孩子能跳，这个也是说明他动作协同能力很大，发育的很好的一个
1: 表
0: 现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大运动的课程其实也是挺重要的。我们这个大运动的发展其实也是促进宝宝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1: 确实是。
0: 嗯，
1: 就像主持人说，这主持人真是特别的专业哈。这个大运动啊发展其实是宝宝探索世界的一个物理基础。
0: 嗯，
1: 不仅关注就是关乎于宝宝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然后更主要的它是影响空间感知啊，然后自信呢、啊、甚至情绪的这个调节。它就像什么呢，好像就是我们盖房子一样打地基。大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在为后续的能力其实是这个筑基的。我们的课程呢严格的遵循婴幼儿动作发展这个规律，从基础控制到复杂的运动，让每一个宝宝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动起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其实大运动啊，我们也是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哈，从乳儿期开始吧。那乳儿期呢其实就是打好身体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其实啊0至12个月呢是大运动的黄金筑基期。宝宝呢要完成从这个躺着不动到主动的这个移动，从跨越，然后核心是掌握身体各部位的这个控制能力。
0: 其实它等于是从一个 自己只是被动的躺在那儿，到可能我想扭一扭头哈，动一动手，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也有说，哎，妈妈的手过来了，我抓一抓，
1: 对，
0: 这个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其实0到12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也是变化很大的一个过程。
1: 确实是，就像我们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小宝宝他可能是刚不能控制身体，
0: 软软的，
1: 对，软软的，糯糯的哈。然后而且呢，刚出生的宝宝他是大家观察啊，可以，他是把那个大拇手指是放在这个手心里，是这么这样的，就是握住大这个大拇手指的。其实这个是孩子就是最初的一个寻求情绪调整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有这样，中医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在我们比如说在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比如说我觉得哎我身体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呢我这个心有点不稳，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手指放在手心里，然后握一握，一会儿就会好的。其实这就是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可能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儿哈，这个没有人去教，但是出生他就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这个躯干哈平衡，4到6个月他们就开始练习独坐了。这个宝宝练习独坐，可能是家长朋友们啊，还有每个老师都有一些小的方法，但是在我们中心呢，我们就会往那个在宝宝身后垫一个小枕头，然后做支撑，然后慢慢的呢一点儿一点儿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辅助，让他们学会使用腰腹的这个力量，然后来由此来保持这个身体的稳定性。一开始可能大家有这个生宝宝这个经历哈，小宝宝养育的这个经历，就一开始他坐的时候他会往一个方向倒，
0: 坐不住，
1: 对，坐不住，你扶起来他他待一会儿，哎呀又倒了，就你从那眼神也能看到他是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其实就是宝宝这个腰腹力量他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没有办法来控制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老师呢通常呢都会在前方放一些玩具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然后呢这个鼓励我们的宝宝伸手去够这个玩具。你想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了，他这个腰腹力量还发育还不完全呢，然后我们呢就是借助我们的这个小枕头帮他们支撑，然后同时呢用这个手里的这个小玩具来去逗宝宝玩，然后让宝宝呢去伸手去够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呢就能锻炼宝宝躯干的这个协调性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下肢的这个支撑。下肢支撑呢主要它的这个是在8到10个月它进入这个站立的预备期。我们会准备这个稳固的一些小围栏，或者是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个市面上就带轱辘的那种小推车。
0: 其实这个挺适合宝宝们的哈。
1: 对对对，然后宝宝这个他用上肢的这个手部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腰腹然后协同啊，小朋友就宝宝就可以扶着这小车就可以移动身体了，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一个事儿啊，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宝宝就开始一点一点慢慢的挪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就可以在旁边啊保护宝宝，并且用语言去鼓励他。宝宝你真棒啊，然后呢再走一步就到老师这儿啦，或者再走一步就到妈妈这儿啦。然后呢从这个扶站到扶走，下肢力量和平衡感就在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尝试之中就悄然提升了。这些基础动作呢都能够帮助宝宝建立身体的认知，并且明白啊能够控制手脚移动自己，这种掌控感会转化成为探索世界的大勇气。
0: 其实你看啊，0到12个月这个过程孩子们的运动能力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1: 是是是。
0: 一方面呢是他身体肌肉的这种不断的发展，然后呢也变成从这个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力气一点一点的，然后到十二个月之后他就能很多的肌肉也发育，基本上能够完成支撑这些动作了哈。还有重要的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我们说感觉统合的相关的一些哈，手眼协调，自己的对自己的部位的感知哈。所以说我们其实通常哈，这个新手爸妈们会对0到12个月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非常惊喜的，因为基本上到了12个月之后 一周岁左右，基本上宝宝也都能开始走了。
1: 对，
0: 就是再往后的这些运动，就不如像0到12个月这个每一个里程碑看起来那么让大家惊喜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呢，
1: 哎，
0: 就是宝宝的每一次进步，他的每一个动作的完成背后都有很多深层次能力的提升跟肌肉的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在这儿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在一二年级就要求孩子一定要把字儿写得多好多好啊，就必须逼着孩子去练字什么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能力的问题，其实不是他这个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完成，其实很重要的是他肌肉发没发育到那个程度。
1: 确实确实。
0: 嗯，所以说我们你看啊，我们幼儿园在这个宝宝们的训练过程当中是帮助什么呢？是帮助通过我们的游戏也好，通过我们的训练也好，通过我们设计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去帮助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育他的肌肉。给他肌肉也以足够的锻炼，然后呢让他能够去促成他后面的这些能力的提升。
1: 对，
0: 所以说大运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确实。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我们龙江的这个电波的一个福利啊，福音啊。这我们主持人真的讲的太专业了。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哈，他针对于这个大运动他是有误区的。他说大运动是啥呀，不就是一个走走跑跑跳跳吗？其实不然。大运动它会促进小肌肉的发展，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写呀或者是画呀，就你手眼控制能力其实并不是说哎呀孩子懒或者是如何，他其实真的就是孩子他的水平没有达到那样那个程度，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给到足够的刺激，所以造成孩子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确实是有困难的。
0: 对，就当他比如说当他的肌肉都完善了，当他的这些功能都齐全了之后，那他可能有些功能不完善，那我们可能差点啥，那我们就得去看一看。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孩子六个月，人家孩子那个，人家孩子也六个月，人家孩子能做了，我家孩子还不能做，这有几方面原因呢？一方面有可能你家孩子肌肉还没发育到那个程度，你别非得逼着孩子做，因为他可能肌肉就是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我们要干啥？不是逼着他必须得去做，我们是去帮助他去锻炼这个力量。然后呢，也有很多呢，就是我家孩子，哎呀，就是没事儿，他就可能学得晚，说话的晚，到三四岁了他也不说话，你就当没事儿，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三四岁的，他的正常来讲，他的肌肉都是完善了，他还没有去，足以承担他应该做的这些行为和动作的时候，那他肯定是有一些方面有点不太正常了。
1: 对，
0: 那我们就要到机构去看一看，到医院去查一查到底有没有啥问题。就这里头我们要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太过于说哎呀比人差一点还是差两点，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太宽松了这个尺度。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一定要适应。我们咱说哈，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大运动哈，咱说一岁以后的孩子，有的就开始有冒话的了，那可能也有孩子说话说得晚，那其实这里头也跟啥呢？跟口部肌肉都有关系。
1: 说得太对了。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其实锻炼这些这个运动呢，不论是大运动还是精细运动，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宝宝后面整体的身体各部位的一个协调发展，从肌肉
1: 对
0: 到我们手眼协调，到感觉统合，到后面的一些甚至视觉听觉整体的这个配合哈，包括注意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个0到3岁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一定要给孩子足够好的教育。
1: 啊，确实确实。哎呀，主持人太专业了。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动态的平衡。
0: 嗯，
1: 啥是动态的平衡？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它就是运动起来并且能保持平衡。嗯，这个对于宝宝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一般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是托板期。什么意思？它就是在12个月一直到24个月这个时期，就是一岁以后，我们开始发现宝宝会走啦。然后呢，这个大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花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重点呢，是从能移动升级为会协调、敢挑战。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他到一定阶段，就是会从重复的然后玩一个动作，比如说一起重复的上坡啊下坡啊，然后重复的跳，其实他就是宝宝是在有意的锻炼自己。这也希望我们这个电波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不要去阻止，要去支持哈。然后在我们推育中心呢，我们会给到就是相应的什么支持呢，比如说给相应的这些一些器械，还有合理的有趣的这种游戏，然后将这个器械和游戏组合到一起，变成我们这个俗称说的哈叫闯关冒险这种大集合的游戏，然后小朋友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呢，自然而然的提升这个所有的这个

0: 能力，然后还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双向协调。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动态哈，还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双向协调，指的是什么呢？是用就是这种就是爬隧道的这种小方式哈，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我们经常玩的是小刺猬找果子，把这个宝宝呢，然后。这个刺猬宝宝哈粘到这个隧道这个上面，然后呢小朋友透过爬隧道，然后需要这个双手啊脚啊进行协调的发力，然后呢身体贴紧这个隧道，然后来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我们那个隧道一般都是那种钻龙，就是软软的哈。这样的话呢，宝宝呢他既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空间感，然后同时呢也不会让宝宝觉得哎特别有压迫感，然后呢爬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身体啊控制的就是特别的严重，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能强化宝宝的这个左右脑，然后对身体的这个协同控制，对以后的穿衣服呀用筷子呀等这个多种的我们生活这些技能，其实这都是我们这个双侧配合动作特别有帮助的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动态平衡哈，动态平衡我们说过这个小熊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老师呢会在旁边，然后我们张开双臂给宝宝准备的这个独木桥，它一定是有宽有窄有高有低的，然后呢让宝宝结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老师去帮助宝宝调整，引导小宝宝呢张开小手，然后走向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说一些小儿歌哈，然后带着宝宝一起走，比如说像小飞机一样打开翅膀慢慢走，我的小飞机开喽，这样富有童趣的这个游戏过程哈，然后带领宝宝去参与这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呢孩子可能是走两步然后身体就晃了，但你通过就是多次的这个训练，慢慢的这个宝宝就能够稳稳的通过了，平衡感呢也就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尝试中就增强了。还有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动作的计划。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哈，比如说像那个小跨栏变成小兔子的障碍赛，然后老师会做示范，先站稳，再把小脚抬起来。其实这个台的这个高度，还有我们这个跨栏的这个宽度，对宝宝身体腿部力量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他们需要调整自己腿部的这个发力点，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需要目测，我需要观察，然后呢我计划呢我把我腿抬得多高，然后呢我这个这个控制到多高，然后呢我这小朋友在那个跨过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连续性的啊，它可以体现到这个观察计划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能提升动作的精准度和思维的这个前瞻性。锻炼宝宝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运动哈，其实呢在这个每个季节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游戏设计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草坪上可以追泡泡然后练习奔跑，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玩踩影子的游戏，然后呢练习宝宝的反应，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捡树叶，然后呢练习弯腰蹲起，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在室内呢也可以玩小熊滚球的游戏，然后锻炼上肢的力量。每个游戏呢都藏着对平衡力量协调的训练，宝宝们玩得开心，能力呢也悄悄的就成长起来了。
1: 我们为什么其实特别我个人哈特别愿意把宝宝送到托育中心去，让宝宝在那儿感受这样的课程，然后参与这样的游戏呢？其实我们想一下，就是在宝宝在家也能玩，是不是能玩的？大家都能陪他玩，无论是老人的还是爸爸妈妈都能陪孩子玩。
2: 对，
1: 但是怎么玩？玩什么东西，做什么样的运动，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来锻炼宝宝，宝宝到底差在哪儿？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能够得到一个科学的，给他一个精准的去指导。
2: 对，
1: 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是呢，我们可能不知道玩啥，就是有什么样的游戏呀，或者

0: 说我们可能买了很多的玩具，但可能孩子就喜欢那个玩具，但是那个玩具可能对他的某项能力没有什么益处了，已经都完全掌握了，那可能他需要换品种、换东西。那可能家里头，我觉得就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老人也好，包括父母也好，就很难能够及时去调整到这些东西。反倒我们把孩子送到机构当中呢，他会根据有课程的安排。有内容的安排，其实我觉得这个有课程有内容，会让宝宝能够系统性的去平衡的去锻炼一些他的应该掌握的这些能力和水平。所以说，我是真觉得，就是我们在小家庭当中是很难实现能够在这种托育机构给孩子这种系统化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指导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尤其是还能够帮。宝爸宝妈们哈，帮爷爷奶奶们去这个减轻带娃的这种负担吧，或者是说劳累辛苦。所以说，我还真的是建议，就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托育机构，让孩子能够在这个机构当中得到锻炼。那么我们今天是过路幼儿园的托育中心的这个杨梅主任在给我们介绍哈，你看刚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课程的设置，其实都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宝宝都有不同的运动，春夏秋冬也安排了不同的游戏。那咱们想想，我们在家其实能玩多少游戏？就是宝爸宝妈们，包括养过孩子的宝爸宝妈们，我们都其实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养孩子的那个历程哈。就是想来想去，你陪孩子玩的也不会有太多样。就是我们想想，也就那些，可能家里也就那几个玩具，或者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呢，是，经常带孩子上外面去啊，上看面上户外，那孩子可能在户外观察力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总能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比如说我们有系统性的玩球啊，或者什么玩这个玩那个玩平衡，什么有那个平衡木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很难有系统的了。所以说还得到这个机构当中，一个是有设备，另外呢，可能老师们也有专业的这种培训，然后还有很多的专业的课程设置，我觉得这是更好的。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主持人，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到这个课程哈，我们你不要忽视一个什么叫个性化的一个支持，因为每个宝宝的这个运动的节奏它都是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
1: 对，有的宝宝可能10个月他就能这个扶着走了，有的
0: 对，
1: 可能1岁多还不敢站呢，是吧？然后有的呢，可能这个平衡感就是特别好，然后但是力量比较弱，有的呢可能是这个蹦蹦跳跳啊有力，但是呢总是摔跤啊。我们会是我们的这个其实个性化呢，其实就可以根据宝宝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帮助宝宝来调整这样的肌肉的控制和力量。比如说对那个力量较弱的宝宝，我们就用那个软一点的球或者是充气的玩具，然后做轻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推那个大绒球，我们把大绒球推回家吧。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趣味中就帮助宝宝把这个力量的强度就增加了。
0: 你说就像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哈，在我们家里，第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儿弱。哪个部分弱是吧？他可能我们就会觉得那个还是不会走哈，但我们分析不出来是因为啥。另外呢，就即便我们真的分析出来了，因为啥，我们肯也得是，比如说上网找一找哈，那个适合这个锻炼力量的这些游戏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得去找。我们就不能够第一时间或者说是很及时的给予孩子这样的训练。但是在机构，我们机构的老师其实他就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个孩子是什么样，一个是有经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很多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这些训练的教具，
1: 是
0: 然
1: 的，
0: 后还有
1: 是
0: 个
1: 的。
0: 性化的这种方案。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比在家里头对孩子能力锻炼的提升，一定是更快的。
1: 确实啊，就像那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在网上进行搜一些相应
0: 对，
1: 的游戏，
0: 搜一搜。
1: 但是呢，你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游戏对于宝宝来说，他有没有这个兴趣点？
0: 对，愿不愿意玩儿？
1: 对，对，你准备的可热闹了，但是宝宝他
0: 不
1: 不
0: 感
1: 一定
0: 兴
1: 热。
0: 趣，经常看网上有网友说呀，我给孩子花了多少多少，花了大几百买了个玩具，结果他不如买我就矿泉水瓶子里装个石头玩的开心。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对宝宝的这些游戏的设置，只有这个专业机构他有充足的这种知识作为背书，所以他才能找到合适的。
1: 是什么样的？有些宝宝他可能就是 就是能力就是特平衡感就是特别强，你给他提供的那个材料他很顺利就能过。

0: 过去，但是有的宝宝呢，他踏上那个台阶，他就是害怕的，然后呢，就需要老师一点点的引导。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会把两只手，然后交给孩子，让孩子扶着，我们倒着走，然后并且呢，走一步，鼓励一句，哎呀，宝宝好棒啊，
1: 嗯，
0: 你已经迈出一步了，我
1: 对，
0: 们再来试一试，别着急，我们慢慢来。
1: 嗯，
0: 啊，再试试好不好？就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中断，就孩子哎不配合了，没关系没关系。然后老师及时的去抱住宝宝，然后给他就这种压力，就是告诉
1: 嗯，
0: 就
1: 有
0: 这
1: 安
0: 个
1: 全感，让你
0: 对
1: 感
0: 对
1: 受有安全感。
0: 对对，让你感受的有安全感。然后帮着孩子，我们那个就是抹一抹这个脊柱，然后跟他说说我们再试一下。啊，我们
1: 嗯，
0: 再试
1: 鼓
0: 一
1: 励
0: 试，
1: 他继续挑战。
0: 对对，然后我们再走一步。好了，我们今天已经走2步了，
1: 嗯，
0: 就是这种语言的这种激励，其实对于宝宝来说是很有力量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说，对于活泼好动的宝宝啊，其实也是帮助这个家长们献计献策，有很多家长都很苦恼。那在这样的这个宝，这样针对这样的宝宝，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训练呢？那我们就要设计这个障碍接力赛了，比如难度比较复杂。啊，然后什么走跑跳钻爬这种组合类型的游戏，由此呢来满足他们的这个运动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导哈，就是你要听口令，来控制身体。比如说我们钻，好呀，这是那个天黑了，然后我们小朋友都不动了。这其实是对那个宝宝的身体的控制。比如说正在爬，爬到某一个阶段，老师说，哎。天黑了，天亮了，这样的孩子就知道啊，天黑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然后天亮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游戏。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用这种口令，简单的口令帮助宝宝来树立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当然哈，我们这个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在游戏的过程这个之前，比如说我们在游戏之前哈，所有这个器械的边缘呢，我们都是进行软包处理的，包括户外的时候，我们老师会提前去看一下场地有没有什么比较锋利的物品呢，由此来保证宝宝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也是安全的。
1: 嗯，这
0: 然
1: 肯
0: 后，
1: 定是哈，我觉得
0: 对。
1: 对于这个幼儿园来讲，宝宝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是的，是
1: 嗯。
0: 的，当宝宝成功跳过第一个小栅栏，啊，稳稳地走过第一个独木桥的时候，其实脸上的那种自信的笑容，就是大运动课程最美的成果。
1: 嗯，其实你看啊，一个大运动的训练也包含着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包含着孩子的
0: 对对
1: 情绪的这个训练
0: 对，对
1: 哈。
0: 对对，
1: 比如说锻炼他的勇气，
0: 是，
1: 增强他的能力，增
0: 对。
1: 强他的信心，让他感受到安全感。其实我们说哈，你看我们咱说家长陪他玩和老师陪他玩，我们为什么说都让家长也好呀，老师也好，都要对孩子，我们说温柔一点呢？为什么要让孩子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要就对老师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哈。要
0: 对
1: 让
0: 对，
1: 老师要情绪稳定，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孩子做出让你生气的时候，你还真是有那个，哎，或者焦虑呀，或者是心烦的、烦躁的时候，对孩子可能会，比如说会大声的呵斥他啦，或者是有不好的这个表情对他了。但是其实你看，在机构当中哈，老师们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你就能看到那个老师那个脸上瞬间就绽放了笑容。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脸上马上是笑的。
0: 对，是有星星眼的，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大运动。我们说哈，刚才就一个大运动的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藏了很多很多这种对宝宝能力提升的一些秘诀哈。嗯，但
0: 是
1: 其实
0: 的。
1: 很多家长更担心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孩子会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我们孩子会不会受欺负呀？我们孩子那么小，也不会学，也不会说，然后呢，那个托班呢，可能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老师万一照顾不到，孩子受委屈怎么办？

0: 真实互动中，慢慢学会读懂他人，表达自己，友好合作。其实这个社交啊，社交行为这也是分这个乳儿期，还有这个托班初期和托班后期的。那我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介绍，让我们的这个家长哈也了解了解我们宝宝。就像主持人刚才说为什么那个托育机构的老师哈，就不会看着宝宝，比如说有一些行为就不像家长，家长有的时候会呵斥啊或怎么样的，然后会焦虑。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懂孩子，如果说你要是懂孩子了，可能就对他的那种表现呢、行为就接纳了，
1: 就理解了。
0: 对，就知道他可其实他不是不好好写字，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不是不好好写字，他根本就做不到。你为什么要强人所难？
1: 是因为我们可能理解了他的这个行为的底层逻辑，就不会生气。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乳儿期哈，建立其实它是一个建立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情感基石的一个时期。0至12个月的宝宝呢，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呢，他已经能够通过这个感官互动，还有这个感受情感连接，这是社交的一个起点。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帮宝宝建立安全依赖。当宝宝需要的时候呢，能得到及时的回应，他们呢，其实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未来社交自信的一个源头。
1: 很重要。
0: 就像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哈，叫做回应式照护。
1: 要有回应。
0: 对，什么是回应呢？就是在宝宝哭的时候，我们老师会第一时间抱起来安慰，一定是抱起来安慰，并且边哄啊边说：“宝宝，你是不是饿了呀？老师给你喂奶哦。”然后换尿布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轻声地说：“我们要换个干净的尿布，这样我们就舒服啦。”这些互动呢，能让我们就是特别小0至12个月的这个宝宝，他知道啊，原来我的需求是不会被忽视的，他内心呢就会更有安全感。面对面的这种互动呢，老师会和宝宝一起玩，比如说对视的游戏，然后夸张的这个表情做鬼脸儿，然后还有呢就是模仿宝宝咿咿呀呀的声音，宝宝呢就是会被逗得咯咯笑哈。这种双向互动能够帮助他理解我的表情和我的声音其实是能引起别人的回应的。为后续的这个沟通啊、欲望啊，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哈。环境呢，这个还有就是环境的这个浸润。虽然呢，乳儿期的宝宝多是独自活动，但是我们呢，其实会让他们在躺在婴儿车里被围观，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托育机构才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他在这个小婴儿车里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哥哥姐姐呀，会过来哄他，跟他一起做游戏，然后呢，听听周围的笑声、对话声，就是这种呢，社交的氛围感，能够让他对同伴产生天生的这种亲近感。当宝宝在乳儿期建立足够的安全感时，啊，就会像充电宝的这个充满电的这个小电池，更有勇气的去探索社交和互动了。那针对于这个托班初期，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啊，从这个平衡游戏到互动，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到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萌芽。1岁以后呢，宝宝开始对同伴产生好奇了，但还不会一起玩，多是各玩各的，这叫平衡游戏。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哈，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奶奶或者是外婆哈，然后或者是这个宝妈领着宝宝到在院子里，然后说：“哎，你玩啊，你玩啊，你看我家宝宝，你跟那个谁谁谁一起玩。”其实他没有到那个阶段，如果是处在12个月到24个月这个阶段，他是在玩平衡游戏的，他不会跟小朋友就是在一起什么分享啊，然后共同参与游戏，这个阶段他是达不到的。
1: 对，他这个阶段还是主要靠自己，
0: 对，我
1: 在
0: 自
1: 自己
0: 己
1: 玩
0: 玩，
1: 儿。
0: 对，这呢就是社交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阶段，我们会创造低压的互动的这样场景，啥是低压？就是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周边没有人。

0: 人说要求你去做啊，比如说你一定要跟同伴一起啊，或者是哎你把那个玩具拿过来，他是随心所欲的，是根据自己喜好来玩的，这种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宝宝在观察中慢慢的靠近同伴。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观察哈，如果说家里有这个正处在一岁到两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宝宝，你可以看他虽然是自己玩，但是呢他其实偶尔也是观察同伴的。
1: 他眼睛瞄着别人。
0: 对，瞄着别人玩呢。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共享空间，各玩各的。在这个我们的托育中心哈，这个玩具区放了有非常多的同类型的玩具，比如说很多的那种积木块啊，然后还有呢就非常多的小车，然后让小朋友能在同伴的这个身边然后进行玩耍。老师呢也会去引导观察，你看看开心在搭积木，你要不要也搭一个呀，然后不强迫去互动，只是提供同伴的参照。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间接的互动去引导。啥意思？就是当宝宝盯着同伴玩玩具的时候，我们老师会适时的这个介入，会轻声的说，哎，那个小球挺有意思的，可心想不想也玩玩那个小球呢？然后呢如果说看哎孩子有这样的意愿，我们会继续说啊，能借我们玩一下吗？虽然宝宝可能不太会说话，但他呢会记住想要玩玩具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沟通的方式的这种逻辑。如果两个宝宝同时伸手玩一个玩具，老师就会说我们轮流玩。还大家还记着吗，上一期我说的那个小沙漏，对吧，帮助宝宝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也帮助宝宝去理解时间，理解什么是时间，理解什么是等待。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模仿学习。一岁到两岁的宝宝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爱模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的这个老师呢会故意的在宝宝面前，然后两个老师哈在一起玩，比如说击掌的游戏啊，传球的游戏。然后宝宝呢看到以后呢他会自己来进行模仿然后做动作。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其实呢就是社交学习的开始。
1: 其实你看但很多家长意识不到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光说啊你跟他玩啊你跟着玩啊。太抽象了。
1: 嗯。
0: 那我们得有这样的例子，玩怎么玩。给一些建议。
1: 得让孩子先理解。
0: 对。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不追求一起玩的结果。而是让宝宝感受有同伴的快乐，积累对社交的这种积极的体验。我们再谈谈哈，就是这个托班后期，指的是24个月到36个月的宝宝。那两岁后的这个宝宝语言能力还有规则意识就是提升上来了。社交进入合作预备期，开始学着分享、协商，还有一起完成任务了。我们呢会设计相应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丰富的这种场景，让宝宝在实践中掌握啊这个社交的技能。比如说合作闯关啊，我们通常就玩这个搭高塔的游戏。老师呢会分配任务，比如说哈朵朵啊负责递这个积木，然后乐乐呢负责搭上面。我们一起搭一个最高最高的塔，然后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鼓掌了啊，好棒好棒呀，然后一起来庆祝，这是我们合作的成果，真棒呀啊。我们老师在这个鼓励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特意的去强调合作，让孩子对这个合作他这种行为和这个词产生这样的一个对应。
1: 他有直观的理解了哈。
0: 对对对，有直观的理解了。让宝宝体验到合作其实比自己玩更有趣儿。社交语言的引导哈，当宝宝抢玩具的时候，老师不直接去制止，而是教表达。你可以说我还没玩完呢，比如说玩这个玩具的过程当中哈，我还没玩完呢，等我玩完再给你好吗？当宝宝进入到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引导说，我能和你一起玩吗？

0: 把这种抽象的社交规则变成具体的语言模块，宝宝就更容易掌握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种游戏，然后呢增强孩子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通过这个娃娃家啊游戏模仿社交的场景啊，比如还可以说这个小医生看病啊，宝宝轮流当小医生或者是病人，老师呢也会引导医生要轻轻的给病人打针哦，还要说不疼的，就这种角色扮演呢，能帮助他们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不同角色的这个需求。这个阶段的宝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冲突，比如说抢玩具啦，推人啦。老师呢，其实也不批评，而是把这个冲突啊变成我们的社交课堂，啊，我们这个带入一个场景啊，比如说两个小朋友这个发生冲突了，然后一个把另一个推了，老师会这样解决。刚才推宝宝了是吗？他是啊，你是不是很难过呀？那老师来抱抱你啊。那你推宝宝了是不是？那你跟老师一起抱抱他，说对不起吧。让宝宝真实的去体验，就去理解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会给别人造成影响的。关于这个社交情绪学习呢，我们一般都是社交其实不只是一起玩，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懂情绪，会关心。我们会通过情绪绘本、情境模拟，帮助宝宝识别这些情绪的这个信号。比如说有一些情绪卡片的游戏，画的什么开心呐、生气呀、难过的这样的一些卡片，问宝宝。卡片上的小朋友为什么哭呀？是不是玩具坏了？然后引导宝宝去观察表情和情绪的链接。还有呢，就是共情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当同伴摔倒哭了，老师呢会带着这个宝宝一起去安抚，快快快，朵朵，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看他摔倒了，他一定很疼是吧？我们帮他吹一吹，然后我们说没事吧，好不好？让宝宝学会去关心他人，这样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礼仪。还有呢，就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强化。当宝宝主动分享玩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安慰同伴，老师会具体的表扬，刚才把玩具分给朵朵了是吧？这是分享，朵朵一定也很开心，让宝宝知道有好行为呢，其实会是被认可的，从而呢更愿意重复积极的这种社交。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社交这方面哈，个性化的社交是怎么做到支持的。是每个宝宝的社交风格它都是不同的，有的活泼主动，然后见人就笑，有的慢热谨慎啊，需要这个观察很久才肯互动，有的呢就是比较自我，不太会分享。我们从来不强求统一的这种社交模式，而是呢有针对性的引导。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吧，比如说对这个慢热的宝宝哈，我们不强迫集体活动，我们要先安排这个一对一的互动，比如和老师玩搭积木，慢慢的让他让这个宝宝加入到别人的这种游戏当中，有熟悉的人做这种社交的桥梁。然后对这个活泼的宝宝呢，教他们等待规则，比如说滑滑梯的时候哈，我们要说啊，要等前面的小朋友滑下去了再上哟，不然的会撞倒的。让这种热情变成这个不让热情变成打扰哈。然后对这个自我中心的宝宝呢，我们通常是给分配一些合作的小任务，让他们体验分享的好处，比如一起搭城堡或者是一起搭积木，你分我一块我分你一块，这样我们合作来搭得更高啊。我们还会呢定期举办这种社交的这个主题日，比如说玩具分享日啊，还有就是让宝宝带一些玩具跟同伴进行交换，还有就是我们中心的一个特色活动，就是生日会，我们会一起唱生日歌，分蛋糕，然后在这个真实的场景中自然练习社交技能， 当看到慢热的宝宝终于主动地牵起其他小朋友的手的时候，自我中心的宝宝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社交课程最动人的时刻了。
1: 嗯，其实啊，你看我们刚才大家会刚才在这个我们讲之前，我们说的是家长会担心宝宝在这个托班的过程当中啊，会跟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就怎么说呢，杨威老师给我们说明了我们的社交，尤其是这个两岁一两岁的宝宝哈，他的社交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这种
0: 社交，对对对，
1: 而是我们应该叫做一种社交启蒙，他对朋友关系的一种理解。
0: 嗯，对， 对， 对，
1: 我们其实在做的是这件事儿。我们也不是说要教孩子怎么说话，教孩子怎么非得在一起玩啊。
0: 嗯，
1: 其实是在这个跟孩子一次一次的互动当中，帮助他们去建立对别人的理解，然后呢
0: 对，
1: 对朋友意义的感受。
0: 是的，
1: 那其实就等于是让宝宝逐渐懂得独自玩耍和跟同伴们一起玩耍它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慢慢的去接受社交的这件事儿，这对他未来工作学习甚至获得幸福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确实，
1: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说哈，就是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其实就有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最后获得幸福的能力。
0: 嗯，对，
1: 所以说就是社交好不好，你在这个人群当中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我的认知。
0: 确实，他会自我怀疑。
1: 对，所以说呢，嗯，我们在这个社交启蒙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可能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小家庭当中，孩子可能不上幼儿园之前他一般是接触不到这种社交启蒙的。
0: 对， 对对。
1: 他对同伴的感受可能也会很迟缓。尤其是可能如果说在这个他可能幼儿园有的家庭可能上的也要晚。
0: 嗯，
1: 那可能在他这个社交的黄金搭建期，
0: 嗯，
1: 对朋友的这种信任的黄金搭建期我们错过了。嗯，那可能也会就发现孩子有的可能会体现就比如说融入集体比较慢比较难。
0: 对，
1: 人就变慢慢的就是你融入集体越难，这样的孩子越内向。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就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不正确的方式去对待同伴。所以说，我们其实让孩子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理解社交的意义，我觉得这个其实更重要。那咱们说哈，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特色课程，就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啊，有这个大动作、小动作、精细动作、社交行为，其实每个领域都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对宝宝成长的这用心。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剩的也就剩十分钟了。其实那杨老师能不能总结一下，我们说这些课程总体上对零到三岁的宝宝来讲其实最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最核心的意义就是零至三托育课程就是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积淀作用。我们经常啊，我们老师之间就说我们这个奠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这个能力发展的一个黄金奠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科学成长的节奏感知，第三个奠基呢就是家园共育的这样的一个协同桥梁。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两期这样的节目了，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这个家园共育。托育的课程啊从来不只是托育中心的事儿，其实更是呢连接家长与专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我们通过课程传递科学的这个育儿理念，
1: 嗯，
0: 比如说他告诉家长这宝宝抓饭吃其实不是调皮，是精细动作发展没有到这个阶段。通过我们家园互动呢可以让家长看到宝宝的成长细节，比如说我们宝宝今天我们自己穿鞋子了，那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儿。然后呢这个主动和同还有就是比如说主动能和同伴说你好，那这种专业的引领加上这个家庭的参与的这种模式呢，能够让宝宝在园所学在家能得到延续，形成这样的一加一其实是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合力，让我也让呢家长在育儿的路上不孤单，少走弯路。其实简单的说呢，这些课程就像给孩子成长的这样的播下了一个三颗种子哈， 一颗是能力的种子，让他们拥有探索世界的底气，一颗是自信的种子，让他们敢于尝试未知的挑战，还有一颗就是温暖的种子，让他们懂得爱与被爱，合作与分享。这三颗种子呢，会在他未来的这个岁月当中慢慢发芽，支撑宝宝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哎，杨伟老师说的太好了哈。

0: 我们，机构也好，家庭也好，都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得枝繁叶茂，然后
1: 是的。
0: 呢，开出最璀璨的花朵。那我们其实这个0到3岁，我们这么用心的去浇灌，其实就是给他栽下3颗种子，
1: 对对对。
0: 让他能够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得到最初的这个最温暖的滋养，然后在后面长得很好。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老在强调哈，说家园共育，然后呢，到学校说家校共育。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无论是单独的，比如说家长，还是说单独的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其实单单任何是一方来做这个工作，其实都是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的。
1: 是的，
0: 因为
1: 是
0: 比如
1: 的。
0: 说我们幼儿园教孩子，哎，这样的，那孩子可能觉得吃饭前要洗手，有仪式感的坐在那里，然后去吃饭。家里可能呢不去执行这件事儿，然后呢，孩子玩到什么时候，想不起来饿不饿，然后什么时候孩子觉得饿的时候再吃，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和节点，没有这样一个仪式感的话，可能我们在幼儿园，你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在幼儿园他都能做得到，
1: 是。
0: 一到家里头，各种各样的规矩都没了。
1: 对，就被
0: 所
1: 打
0: 以
1: 乱
0: 说，
1: 了。
0: 就是我们其实，在幼儿园老师们给他做的规矩，其实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合理的生活习惯。那如果我们家庭不能够支持幼儿园所做的这些付出和努力，不能够支持他安排好的这个孩子的时间表的话，那你说，怎么说呢？就是孩子的这个时间表就是不能够完整的建成的。
1: 确
0: 所
1: 实
0: 以
1: 是。
0: 说，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们互相去尊重对方建立的这种，比如说秩序也好，时间也好，或者是规则也好，无论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能够他的成长路上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护。
1: 对，我们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中心也好，其实想做的就是一件事儿，为孩子未来的成长进行助力。其实我还想对家长朋友们说哈，0至3岁的成长，不会重来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什么抓握呀、咿咿呀呀呀、蹒跚学步，其实都是成长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瞬间。托育呢，它不是，其实把孩子送到托育不是甩包袱，而是给宝宝一次科学成长的机会，给家庭一份专业育儿的支持。如果就是您正在纠结哈，不妨带着我们的宝宝到我们托育中心来看一看，看这里的玩具啊，是不是宝宝喜欢的呀？老师，对宝宝是什么样的呀？宝宝是不是一到托育中心就觉得非常安心呢，这个氛围环境是不是挺舒服的哈？让你也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的这种，
0: 其实我们欢迎这个家长们，就是在这个我们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哈，选托育中心近距离近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如果太远了呢，宝宝在路程上也不舒服，然后呢，可能也会给家长送园造成一定的负担。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在厢房附近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哦，
1: 欢
0: 就
1: 迎
0: 我们
1: 欢
0: 那
1: 迎，
0: 里头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们的托育中心呢，一个是非常的专业，另外呢，他们选择的老师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有很多这个硬件设施也是非常优秀的，经常会被作为我们这种示范教学的这样的基地，所以我们有这样托育需求的，在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可以去我们的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其实真的啊，托育课程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往那儿一扔哈，孩子就
1: 对，
0: 在那儿就省了我们的这个事儿。但是其实呢，老师们在中心都是对孩子进行科学的、有爱的这种，给孩子们编织这样一个成长的网络。如
1: 对，
0: 果说呢，有朋友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细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4: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谢。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
6: 不
4: 点。
6: 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6: 不说。
5: Time's over。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3: 第一
1: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月份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32亿元，创下月度进出口规模历史新高；
1: 今天国家级零碳化工园区七台河江河园区现场签约近20个项目，意向投资额突破300亿元；
0: 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一起追寻马克思主义在黑土地上开辟的红色之路；
1: 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在黑龙江鸡西和吉林延吉同步举行，两地赛场热情似火，燃动全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外贸运行持续释放向好信号。哈尔滨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32亿元，同比增长近35%，创下月度进出口规模历史新高。
2: 外贸稳中有进的背后，是口岸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在同江铁路口岸化矿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对一批铜精粉进行有害元素专项检测，他们都是从中欧班列货品中取样的。上个月从同江铁路口岸通关的中欧班列运载铜精粉数量环比增长超10%。经过口岸设施近一年来的磨合升级，班列通行时间已经从一周提速到一天。
3: 研发适配极寒环境的智能采样设备，实现了全流程的无人化自动化，累计为企业降本超1000万元，也吸引了更多进出口商来同江通关。
2: 东宁口岸新改造的货检通道刚刚投入使用，年通关能力从100万吨提升至170万吨。今年前5个月，东宁口岸日均通关车辆同比增长15%，日均货物通关量同比增长近20%。设施在换新，服务也在创新。今年双鸭山获批全国唯一白瓜子出口批次检验检疫国家级试点，饶河海关创新推行首批全项查验后续单证核验监管新模式，让白瓜子通关效率提升75%。在牡丹江综合保税区，造纸企业不到10分钟就能调出进口原材料，秒级通关服务机制推动当地保税板块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超4倍。在黑河跨境电商快件监管中心，一件件来自国内的包裹快速扫码过机，即将发往俄罗斯各地。依托拼车共载模式，多件小单拼一车，空车少了，周期短了，成本降了，越来越多的中小规模外贸主体参与到对俄贸易中。今年1到5月，口岸出库包裹超过4400万件，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贸易货值超过20亿元，同比增长近90%。
4: 全面落地了4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一起一策，持续降低企业物流通关成本。
2: 服务升级带来产业升温，在绥芬河综保区卡口，大批二手车正等待报关出区。企业厂区里车辆检测整备工作有序进行，不少俄罗斯客商专程赶来实地看车洽谈合作。今年前5个月，绥芬河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汽车超过31000辆，同比增长超170%。一条集展示、交易、仓储、物流、服务于一体的二手车对俄出口全链条体系正在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引来流量，更要留下产业。黑龙江省正全力推动跨境物流通道向对外开放枢纽转型升级。在俄密源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俄罗斯进口的天然蜂蜜经过无菌灌装、低温浓缩等工序，变身为国内畅销品。一吨蜂蜜一进一出，利润超过5000元。
5: 现在呢，正值消费旺季，市场订单持续激增。目前呀，我们正在为河北代工100万元蜂蜜水订单。
2: 今年1到5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1382亿元，同比增长5.4%。口岸通道提效，新兴业态扩容，产业落地增值，龙江开放动能正在持续积聚。
0: 今天，梅城七台河向全国发出一张充满绿意的邀请函。全国唯一资源型转型城市整源推进建设的国家级零碳化工园区江河园区在这里招商， 300多亿元意向投资现场签约。一场零碳大会为何能吸引全国目光？记者在会场找到了答案。
6: 走进会场，每个座位上没有厚厚的招商文件，只有这样的一张卡片。我们来扫一下码，所有的资料呢就都在手机里，而且这张卡片啊和我的嘉宾证都是用种子纸做的，开完会呢带回家埋土里能够发芽开花。此刻呢，我们头顶的灯光，吹着的冷气，用的全是园区自产的绿电。在这里，零碳不是一个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体验。
2: 细节打动人，但真正吸引60多家央企和100多家民营企业从全国各地来参会的，是一本实实在在的经济账。江河零碳园区就像一位精明的绿色管家，不烧煤，靠风能和太阳能运转。一家工厂的余热和废气恰好是隔壁工厂的原料，把碳吃干榨净，再配上智慧大脑实时记账，排了多少，抵消了多少，一减一加，最终无限接近于零。
7: 我们算的是这个省钱账，我们是化工企业，一年耗电接近这个2亿度电。以前在其他地方每一度电是7毛钱，进了零碳园区绿电直连，每一度电是4毛钱，一年我们可以节约接近6000万元。
2: 专程从哥本哈根赶来的海蒂伯格则更关注另一笔账。如今全球贸易都在卡碳关税，产品含碳量高，出口欧盟就要被加收30%到50%的税。
8: 零碳园区就像一座绿色护照签发站，将企业每一笔碳排放都算得清清楚楚，可追溯，再配上全球公认的绿色认证，让产品的零碳身份成为撬开欧盟市场的硬通货，助力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全球化。
2: 更多投资企业看重的则是园区里的另一本省心账，总投资3.8亿元的七台河市零碳生物科技创新中心落户园区，相当于给企业搭了一个拎包入住的孵化器。
9: 企业入驻园区最怕什么呢？怕污水处理没人管，怕微废没处放，怕中式车间建不起，这些我们来配齐。你带技术来，我们给你配好厂房，通好绿电，接好管网，你只管生产，只管赚钱。项目投产后年产值预计能达到15亿元。
2: 会上，园区发布的产业投资发展方向明确了绿色生物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4条黄金赛道，四大主打产业并非各自为战，而是下一盘零碳大棋。
10: 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全国领先的零碳产业生态，从原料进来到产品出去，中间每一个环节都带着绿色标签。
11: 七台河市借助我们国家双碳发展的战略的东风争园区来推进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把传统的煤炭产业延伸到了我们的煤化工、生物制药、新能源等领域，为全国零碳园区的发展可以说是探索了一条把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新的路径。
6: 近20个项目，300多亿元的投资意向，这不仅仅是一串数字，更是市场和企业对七台河绿色转型投下的信任票。从一煤独大到清碳协同，今天的将

0: 和林太园区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工业城市向心提质的无限可能。而这场零碳之约约来的不只是真金白银，更是一个可以期许的绿色未来。
1: 在哈尔滨平房区有一条不起眼的马路，路这边是全国低空经济的龙头联合飞机，路那边是国家级小巨人新华航空，两个厂区隔街相望，过去他们是各自埋头发展的跨省伙伴，如今一公里的物理距离正化作产业链上协同配套的黄金效率。
2: 昨天上午，联合飞机哈尔滨基地的总装车间里 T1400 无人机的组装线突然停了下来，升力系统一个关键部件在装配时发现差了几个丝，
3: 几个丝啊，就是咱人头部丝的一个几分之一，差了这几分之一就会影响飞机上天的一个安全，必须马上更换，加工到符合图纸为止。
2: 过去崔师傅的第一反应是拿起电话联系外省供应商，发图纸，等排产，盼物流，整套流程走下来，装配线只能干等。
3: 打电话催着急也没有用，你即使打飞机过去，我亲自送过去，坐飞机送过去也得两天吧，真的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时间真的是拖不起。
2: 这一次崔师傅没打电话，而是带上工件和图纸直奔邻居新华航空，不到五分钟，新华的工程师已经在门口等着。
3: 麻烦了，麻烦了，按这个图纸还有这个数据，应该很快是吧？着急。
4: 行，很快，很快，很快。
2: 没有客套，只有默契。从探讨设计到机械加工，仅仅一个多小时，新工件就拿到了手。
5: 市场的那个时机啊，可能稍纵即逝。啊，今天就是这个市场是很迫切的。可能别人做出来了，市场就没了。我们叫强强联合，对他擅长的东西和我擅长的，大家必须要有一个交集。
2: 一公里半径的配套效率背后是一段更长的故事。联合飞机最初在选址时考察过很多地方，最终落户哈尔滨平房区，看中的正是喊一嗓子就响应的协作生态。而与新华成为邻居后，两家企业更是将工艺体系彻底打通。
6: 我们给新华的图纸，他们闭着眼睛都能看懂。反过来就是他们做完的东西，我们拿出来就能装。这种默契是我们标准统一的效率。
2: 这种默契让联合飞机的响应速度从天压缩到小时，供应链风险大幅降低。新华航空也借此从传统航空产业向低空经济领域延伸。这样的好邻居故事每天都在平房区低空经济产业园里不断上演。以联合飞机和新华为圆心，方圆五公里内已聚集超过30家航空领域上下游企业，从新材料到精密加工，从热表处理到整机装配，整条产业链在步行可达的半径内就能完成闭环。就在这个月，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联盟正式成立，127家成员单位钻指成拳，建指千亿级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7: 以前呢是千里催货，如今呢是一公里串门。那在这个园区，距离是用脚步来丈量的，效率是用分钟来计算的。好邻居就是最短的供应链。哈尔滨航空产业集群正在重新定义近的距离。
1: 黑龙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沿阵地，无数爱国人士在黑土地上开启思想觉醒之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一同追溯黑土地上的这段红色往事。
8: 七一临近，黑龙江大学博物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这里是红色之路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早期传播展的展厅，馆长臧伟强正为学生们深情讲述着革命往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广泛传播的历程起于一条红色之路。100多年前，中东铁路不只是连通中苏的交通干线，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红色交通线。飞驰的列车承载着共产国际代表、进步知识分子往返穿梭于中苏边境，地处中东铁路枢纽的哈尔滨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前沿门户。
9: 当时北方区委的负责人是李大钊，那么呢，他手下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干将，就是马骏。马骏呢，就被李大钊啊派回到哈尔滨，啊，主要是派到中东铁路沿线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8: 那时的哈尔滨深陷日本殖民统治。

0: 阴霾，百姓饱受压迫，生活困苦。1921年底，马骏开始以东华学校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宣讲革命真理。在校期间，他结识了进步青年韩蝶生等人，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形成了坚定共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组建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竖起东北地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鲜明旗帜，广受民众拥护，短时间内成员规模就突破万人。
1: 档案中展示的是1922年2月10日，在道外的滨江公园举办市民大会的场景。在大会上，马骏上台发表演说，他激烈的抗议要反对在华盛顿举办的这个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而在会议之后呢，有大量的市民冒着雪进行抗议示威。
0: 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直面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渗透和殖民掠夺，率先掀起抵制日货、守护民族工商业的斗争浪潮。
2: 日本侵略者与地方当局正秘密交涉，提出旨在经济亡人的侵略要求。这份署名先知者的档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留存了家国志士挺身救亡的呐喊。
0: 无数爱国志士在斗争中接受革命思想洗礼，东北地区革命力量持续汇聚，点点星火不断向全国延展，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3: 今晚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即将拉开战幕，黑龙江球迷搭乘专列奔赴延吉，与当地球迷一同为赛事呐喊助威，全是东北一家亲的浓厚情谊。
4: 今天一大早，在哈尔滨西站候车大厅，近500名龙江球迷整装待发，他们将乘坐优享龙江球迷专列前往延吉加油助威。
5: 充满了期待，也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东北超最终还是要表达咱们东北四省一家亲的这样一个团结的赛事，看到我们东北人热情好客、爽朗大方这一面。
4: 为了助力球迷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专属运输服务，
6: 为球迷团队提供专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也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等关键点位提供了引导。
4: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组织球迷开展足球知识竞答，餐车开设球迷补给站，专列还创新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 DIY 体验区，让观赛之旅充满惊喜。
7: 我现在是在延吉西站的出站口，延边的球迷朋友们在这里早早集结，用最热情的东北待客之道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球迷朋友们，他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4: 充满朝鲜族韵味的民族特色歌舞精彩上演，尽显延边风土人情，迅速拉近两地球迷距离。
8: 我们每次相遇都会唱起这首《北方以北》，这不仅是我们双方球迷一种友谊的见证，也是我们对于东北超的一种美好夙愿。
9: 哈尔滨球迷跟延边球迷的感情都已经不能用老铁来形容了，如胶似漆了都已经。然后也是见一下老朋友，跟老朋友叙旧来了，两全其美。
0: 让龙江球迷热情奔赴的东北超延边赛事是哈尔滨队首次客场征战，此时此刻赛场上已经展开激烈对决。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感受如火如荼的热情氛围。
10: 本次东北超延边最出圈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根迷彩鱼了，它不仅能吃，更是我这边右手边延边啦啦队手里的应援棒。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延边啦啦队也精心安排了一个全新的口号，那就是

0: 么除了看台上的延边特色风景线呢，绿茵场上正在加紧排练赛前的文艺演出。今天晚上他们将带来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
1: 今天呀，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火遍全网的用潮语版唱的那个《映山红》。为了这个东北潮，我们准备的呀还是相当充分的。你们有一个别称叫尔滨，对吗？尔滨很宠粉，非常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完了，希望今天呢在球场上三分留下啊！哈尔滨，欢迎阿姆尼达。
2: 再看。

0: 看足球比赛呢，怎么能少了观众互动的 TIFO 呢？现在在我右手边，延边的兄弟们已经准备了一张16米乘16米的巨型 TIFO， 将在今天晚上的比赛由六根缆绳正式拉开亮相。具体是什么图案，现在我也不知道，等到今天晚上的比赛将正式揭晓。
1: 欢迎龙江，欢迎龙江。
2: 今天在延边啊，不仅哈尔滨来了，我们整个黑龙江啊都来串门了。那作为龙江人来别人家做客，肯定不能空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份龙江全域文旅大礼包。
3: 借着赛事热度，黑龙江全方位推介了各地市在生态康养、避暑旅居、边境风光、民俗风情、龙江好物等方面的特色文旅资源，邀请各地游客共赴夏日之约，
4: 带来了别具特色的达斡尔族风情歌舞，希望大家能够到齐齐哈尔，咱们就来吃烤肉，每一口都让你回味无穷。
2: 龙江不仅好看，而且好吃。那在舞台旁的市集长廊，特色小吃啊一应俱全。那按照东北超一直以来的超火氛围来说，欢迎延边和各地的球迷朋友们免费品尝，为一会儿的观赛补充能量。
5: 看到就是咱们黑龙江特殊文化，我还得了一杯啤酒，感觉特别好喝。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可以看球了。
6: 今晚另一场东北超大战即将在鸡西打响，这也是鸡西队本届东北超联赛的首个主场。鸡西人拿出100%的热情，与远方来客共赴一场足球盛宴。
7: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鸡西的体育运动中心，距离这一场东北超鸡西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比赛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要正式打响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虽然球员呢还没有入场，但是我们的主场助威团队已经准备就绪了。在这里呢，有我们青春朝气、声势浩荡的学子方阵，也有我们各大煤城组成的矿工助威团。现在呢，让我们喊出他们的

0: 怎么样跨城联动青年助阵。那我们的鸡西球迷们已经准备就位，长春队的球迷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听说有人在找长春球迷，长春球迷当然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在长春远征军的方阵之中，他们可是坐了超过6个小时的长途客车来到了鸡西，就为了在这片球场上发出属于长春的声音。可以说他们带来了战旗、战鼓、扬声器，还有带来了自己的热情。我特别想问一下，他们刚刚来到鸡西感受如何？
2: 鸡西人民非常热情，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啊。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的口号和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目标是胜利，我们的口号是
3: 东北抗疫流，
4: 长春大奔流。
5: 虽然只有一座墙之隔，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球迷的热情已经拉满，但是在户外展区我们依旧是热辣滚烫。您瞧，整条街是布满了整整50个展位，来展示我们龙江的地域文化以及我们的龙江好物。整条街的大家都是一边逛吃一边来消费，可以说是热情杠杠的。一场东北超带火了鸡西一座城的文旅消费。但最让我惊喜和意外的是，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展区，就是沈阳文旅。我们来问一问，你好，今天没有我们的比赛，是特意来到了我们黑龙江，来到鸡西吗？
6: 没错没错，我们沈阳文旅把我们满满的热情带给了我们鸡西以及我们东北所有的城市。都说鸡西把鸡留在了沈阳，这次我们给送回来了。
5: 谢谢我们的沈阳老铁来给我们加油打气儿。马上再过几十分钟，我们的这个球赛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一起给绿茵健儿鼓鼓劲儿，加加油好不好？
6: 好，来，东北一家亲，
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5: 长春鸡西加油加油！
7: 一场球点燃一座城的激情，一场球凝聚百万人的心跳。鸡西首次对阵长春，哈尔滨时隔近20年再赴延边，相距500公里的两座球场，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白山黑水间的热乎气儿。一场场东北超就是文旅交融的引擎，区域协作的纽带。这片写满

0: 振兴豪情的热土正以东北超作为全新的亮相方式，向世界发出真挚的邀请。
1: 26号，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揭牌，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作为省内首所农业类公办本科职业大学，学校首批设置智能化农业装备技术、现代水产养殖技术等6个职业本科专业。目前，学校现有2个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10个国家级重点专业，依托科研创新，持续助农兴农。学校成功升格，将打通专科本科贯通式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通道，有效补齐我省高层次农业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短板。
2: 产地农业，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定位就是技能型的、高素质的、国家急需的这种人才。未来的8年内，我们要拿到专业硕士，这样我们能培养的人才能为我们黑龙江的现代化大农业服务。
1: 今天，黑龙江省水生动物资源养护中心在黑龙江汛河段举行史氏鲟增殖放流活动，17万尾鱼苗回归界江。这批经过1个月精心培育的鱼苗，各项指标均达到放流标准。
3: 现在正好是鲫鱼期，把它放到江里，成活率会更高。
1: 史氏鲟被誉为水中活化石，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是汛河县连续第20年在黑龙江干流、汛别拉河等水域开展冷水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史氏鲟已达300万尾。
4: 近日，黑龙江省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加快推进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的美丽城市建设，以因地制宜、一城一策为导向，到2027年年底前，分阶段选取5个典型城市先行建设，形成典型示范效应，到2030年全域推进美丽城市建设。25号，2026年农业机械检测实验室间比对暨智能检测技术交流活动在7台河市举行，来自全国的22支省级农机鉴定站和检测机构共同参与这次大练兵。活动聚焦农业播种均匀度等关键参数，统一了鉴定检测方法与实施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全国农机试验鉴定的技术水平与规范化程度。
1: 今天，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黑龙江省赛在哈尔滨启动，来自省内高校的165支队伍共465人参赛。大赛聚焦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方向，构建了工创、设计、强脑、强体4大特色核心赛道。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是国家级机器人及人工智能领域赛事，为机器人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各大高校搭建起高水平交流协作平台，培养输送核心技术人才。今天，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省文联承办的2026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黑龙江分区推选活动在哈尔滨启动，800多名龙江舞者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参加全国训练选拔，优秀作品将参加全国展演。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那又到了我们听歌的时间了，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月为大家选的歌曲哈，袁维亚的歌曲《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奋不顾身》，还有

云朵的一首《我的楼兰》，那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异域风情，我相信呢如果喜欢的话一定会走进你的心里。后面三首分别是张碧晨演唱的《曾经守候》，张韶涵的代表作《追梦人》，以及张学友的一首老歌《情书》。其实大家每天听节目当中啊，大概一般5到7首歌，幸运呢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每天用这个尤其是闲暇的时间哈，来大量的听歌，听完之后呢，选择出幸运能够感觉触动到内心，能够真正留在情绪当中的歌曲为大家来播放。因为我知道下班之后的时间呢，也是大家难得的轻松的时间，不管白天发生了什么，不管白天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大家都在电波当中把它留下吧。希望你都能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回到家中陪伴家人。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时间过得飞快，今天节目录幕的时间又要到了。

回顾一下吧，今天呢一共幸运为大家推送了六首歌曲，袁维亚的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不奋不顾身，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张碧晨的歌曲曾经守候，张韶涵的追梦人，还有张学友的老歌情书。希望这六首歌曲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能够留下你不平凡的心事。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心韵，明天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富贵无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家套井，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尉迟恭坐在将台之上，要查点士兵，犒赏三军，然后要看一看有没有薛礼薛仁贵。就这样，尉迟宝林负责点名，点到谁谁上将台。就见尉迟宝林开始点名，我说张福贵来没来呀？张福贵赶紧答应一声，上了将台。造袍大将尉迟恭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张福贵，你就叫张福贵？我叫张福贵。哦，好啊，张福贵，我看你为国家出力报效，有没有怨言呢？元帅，没有怨言。嗯，听说你在战场上作战十分勇敢，我代表万岁赏你酒肉一份，下去喝酒吃肉，谢元帅。就这样，张福贵领了酒肉奔了西营。这个尉迟恭在上边一连呢看了有五六百人，这一天就过去，把老元帅累的，毕竟上了年纪，尉迟恭是眼花缭乱，腰酸背疼啊。到了第二天还是如是，就这样一共点了三天，张士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何宗宪这几个人也害了怕了，心中暗想，这要是一个一个的点，非点到薛仁贵不可呀。最后张志龙给出了个主意，我说爹呀，都说那黑探头他爱喝酒，您能不能想招把他灌醉了？只要他把酒喝醉了以后，他一迷糊，咱们就用别人冒名薛仁贵，不就昏过去了？张士贵卡不卡不眼睛，也是，只要把尉迟恭给整醉了，那尉迟恭点不了名，查不了人，犒赏不了三军，这就好办了。到那时有没有薛礼，有没有薛仁贵，还是我说了算。张士贵这小子嘿嘿一下，志龙啊，你这主意还真好，就依着你的主意办。就这样，到了第四天的头上，造袍大将尉迟恭在将台上一坐，可就没有前几天精神了。老头子一连那就盯了三天，老头也上了年纪，尉迟宝林在这给念，这时候尉迟恭在这看，然后赏给酒肉。张士贵这小子怎么想的呢？心中暗想，我要是让尉迟恭喝酒，他挂着奉旨戒酒的牌子，我张士贵我也不敢呢，怎么办呢？冥思苦想，最后啊想了个主意，今天呢正好刮这个南风，这南风啊就往尉迟恭的将台这边刮，张士贵也够损的，就从南边命令几个军兵

抬来了几坛子好酒，就把这好酒由这一坛儿遮到那一坛儿，由那一坛儿遮到这一坛儿，在这六酒碗。您想，这酒打开盖儿以后，由于分子在不断的运动，结果这酒香夹着这小方这么一吹，就吹到了尉迟恭的近前。这尉迟恭提鼻子一闻，哪来的酒香？尉迟恭这大眼睛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在不远处有两个军兵在这倒酒。这尉迟恭这眼呐，可就直了，心中暗想：这么好的美酒，我要是喝上三盅两盏，也提提精神。尉迟恭这酒瘾犯了，但是尉迟恭一想，不行，我出来之前万岁给我奉旨戒酒的牌子，我可不能喝酒，我要是一喝酒就违反了万岁的旨意，那万岁要是一生气就把我这黑探头给我割掉，到那个时候吃什么可都不香了。因此这尉迟恭啊，把脸正过来，不看这倒酒的，在这儿接着点名犒赏军师。尉迟宝林在旁边给念，尉迟恭在这看着，由于这酒香是阵阵袭来，造袍大将尉迟恭不由得这眼还往这边看，真有心喝。但是尉迟宝林、尉迟宝怀这俩人都在旁边站着监视自己，他也不敢喝。宝林、宝怀要不在这，我让张环这小子我端上两碗来，然后我这一喝也解解馋。就在此时，有点旁边过了一个人，一个小校，手里边端着一碗，这碗里边放着茶叶，端到了大帅的近前。大帅，您呐，在这点名，在这犒赏军师，一定这口也渴了，口干舌燥，先锋爷给您送来一杯茶。尉迟恭一听，张世贵这小子还真会办事儿，怕我渴了，哎，还给我弄杯茶。造袍大将尉迟恭把这茶端过来，一看这茶叶就在这个水面上飘着，造袍大将尉迟恭心中暗想：这要是一杯酒得多好啊。造袍将军尉迟恭把这个碗端到了嘴边，然后提鼻子一闻，尉迟恭乐了，这哪是什么茶呀，分明就是酒。在这酒碗里放上茶叶，这茶叶就浮在水面上。造袍大将尉迟恭心里十分高兴，心中暗想：张环这小子还真有主意，知道我想喝酒了啊，又怕得罪万岁，他要是让我喝酒，万岁就得杀了他，还得杀了我。就这样借着送茶之机，把这个酒啊当茶，里边放着点茶叶掩人的耳目。张世贵做得真好。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就把这杯酒喝了，喝完了以后带给我端两碗茶来，我现在的口啊渴得厉害。就这样，这个军卒下去又给端了五碗。

那是吴婉九啊。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这五杯酒全下了肚了。五杯酒喝完了以后，尉迟恭就觉着脑袋发沉，心中暗想：必定这是酒啊！这个时候，尉迟宝林闻到这味儿不对，心中暗想：我爹这干什么呢？哪来的酒味儿？然后往碗里这么一看，里边是茶叶。尉迟宝林把这个杯子端起来一闻，尉迟宝林全明白了。哦，这是张世贵以酒代茶，把我爹给灌醉了。这尉迟恭五六杯酒一入肚，可就有点晕了。尉迟宝林一看他爹喝酒了，尉迟宝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盘：“爹，万岁嘱咐你什么嘞？军士说你什么嘞？你和军士赌头要查这个应梦的贤臣，不让你喝酒，你怎么就这点志气都没有？现在又喝起酒来了，这要是误了大事，爹。”你担待得起吗？当时尉迟恭把眼珠子一瞪：“宝林，你吵吵什么？我喝酒这事，就你和你兄弟宝怀知道。你们俩人不说，那张世贵这小子给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向外宣扬。你们少说话。”尉迟宝林埋怨尉迟恭。尉迟恭啊，说来说去，这老黑急了。我说，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你们俩人是不是我儿子啊？是我说了算，是你说了算，是我是元帅，是你是元帅。今天我这酒就喝了，我告诉你怎么着吧。这尉迟恭啊，火了。吩咐人把张环给我叫来。张世贵一听啊，吓了一跳，以为造袍大将尉迟恭生气了，赶紧跑上了将台，往这一跪。造袍大将手指张环：“张世贵元帅，我来问你有没有酒。”张世贵都吓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这尉迟恭要找我的麻烦，他喝完了酒以后，哎呀，看起来要整我，吓得都尿了。张环，我问你有没有好酒？说，大帅有好酒，有好酒，给我在将台上摆上一桌上等的好菜，把好酒。给我拿上来！今天我要在将台上一边喝酒，一边犒赏三军。什么万岁让我奉旨戒酒？今天我他娘就要喝酒！张世贵一听啊，张世贵乐坏了：你喝得如同烂泥，这还好呢。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看他爹这副德行。也没法说什么，自己也管不了，真是叫苦不迭。就这样，张环、张世贵给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宴，那都是好菜呀、啊，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摆了一大桌子。造袍大将尉迟恭往这一坐，把这酒坛子端起来，倒了几碗酒。这位本来就喝了几碗，就有了几分的醉意。就这样，老元帅一喝就喝了一坛子酒。尉迟恭喝多了，您也想，现在将台上酒气熏天。尉迟恭神志也不算清醒，还能。

能犒赏得了三军吗？当时尉迟恭看了看张环，张士贵，奴才在。犒赏三军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啊，你替我在这犒赏三军，查一查有没有薛仁贵。哎，是。大帅放心，我一定尽心竭力在这犒赏三军，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贤臣。张环，你还真会办事儿，查出来有没有薛仁贵，是速报我知。皂袍大将尉迟恭一甩袖子，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俩人下了将台。您说这喝酒？耽误事不耽误事？万岁给了尉迟恭那么重要的任务，告诉他不要喝酒，让他奉旨戒酒。这位呀，这酒瘾犯了，也是张环、张士贵用奸计把这个尉迟恭啊给攥了。尉迟恭喝着酩酊大醉，回到帐里边可就睡了觉了。张环、张士贵这个美呀，心中暗想：让我点名，让我犒赏，这事儿就好办了。赶紧吩咐人点先锋营月字号，这一点，什么薛礼呀、王新熙、王新贺、李庆先、李庆洪、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全都让人代替蒙混过关，就这样进入了西营。张士贵点完了先锋营，这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心中暗想：即便明天尉迟恭酒醒了再来点名，我也不怕了。总算把薛仁贵这一篇儿掀过去。张士贵挺高兴啊。张士贵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现在这小子已经安排好了，安排的什么事儿啊？他让薛礼、薛仁贵带着李庆先、李庆洪等兄弟，别在东营，也别在西营。这要是皂袍大将尉迟恭在营里这么一走，要是发现了仁贵，也不好办。就是发现不了薛仁贵，那李庆先、李庆洪、江青本、江青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这几个人性如烈火，看着薛仁贵这事儿要不公，要是把这事儿给捅到皂袍大将尉迟恭、尉迟元帅那儿，张士贵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因此啊，这小子想了个主意。来到先锋营岳字号，就和薛仁贵兄弟说：“说你们哥几个呀，现在在营中可不安全。尉迟恭犒赏三军是假，实际上要查一查有没有应梦的反臣是真。仁贵呀，你在营里边太危险了，在这汉马城南边大约有3里地左右，有一座土岗，这土岗上有一座山神庙。我看你们哥九个先到山神庙里避上一避，我呀把好酒好肉好菜还有吃的喝的全派人给你送到山神庙里边，你们哥几个在那儿一待是既安全，那个地方还挺安静，你们哥几个在那儿高谈阔论，随便折腾，没人能够发现你们，你们看怎么样？薛仁贵一听，感动的是无不可呀，心中暗想：张环、张士贵对我是真够意思。薛仁贵和这哥八个来到了土岗山神庙，
张世贵给送来了好酒好菜，是罗列杯盘，就摆了一桌子。这哥九个团团围坐，推杯换盏，就喝起酒来了。薛仁贵心里不痛快，有道是酒入愁肠，酒入欢肠。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这太不容易了，怎么如此之不顺呢？因此这三杯酒刚喝完了，徐仁贵就觉着心里边闹得慌。仁贵看了看这哥八个，各位兄弟，我觉着心情烦闷啊，今天正是十五，这月亮还真圆，外边月色也很优美，哥哥心里边不好受，愿意到外边去溜达溜达，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划拳行令，你们好好高兴高兴。周青等人也知道薛仁贵心情不好，大哥，那你可别往远处走啊，自己就在附近赏赏月色，开开心。就这样，薛仁贵由打山神庙里出来赏月色，薛仁贵不赏月色还则罢了，这一赏月色，这还遇到了造袍大将尉迟恭。要知尉迟恭能不能仿出白袍将，明天揭言。街草庭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齐秦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造袍大将尉迟恭到汉马城这儿去犒赏三军，他犒赏三军是假，实际上要查一查张环、张世贵这个营中到底有没有白袍薛仁贵。要说造袍大将尉迟恭啊，真有点没心没肺，贞观天子给他一道金牌，让他奉旨戒酒，让张环、张世贵给钻了。老黑又喝了酒了，并且喝得这酩酊大醉，就把这查薛仁贵这事儿交给张环、张世贵了。张世贵乐坏了，只要把这事儿交给我，那算太好了。这时候薛仁贵算没有出头之日了。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到了帐中一躺，时间不算太大，他是鼾声如雷，沉沉睡去。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这造袍将尉迟恭醒了，一看这天哪，全都黑了，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来到外边，一看外边的军队今儿个十分的高兴，这些军队领了酒领了肉，在一块划拳行令，甭提多美了。说实话呀，在这个军队打仗的时候难得有闲着的时候，现在皇上开了天恩，又给了好酒又给了好肉，大伙儿能不高兴？造袍大将尉迟恭就这样在这个连营里走着，听着军队在议论着一些事儿。
造袍大将尉迟恭侧耳这么一听，大概有这么一位可能是喝多了，就听这个主在这发牢骚：哎，这人呐，真是时也命也运也，你看咱们就是个小小的兵卒，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咱们能够见着元帅，见着那黑探头尉迟恭，咱们也没算白活呀。看到三军的元帅，三军元帅还又给咱们酒，又给咱们肉，多体面呢！我现在是满足了，不过我替一人鸣不平。旁边的人说：“我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你替谁鸣不平？我就替那先锋营岳字号那个薛礼薛仁贵鸣不平，立了多大的功劳？从开始征东开始，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太宗过了东海，到了东辽，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龙、彭铁虎，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拿下了思乡岭，在凤凰山前力斗红袍大力士盖苏文，把盖苏文打得抱鞍吐血，这盖苏文败走了。要没有薛仁贵，那凤凰山能解了围吗？要没有薛仁贵，咱们征东能这么顺利吗？那薛仁贵是不是英雄？那薛仁贵是不是大的人物？那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的社稷之臣。那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就这位为国挡贤，就不让薛仁贵出头。我也不清楚这薛仁贵就为什么那么怕张环，这薛仁贵有什么把柄让张环抓住了不成？就这样服服帖帖的听张世贵的。哎，咱们这小卒都受了封赏了，受到元帅的接见，可是人家薛仁贵连皇上连元帅全看不见，就这样默默无闻的为大唐朝的江山事业做着贡献。谁知道啊，薛仁贵呀，这一辈子算倒了霉了。我看呢，这事都埋怨张环、张世贵，我看张环这小子将来得不了好死。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这小兵在这儿发着牢骚，让尉迟恭听了个一清二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也听见了，造袍大将尉迟恭气得是浑身之哆嗦，心中暗想：张环呢、啊、张环，我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原来这薛仁贵就在你的营中，你小子秘而不宣。那薛仁贵立下了奇功，立下了盖世之功，你小子为国挡贤呢，说那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哎呀，张环呐、啊，张环！尉迟恭在外边听着，这时候发牢骚那个小兵卒啊，大概是酒喝多了，有点儿肚子不好受，要到外边去方便。尉迟恭一看人家出来了，赶紧朝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一摆手，躲到了黑暗之处。到了黑暗处隐住身形，这小兵卒啊也没看见。来到黑暗之处，把裤子解开了，准备尿尿。尉迟恭一看，这可不行，
大老黑喊了一声慢着，就这一句话把这小兵吓得一哆嗦，当时尿也没了。尉迟恭从黑眼里出来，大眼珠子瞪着这小兵，一看我的妈呀，这不元帅吗？赶紧给尉迟恭跪下，元帅我不知道是您。大老黑看了看这小兵，我说你刚才说什么？你尿尿这事儿咱不提，刚才你发牢骚说这话是真还是假？哎呀元帅呀，我可不敢瞎说呀，咱们营中全知道那薛仁贵有盖世奇才，戟法精通，兵马武艺那都是上乘的，咱们征东以来立的这些功劳，我跟您说实话，那都不是何宗宪立的，全是薛仁贵立的。看了看这小兵，我说你说这话可要负责的。元帅，我见着您了我也不怕了，今天我把这些话说完了，就是明儿我一死我也不后悔，我真为薛仁贵鸣不平啊，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事儿，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就这样，这小兵还在这发牢骚。我说你说薛仁贵就在张世贵的营中，那现在薛仁贵他们到哪儿去了？元帅，这事儿我还真知道，在咱们汉马城城南有一座土岗，在土岗上有一座山神庙，昨天呢张总爷就把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大刀周青、薛显图，让他们哥九个到土岗山神庙，让他们到那儿去干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又给送了很多的酒，送了很多的肉，让他们在那儿喝酒吃饭，就是不让他们回来。我不知道张世贵他安的什么心。尉迟恭眼珠转了转，大老黑明白了，知道张环、张世贵把薛仁贵他们支走以后，怕自己在营中这一转发现薛仁贵，他不好交代。大老黑看着小兵，你这话可是真的？元帅，千真万确，我以我人头担保。大老黑一看这个军卒啊，不像说假话。大老黑看了看月色，一轮明月是高挂天空，月亮今儿还挺亮。尉迟恭看了看尉迟宝林，瞧了瞧尉迟宝怀，宝林呐、啊，宝怀呀、啊，今儿个我让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给我糊弄了，给我灌了几碗黄汤，把我灌迷糊了，看起来张环做了鬼了。你们俩也听见了，现在薛仁贵就在城南土岗山神庙，你们哥俩呀跟着我到山神庙走一圈，咱们访一访这个薛仁贵，你们俩人愿意吗？爹当然愿意了。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来到土岗山神庙，正往前走呢，就发现不远处那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穿白挂素，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在九尺左右。造袍大将尉迟恭的一看下，这不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就是他。造袍大将尉迟恭乐坏了，心中暗想，虽然我没在张环的营中找着薛仁贵，今夜晚间我可算
把硬

就这样，尉迟恭啊，悄悄地下了马，把马交给尉迟宝林、尉迟宝怀。我说你们俩人，给我呀，牵着马啊，我慢慢的来到薛仁贵的身后，我把薛仁贵抱住，你们两人就过去。就这样，咱们一定要把应梦的贤臣为我主万岁放出来。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点了点头，爹，您去吧。造袍大将尉迟恭下马以后，蹑足潜踪，奔着薛仁贵来了。现在，前面这个人是不是薛仁贵，一点儿不假。咱们前文书说了，薛仁贵在这土地庙里边跟这个哥八个喝酒，喝着喝着，薛仁贵心绪烦乱，有道是酒入愁肠，酒入欢肠，觉着这酒啊不是滋味，然后把酒杯放下，看了看这哥八个，周青啊、青红啊，你们呢在这喝吧，你大哥今儿个我心情不好，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天啊还挺亮，我到外边去散散心。这哥八赶紧站起来，大哥你出去可别走远喽，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就这样，薛仁贵迈大步来到外边，到外边一看，秋高气爽，这空气也挺新鲜，薛仁贵的心情略微好了点。这个小路往前走，这时候正让造袍将尉迟恭，就是尉迟敬德这位大元帅看见。尉迟恭一看薛仁贵在前面走，他蹑足潜踪就来到薛仁贵的身后，薛仁贵也没有发现。这时候薛仁贵眼望苍天，长叹了一声，我薛仁贵是生不逢时啊，我薛仁贵一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就当个哑巴，让我爹养着，好不容易到了15岁我会说话了，没成想我爹和我娘又先后辞世，我爹我娘一死，也是祸不单行时福无双至，我们家呀又着了天火，一把大火把万贯的家财烧的是荡然无存，我薛仁贵是一贫如洗，就这样要上吊，碰到我老哥哥王茂生，老头儿真好，比我大了30多岁，看着我孤苦伶仃，十分的可怜，把我接到家中。我在王茂生家里边好悬没把王茂生家给吃黄了，我一看不行，我就住在山洞里边，在山洞里这一住，最后还是我老哥哥对我真好，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让我赶奔老柳家去帮忙。哎，我薛仁贵，你说是怎么回事啊？在老柳家帮忙，有这么一年下大雪，柳员外的女儿叫柳金蝉，柳金蝉呢也看着我薛仁贵可怜，冬天下这么大雪，我身上衣服也非常单薄，小姐也是好心扔了一件衣服，没成想被他爹发现了，他爹说小姐和我薛仁贵不清楚，然后把小姐赶出了家门。就这样，我和柳小姐在山洞里算完了婚了。哎，现在我的贤妻柳金蝉

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人世，我这一走可就苦了他一个年轻的女子。现在一轮明月照在苍穹，我老哥哥王茂生现在还好不好啊？他的身体是不是还相当的健康？我薛仁贵蒙受三元李靖、李药师、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大盼飞行侠、张鼎、张宗谦的教诲，我这空有一身武艺，报国无门呐、我三次侯军的张世贵都往外撵，好不容易这张环把我收下，又说我什么应梦反臣，哎，说万岁要杀我，我就想着在东辽战场上立下功劳，让万岁把我应梦的反臣给我削去。想我薛仁贵征东以来大摆龙门阵，瞒天计太宗过海，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三箭定天山，翻将惊走凤凰城，凤凰山前力斗盖苏文。我薛仁贵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主万岁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薛仁贵真是命太苦了呀。薛仁贵冲着月亮述说自己的苦衷，袍大将尉迟恭听了个真耳切真，高喊了一声，哎呀，你就是白袍将薛礼，这一次我看你往哪里逃走，明天结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

0: 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0: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1: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0: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1: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0: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某房产。
0: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1: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 正

0: 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呐、助残呐，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这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0: 对。
1: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0: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 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这个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有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

0: 管理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啊，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啊，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震界亚洲冬季近期最强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的。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5: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6: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啊，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是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啊，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
5: 一致的想法的，
6: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5: 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6: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啊，对吧？
5: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6: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5: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啊。
6: 对对对。
5: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6: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5: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4: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的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

0: 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1: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啊，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啊，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啊？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1: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啊，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啊，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呢，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啊，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0: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

0: 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1: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去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0: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1: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中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啊，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是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对，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有一些质疑，
0: 这是容易说不清了。
1: 哎，对。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的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0: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只是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1: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0: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或者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1: 听众朋友再见。
0: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赛元庆武天雄啊，来到了一家客店，在这儿吃饭喝酒，酒足饭饱以后，有一个伙计过来看了看武天雄，客官呢，我看您要沿这条路往前走，我看您是这个意思。武天雄一听，对呀，我要沿这条路赶路赶奔扬州。当时这伙计一听啊，客官，您沿着这条道走可太危险了，再往前走是凶多吉少，我看您呢还是绕路而行，要不然呢您等着客官多了几个人一块儿往前走，如果您再往前走，前边可有个怪物，这个怪物十分厉害，是专吃活人。武天雄一听，武天雄笑了，小二啊，你这话这怎么说啊？专吃活人，那这什么东西？哎，客官，我可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只要这人从这过，到了半路途之上可有一个怪物是专吃活人，因此在这过的人相当的少，要是有人过呀，都七八个人一块儿拿着刀拿着枪，大清白日的正当午时的从这儿往前走，您要是孤单单冷清清就您老哥一个，那非得为了怪物不可。武天雄听到这，武天雄我脑瓜一拨了。武天雄心想，我武天雄有一对眼。

人锤，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我能怕这个？小二啊，你别管这，我非要走这条道路不成，到底要看一看什么样的怪物，他能够吃人，他能耐我武天雄如何？店小二一看呢，转这客官呢，他不听，因此店小二看着武天雄客官呢，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您最好还是绕路而行。武天雄不耐烦了，我说你别管这事啊，我有急事要奔扬州，就得抄近路，这就叫好良言呢、难劝该死的鬼。心想你愿意去，这要没办法，这样武天雄啊起身行是准备赶奔扬州。武天雄啊心想，这小二说的那跟真的似的，那到底会不会有怪物专门吃人，我武天雄啊到底要看看。武天雄骑着这匹宝马良驹，这一天正往前走呢，一看着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走到这山里边，一看这山里黑，深山老林啊，山高林密。武天雄一看，呀，看起来这店小二说的对呀，往周围看看，哎，这玩意儿你还别说，说发现了有一座庙。武天雄啊，牵着马来到了庙前，抬头一看，呵，这庙上写着三个字儿，叫轩辕庙。武天雄拉着马就进了庙门，找了棵树，武天雄啊就把这马拴好了，拎着自己的双锤，一推这轩辕庙的庙门。这庙门呢虚掩着，这武天雄就进了大殿了。大殿里这漆黑一片，武天雄心想，呀呵，看起来今天我就是在这儿睡了。武天雄把这火镰打着了，武天雄这一看，嚯，就见这庙里边供着各种神像，这神像什么表情的都有，一个个呲牙咧嘴，心里在想，嘿，今夜晚间和我作伴的大概就是这些泥胎。这小二说了，半路之上有什么怪物专门吃人，我呀还真不怕。武天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发现在这庙里边的神像右侧那有一张床，这床上挂着幔帐。武天雄在心里咯噔下，心想是不是我到了怪物这家里了，今儿个晚上我要碰到怪物。这武天雄炸着胆子仔细看了看，一看这床上没人，这床帐在这撂着。武天雄又往周围看了看，发现这庙的墙上挂着很多的毛皮，像虎皮呀、鹿皮呀，还有狼皮。武天雄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儿，什么人在此，在这儿居住啊？又往周围学问，发现在东南犄角上堆着一堆骨头，这堆骨头白花花的骨头，有人骨头，有虎骨头，大概还有狼骨头。武天雄一想，耶，看起来这小二没说假话，这是怪物吃了人或者吃了老虎等东西，把这骨头扔到这儿。武天雄此时这心里腾腾直跳，心想这小二说的是真的，难道一说武天雄今儿个我要碰到怪物不成？武天雄一想，我现在下了九龙山，是要给我二哥武天宝报仇雪恨，赶奔扬州去会那李文孝，今儿我要死到了庙里边，我的仇可就报不了了。当时武天雄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不管什么怪物，不管是什么东西，我要把你治死，我就不信我武天雄就葬身怪物之口。
不要给我哥哥

0: 五天包报仇，往这床上一坐，我武天雄福大命大造化大，另外我武天雄我怕什么？我满身的武艺。武天雄啊，正想着呢，那就听着外边响起了脚步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夜半三更，武天雄一想呀，真来了人了！武天雄啊，赶紧躲到了门后，就把两柄亮银锤举在了手中。武天雄啊，顺着门缝往外这么一看，武天雄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武天雄吓得，当时这浑身立抖。就见有打外边走进一个怪物，怪物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1丈3尺，那是个大个儿，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这家伙手里边还拎着个人，这个人呢好像是个女的，不过这个女的已经死了，我拎着这死尸往庙里边走。你说这害怕不害怕？吴天雄心想，哎呀，一看这个主呢个儿也太高了，给显得神相旁，借着蒙蒙的夜色，那稍微有点月光，就发现这个主眼冒绿光。等到马刷这么一挺大的鹰钩鼻子火盆口，喊一下扎里扎沙，一部红钢髯。这位也没穿衣服，浑身上下全都长着毛，毛啊也说不出是什么色儿的。由于夜色那比较深，吴天雄一想呀，看起来这店小二说的是真的，难道一说吴天雄我就死到此处，死不成？吴天雄心想，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就见这大个子拖着这个死女人迈大步奔这轩辕庙的庙门就来了。这大个子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吴天雄心想，好嘞，今天呢我给你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要是发现我武天雄，我就得让你给杀了。今天我就为此地除这一害。吴天雄想的这吴天雄就把两柄亮银锤举到了空中，在这等着。就见这个主到了门前一推门，嘎吱一下，这门开了。门这么一开，这家伙迈步拖着死女人往里就走。吴天雄一看，呵，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这位往里走，这武天雄啊在背后，这武天雄就把手里边的两柄锤抡开了。这两柄锤抡开了以后，奔这个大哥的后脑勺就下了手了，嘴里边喊了一声，好你个妖怪，你招锤吧你。大个一听，大个没能反应过来，这武天雄那武林的高手啊，武天雄啊人送绰叫赛元庆，好像隋唐年间的裴元庆一样，是一夜高深。两柄锤力量头那是很大呀，这大个的脑瓜长得再结实，另外啊，不管你是妖怪还是什么，其实哪是妖怪，这个主啊实际上就是个野人。野人呢在这山里多年，有的时候没吃没喝那不能饿着呀，就在山里边抓着张跑野鹿，那有的时候抓不着张跑野鹿就抓人就吃人。由于这个野人长得非常的凶恶，个儿又高，你说他是人吧他吃人，你说他不是人呢，长得还有人形，穿着打扮也没有衣服， 因此大伙就认定这位是妖魔鬼怪。这武天雄啊，这锤呀、啊，正给这位撂在后脑勺上，就听今儿个武天雄啊，那是个急劲儿，这锤正拍在野人的后脑勺上，这一锤呀、啊，当时打这个万朵桃花开，就见这个人呢，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扑通家伙就躺在地上，当时这个主儿就死了。武天雄一看，哎呦，就见这大个儿，哎呀，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武天雄、啊、借着夜色仔细看了看，没看清楚，然后把火镰打着了，仔细一瞅，这人你说、啊、是人那还是鬼？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浑身长着他的全都是鬃毛。武天雄一看，这肯定这是个怪物，专门吃人呢。伙计说的一点不假，武天雄现在浑身的汗都湿透了，心想好悬呢、啊、好悬，这我要是在床上躺着在这睡觉，这野人回来以后，我要是进入梦乡就让他给吃了，这真是上天保佑，该着我武天雄给我哥哥武天宝报仇雪恨。武天雄啊，在地上坐了半天，武天雄、啊、一想，我先歇会儿吧。这武天雄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睡在真香。等到了第二天，这天全都大亮了，武天雄、啊、睡醒了。武天雄醒了以后，把自己的马拉过来以后，一看这马呀，这一宿啊也吃的差不多了，飞身上马，带好了自己的锤，由打这深山里出来。武天雄、啊、心里想，哎，真玄呐，这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这两世为人呐。这武天雄啊，这一宿也没吃饭，由打山里出来以后，看到了一家小店房，武天雄、啊、往里一坐，吩咐给自己准备点酒，准备点肉，自己呀、啊、要喂喂肚子。伙计啊，看了看武天雄，我说客官，您由哪山里出来？今夜晚间您就在山里来啊？对呀。武天雄一笑，哈哈，你也说的没错，今夜晚间我就露宿在大山之中。就见这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看武天雄，把武天雄看得直发毛。这伙计就说了，哎呀，您这胆子这要挖出来都比倭瓜大，这山里有妖怪是专门吃人，难道您不知道您给在山里走您还安然无恙？武天雄一笑，什么妖怪，我跟你说，那妖怪已经让我打发他上了西天了。嗯，当时这伙计一听，您说的是真的，我能骗你吗？啊，今夜晚间我路过了轩辕庙，我在轩辕庙那儿住了一宿，结果是这么回事。这武天雄就把遇到妖怪，这武天雄如何的一锤，把妖怪的脑袋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这妖怪已经死了。这伙计一听，您说的是真的？哎，我能骗你吗？你要是不信，你带着人到轩辕庙这去看看，到那儿一看便知。这伙计就这样给武天雄准备好了吃喝，武天雄啊在这儿又吃又喝。这伙计就把武天雄所说所讲跟当地的人这么一说，这当地的人将信将疑，还真有啊这好事儿。到那庙里一看，呀，一看这个怪物已经躺在那儿，脑瓜让什么东西给打碎了，现在已经死了。这些人回来以后见到武天雄，哎呀，英雄啊英雄，您为本地除了一害， 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奉您为神明啊。吴天雄一笑，哎，我这路过此地，说句实话，我也无心杀此妖怪，只是遇到了这件事儿，顺便把这妖怪给你们杀了。这些人在这是款待吴天雄，又请吴天雄喝酒，又请吴天雄吃肉，有的还要送吴天雄钱。吴天雄由于要给自己的哥哥报仇雪恨，这吴天雄也着急，就在这儿住了一天。这吴天雄往里一住，第二天吴天雄还发高烧，吴天雄就病在了店房。大伙一看吴天雄那可是咱们本地面的救命恩人，把这妖怪给除了，咱们应该把这位义士这病给治好了。吴天雄这一病在这就病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这店房的掌柜的还真不错，待吴天雄还真好，给吴天雄又请郎中，又给吴天雄这煎汤熬药。吴天雄这病一天比一天好。吴天雄病好了以后，吴天雄着急，心想我这赶奔扬州给我哥哥吴天宝报仇雪恨。吴天雄看着这客店的掌柜，掌柜的，说句实话，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吴天雄是有心的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的大恩大德我吴天雄日后必报。吴天雄辞别了店掌柜，起身行赶奔扬州。没成想吴天雄夜宿李家店，险些丧了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是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吴天雄在店子房里这一病，吴天雄病了一个月。这吴天雄病好了以后，这吴天雄辞别了店掌柜。吴天雄就问呢，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吴天雄这一问呢，这个地方叫渔村，乃是河南所管。您呢要赶奔扬州，还得由此向东，然后再向南，就可以赶到扬州府。吴天雄对这掌柜的千恩万谢，上了马是赶奔扬州而行。吴天雄啊，为了给自己的哥哥吴天豹报仇雪恨，恨不能啊长着翅膀飞到扬州，到扬州就把李文孝生吃活嚼，把李文孝的脑袋给割下来，这才解他心头之恨。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咱们单说这一天，这吴天雄啊来到扬州附近。到了扬州附近，吴天雄一看明天就可以赶到扬州，吴天雄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李家店。吴天雄拉着马来到了李家店，有这伙计赶紧迎过来，哟，客爷，您要住店？吴天雄看了看这伙计，这吴天雄也挺爱开玩笑。吴天雄看这伙计， 你说这是废话，你说我要是不住店，我到你这干什么来？我要是买棺材，我就往棺材铺；我要买绸缎，我到绸缎庄吃饭呢，我就到酒店。我到你这儿来，当然要住店。我问你，你这个店房是不是清净？是不是干净？哎，可以。我们这店房，哎呀，那是本地面最干净。另外，我们店房的卫生条件相当好。住了我们那店，您就算到了家了，我们服务周到。可爷，您往里请，往里请。武天雄啊，就这样，就进了李家店。看呵，这李家店是个二层小楼。武天雄看了看伙计，我说这店房还真不错。哎，可爷，看您说的，您说您是住楼上还是住楼下？吴天雄看了看这伙计，我看我还是住楼上，这楼上又高又清净，另外在楼上这么一站还可以登高远眺，就住楼上。可爷，那您住楼上？吴天雄看了看这伙计，我跟你说啊，我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这马赶路也累了，用点好草好料给我喂喂，我不怕花钱，听见没有？可爷，您只管放心，这马就交给我了。您上楼吧。吴天雄啊，到了楼上，有这伙计给漆上了一壶上等的铁观音。这吴天雄坐在桌子旁边，一边品着茶。吴天雄一边想着心事，心想：我到了扬州，我呀先到李家庄，我找着李文孝，不把李文孝亲自杀了，给我哥哥武天包报仇，我在世上有什么滋味？这是武天雄这种想法。武天雄在这个店房的二楼上，在这坐了一会儿，武天雄觉着心中烦闷，又打自己这间屋就溜达出来了，发现隔壁那儿也有个人，就见这个人看年纪也在二十三四岁，一看这个人长得，哎，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小伙子啊长得还真不错，另外这小伙子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二母子光华烁烁，吴天雄是久闯江湖，观其外知其内，这吴天雄就知道这个人呢肯定也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这武艺大概也错不了。吴天雄背着手来到这人这屋里边，这人一抬头也看到吴天雄了，一看吴天雄长得气宇轩昂，也没敢小瞧这个人，站起来以后，哟，我说您是哪一位？到我这儿来串门，我是非常欢迎，您请坐请坐。吴天雄也没客气，坐下以后看了看这年轻人，年轻人也上下打量打量吴天雄，年轻人心里也咯噔一下，一看这吴天雄这人也知道吴天雄不是寻常之辈，因此这年轻人看了看吴天雄，这位仁兄，我看您仪表堂堂，那肯定是英雄人物。不知这位英雄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当时武天雄一看人家问，武天雄久闯江湖，武天雄那也是爽快的。武天雄一笑，哈哈，要提起我来，可以说是无名少姓。在下我姓武啊，我叫武天雄，我家住山东九龙山。武天雄这一报名啊，就见这小伙子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武天雄，说您姓武叫武天雄。小弟啊，我姓杨，我叫杨连， 字小方，左爵是苏州人士。

虽然咱们俩人没见过，咱们俩人可是知己的朋友。武天雄一听，当时武天雄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是一头雾水，看了看杨小房，我说你把我叫大哥，那我就不客气，你就是我兄弟。你说咱们是至己的亲戚，你这话从哪儿讲起？就见杨小房说了，跟您提个人，这人姓武，叫武德成，在朝为官，您听说过吗？武天雄一听，嗨，当然听说过，那是我爹，我爹在朝为官，受了人的陷害，因此我们哥四个这才由打京城里逃出来，最后无路可走，占据了九龙山。哦，那就对了，你爹武德成有个好朋友姓杨，叫杨景辉，不知你听说过？我听说过，杨景辉那和我爹过命的朋友，我就是他儿子，我叫杨小房。武天雄一听，呵，合着大水冲了龙王庙，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哎呀，在这儿遇到贤弟了。这杨小房看着武天雄，天雄哥，那你怎么到了这儿呢？这武天雄就把武天豹赶奔扬州府，结果让李文相给打了一鞭，回到九龙山，武天豹一命而亡，把这事儿就跟杨小房说了一遍，并且告诉我这杨小房自己赶到扬州府要给自己的哥哥武天豹是报仇雪恨。杨小房看了看武天雄，天雄啊，这样说啊，你要找的李文孝，李文孝我可听说过，李文孝是当地的一霸，人送绰号叫小霸王，武艺高强，另外他还有个哥哥叫李文忠，李文忠这武艺十分了得，他爹叫李廷良，这是当地的富户，和扬州知府王景文关系莫逆，你要杀李文孝，说句实话的不容易。武天雄看着杨小房，兄弟，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给我哥哥是报仇雪恨，我哥哥武天豹死得惨呢。武天雄啊，就和杨小房啊，在这儿把话匣子打开了，在这儿说成话了。这时间慢慢就晚了，武天豹看着杨小房，我说兄弟，咱们两人是一见如故，我看呐，好好的喝点儿，你看怎么样？杨小房那也爱喝酒，好，今天咱们哥俩是一醉方休。这杨小房看了看武天雄，我说哥哥，咱们来到本地，先到本地面先溜达溜达，然后咱们哥俩再喝酒不迟。武天雄一听，哎，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武天雄和杨小房把这伙计给叫上来，你们这客店里有什么好吃的，只管给我们哥俩往上端，那好酒给我们也整上几坛，我们哥俩不怕花钱，听见没有？要好酒要好菜。伙计是连连点头，我们俩人先到街上转转，然后我们哥俩回来就开始饮酒，你马上是速做准备。哎，是是，这伙计前去准备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武天雄还有杨小房俩人下了酒楼，到了街上，武天雄和杨小房一看，呵，这个地方离扬州挺近，还真挺繁华，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这个镇子还挺热的。这武天雄看看杨小房，
说兄弟，我看咱们的酒菜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哥俩回转店房一醉方休。杨小房点了点头。当时武天雄和杨小房来到了李家店，到了李家店这儿，杨小房一抬头就发现这掌柜的，哎呦，那原来是个女的。就见这个女的啊，长得还真挺漂亮，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俊俏的佳人，虽然称不上这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但是也说得过去。这年纪才20多岁，生的是明眸皓齿，杏脸桃腮。这武天雄一看，呵，没成想这小客店的掌柜的还真挺貌美。就见这个女人看杨小房和武天雄进来，这掌柜的嫣然一笑。这掌柜的这一笑，哎呀，千娇百媚，是风流无比呀。杨小房和武天雄心想，呵，这个女掌柜的虽然看着那长得那挺貌美，貌若天仙，但是在二眉之间风韵之中带着千层的煞气，头上插着丹桂花。这个女人呢，一看杨小房，一看武天雄，脸色这么一变，看起来也是久闯江湖。一看杨小房还有武天雄这穿着打扮，包括这相貌，就知道这二位不是寻常之人。这武天雄和杨小房啊，两个人就上了楼了。到楼上以后坐定了，这小伙计过来呀，二位客爷您回来了，这酒啊给您准备好了，这菜也给您准备得了，您看上不上啊？武天雄一笑，赶紧上，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了10个菜，另外整了3壶好酒。这3壶好酒那是打鼻香啊。这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兄弟，咱们俩一见如故，今儿咱一醉方休。这武天雄啊，把这酒坛子啊抱起来，他倒了2碗酒，把2碗酒倒完了以后，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杨小房，兄弟，咱们哥俩一见如故，今天咱们先干了这一杯。杨小房看了看这碗酒，当时杨小房就一皱眉，杨小房就发现这个酒有点不对劲儿，就发现这个酒在碗里滴溜乱转。杨小房酒闯江湖，这杨小房把酒端起来仔细看了看，杨小房要看了看这武天雄，天雄啊，你看看这酒那是不是有问题？那武天雄呀，酒闯江湖，刚才没注意，也没多想。武天雄看了看这杯酒，这武天雄就要发作。武天雄眼珠子瞪得溜圆，我这兄弟，看起来这酒里这下了蒙汗药，咱们住了黑店。杨小房点了点头，我刚才看着女掌柜虽然风韵犹存，哎，长得挺美，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我看此店必是黑店。武天雄看着杨小房，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今夜晚间就大闹黑店。杨小房点了点头，好，今天他们要把咱们俩人的买卖给做了，嘿，他们是枉费心机。这杨小房和武天雄啊，就把这酒那全都给倒了。这武天雄装出来喝的酩酊大醉，这杨小房也趴在这桌子上，这鼾声如雷。
这伙计是。

0: 啊，我们这是装的，看起来一会儿，这些人就要动手抓我们两个人。摩天雄看了看杨小房，我说兄弟，我呀要上趟厕所，上趟茅房，我这肚子有点饿。杨小房点了点头，我说兄弟，你赶紧去。这武天雄啊，上厕所，这厕所呢也在2楼上。这武天雄进了厕所，武天雄往这一蹲，武天雄心想：哎，真他妈倒霉！今天说喝点酒，没成想在这碰到朋友，碰到杨小房，这是好事。哎呀，不幸的是又住了黑店，真是倒霉，是真倒霉。这杨小房在这蹲着，那古代那楼啊，那都是木质的结构。这武天雄往这一蹲，武天雄就发现，在地上有这么一道缝，顺着地板那缝往下这一看，把武天雄吓得是胆裂魂飞。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那楼下人肉作坊，好嘛！就见那挂着几个人，几个人全都大卸八块，脑袋和身子全都搬了家了，正在退一个和尚。呵，这和尚将近有200多斤，现在已经把这和尚说破釜开膛。武天雄不看便罢，武天雄这么一看，武天雄三人暴跳武林，豪气飞空。武天雄、杨小房这要大闹李家店。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是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武天雄啊，在厕所这出宫，没成想沿着楼板缝往下这一看，武天雄吓得魂飞三千里，这破散九云霄啊！就见楼下呀，正做买卖呢。那位说做什么买卖？正杀人呢，合着李家店人肉的作坊，挂着几个人全都大卸八块，杀一个和尚，这和尚200多斤，破釜开膛。武天雄心想：真悬！这是杨小房提醒我，我是没喝酒，我们俩要喝了酒，也是这结果呀。武天雄想起来后怕。这武天雄由打厕所里出来，见到杨小房，哎呦，哎呦，坏了！真让你说对了，这是黑店，是人肉店，是这么回事。杨小房听了以后，当时也一咬牙呀，心里想：呵，这家店可真够黑的，把那客人留下，那不光说劫钱财，还把人杀了，还卖人肉，哎呀！这家店真是必须得铲除，给当地除了一害。杨小房眼珠一转，看了看武天雄，天雄，咱们现在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武天雄看着杨小房，我说兄弟，不走一会儿就得遭。

遭了厄运。现在杨小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又看看窗户，杨小房这才明白，原来这窗子外边的全都是铁栅栏，要想从窗子出去那不容易。杨小房心想，看起来今天要不动手，要不给这黑店来点厉害的，咱们是走不了了。他要小子杀咱们，那肯定先把楼梯那给破坏了，把楼梯移走。只要他们把楼梯这一移走，咱们哥俩就要归位了。你呀啊，看准了楼梯，这楼梯一被移，他们就要动手。到那时咱见机行事，估计楼梯搬走了以后，他们肯定另有通道来到咱们楼上。到那时咱们上了一个杀一个，上了一对杀一双，你看怎么样？武天雄一听说，好兄弟，就依着你。这杨小房让武天雄看看楼梯还在不在。这武天雄一看呀，楼梯果然让人家给搬走了。武天雄一咬牙，心想，好，这家店主人真他妈够缺德的，今天呢我呀就教训于你。武天雄啊和杨小房这俩人在楼上注意着楼板的动静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这楼板嘎吱有个地方响了一下。武天雄和杨小房的都是武林高手，看着这地板呢掀起这么一块来，武天雄就知道那肯定要在那儿出来人。武天雄蹑足潜踪，就来到地板的旁边。就在这时候，有打那儿上来个脑袋，赛元庆武天雄用手捧，就把这位的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上这么一提。脖子被抓住以后也喊不了，就让武天雄啊给提上来。这武天雄这一用力，当时这小子就见了阎老五了。这位上来以后，结果又上来两个，也让杨小房用如是的办法也给掐死了。下边就有人说话了，我说上边这两个是不是已经晕倒了？嗯，咱们这买卖马上就要做成了，赶紧说个话呀，通个风。下边一喊呢，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这武天雄啊，把手里匕首刀拿过来以后，就照着那死尸上噗噗两刀，两颗脑袋就给卸下来。就见着武天雄把这俩脑袋由哪地板的窟窿就给拽起来，嘴里喊了一声，确实这二位客官已经完了，你们看看这是好东西，看看这俩人的人头就知道了。武天雄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拽起来，两颗人头拽起来以后，当时楼下就炸了窝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上边那两个客官，他们没有死，他们没有中妖，赶紧给掌柜的送信儿。这掌柜的是谁呀？这掌柜的，就是这女的。这女的乃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这位姓鲍，她叫鲍三娘。这鲍三娘可了不得，这个女人手里边使着一对短把的方天画戟，这方天画戟一根啊全都有72斤。你别看这鲍三娘是个女的，这家伙履历过人。另外两柄短戟一压武林呢，他还有自己的绝招，那就是72路
这群里腿

意压天下。这个主的丈夫姓李，叫李彪。这李彪啊，在宁王手下，在宁王手下也是得力的干将。由于宁王这家有不臣之心，网络了很多武林的高手。这位想推倒皇上，自己做两天皇帝，因此这家伙收落了这个李彪还有鲍三娘。李彪和鲍三娘就在扬州这地方开黑店，那实际上是宁王的眼线。现在呀，有人就报与了这鲍三娘还有李彪，说楼上那两个人现在没有重要，咱们上去三个人大概全完了，两颗脑袋又在楼上给扔下来了。李彪听完了一会儿哇哇暴叫，心里想，好啊，楼上这两个人看起来他挺厉害。就见李彪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狼，这家伙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这把刀是锋芒利刃，来到楼下冲楼上高声断喝：楼上的赶紧他妈给我下来，今天你们觉得是不是没有中了毒药，你们这是幸运，不过今天你们要想在这个店里走，除非你日从西出，你见李大爷今天打发你上西天，见你太老了。这武天雄一听说下边卖了狂话，武天雄也气坏了。武天雄冲着楼下叫骂：我说你们开黑店，这是狼子野心，苦害当地的百姓，啰嗦钱财，今天你们恶贯满盈，你武大爷打发你们嘿嘿去见阎老五，今天你们要完蛋了。武天雄啊也没客气，把这李彪气得哇哇暴叫。现在的杨小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说怎么办，要想往楼下跳，现在这楼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可不太清楚，也许楼下有脏坑净坑梅花坑，有着消息埋伏，要往楼下的一跳，要是中了埋伏，那可就麻烦了。现在这杨小房看了看武天雄，我说哥哥，干脆咱们从窗户往外跳。武天雄看了看杨小房：兄弟，现在这窗子外边全都是铁条，咱们出不去。就见杨小房一笑：哈哈，哥哥你只管的放心。就见杨小房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苍拽出了两柄宝剑。这杨小房这两柄宝剑是雌雄剑，这两把宝剑是稀世的珍宝，那是宝家伙，切金断玉，刻木如斧。杨小房把宝剑拽出来以后，来在窗子前边，嚓嚓，两剑就把这铁条给斩断了。这杨小房飘身行，由打二楼的窗户里边就飞出去了。现在这武天雄紧跟其后。这些店房里边的这些伙计，包括这李彪还有鲍三娘，一看楼下飞下两个人来，那就知道那肯定是这两个住店。现在李彪啊，把手中压把鬼头刀在空中这一晃，高声断喝：什么人敢大闹我的李家店？嘿嘿嘿，我跟你们说啊，别觉得现在药酒没把你们药死，你们就可以躲过这一关。其实个李大爷，我呀这口刀今天要开开荤，你们哥俩谁过来？就见杨小房看了看这李彪，我说你这话说的挺大，你在本

0: 地面开黑店陷害百姓，说句实话，干这事儿是丧尽天良。今天呢，我呀就要给当地除害，你不是要杀我吗？你也配啊？要杀我很容易，你得露出两手来。这李彪啊，觉得自己的功夫很高，这家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想我福保着宁王，将来宁王这要当了皇上，我就是开国的元勋，我呀紫袍金带。你晓得是谁呀？今儿个遇到吃生米儿的了，敢在我李彪面前吹着狼烟大话。就见李彪把手中亚霸鬼头刀在空中一晃，飞身行来战杨小房。杨小房没把李彪放在眼里，这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就和李彪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这玩意儿你别说，这李彪这功夫啊还真行，这口刀上下纷纷，就和杨小房斗在一起。这杨小房一看李彪呀，这口大刀确实下过功夫，这杨小房不敢掉以轻心，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混招，就和李彪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李彪觉着自己不含糊，心想我三下五除二也就这七八回合就把你杀了完了，没成想杀了将近有二十回合没有斗倒这杨小房。这李彪心想，呵，今天啊我是遇到劲敌了。杨小房也着急，心想现在在黑店里人家人越来越多，这要是时间一长我非得吃亏不可。杨小房晃双剑是叠住了李彪。就在此时，吴天雄喊了一声，我说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你哥哥助你一臂之力。吴天雄人送绰号叫赛元庆，手里边两柄银锤，晃银锤飞身行要战李彪。可就在此时，那个鲍三娘过来了，一看这吴天雄要帮助杨小房，这鲍三娘一笑，我说大个子，今天你家姑奶奶要陪着你走上两趟，你们俩打一个算什么本事，来了来，老娘陪你玩会儿。吴天雄真气坏了，一看这个女人虽然打扮的花枝招展，眼角眉梢也带着煞气。吴天雄一听这话，把吴天雄气坏了。吴天雄晃手中银锤，飞身行来战这鲍三娘，两柄银锤挂定风声，呜，奔着鲍三娘就砸过来了。吴天雄想的是，我吴天雄两柄银锤力大无穷，我屡力过人，一力降十回，你小小的一个女子能打得了我吴天雄吗？能接得住我吴天雄的锤吗？因此吴天雄双锤直奔鲍三娘的顶梁便砸。没成想这鲍三娘啊还真不信这邪。鲍三娘心想，大个子，你觉着你的锤沉，锤棍之将不可力敌，欺负老娘是个女的，今儿个你可想错了，今天我就接你这两锤，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鲍三娘的厉害。这鲍三娘用手中两柄短把方天戟往上招架，两柄锤两柄戟就碰到一块，就这在夜色当中是火星乱冒。这鲍三娘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吴天雄也倒退了好几步。吴天雄心想， 没成想一个小小柔弱的女子有这么大劲儿。吴天雄心想，哎呀，这就用了这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今天我吴天雄还要加把劲儿，慢一把。今儿个我在李家店这，如果要是败在这个女子的几下，要传到江湖上，我吴天雄，你说我是死还是活？我一世的英名是付于流水呀。这吴天雄把银锤舞动如飞，站住了鲍三娘。这李彪啊和杨小房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那就在此时，这客店里边还有很多的伙计，这些人一看鲍三娘和李彪会斗杨小房啊，还有武天雄，当时这些人就说了，我说各位，咱们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拉家伙往上闯，咱们群战这二人。这些人有的抄宝剑，有的抄刀，呼啦朝往上一闯，就加入了战团。这些人往上这一冲，这杨小房还有武天雄有点顶不住了，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这里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3: 是的
2: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3: 是的，
2: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3: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 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

然后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1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那婴儿在这里哭，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4、5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
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五六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

0: 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
1: 哦，
0: 嗯，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就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
1: 嗯
0: 啊，说家人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
1: 嗯
0: 啊，又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嗯，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
1: 嗯，
0: 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1: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嗯，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嗯，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
1: 嗯，
0: 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
1: 嗯，
0: 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啊，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
1: 嗯，
0: 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啊，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
1: 嗯，
0: 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嗯，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嗯，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 嗯，满足你吧，啊、嗯，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行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
1: 嗯，
0: 啊，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啊，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嗯，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
1: 嗯
0: 啊，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嗯，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
1: 嗯
0: 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及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
0: 嗯、
1: 就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嗯、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嗯，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1: 太容
0: 易
1: 了，嗯
0: 啊、嗯，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
1: 嗯，
0: 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嗯，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嗯、
0: 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嗯。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
1: 嗯、
0: 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嗯、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多。
1: 是的、
0: 啊、
1: 占相当部分。
0: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哦、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1: 嗯、
0: 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
1: 嗯、
0: 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
1: 嗯
0: 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
1: 嗯、
0: 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
1: 嗯，
0: 他就感受到，嗯，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嗯、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
1: 得不到？嗯
0: 啊，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 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
1: 嗯，
0: 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

0: 后，它就会出现退缩嘛，它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它是后置了，它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0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2岁级的时候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10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2岁级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
1: 对
0: 子。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呢，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儿，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
1: 对。
0: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 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

0: 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音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啊。”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
1: 边
0: 或者
1: 界，
0: 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知道，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
0: 小
1: 爸，
0: 迷爹。
1: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嘛。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了，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

0: 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
1: 嗯，
0: 我要拿出来继续。
1: 嗯，
0: 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
1: 嗯，
0: 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
1: 嗯，嗯。
0: 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
1: 嗯
0: 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嗯，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生大子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的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是的，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有，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得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米70几，
0: 当然了。
1: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0: 是的。
1: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

0: 方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 可能就会跟父母讲：“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得
1: 其实
0: 到。
1: 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你
0: 对，
1: 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对
0: 对，
1: 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对吧？
0: 对，
1: 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

0: 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
1: 嗯，
0: 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
1: 嗯，
0: 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1: 嗯，
0: 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啊，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1: 对，嗯，
0: 休学了，
1: 嗯，
0: 甚至轻生了，
1: 对，
0: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1: 嗯，对，
0: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1: 哦，这个几率不小。
0: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1: 对，
0: 对吧？
1: 嗯，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
0: 嗯，
1: 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
0: 嗯，
1: 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嗯，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嗯，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
0: 嗯，
1: 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0: 对。
1: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呢，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一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

0: 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儿，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
0: 是。
1: 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
0: 是，
1: 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哎，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哎，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那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

0: 得到。他说呢，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他自己也知道他怎么不了我，但是呢，他的无意识当中他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去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
1: 是
0: 协
1: 的，
0: 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
0: 的，
1: 的夫妻关系，
0: 对的，对
1: 但
0: 的，
1: 是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0: 是。
1: 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 身边，
1: 对
0: 说
1: 呀、啊，
0: 到公
1: 但
0: 道
1: 他
0: 话。
1: 没有，
0: 对，但
1: 但
0: 是
1: 他
0: 他
1: 没有，
0: 没有，
1: 我就
0: 他
1: 想
0: 很
1: 抒
0: 中
1: 发一
0: 立。
1: 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 下。没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
1: 我
0: 对
1: 哑
0: 它。
1: 口无言嘛。
0: 对对
1: 然后我
0: 对对。
1: 甚至我马上就挑啊。 好吧，啊，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

0: 的，
1: 嗯，
0: 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
1: 是的，
0: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
1: 嗯，
0: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1: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
1: 嗯，
0: 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
1: 嗯，
0: 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的，
0: 啊，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1: 是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嗯，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于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0: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的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午间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其实不是午间了，算下午这个时间段了。相信大家都了解啊，我们的这个畅游城时间自从改版之后呢，一直啊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啊咱们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目前呢，我们也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介绍了咱们自己的家乡大美龙江啊，在黑龙江有哪些啊非常好吃的好玩的啊好看的这么一些旅游景点，介绍了我们黑龙江呢一些城市，包括我们的这个齐齐哈尔啊、牡丹江啊、大庆啊等等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提过啊，不是说我家乡不美，而是呢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大家可能就会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于是呢我们呢也是通过节目，通过咱们一个小时跟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念叨念叨。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光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啊，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里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共同交流的样子啊。在下方的评论区只需要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但得解释一下，咱们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是通过这个摄像机进行一个直播的啊，没有支手机，所以说大家回复呢留言我可能回复的没有那么及时啊，希望咱们的听众网友多多包涵。来吧，老规矩啊，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这个前一阵儿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些其他城市，今天呢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鸡西啊在文旅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咱鸡西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九零点四。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世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浏览一下这个鸡西啊，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啊？好吃的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咱们今天呢就说说好玩的啊，鸡西吧。这座坐拥中俄界湖跟红色记忆的东北小城呢，其实既有壮阔的自然奇观呢，也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咱们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啊，五大这个景点啊。第一个，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了解，新凯湖，也是咱们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湖啊，有个外号叫东方夏威夷啊，一听这名儿就知道那块特别美。咱们新凯湖旅游景区啊，是集自然保护区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湿地型的风景旅游区，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省级名胜景区、省级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啊，还有还是拉姆萨尔重要湿地名录的成员，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络成员。景区呢，占地面积是4080平方公里，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从哈尔滨往东公路、铁路都可以到达，距离鸡西市大概是170公里左右。这个新凯湖的风景区呢，主要就是以湖泊啊、湖港湿地为主。然后景区内这个新凯湖啊，它是由什么呢，由这个火山喷发地壳落线形成的，也是咱们东亚地区最大的淡水湖之一，素有北国绿宝石、东方夏威夷之称。保护区内呢，植物自然分布比较多，高等植物呢有650多种，包括新凯湖松、黄菠萝、水渠柳、野大豆等国家级保护的濒危植物，脊椎动物350种，新凯湖候鸟迁徙量呢在250万只以上，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候鸟迁徙的一站。主要景点包括湖口百鸟集会、湖港植物垂直带、莲花泡水景等生态景观，以及新开留遗址、北大荒纪念馆、密山口岸、第二蟹黄闸等人文景观。哎，就是这里边这个景观呢确实也特别好啊。咱里边呢有大小新凯湖啊，有这个蜜蜂山啊、松花茶河口、火山口遗迹啊，这个百鸟集会之前咱们也说了，有好多好多的鸟，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些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和这个人文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景观。我之前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了，这里边还有这个挡壁镇，挡壁镇呢相对本地朋友比较熟悉，在新凯湖的西边，国家一级陆路的这么一个口岸，也有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小的界桥，然后还有咱们王震将军的纪念碑等等等等。咱们今天呢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去啊，夏季呢咱们可以乘船观鸟啊，丹顶鹤啊，你看你发现不光到齐齐哈尔能看鹤啊，到别的地方咱们也能看到鹤，大庆也能看到鹤，到鸡西也能看到鹤，然后冬季呢还能体验出这种咱们这个冰钓的狂欢。湖港十里杏花是这个时候是正当时，现在稍微算是尾期了。然后在芦苇荡里面呢，感觉开着那个小花特别漂亮，跟油画似的。湖里边咱又提了大白鱼，是不是？哎呀，清蒸特别鲜嫩，也是舌尖上北秦海的这么一个馈赠啊。你到这个咱们的这个新凯湖景区，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去的玩的情况下，这个相对来说呢，时间打出1到2天的这么一个提前量吧，因为你可能说你时间太少的情况下玩不透，玩的不是那么舒爽，2个白天1晚上，然后也绝对能够这个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这么一个感觉。到里面去啊，咱们说这个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然后呢去之后看看鸟，看看自然景观， 然后同时的时候呢，然后放松放松，呼吸呼吸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新鲜的这么一个空气，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去处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接下来要说这个景点呢，就是虎头要塞啊。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过，虎头要塞在虎头旅游景区啊，也是二战的终结地啊。咱们现在说呢，算是国家5A 级景区，乌苏里江的起点，然后跟这个虎头要塞的这么一个遗址的这么一个交织啊。先说说虎头要塞吧。虎头要塞呢，是日本在咱们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啊。它在鸡西市虎林市的这么一个虎头镇啊。开放时间是全年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然后呢，因为这个虎头要塞那个时候的军事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位于伯利和海参崴的中心点，是遏制那个时候当时苏联远东乌苏里铁路的这么一个咽喉，同时呢又是远东苏军进入东北腹地的这么一个便捷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呢，西起火石山，东至乌苏里江，和俄罗斯的伊曼隔岸相望，南面呢起边帘子山，北边至湖北山。中心的区域正面宽12公里，纵深是30公里。然后总共呢，在这个十多公里的范围之内呢，有大小十多处要塞，猛虎山、湖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五个阵地。其中呢，猛虎山是主要阵地，虎东、湖北为两翼前沿，呈前行，以南北两线呈护卫的这么一个阵势。虎西、虎啸呢，在主阵地的西面，为猛虎山后方的第二阵线。咱们那个时候说啊，这个虎头要塞这个景区啊，咱说这个景区，它里边呢有天下第一虎的雕塑，高耸威严。江滨广场呢，远眺俄罗斯风情，也是东北及界江风光、战争遗址和湿地探险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景区，适合什么呢？适合这种红色的这么一个研学跟历史的探秘这么之旅。所以说呢，在这儿去呢，大家也可以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啊，一天的提前量就能够这个游览完。所以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个当天就可以然后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体验出那种厚重的历史感，看一看咱们这个历史的那个遗址啊，体验咱们这个红色教育，然后具体这么一个情况根据大家的时间进行一个安排。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跟大家介绍鸡西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星凯湖啊，咱们的这么一个景区，还有呢就是。

是鸡西的虎头旅游景区。再接着跟大家介绍麒麟山啊，相信这个麒麟山一说呀，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麒麟山呢，也是位于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兴农镇的西边，在201国道麒麟山收费处啊，向西大概是七八公里左右啊，距离鸡西的市中心大概40多公里。它的特点呢，就是自然景观特别秀丽迷人。这个景区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5点。它麒麟山呢，是以麒麟峰啊为核心，集自然风光、文化遗迹、休闲娱乐于一体，提供丰富的户外活动与住宿选择，也是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啊。特别是冬天啊，它那滑雪特别出名啊。这个景区呢，也是国家4A级的这么一个景区。整体来说呀，它这个景点跟大家介绍介绍，麒麟山的风景区的最精华的主要的自然景观呢，就是说这个有10大景点。麒麟送福啊，包括骆驼峰、点将台、人工瀑布、灵璧奇石、八角亭观湖、珍禽养殖园、观鱼池，还有蟹匪巢等等。特点呢，就是峰岭竞秀啊，岭峰称奇，各有特色，各具神韵呐。那里边啊，然后怎么说呢？为什么它有特色呢？咱说它主要就是喀斯特地貌的奇幻的这么一个徒步，你尤其是它这个主峰呢，海拔大概在800米左右。你徒步栈道穿行森林氧吧，就发现呢，湖畔的玻璃栈道跟水上乐园呢，挺刺激啊。尤其是秋天去，秋天呢上山爬山去，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你山顶上，你就能俯瞰鸡西的全景，也是自然和人文交融的这么一个摄影胜地啊。你如果说不想在那住的情况下，这个景区一天绝对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进行一个游览的。如果说咱们想尝尝小笨鸡儿，尝尝农家菜也挺好的啊。说完它呢，再说第四个，就是咱们铁西森林公园。大家说铁西在沈阳，不是啊，咱说这个铁西森林公园呢，是咱们鸡西密山市太平乡的铁西林场里边的铁西森林公园啊。这怎么说呢？在这个铁西的这么一个咱们这个森林公园呢，其实也挺有意思，因为山里边这个植被啊特别特别的茂盛。森林公园呢属山岳生态自然的风景区，因为山中啊有古榛子独特，所以说呢得这个名啊。这个里边的300米以上的山峰30多座，其中代表性的山岳主峰呢海拔大概在500米左右。你到那里面去，发现群山环绕，溪水潺潺，景色秀美呢，也是黑龙江省第一家由咱们的农民朋友投资建造的。昔日的荒山秃岭，穷沟乱壑，不毛之地，经过当地人的艰苦垦荒，不懈努力，种下了青松2万多亩，开发良田4000多亩，栽种荷花800多亩，蓝堤蓄水，依山造湖啊，成为了人们休闲避暑疗养的这么一个圣地啊。景点呢里边有榛子山、榛子园、原始松树林、白桦林、塔头水库啊、森林浴场、荷花塘、人工瀑布、塔头湖河塔，包括库欣岛、多种风情别墅园等等等等。你到那里边，你就会发现啊，那里边去之后，山水花草鱼野生飞禽于一体的，尤其是以秀俊幽静著称的一座山水相依的自然生态园。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玩一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吧，差不多这么一个一天的时间就能够玩的差不多。所以说那个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好提前量啊，拿出一天的时间可以到咱们铁西的森林公园，咱们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八朵大楼，原老八朵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八朵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智大街一侧为八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八朵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八朵。1898年，老八朵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八朵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八朵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星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 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

0: 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 主要生产糖果、饼

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时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又陪伴着各位度过了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咱们这个节目时光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今天啊，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林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出社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玲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凤凰传奇终于迎来了转机。他们的音乐作品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在2004年，他们发

0: 发行了首张专辑《月亮之上》，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广大乐迷的喜爱。随后他们的音乐作品不断推陈出新，每一首歌曲都成为了经典之作。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凤凰传奇也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肯定，他们多次获得音乐奖项的肯定，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走出了国门，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喜爱和认可。
1: 아로운다음날살인이디시머린호린오염같은단석도울지하얗동그란비버둥버둥스킬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살네우디식순도간이클루렛도올라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在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回馈社会。他们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声。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0: 障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野。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

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生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当刘惜君生消失的三年当中，他得了一种罕见的发声系统植物性紊乱症，他失去了声音，无法继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他不得不暂时退隐，放下所有工作，一心治疗。三年的时间里，他饱经疾病的折磨，试过无数的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唱歌是他热情的和梦想的。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三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从刘惜君的这张专辑，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也揭示着刘惜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在这李家店呢，武天雄、赛元庆，还有他的朋友叫杨小房，住了黑店了。那结果李彪和鲍三娘就把这两个人给围住了。这些伙计都是李彪手下的，也都会两下五招，拿枪的拿枪，拿剑的拿剑，呼啦头往上一闯，就把这杨小房和武天雄围在了正中，两人累得通身是汗。这两个人虽然有本事，不有这么句话吗？饿虎架不住群狼啊。这时间一长，哥俩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在此时，有打店房外边呼啦下来，又跑进十来个来。就见这十几个人一个个拿着枪、拿着剑，还有拿着刀子，也加入了战团。原来这家黑店店的后边这个山寨叫清风寨，这清风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叫金刀煞血猛如虎，这小子姓胡，叫胡天霸。胡天霸跟李彪关系不错，这李彪一看有人要搅闹店房，他也怕盯不住，就派伙计清风寨给胡天霸送信儿。胡天霸带着人也来了，胡天霸也加入了战团，杨小房还有吴天雄啊，俩人可盯不住了，心想坏了。吴天雄心里想，我要给我二哥吴天豹报仇雪恨，看起来今天是够呛。没成想我给我哥哥的仇没报，我死之，我吴天雄不心甘。杨小房十分着急，可就在此时，就听着这楼上有人喊了一声：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这帮贼寇休得猖狂，谋家到了。就见有哪个楼上边蹭打电波飞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浑身穿白，遍体挂送。武天雄这一看，武天雄高兴了，下来的是谁？正是九龙山大爷，此人姓徐，神箭手徐庆。这徐庆手里边拿着一把刀，这把刀是锋芒利刃，由哪楼上往一蹦，是直奔这李彪。这时候李彪是恶斗杨小房，杨小房手中的雌雄宝剑那也不寒喽，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徐庆由哪楼上飞起来，就要到了这李彪的近前了。这李彪他刚然的一愣，徐庆这把刀是真快，当时寒光一闪，唰就到了。李彪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刀这个准就别提了啊，正给撂到脖子上啊，就听咔嚓咕噜起来，李彪这个人头是滚落尘埃，只是往后的一躺，滚，李彪就完了。李彪这一完呢，金刀煞血猛如虎一看自己的好朋友死了，当时胡天霸一看李彪死了，胡天霸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手中金刀一摆，好啊， 你伤了我的朋友李彪，今天呢，我和你拼了。徐庆一看这胡天霸，就要见胡天霸长得是真挺凶啊，紫薇薇一张脸，满脸的横丝肉，扫着眉，挺大个秤砣鼻子，火盆口，海下是暴涨着刚然，手提金刀。胡天霸这刀唰起的，直奔着徐庆这顶梁便劈，恨不能这一刀啊就把徐庆啊劈为两半。九龙山的大寨主神箭手徐庆手中刀啊那也不寒哦，晃刀是结架相还，就和这金刀歃血猛如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

金刀煞学猛如火，这胡天霸确实有两下，这把大刀舞动不分，真好像云片相仿，围着徐庆这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杨小房一看徐庆帮着自己把这李彪给杀死了，来的这个人和这个金刀煞学叫胡天霸都在一起，一看来人这刀法那十分的玄妙，杨小房一想，今天呢这位肯定是帮着我们来的，人家人多势众，我必须帮着此人把这小子干掉得了。因此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也加入了战团。现在的胡天霸啊，确实有两下子，一个人斗徐庆呢就勉强能够支撑，再加上杨小房呢这一加入战团，这胡天霸可就顶不住了。胡天霸一个没注意，杨小房这雌雄宝剑的剑噗的下这样给捅到后座上，就给卯了个眼儿啊！当时的血就下来了，胡天霸疼得嗷的一嗓。这家伙刚这么一喊，就在此时，神箭手徐庆啊，这刀就到了，刀啊，有拿左肩头子，那真是切黄瓜大斜茬，咔嚓的响啊！金刀煞学这猛如虎胡天霸给劈为两段，这胡天霸死尸在倒。胡天霸这一死，现在可就吓坏了这个鲍三娘。现在鲍三娘一个人是恶斗这武天雄，这鲍三娘是真不含糊。你别看是个女流之辈，小娘们手里的双戟那还真够厉害。这武天雄晃手中两柄银锤恶斗鲍三娘，鲍三娘偷眼一看，发现自己的丈夫李彪让来人把脑瓜给拨楞下去，来帮忙的金刀煞学猛如虎也死了。这鲍三娘这芳心乱跳，玉体不安。鲍三娘心中暗想，坏了，看你的今天晚上这李家店要够呛。鲍三娘心里一溜号。就在这时候，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两个人来到鲍三娘的附近。鲍三娘一看三个人要对付，这鲍三娘有点心虚，就见杨小房的双剑唰的响，这就到了。现在鲍三娘用左手的一挤，一磕杨小房的双剑，杨小房的双剑咔哇的响，这双剑就把左手的挤给别住了。当时杨小房喊了一声，小娘们儿，干脆你把这挤给我，你撒手。猛然间往怀里这一带，鲍三娘再想拿着戟就拿不住，左手戟就让杨小房给夺过去了。鲍三娘呀了一声，与此同时这徐庆的刀也到了。现在这鲍三娘赶紧用右手的戟往外的一磕，徐庆那力量头可够足的，这把刀磕的戟上就是当啷下的，这鲍三娘右手的戟也撒了手了。这两个人的劲儿都挺大，鲍三娘在这儿可就站不住了，这是噔噔噔噔噔往前这一冲。这武天雄手使着银锤，一看这鲍三娘奔着自己冲过来了，当时武天雄心想：呵，鲍三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嘿嘿，我看大概刚才死那李彪啊，那是他丈夫，干脆就让他跟着我得了，我先占点便宜。吴天雄啊也没想好事儿，吴天雄把两把银锤的一扔，
抱三娘，

就扑过来了。就见武天雄一伸手捧，就把鲍三娘是抱在了怀里边。这鲍三娘当时羞的是粉面通红啊！现在武天雄看着他，哎呀，小娘子，你长得如花似玉，哎呀！这武天雄就把鲍三娘抱在了怀里边。这武天雄也不管旁边有人没人，就在鲍三娘的脸上那亲了两口。鲍三娘想挣扎，能挣扎得了吗？鲍三娘一看坏了，今天是我命休矣。鲍三娘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看起来这个人还挺喜欢我。当时这武天雄搂着鲍三娘，这徐庆和杨小房一看，两个人就飞身迎过来，一个举刀，一个举剑，要把鲍三娘的性命结果。吴天雄喊了一声：“二位，慢着！我看这鲍三娘，咱们留着她啊。虽然她做过很多的恶事，只要鲍三娘能够放下屠刀，她能够改邪归正，我看咱们还应该给她个机会。”徐庆和杨小房一看，这俩人何等聪明，心里想：看起来这武天雄啊，是看上了鲍三娘。这徐庆看了看鲍三娘：“你叫什么名？”“我叫鲍三娘。刚才死的李彪，那是我丈夫。”杨小房看了看：“你们两个人在这开黑店，做这个人肉作坊。要论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给当地除了遗害。”鲍三娘一听这话，这身子就这么一哆嗦。武天雄说话：“我的兄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这鲍三娘这人还不错，长得也挺好。你哥哥我今年也不小了，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有，我看只要鲍三娘同意要嫁给我，干脆就把鲍三娘饶了得了。”这鲍三娘一听啊，这武天雄给他求情，鲍三娘当时啊，这眼睛看着武天雄，那也是含情脉脉。鲍三娘也不想死，说句实话，鲍三娘跟李彪啊，这两个人那名义上是夫妻，那实际上鲍三娘对这李彪那一点感情也没有，那只是惹不起这李彪。那李彪是宁王手下的，是宁王的心腹，在这儿胡作非为是宁王的眼线。这鲍三娘没少了劝着李彪，这李彪就是不听。鲍三娘今儿一看李彪死了，这也是咎由自取。武天雄又给他求情，徐庆看了看杨小房：“要这样的话，我的天雄啊，那你就带着鲍三娘回转九龙山。”武天雄看到徐庆，就问徐庆：“我的哥哥，你这是怎么来的？”徐庆就把自己如何下了九龙山，如何赶到扬州府徐家庄，和徐明高、一枝梅，还有江花、江梦比、罗德、罗继芳磕头结拜，以及赶奔苏州打擂，如何闯了祸，最后在树林里边射死李文孝的经过，是讲说了一遍。武天雄一听：“哎呀，大哥呀，要让您这么一说，这李文孝这小子已经死了。”徐庆点了点头：“不错，李文孝已经让我给射死了。大哥呀，我说我到扬州要亲手杀了李文孝，给我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没成想哥哥您捷足先登，把李文孝给杀了，也算

0: 算给我哥哥报了仇了。徐庆看着武天雄，天雄啊，我看你就别赶奔扬州，你就和这位兄弟。武天雄啊，看了看徐庆，我说大哥呀，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姓杨，叫杨小房，跟老武家我们是知己的交情。这武天雄啊，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庆讲说了一遍。徐庆也挺高兴。徐庆跟武天雄说，天雄啊，现在这九龙山上你不在，我不在，这九龙山无人管理，那可不行。我看你就带着鲍三娘赶奔九龙山，到九龙山上你就和鲍三娘拜堂成亲，成为夫妻，好好的看守山寨，原路返回。武天雄一听说徐庆让他回去，武天雄也挺高兴。鲍三娘回转九龙山，到九龙山就和鲍三娘完了婚。武天雄是挺高兴，徐庆没有回转九龙山，因为徐庆知道现在自己的兄弟武天雄啊没事了，没有危险。这徐庆一想，我呀射死了李文孝，我应该赶奔徐明高的家中，我看看徐明高还有罗德罗继芳是不是回来了。这杨小房提出来赶奔扬州前去访友，我就和徐大哥你一块走，咱们结个伴。徐庆一听也挺高兴，就这样徐庆和杨小房就来到了徐明高的家中，见到了江花、江梦笔。江花一看徐庆回来了，这江花就跟徐庆说：“哎呀，徐大爷呀，我问你点事儿。”徐庆看了看江花：“梦笔呀，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射了一箭，把那李廷亮的二儿子那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这徐庆点了点头：“不错。”我说：“你这事办的怎么说呢？你箭上写了一个徐字，那小霸王李文孝一死，李廷亮赶奔扬州府，可把徐明高、徐大爷给告了。他们认定了是徐明高射死李文孝，那老李家不干，那扬州府前来拿人。”这徐庆这么一听，看起来我给徐大爷这是惹了祸了。这江花、江梦笔跟徐庆说：“徐明高、徐大爷还有罗德、罗继芳，前两天呢，回到了扬州，我就把这官府捉拿这事儿跟徐大爷讲了。徐大爷也知道，你们大闹了苏州，砸牢反狱，把罗德、罗继芳给救出来，朝廷岂能善罢甘休？一定要来到咱们扬州抓咱们徐大爷。”徐大爷一想啊，在扬州府里待着十分危险，因此徐大爷就和罗德、罗继芳商量，要远离扬州，离开这是非之地。徐庆一听，哎呦，看起来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要是由在扬州一走，那偌大的中国我是哪里去找？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思懒客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

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停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青还有杨小房啊，来到了徐明高的家里边。这江华江梦比就跟徐青说：“哎呀，我的大爷，您还真都回来了。嘿，您射了一箭，您是跑了。现在老李家就拿着您射这箭，因为您射这箭上有个徐字，他们认准了这事是徐明高干的，到这儿来一拿徐明高。结果徐明高不在这儿，没回来。现在老李的眼线呢，就在府门外边，真好像走马灯似的，就盯着咱们徐府。我这徐大爷，我跟你说啊，徐明高和罗德还有几个人呢，前两天确实回到了家里边，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徐大爷说了。徐大爷就知道在老徐家不能待了，因此他呀带着罗德等人打算赶奔广东前去访友，然后游山玩水，在家里边待了半天，也怕夜长了梦多。现在徐大爷已经走了，这徐庆这么一听，哎呀，自己扑了个空，看了看杨小房，兄弟，要这样的话咱们还得找徐大爷，可是中国这么大，哪找徐明高去？江华江梦比就说：“我说徐庆啊，你别着急，徐大爷这一走，我估计现在他走不远，也许就在金陵或者啊镇江，也就在附近。您呐，在附近找一找，没准就能够碰到徐明高。走的时候，把所有家里的事儿交给我江花江梦比处理。我说徐庆啊，你就放心，老徐家只要有我江花江梦比在，那是安然无恙。您呐，赶紧去找徐大爷，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那老李家现在的眼线那可太多了。徐庆这一听江花江梦比说的有理，带着杨小房由打太平村出来，到哪儿去找呢？干脆咱们到镇江去走一走。杨小房和徐庆就来到了镇江府，寻找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有人说了，这徐明高还真在镇江。这徐明高由打扬州出来，准备赶奔广东，心想到广东这千山万水，干脆啊，我先到镇江走上一走，我也听一听风声。就这样，这徐明高带着罗继芳等人来到镇江，到镇江城门口的一看，嚯，现在这化影图形，到处是遗体严拿。这徐明高、罗继芳、徐庆、王能、李武，包括狄红。徐明高一想，镇江城现在大概咱不能进，就在镇江的城外边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崔家客栈。到了崔家客栈住下以后，这掌柜的一看这几个人呢，好嘛，全是气宇轩昂，全是英雄气概，腮帮子鼓鼓的，太阳穴努努着，胸脯舔着，没敢小瞧。哎呀，客爷，您到里边请，里边请。把徐庆等人请到了里边，给找了几间宽敞的房子。徐明高一看，虽然这店房不算太大，但是里边的环境还挺好，然后卫生条件、被褥、板凳都非常的干净。这徐明高就跟这伙计说：“你们给我准备上等的酒席一桌，
有什么好吃的只管往上端，好酒也往上上，听见没有？我不怕花钱，可爷您放心，您在这稍等，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就在屋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席。这哥几个往这一坐，开始在这喝酒。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嘿，这一次我看咱们算倒了霉了，咱们赶奔苏州府，把那擂台那擂官叫他妈什么严虎给打了，我把那擂台给拆了，结果我被抓入苏州的监牢，多亏了你呀，还有这位狄义士把我给救出来。说句实话，我罗德罗继芳是非常感谢啊。徐明高看了看，我说大哥呀，你在这就别说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不分彼此，你呀只要好好的，别惹是生非，我徐明高就求之不得。现在狄红心里不好受，心想我就为了搭救我表弟徐明高，现在我家还在苏州的，大概都让宁王给控制起来了，王能理我这俩人，那是狄红的徒弟，跟着狄红很多年了，也非常了解狄红，也知道狄红这人的品性很好。王能理我想，能够跟着狄的人，我们也算是福分。这哥几个就在这屋里喝酒，一边喝一边谈啊，正喝着酒呢啊，就听到外边传来了阵阵的哭声，这哭声是越来越大。当时罗德罗继芳眉毛这一皱，把这酒杯往桌子上一蹲，啪，我说伙计，这伙计噔噔噔噔噔赶紧跑出来，哎，可爷您什么事？我说我在这喝酒，那本来心情挺好，我们哥几个高谈阔论，那是好事，怎么还加伴奏的啊？要伴奏，说句实话，你找点动听的音乐啊，怎么还传来了阵阵的哭声？这声音还越来越大，我们到这儿是住店，是喝酒，可不是到这儿来吊销啊。哎，这到底怎么回事？罗德罗继芳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伙计一看，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位爷是真够横的。我说可爷，是这么回事，这隔壁有这么一家老邻居，说句实话，老邻居现在是家门不幸，是这么回事。这伙计从头到尾就开始说这老邻居，老林头叫林万达，他还有个媳妇儿，今年60多了，他媳妇儿双目失明，这老林头这身体也不好，有个姑娘，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真好像月中的仙子是飘落了尘埃，长得相当的漂亮，这姑娘是心灵手巧啊。老夫妇俩是膝下无儿，就这么姑娘姓林呢，叫林彩云。这林彩云心灵手巧，做了一手的好活计，有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针线活拿到外边去卖，尤其这刺绣那是一绝呀，人家能卖1两银子，他能卖3两银子，那一天呐，有的时候能卖上3、4两。就这样，老林头夫妇就靠着自己的姑娘维持生计。该着出事儿，这老林头前些日子带着他的姑娘赶奔镇江的金山寺，
纪灵山。

山寺您听说过啊？那金山寺那是本地面的大寺庙，在咱们朝廷里边那非常的受重视，那香火极盛。不过现在的金山寺可不像以前了，林老头带着姑娘到金山寺前去还愿，老爷子就带着这林凤仙呐。来到了金山寺，没成想到了观音堂。到观音堂这儿烧完香，准备出来，眨眼的功夫，这林凤仙是踪迹不见。这老头一哎，姑娘怎么没了？老头那就指着姑娘了，包括他这媳妇儿，双目失明，60多了。你说这林凤仙这一丢，那老头能不伤心吗？老头在金山寺就找了半天，还有很多人帮忙，那居然就没找着这林凤仙。说句实话，就眨眼的功夫就没了。有人说了，那肯定是让神灵给摄走了。就这样，林万达老爷子回到家里边，林万达一想，肯定金山寺里的和尚把他这姑娘给卷走了，老爷子痛不欲生啊！这样就把他告到了县衙。结果那县官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林老爷子这状纸嘁哩咔嚓撕了以后，往下这一拽，把林老爷子是一顿臭骂。林老爷子这才回到家里边。老爷子现在一没钱，二没权呢。还没儿子，两个人就断了顿了。你说惨还是不惨？因此，林老爷子每每想起此事，就和老伴儿是放声痛哭。就是这么回事。罗德、罗继芳听到这，这罗德的眉毛就一皱，心想：居然有这等事。带着姑娘赶奔金山寺前去还愿，到了观音堂了，眨眼之间姑娘就没了。看起来这金山寺里肯定这是有事儿。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然后又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这徐明高站起来，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看这林万达老爷子是真是可怜，无儿无女，现在依靠何人？要说徐明高他那大善人，那是好人，专门干修桥补路的事儿。就见徐明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有20两，那是雪花白银呢。徐明高把银子拿出来，递给了这伙计。说这是一锭银子，你拿着这锭银子就送给林万达老夫妇，让他们暂时度日，千万别把老头给饿坏了。然后慢慢的寻找姑娘林凤仙。现在这伙计一看，耶，这大爷出手那真大方。20两银子，由打怀里往外一掏，一点儿心疼的意思没有。当时的伙计看着徐明高大爷，哎，我替林老爷子谢谢您。徐明高看着他，你把银子送到隔壁。就这样，这小伙计把银子送给了林万达。林万达一看，耶，20两雪花白银。就这么一问是谁送的，这伙计看了看林老爷子，我说林老头啊，嘿，大概你是好心感动了天和地，今儿个我们店房里边啊，来了5位大爷，其中有一位大爷听到你们家又哭又闹，觉得你们可怜，这大爷给出了20两银子，把20两银子送给你们二人。让你们二人暂且度日，慢慢的再寻找姑娘林凤仙。林万达一听，哎呀，
看起来天下是真有好人呢。

0: 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林万达应该见一见我的恩公。林万达就跟着伙计来到了崔家店。这老头走进来，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这一看，就见这老头60多了，这眉毛胡子全都白了，是皱纹堆垒。这老爷子还有点驼背，穿着青布的蓝衫，由哪外边进来，这林老爷子啊哭通下的，那就给这五个人跪下了。五位大爷，哎呀，我多谢你们周济之恩，要没有你们，大概我今天晚上就得饿死了。谢谢各位大爷呀。徐明高看了看，您赶紧起来。这徐明高啊，把林万达给搀起来。这林万达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这徐明高就问：“老爷子，你这姑娘是怎么丢的啊？跟着我们讲一讲。”这徐明高这一问，这老头儿这泪水流得更欢了。各位大爷，由于我老伴儿啊，那身染重病，有好几年了，就在金山寺那儿许了愿了。现在我老伴儿这病啊有所好转，有道是许愿必须还愿，我就带着我的女儿林凤仙，赶到镇江的金山寺，到观音大帝那儿前去还愿。没成想，我带着姑娘在观音大帝面前上完了香，带着姑娘准备走，我这一转身就片刻的功夫，我再找我的姑娘是踪迹皆无。我把嗓子这喊破，结果也没找着。我们夫妇俩就指着这么一个姑娘，通过她做点针线活拿出去卖，我们勉强度日。我姑娘这一丢，我们的生活是依靠何人？我呀，在金山寺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我想金山寺里的和尚肯定那是不怀好意，见我姑娘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起了歹心了。我就把这事儿写了状纸，状告金山寺的和尚，把他告到县衙。没成想到了县衙，这县官不知怎么回事，嘁着咔嚓把我状纸给撕了，然后往下一扔，就把我轰出了县衙，这当官的不管。你说这叫什么世道？这叫什么官府？因此我和老伴儿我没辙，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说故此啼哭。这罗德、罗继芳听完了以后，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这金山寺是千年古刹，在咱们江南那是有名的寺院，那和尚全都是得道的高僧，这得道的高僧怎么还强抢民女？真是气死我也！这罗德、罗继芳这一发火，就在此时，这店掌柜的姓张，叫张善人。这张善人看了看这五位，我说：“五位客官，您刚才说金山寺是千年古刹不假，可这现在的金山寺可是今非昔比。”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这是我正说到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这几个人呢，在店房里边正在这喝酒，结果罗德、罗继芳听到隔壁有人啼哭，这罗继芳是冲冲大怒，结果罗继芳是大放厥词。有人就说了，说隔壁有个老林头，这怎么回事，徐德爷呀拿出一锭银子让伙计给送过去，伙计送过去以后，这老林头啊到这前来致谢，这掌柜的叫张善仁，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德爷呀，现在的金山寺可不比以前了。原来的金山寺好，非常的好，老百姓到那儿前去烧香还愿。现在的金山寺，嘿，我跟您说吧，金山寺是乌七八糟。这徐明高一听，当时徐明高眼眉就一挑，罗德、罗继芳就问张善仁：“掌柜的，你有什么话只管说，那现在的金山寺为什么他就不行？”哎呀，几位客爷呀，我跟你说啊，金山寺现在来了个主持，这家伙叫智胜。据说这智胜和尚是宁王的替僧，这家伙到了金山寺以后，就把金山寺所有的和尚的全都给撵出去，结果是大换血，来了很多的新和尚。听说这智胜曾经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寺练过武功，这家武艺高强，能够飞檐走壁，另外软硬的气功十分了得。听说呀，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呵，这和尚横得邪乎，他带来那些个所谓的弟子全会武功，结果在金山寺这一住，把金山寺也给改造了。现在的金山寺那这是金碧辉煌啊，往里这一走是跟皇宫相仿，这个气派那就别提了。这个也难说，人家那乃是宁王的替僧，宁王沾着皇亲金枝玉叶，那朝廷有的是钱，因此智胜和尚这家伙整了不少的钱，金山寺焕然一新，金山寺面貌那是大改观。可这金山寺的德行那是每况愈下呀，只要有的少妇长女，尤其长得漂亮，长得有几分姿色，只要到了金山寺肯定是回不来。近百里左右，说句实话，那漂亮的女子、年轻的女子几乎全都绝了迹了，那全都逃之夭夭，只要让庙上的和尚给搂上，那准跑不了。金山寺老百姓提起来那真是咬牙措齿的愤恨。这徐明高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善仁：“掌柜的，你说这话可是真？”哎，我说几位大爷，我说话那有证据，我可不是顺嘴胡乐乐。现在就告金山寺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管府官还是县官，人家一概全不受理。你说那智胜和尚，你说他狂不狂？智胜和尚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做飞飞。我看这家为非作歹。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听完了以后就知道，那肯定这林老汉的女儿，这林凤仙，那肯定是让金山寺的和尚那给拐走了。这徐明高那是好人，另外徐明高行侠仗义，
专门管着路见不平之

叫的这姐夫恋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把桌子上酒杯拿起来，啪，就要摔在了地上。这罗德、罗继芳气的也是浑身直哆嗦。好啊，和这金山寺这个大贼窑啊，那是什么和尚？是人间的败类！我说兄弟，既然咱们遇见这事儿了，我罗德、罗继芳是非管不可，非要把这林老汉的女儿我给他折腾出来不可。我会一会这智圣，还有那飞飞和尚，我看看他是不是象长三头、尖生六臂。这个宁王就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苏州府那儿摆什么擂台，遴选天下的奇才。另外，我也听说了，这宁王这家久有不臣之心，在苏州本地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府里边养着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家要推倒皇上，自己要做两天皇帝，我看他是白日做梦。这罗德、罗继芳在这又吵着又喊。徐明高看了看罗德，罗德呀，你呀先压压火，再我问问。就见徐明高看了看这林老汉，老伯伯，我问你，你这姑娘丢了多长时间了？大爷，我的女儿丢了将近有20天了，我找了很长时间，包括到官府前去报案，人家置之不理，看起来我的姑娘是凶多吉少。徐明高看了看林老汉，您呐，先别哭，您放心，您的姑娘就包在我身上，我肯定给您找回来，您只管放心。林老汉一听啊，这林老汉扑通一下子就给徐明高跪下了。大爷呀，大爷，您可真是天下的大好人，我给您磕头了。徐明高双手把林老汉给搀起来。这时候徐明高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哥几个，现在脸色也全都变了。因为这哥几个呢，全都是好人，全都是行侠仗义，尤其对世间的不平之事，这些人都看不惯。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徐明高轻财好客，侠义之风，你说和他交朋友的有那个算计人的？有那个专门坑害百姓、奸盗邪淫，那不可能啊，根本那就凑不了一块去。这徐明高命人就把林老汉送回去。现在掌柜的张善人看了看徐明高这些人，几位大爷，我劝你们千万可别管这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智圣和尚的飞飞那可不好惹呀，那宁王那是金枝玉叶，沾着皇亲，这家有权利，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我看你们啊，吃饱了喝足了，在这休息休息，该赶路赶路，千万别趟着浑水儿。徐明高看了看张善人，掌柜的，多谢您的美意，我们呢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以后，我们起身登城，我们不管这事儿也就是了。就这样，这徐明高、罗继芳、张能、李武，包括狄红，在这住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早晨，徐明高起来，这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兄弟，你说了咱不管这事儿，我看你真是不仗义。徐蒙高把脸往西沉，罗德呀，我什么时候说不管了？你昨天说的，你跟老头就这么讲的。

0: 我这是眼然耳目，咱们今天就赶奔镇江的金山寺那儿前去查访林凤仙，你敢去不敢去？罗继芳把脑瓜一拨，我当然敢去。张能、李武和狄红也愿意去。就这样，这三个人起身赶奔金山寺。一路之上，这哥几个有说有笑，来到了金山寺。金山寺是镇江的一座千年古寺，这座寺是历史悠久啊。徐明高等人来到金山寺，这金山寺就坐落在金山，在金山的半山腰上。一看金山，呵，这座山说句实话是风景优美，是景色宜人，满山的绿树真是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哥几个走在路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想这个地方的空气是异常的新鲜，哎呀，真是人间的仙境。哥几个走着走着来到了金山寺的前面，一看金山寺建筑的金碧辉煌，金山寺那是千年的古刹。现在徐明高一看金山寺，呵，就见金山寺这庙门这前出廊后出煞，前边有八颗明珠，这八颗明珠全都是红油漆给漆着，庙门也开着，里边有很多的和尚来来往往。现在这徐明高这哥几个迈步来到金山寺的门前，有这小和尚一看来了人了，这小和尚过来，哟，弥陀佛，几位师徒来到金山寺是烧香啊还是拜佛呀？徐明高看了看这小和尚，这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在十七八岁，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这徐明高看了看，我们那是路过的，听说这金山寺风景秀丽，这金山寺香火极盛，因此我们哥几个打算游览金山寺，在金山寺这儿散散心，拜一拜佛，看一看这千年的古寺。小和尚一下，可爷，这样的话您往里请。这徐明高、罗继芳、张能、李武和狄红迈步就进了金山寺。到了金山寺，头到山门，呵，这头到山门里边，哎呀，供奉着哼哈二将。这哼哈二将这泥塑像个高有数丈，往这一站，哎呀，真是气势恢宏。哼哈二将这表情让人一看这波寒的耳力。这徐明高、张文、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包括狄红五个人呢，那心里有事儿。转过了头到山门以后，中间这道路那还挺宽阔，这左右这么一看，一拉溜将近有一百间的房子，全都是前出廊后出煞，那真好像朝房一般。往前走了大约有三百多步，那就是二道山门。到了二道山门，这徐明高往左右一看，呵，两边塑的是四大金刚，正中央是一尊弥罗佛，这弥罗佛往里一坐是笑容可掬。这徐明高看了看，徐明高心想，看起来这智生这飞飞和尚那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大概是披着僧衣，以这个为借口，以这个为隐身，干这不法的勾当。今天呢，我一定要把老林头的姑娘给他反出来。徐明高等人在这儿观赏了一番， 接着呢往前走，前边那就是大雄宝殿。呵，就见一拉六，那是13间房，建筑的那也是气势恢宏。就见这柱子这个粗啊，两个人那都抱不过来。中间的佛龛内供奉着三世如来佛，也有两三丈高。徐明高等人在这儿看了看如来佛，这知客僧一看有人来了，知客僧迈步出来，打几手高诵佛号阿弥陀佛，请各位禅悦到里边坐上一坐。这几个人到了里边，有人呢给切上了香茶。知客僧看了看徐明高等人，各位禅悦呀，贫僧我叫志刚，我呀是这儿的知客僧，您有什么事儿只管说。这徐明高看了看知客僧，我乃是佛门的信士弟子，我姓王啊，扬州的人士，久闻这金山寺宝刹这千年古刹乃是一座名寺，今天呢路过贵宝地，因此特来瞻仰。志刚和尚听完了以后，哈哈，要这样的话贫僧给您引道也就是了。徐明高等人就跟着这志刚和尚在金山寺一殿一殿的游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最后就到了方丈室，见这飞飞和尚这坐在了禅床之上。飞飞和尚这相貌，哎呀，大伙一看就见飞飞和尚这脸呢真好像个国字相仿，这四方脸，长眉修目，高颧骨，缩腮巴，那挺大的嘴，嘴角往下嘟了，秤砣的鼻子，头上戴着平天冠，身上穿着鹅黄色的龙花海青，外罩着大红绸子金线足衣，脚下蹬着大红的僧鞋，胖袜云履。徐明高看完了以后心想，这飞飞和尚那真是威风凛凛，这相貌堂堂，尤其这飞飞和尚俩眼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让人这么一看就不寒而栗。徐明高心里想，呀呵，看这人的相貌是绝非良善之辈。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

0: 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啊、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啊、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心脏康复的，它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啊，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0: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1: 对，
0: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1: 对， 对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1: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范血管是第一概念。对，范血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 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

0: 问，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问。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里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心，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1: 重要阶段
0: 的重要，哎，这个这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哎，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哎，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本末倒置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哎，是这样子的。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
0: 搭桥。
1: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的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0: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有左主干发出前降支和回旋支，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那冠心病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叫冠心病。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啊，这些就是挺多种，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
1: 啊。
0: 哎，
1: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心病，
0: 都是冠心病的一种
1: 一种。
0: 哎，
1: 那您看它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一些？
0: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他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这些都有可能是。
1: 那心绞痛，这
0: 是心绞痛。
1: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0: 对，绞痛。他没发作的时候，他和正常人一样，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说，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那我严重了。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
1: 再往后就
0: 再往后
1: 风险了，
0: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成完全的闭塞，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了。
1: 心肌梗死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典型的疼痛是胸口压榨性疼，就觉得压榨性的疼痛，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还有就是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骨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好的
1: 这种
0: 也
1: 是
0: 心绞痛这也是心绞痛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一直疼到这，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
1: 这
0: 都是这个心绞痛
1: 的
0: 一条线。
1: 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要，
0: 挺多人当胃。
1: 对呀、啊，因为你想到一说反的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正好吃了辣，这、
0: 哎、
1: 往上反，这时候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是吧？很容易出现。
0: 他这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
1: 嗯
0: 啊，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还有疼痛。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
1: 啊，
0: 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
1: 啊，
0: 哎，所以得点。

0: 行，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了、负重啊这种出现的。但是不典型的，他要是说他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他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有挺多人就是因为胃区疼痛表现就当做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
1: 就是
0: 疼了
1: 胃
0: 一宿，
1: 疼。
0: 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1: 长神经科。
0: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心梗了，下臂心梗。它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功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
1: 然后
0: 心率慢。哎，它这个慢，它这个晕是因为它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他还这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可能懂一点，算是这要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血管方面，
0: 不是脑血管的，
1: 是心脏的，
0: 是心脏方面的，
1: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0: 对对对。
1: 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0: 供血上不去了，
1: 供血上不去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你想想，如果说它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他疼一宿，那
0: 他
1: 等于是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
1: 啊，
0: 疼得特别厉害，剧烈疼，他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它进食后它就会疼。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1: 一下。
0: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嗨气，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哎，有可能是心脏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放射性疼痛是吗？
0: 这就是他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见图下，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1: 它不是放射性的，
0: 这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角放射到左上肢左肩这个左肩
1: 或者牙，
0: 哎，牙龈疼，一直到有的是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咱们的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1: 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0: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1: 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
0: 右
1: 冠，刚才说是右冠，
0: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右是
1: 出
0: 了问题
1: 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那
0: 对，
1: 大概的
0: 一
1: 个范围，
0: 一般胃区就是在这块
1: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0: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1: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0: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
1: 它
0: 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氟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 T 波导致 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1: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0: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终末阶段什么叫终末阶段
1: 心脏
0: 就是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在人的体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那用
1: 组织器
0: 官，但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就得下降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2楼，现在我上不去了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就憋醒了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
1: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0: 对，
1: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的，
0: 对，它有各种对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失早啦房颤啦房速啦好多好多种
1: 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 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0: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的小、
1: 啊、
0: 小口，特别小、
1: 啊、桡动脉就是我们的手腕上方
0: 的地方、啊、
1: 内侧的这块、
0: 啊、对对对，
1: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0: 通过这个血管
1: 啊,
0: 啊，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然后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
1: 嗯、
0: 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
1: 嗯，
0: 这就是。
1: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啊，
0: 啊，特别小。
1: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0: 微创手术，
1: 你就从脑动脉这进去，
0: 就从脑动脉进去。
1: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0: 对，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
1: 嗯、
0: 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
1: 嗯、
0: 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1: 嗯
0: 啊，
1: 然后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0: 毫米都是按毫米算，
1: 按毫米算、
0: 啊、都是按毫米算。
1: 长度大概是
0: 也是按毫米算，就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1: 啊, 啊，长度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
1: 那它的这个粗细呢，
0: 大小也不一样，因为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1: 啊，粗细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但都按毫米算、
0: 啊、对，都按毫米算。
1: 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 的是吗？它像
0: 对对对，
1: 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状态
0: 是的。对对，它都是钛合金的。
1: 啊、
0: 嗯，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
1: 对对，带一个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支架。
0: 嗯，
1: 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0: 对，
1: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0: 抗血小板
1: 啊，抗血小板，
0: 就是、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啊、替格瑞诺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
1: 嗯
0: 啊，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
1: 嗯。
0: 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1: 是，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
0: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你也需要长期吃药。支架和不支架、
1: 啊、
0: 吃药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需要双抗血小板、
1: 啊、
0: 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
1: 嗯、
0: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璃维或者是替格瑞诺 啊，这样就吃一种、
1: 嗯、
0: 也是需要长期服用、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
1: 嗯、
0: 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嗯，
0: 它不可能治愈、
1: 嗯、
0: 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
1: 嗯嗯
0: 啊、
1: 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吗？
0: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也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1: 啊，一辈子都在那里、
0: 嗯、
1: 一辈子都在那起作用、
0: 嗯嗯、对，
1: 这血管一直都在那儿撑着，撑着筋它不会萎缩是吧？
0: 啊，不会不会不会的、嗯啊、
1: 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0: 对，
1: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0: 是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
1: 嗯，
0: 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啊、
1: 哦、
0: 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1: 嗯，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嗯、
0: 对，取一个、嗯、就是前面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
1: 嗯、
0: 取那个腿上的大眼静脉
1: 啊，要
0: 取
1: 一
0: 块血管，
1: 取个血管、
0: 啊、把他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也给它连到啊、
1: 嗯
0: 连起来，
1: 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0: 对，
1: 什么
0: 那个
1: 啊、嗯，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上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儿流通了，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0: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
1: 嗯嗯、
0: 基本上也没啥。
1: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它不通过血液不通了。
0: 它该走还是走
1: 啊、
0: 嗯？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1: 那、
0: 嗯、
1: 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嗯，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0: 基本上不会
1: 啊，不会了。
0: 嗯，
1: 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0: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1: 嗯
0: 嗯，
1: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
0: 嗯、
1: 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十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0: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十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
1: 嗯、
0: 很多搭桥的患者看十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1: 啊、
0: 哦、
1: 也挺好、
0: 啊、可
1: 以继续
0: 啊，不一定只是说那个、嗯最低使用时间吧、
1: 啊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0: 对，
1: 哦，是这样。
0: 嗯
1: 嗯，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会 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十年，是不是十年之后我这个人就没了？不是的
0: 啊，
1: 就是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了还可以再搭桥，就是你的生命是
0: 可
1: 以继续保护。
0: 嗯，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他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1: 嗯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
0: 对对对，
1: 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0: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1: 啊，这得开胸、
0: 啊、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啊，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二尖瓣啊，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二尖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三尖瓣，然后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二尖瓣是要它要关闭，
1: 要关上
0: 心房，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它、
1: 嗯、
0: 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1: 倒流出去的结果
0: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啊。然后它要是关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啊、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1: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0: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1: 得那个时候。
0: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 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1: 是，
0: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1: 力量会减少，
0: 到时候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机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机力量也没有力量。
1: 你看叫心肌这是肌肉的。
0: 对对，它也是肌肉，
1: 对，
0: 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啦、扩胸运动的，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心脏的排出量它也不一样
1: 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0: 只能是卧床休息
1: 而是适当的运动。
0: 对，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1: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0: 再有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无所谓了，药也停了，我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0: 对，我们得到 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1: 嗯，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0: 嗯，都得做评估。
1: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
0: 嗯，
1: 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
0: 太运动。对，
1: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
0: 嗯，
1: 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
0: 嗯，
1: 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0: 对，两种误区，
1: 嗯，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0: 嗯，对，
1: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1: 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啊，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还有高血压呀、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些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
0: 啊，对，
1: 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0: 对，
1: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搭桥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
0: 嗯，
1: 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10年，大家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向和我们愿景。
0: 对
1: 对
0: 对，
1: 嗯，比
0: 如说他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1: 啊，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
0: 嗯，
1: 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0: 对对对，
1: 嗯，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
1: 嗯，
0: 就是药物处方，
1: 嗯，
0: 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
1: 嗯，
0: 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有病了就得吃药吧。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
1: 嗯，
0: 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
1: 嗯
0: 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呀，
0: 谁
1: 都想，谁
0: 都想我不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
1: 嗯，
0: 他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
1: 嗯
0: 啊，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 啊，直到他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他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我通过减肥跳盐，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他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那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 1.4 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就正常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 3.4， 那也是最好的啊，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
2: 啊。
0: 所以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有挺多东西没控制好，血脂不达标，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这都是一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1: 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这属于那。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0: 这是药物处方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啊，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啊，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啊。
1: 这是药物，
0: 对，药物方处方。
1: 你看，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0: 对，它是基础啊。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就是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对吧？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那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6分钟步行试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这样的话就降低了他的危险性。
1: 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0: 对，
1: 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
0: 过量。
1: 那这个评估，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0: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1: 啊，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
0: 只有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他这个也是带运动性的。所以说你得评估他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他做。
1: 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他也没有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0: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这样的话就更有安全性。
1: 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还有这个强度，比如说这指数这些，
0: 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啊，什
1: 么
0: 原
1: 则？
0: 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 啊，达不到运动量。
1: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儿。
0: 对对对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
1: 嗯、
0: 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
1: 嗯、
0: 还能运动起来的五六十岁，
1: 嗯、
0: 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
1: 啊、嗯，
0: 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
1: 嗯、
0: 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
1: 嗯、
0: 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加20、嗯、
1: 啊，
0: 运动学加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
1: 啊、
0: 嗯，就是
1: 70加20呗，
0: 对，
1: 就
0: 是你基础心率，比如我静息
1: 加20，
0: 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
1: 嗯、
0: 这比较安全。

0: 全这个
1: 啊，
0: 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六十岁的话，那一百七减了就114每天运动起来。再就一个
1: 九十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
0: 啊，对，九十不太大，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微微出汗啊，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啊，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1: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0: 对，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1: 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0: 对，
1: 对不同的状况哈，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啊，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0: 对对对，
1: 是
0: 这安全线，
1: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0: 对，
1: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1: 对，对。
0: 哎，
1: 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对，
1: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0: 对对对，
1: 你可能就哪块儿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哎，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们再加点强度，
0: 再加点强度就可以了。
1: 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0: 对对对，
1: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你是健康人也好，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
0: 这个是都适合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0: 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啦，都是可以的。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都
1: 是抗阻，
0: 这是抗阻，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什么叫迷走神经？
1: 对呀，
0: 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到了他就觉得累。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抗阻，不是做有氧了。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先做就是踮脚然后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逐渐逐渐他就有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然后他再做维持，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他再去做有氧去的。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交了就在活动就没那么累了挺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你一运动就累，那你就是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0: 对，
1: 你反而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的，
0: 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增加你
1: 的
0: 肌肉力量，增加你的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1: 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了。
0: 对对对，
1: 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踮脚，
0: 简单的踮脚，
1: 简单的。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
0: 那个弹力带了，然后再叫小哑铃了，
1: 对，
0: 这
1: 些都叫抗阻，
0: 这都叫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这就叫抗阻。
1: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0: 对，
1: 都
0: 叫
1: 抗阻，
0: 都
1: 叫
0: 抗阻。咱们在家
1: 就
0: 是简单的，
1: 对，你去跳操了，
0: 那都叫有氧，
1: 对，你做一个瑜伽了，
0: 瑜伽
1: 是
0: 叫
1: 运动，对。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 叫有氧还
0: 是
1: 无氧？那也是有氧哈、
0: 嗯，那就叫有氧。
1: 那也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啊，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
0: 嗯、
1: 有氧是很累的，
0: 是很累的。
1: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
0: 嗯、
1: 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
0: 对对对，
1: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0: 嗯

0: 的。
1: 东西啊，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他脚跟儿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他就只能去做那个
0: 游
1: 游
0: 泳，
1: 泳运动去，哎，效果也非常好，
0: 所以
1: 但
0: 这
1: 是
0: 个，
1: 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
0: 对，
1: 是。
0: 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1: 对对。
0: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吗？
1: 对，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啊，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那我们再去工作去啊，这
0: 让你
1: 是我们
0: 的
1: 的目的。
0: 心脏重新强 大起
1: 啊，
0: 来。
1: 对，
0: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1: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啊，这点得提醒大家。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哎呀，我有点胸闷啊，胸痛，或者是头晕、恶心、出汗。啊，
0: 大汗。
1: 对，大汗淋漓，就出稍微出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大汗的，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突然升高大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啊。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啊。
0: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1: 对，
0: 赶快上医院
1: 赶
0: 找
1: 快上
0: 专业
1: 医
0: 医生，
1: 院，
0: 嗯，
1: 哎，
0: 专业
1: 找
0: 评估
1: 专
0: 了。
1: 业的医生，
0: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但
1: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啊。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那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啊，心率慢，让你停下来啊。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0: 他俩开
1: 啊。
0: 始，
1: 对，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像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
0: 心
1: 科医
0: 脏
1: 生，
0: 科一
1: 不
0: 科，
1: 主张早晨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啊，尤其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嘛，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
0: 全
1: 排二氧
0: 是
1: 化
0: 二
1: 碳，
0: 氧
1: 它
0: 化
1: 不是
0: 碳，
1: 氧气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
0: 出
1: 在
0: 现
1: 外边，哎，就是这种情况啊。
0: 早晨不适合
1: 对，
0: 的，
1: 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
0: 白天
1: 急
0: 呢？
1: 性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张2点以后，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0: 那这和
1: 下午
0: 中
1: 的
0: 医
1: 时
0: 也
1: 候，
0: 是有点类似，说白
1: 下
0: 天，
1: 午是2点到4点，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0: 下午
1: 啊。
0: 2点到4点，
1: 对，我是
0: 这
1: 主
0: 两
1: 张
0: 个
1: 脸。
0: 时间段
1: 这
0: 的
1: 两个时间段是
0: 都
1: 比
0: 不
1: 较
0: 太
1: 好，
0: 适合上班
1: 都不
0: 族。
1: 太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晚上
0: 过早或晚，
1: 过早或晚去
0: 那就
1: 锻炼。
0: 过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择哪个晚上哈？
1: 晚上，早晨还是不太适合。
0: 早上还不太适合。虽然我们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但是相对来讲，安全性可
1: 安
0: 靠
1: 全
0: 性
1: 性
0: 的
1: 可
0: 还
1: 靠
0: 是要
1: 性
0: 晚
1: 还
0: 上。
1: 是要晚，但是晚上你不
0: 不
1: 要
0: 能
1: 是
0: 太
1: 太
0: 晚。
1: 累，不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奋
0: 交感神
1: 状
0: 经
1: 态，
0: 兴奋
1: 它睡
0: 了，
1: 不着觉了，它
0: 对，
1: 影响你睡
0: 迷走神
1: 眠。
0: 经被干败了，
1: 对，
0: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啊，
0: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讲得很细了啊。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是
1: 对，是营养处方，其实就得由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其实大家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健康角度，还是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
0: 对，
1: 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
0: 对，
1: 啊。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 肉娃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完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0: 对，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就像你提的，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

0: 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啥，
1: 嗯，
0: 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合成，
1: 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
0: 嗯、
1: 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0: 而且还会有的人说吃素吃出来脂肪肝。
1: 对，有的人他
0: 代谢
1: 不
0: 出去
1: 了啊，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啊。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啥？
0: 对，
1: 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他不光是吃进去的啊，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分，
0: 所以肉是也肉也
1: 可以吃，
0: 有力量的给你代谢，
1: 嗯，
0: 看吃啥肉，
1: 提供蛋白质，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具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0: 哎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啊。
1: 对，就缺一个家庭。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0: 你看，一个医生啊，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再学习，还要去考营养师
1: 啊，
0: 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1: 啊。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医生了。
1: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他已经2年没吃高血压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他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奶爷爷辈儿的哈，就是到50多岁都出脑出血，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是盐很少，然后油也很少，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0: 血压都正常
1: 讲课的，对，血压都正常，
0: 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
1: 对，
0: 这
1: 个营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就挺多人
0: 的，
1: 对，也是很难，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0: 这人的正常心
1: 常情啊。
0: 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调整这饮食的变化。
1: 对。
0: 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1: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走起，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0: 心理负担
1: 啊，心理负担特别重，有的晚上都不敢睡觉，
0: 你睡觉做梦是吧？
1: 就是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0: 啊！睡梦中，我在
1: 后来
0: 出现危险，
1: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就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就睡不着觉，
0: 焦虑了。
1: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他也不懂，
0: 他也不信。
1: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0: 是吗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了
1: 对，那个时候就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大楼上跳下去，就说过一个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的
0: 对呀、这种
1: 哎呀
0: 这种
1: 说
0: 法
1: 是不
0: 行，
1: 是不太行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0: 蹦极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落。
1: 还有的人就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劲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 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轻虚，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
0: 嗯
1: 啊，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啊，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增加了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啊，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就是你心情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带上心电图监测啊，不停的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影响的心率变化，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血管特别的糟糕。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而且才二十多岁呀
1: 、啊，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甭说是女性了，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管是一个保护作用。哎，我看他弟弟也挺好，看他爸他妈都挺好。后来一了解，这个小姑娘就压力大，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议第一，啥的家里啥事都他管。哎，他那弟弟就是啥事我不管的，我吃好喝好玩好就行。哎，他弟弟啥事没有。他爸他妈也啥时候，一家人全靠他操心，
0: 20多岁，
1: 所以说他
0: 撑起一个家真不容易。
1: 对，所以说
0: 心脏都不行了。
1: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心理压力啊，或者是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0: 啊，所以需要有一个叫做心
1: 理
0: 康复的这副就等于是我们。心脏康复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叫做心理处方。
1: 对, 对, 对，
0: 哎，刚才您还提一个叫做行为处方，行为
1: 处方就
0: 是
1: 指的我们
0: 自律了呗。
1: 对，就指的自律，比如说，烟、酒，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控制好我们的睡眠，这些都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熬夜，都熬夜，熬夜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再加上他那是有挺多人是有厌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我们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别肥胖，然后。他就减肥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8瓶的啤酒，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痛，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给他把他血栓一抽，球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0: 他不是血管狭窄，
1: 需要支架的这种。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前3个月还上我这儿来随访，3个月以后就消失了，就不随访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过来了胸痛，结果他肺栓塞了，下肢全是
0: 血
1: 栓。
0: 哎呀，
1: 就是他胖，他不愿意活动。就血液流动的慢，经常就这么座位，
0: 坐
1: 得
0: 太久了，
1: 坐得太久，下肢全血栓，然后肺也动脉栓塞了，给他下个滤网，有抗凝治疗。我说这次改不改了？改，我说下一个月我见你，你下一个月上我来这随访来，你看你能减几斤？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对大家影响啊，生活习惯还是有影响很大的，
0: 就是要控制体重。
1: 对对对，
0: 烟酒要限制，
1: 烟酒要限制，
0: 睡眠的这块要调整好。
1: 但
0: 睡眠这个大家有时候
1: 大家都很那个啥，
0: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你看熬夜可以调整，但有的失眠什么的，这个调整可能有点难。
1: 失眠也确实很难，
0: 对，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哈，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养护心脏。您不说嘛，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养心血的这个过程，
1: 就是咱们休息的过程，
0: 对，休息的过程，心脏是需要休息的，一直在那儿那么辛苦的劳作，迟早它也会出问题的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心脏康复整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不只是谈到心脏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让大家更多了解到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我们心脏需要你干啥，我们的心脏不想让你干啥，那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我们的心脏，相信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收听的也好观看节目的也好，你的心脏最起码这一刻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关注到了它，你最起码能知道我如何的去保护我的心脏，你的心脏这个时候还是很安心的。
1: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感谢王爱华主任，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们说声再会。
1: 再会。
0: 好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9: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9: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9: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9: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0: 说起城市里的闲置边角地，以往大多是杂草丛生，杂物乱堆，看着闹心还浪费空间。放在以前，谁也想不到这些被遗忘的城市夹缝空地，如今摇身一变变成了人人喜爱的口袋公园。哈尔滨新区这波见缝插绿、绣花造景的操作，届时把民生小事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很多人觉得城市绿化就是大规划建公园、大面积建广场，占地广、投入高，但是不一定贴合居民的需求。现在哈尔滨新区反其道而行，不走大拆大建的老路，专挑居民区、学校、地铁口周边的闲置地块、老旧空地下手，花小钱办大事，一年落地20处精品口袋公园，每一处都建在人流最密集、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精准踩中民生需求。就拿松北区市进游园来说，改造前就是破烂的老旧广场，障碍物扎堆，除了过路没人愿意停留，荒废多年毫无用处。改造之后直接大变样， 蓝黄相间的彩色地面，亮眼又舒服，专门划分老人康养、孩童游玩区域，兼顾老少需求。现在一到中午傍晚，附近前进小学的学生、周边居民扎堆聚集，散步、跳舞、扭秧歌，烟火气直接拉满。原本冰冷的城市边角变成了邻里唠嗑散心的暖心角落。更值得点赞的是，新区建公园从来不是政府自说自话，改造前就挨个开社区座谈会，发放民意问卷，先问居民缺什么、想要什么，再动手设计施工，不搞华而不实的网红景观，不做面子工程，全部围绕群众出行、休闲痛点改造。有的更是巧思满满，依托原有绿植就地改造一条便民木栈道，打通地铁站通行路口，既解决了地铁口路况差、通行危险的老问题，又顺带造出了休闲绿地，通勤遛弯两不误，一举多得。细数这些口袋公园，共同点格外的清晰，选址全靠民生刚需，改造主打盘活闲置资源，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全是润物细无声的精细化治理，用城建绣花功夫补齐城市小微休闲短板。城市的幸福感从来不在地标高楼里，而在家门口的方寸绿地之间，下楼就能赏花散步，转角就会遇见绿意，这才是最实在的民生福利。我想这种见缝插绿的做法会让更多的闲置空间铺满城市的缝隙，这正是边角荒地换新颜，街头藏着小公园，袖珍街景圆民意，一城青绿满人间。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0: 最近哈尔滨22家本土企业成功通过湾区标准认证，涵盖粮食加工、食用菌、肉制品、酒类等多个特色产业。这场跨区域的标准对接，为冰城优质特产打通了南下大湾区的市场高速路，更是哈尔滨实体经济对标先进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湾区标准是粤港澳大湾区通用的高品质认证体系，凭借着严苛的品质管控、互通的市场规则，拥有极高的市场认可度，具备一次认证区域通行的独特优势，是国内高端市场的品质通行证。长期以来，哈尔滨优质农特产品坐拥寒地黑土的资源优势，优良的生态品质，却时常面临着好酒难走出深巷的困境，存在跨区域认可度不足、标准体系不接轨、市场渠道不畅的短板。这一次22家企业顺利通过认证，离不开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的精准赋能，通过摸排优质企业、解读申报政策、打通对接壁垒，有效破解了跨区域申报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的难题，让冰城本土产品顺利接轨全国高端标准体系，实现了从本土特产向全国优品的转变，为农粤对口合作写下了务实答卷。标准是质量的基石，更是市场的钥匙。此次认证不仅是简单的市场准入突破，更是哈尔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借助湾区高标准，倒逼生产规范、品控升级、品牌提质，能有效提升本土产品核心竞争力，让寒地优质物产打入大湾区高端消费市场，拓宽销路，提升溢价。立足长远，这一次接轨只是起点，期待哈尔滨持续深化标准赋能，推动更多本土特色产品对标先进、接轨高端，以标准互通带动市场互通、产业互通，让更多冰城好物走出龙江，走向全国，以优质实体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这正是黑土真鲜品质稠，湾区认证拓商流，龙粤携手铺通路，冰城好物变神州。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0: 最近哈尔滨航空航天集群建设工作会议顺利召开，航空航天产业联盟正式揭牌，政企学研金多方抱团发力，让冰城空天产业彻底告别了单打独斗，开启了抱团腾飞的全新局面。这次哈尔滨的会议清单涵盖了127家联盟单位配套能力、745项合作需求、超11亿融资需求，还有59项待转化的科技成果。这张清单精准戳中了企业发展的痛点，彻底打破了行业信息壁垒。从前上下游企业找不到合作渠道、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企业融资无门路的难题，如今一键破解。更贴心的是，会前专门留出交流时间，老伙伴深化合作，新企业对接资源，务实之风扑面而来。要说哈尔滨的王牌产业，航空航天绝对是妥妥的顶流担当。作为老牌航空工业摇篮，这座城市骨子里就藏着逐梦寰宇、矢志报国的空天基因。这座城市见证了我国第一架直升机、第一架轻型喷气轰炸机，是国内少有的拥有空天全谱系、全要素发展能力的产业重镇。恰逢15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商业航空热度高涨，哈尔滨抢抓风口，主动布局，向着千亿级产业目标冲刺。龙头企业更是扛起主力军担当，带动整条产业链提档。 量升级。航空工业哈飞深耕主业，十四五期间释放近130亿元配套业务，本地配套率超80%，带动近100家本土企业协同发展，全力冲刺世界一流直升机企业。工大卫星短短数年崛起，成为商业航天头部力量，带动20余家省内企业入局赛道。广联航空持续强烈补练，补齐航空航天核心领域短板，本土企业个个干劲十足，奋勇争先。好沃土才能培育好产业，冰城的硬核实力也吸引着外地企业慕名而来。域外企业带着前沿技术布局冰城，本土走出的企业也心系家乡，愿意把新技术新产品试验落地哈尔滨，用技术赋能故土发展。这场双向奔赴的合作，让冰城空天产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如今的哈尔滨，龙头企业构筑产业骨架，哈工大等高校院所提供硬核科创支撑，广袤地域带来丰富应用场景，各大产业平台保驾护航。新成立的产业联盟更是打通资源互通、产学研融合快车道，一条创新驱动、多方助力的空天产业链已然成型。相信抱团发力的冰城空天产业必将突破更长天际，绽放更大光彩。这正是冰城沃土育航天，正企同心透空间，齐心聚力产业链，扶摇直上九重天。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又拿大奖了，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 AI 传建国际广告奖颁奖典礼上，咱们冰城的冰雪王牌凭借着整套冬季营销方案稳稳拿下 AI 国际旅游奖金奖，实力狠狠出圈，妥妥文旅营销的天花板。可能不少朋友不清楚这个奖项有多硬核， AI 可是大中华区广告营销界的金字招牌，2000年创办至今已经是业界权威，旗下旅游奖项更是文旅行业公认的标杆。本届大赛神仙打架，两岸四地足足1063个品牌参赛，4105个案例同台比拼，经过两轮严格筛选，金奖录取率3.1%，说千里挑一点不为过，含金量更是不言而喻。能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靠的可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上个冰雪季，冰雪大世界不搞花架子，专心打磨产品，绝美冰雕雪景，好玩刺激的冰雪游乐，精彩不停的特色演绎，全方位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游客体验感十足。整个冬季接待游客306万人次，稳居全国冬日旅游顶流目的地，游客用脚投票，口碑一路飙升。更厉害的是，咱们的品牌宣传玩法新潮接地气，线上全网全面开花，海内外媒体稿件超过100万篇，央媒专题报道610余次，全网曝光直接冲破1419亿大关，频繁霸占各大平台热搜，北国冰雪美景火遍全网，走向世界。不靠炒作，不靠噱头，用好景色打动游客，用好创意打响名气，让哈尔滨冰雪之都名片越擦越亮。好风景配上好营销，才会长久火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早就跳出单纯看冰赏雪，把景观体验传播融为一体，既有颜值又有流量，既有热度又有口碑，一次次斩获行业大奖，既是市场认可，也是实力证明，让冰城冰雪一年四季都有话题，常年热度不减。不用羡慕别的城市网红文旅，咱们哈尔滨凭真本事出圈，冰雪 IP 越做越响，冬季王牌长久不衰，相信未来冰雪文旅还会持续的创新，让北国冰雪魅力惊艳全国，享誉世界。这正是冰雕筑梦耀中华，一次刷屏誉万家，冰雪名扬天下客，冰城岁岁绽芳华。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今天啊，咱们说说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一句暖心的叮嘱。最近呢，南大社会学院陈昌凯老师在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悄悄刷了屏，他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励志金句，只有轻轻地说，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把睡眠留给自己。就是这么几句家常话，让在场的年轻人和屏幕前的网友感到了自己真正的被看见了。为什么？因为这番话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没有时代责任的宏大叙事，有的只是对每一个即将走出校门直面生活柴米油盐年轻人的具体关心。在内卷成为日常，熬夜焦虑，外卖泡面成为标配的当下，年轻人缺的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被理解被关怀的真诚。其实近年来很多高校的毕业致辞都在悄悄地转变，从过去时代需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慢慢转向在这样的时代你要如何的照顾好自己。校长老师们不再只谈国家情怀和使命担当，也开始关心学生吃得好不好，睡得多不多，情绪稳不稳，甚至连食堂阿姨、宿舍管理员、保安师傅也登上了毕业典礼的舞台，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它直接回应了内卷时代年轻人的普遍焦虑。当熬夜赶论文、为求职升学焦头烂额，在出租屋里随便对付一顿饭成为常态，那一句好好吃饭，先做快乐的普通人，就不是空洞的安慰了，而是更加务实的生活哲学。先打好身体和情绪的地基，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更深一层次看，这是教育理念从成功向成长的回归。陈老师说，南京大学爱你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优秀，而是因为你们就是独特的你自己。长江职院崔峰校长也说，先做一个健康快乐有温度的普通人。这些声音让我们明白，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而不是标准化的成功产品。学会关照自己，懂得珍惜日常，比任何外在光环都重要。毕业典礼被称为大学最后一课，当这堂课从为母校争光的期许转向做一个生动的人的祝福，它本身就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生动注脚。陈老师最后祝愿，愿你们心怀山海，也珍惜眼前的 一饭一菜，愿你们再次归来时不只是少年，更是面色红润，眼神明亮，身体健康，心里有光的最好的自己。这或许不是耀眼的金句，却是一所大学送给毕业生最踏实最温暖的礼物。在奔赴山海之前，先学会珍惜眼前的微小幸福，在追求卓越的同时，别忘了善待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这才是大学毕业致辞应有的样子。这正是忙时莫忘餐中暖，泪处犹怜枕上香，纵有山海千般远，不如身心一岁康。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啊，一碗8块钱的面差点让一家街边夫妻小店赔上1000万的收入。事情是这样的，河南南阳有一家叫于见小面的夫妻店，老板娘是重庆人，店名的意思就是重庆小面在此与你相见。结果呢，全国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委托第三方律所起诉他们商标侵权，索赔7000-8000块。老板娘哭着说自己小本经营哪赔得起这么多啊。这样一条消息迅速登上了热搜，很多人直言这不是维权，这是商标霸凌啊。在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下，6月13号，遇见小面发布了说明，表示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诉，并且反思维权流程。风波暂时平息，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从法理上来说，南阳这家遇见小面未必构成侵权，遇是重庆的简称，遇见是通用词汇，门头装修消防场景和连锁品牌截然不同，而且南阳市根本没有遇见小面的门店，当地消费者根本不会搞混，那么为什么还会被告呢？问题出现在了第三方律所身上。近年来，不少品牌方把商标维权外包给律所，律所通过批量发函、批量起诉、施压和解来抽成获利，哪怕是告错了，一撤了之，威慑效果也已经达到了。于是，保护创新的法律之盾成为了霸凌小微商家的工具。公众支持不是侵权有理，而是反对打着维权旗号行法律霸凌之时。商标权当然要保护，遇见小面从小店做到上市，含金量是实干出来的，但是权力有边界，维权不可过度。注册了遇见小面的组合商标，不等于把遇见小面等所有同音近词都买了单。法律既守护大品牌的知识产权，也守护小商户的朴素营生。遇见小面及时撤诉只是积极的一步，希望未来的维权多一份温度，少一份霸道，也希望南阳巷子那碗8块钱的热面还能够继续温暖食客们。这正是一碗小面起风波，商标维权莫过科，小店大店皆生计，法治温情两相合。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

0: 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3: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8: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7: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整合线上线下素

0: 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5: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9: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

0: 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4: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5: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4: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5: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4: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5: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6: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7: 对，筛选
6: 了，
7: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4: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5: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4: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5: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0: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0: 43.1%。
1: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0: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宋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

0: 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3: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

0: 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聚力链上协同，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展开腾飞之翼，集群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王和生到南岗区下访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视线化解工作，强调树老法治思维，厚植为民情怀，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解民忧、惠民生、促发展。东北超哈尔滨客战延边队比赛昨晚开赛，哈铁再开球迷专列。中考昨天顺利落下帷幕，考试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全程值守，全力为广大考生筑牢平安有序的应试环境。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重要发源地之一，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再添协同发展新平台。近日，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协作联盟正式落地，为滨城航空产业装上协同发展的强力引擎。依托政企效多方联动，上下游抱团攻坚，全市航空航天产业持续补链强链，赋能制造，集群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采写的报道。
2: 作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哈尔滨哈飞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主机厂配套企业中率先实现产能迭代升级，规模持续扩容。企业主营航空航天零部件、高端冶金轧钢设备制造，长期为航空工业哈飞、商飞、中国航发东安等百余家重点单位提供配套服务，综合配套实力雄厚。目前企业重点推进的三个国债项目进展顺利，其中航空产品智能化技改项目设备已基本就位，160台套五轴数控加工中心等高端智能设备将于8月全面投产，为带动本地航空零部件加工能力整体提升，公司在产业联盟中发挥自身产能优势，联合集群内零部件、新材料、总装企业组成配套联合体，统一对接国内外航空主机厂、低空经济项目招标，共同打造哈尔滨航空机体配套区域名片。
1: 哈尔滨哈飞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经理拉孝东，
3: 可以就是共同去开发市场，比如说我们自己可能对接一个低空飞行器企业吧，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去对接，那可能我们只能揽回来一小部分，但如果我们产业集群几家合着去做，那可能这个整个这个飞机可能就都揽回来了。
2: 抱团发展的产业生态同步加速哈尔滨航空产业数字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在位于平房区的哈尔滨安宇迪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新复合材料无尘生产车间，数字化智能设备实时精准监测车间温度、湿度、空气颗粒度等核心参数，工作人员依据数据动态调整生产模式，在保障航空产品高精度生产标准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依托产业联盟的技术共享、标准共建优势，企业正聚焦数据标准化、可视化升级攻坚，实现全链条标准化迭代。
1: 哈尔滨安宇迪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傅吉哲，
4: 从工艺的源头开始，数据的标准化，包括数据的一个清洗的工作，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后续可能会，以此为契机，把整个的一个标准化的，生产，再贯彻到整个的一个我们的， 研发、设计、制造的过程中。
2: 作为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核心承载地，平房区多年深耕航空产业赛道，依托小核心大协作的成熟产业体系，深化与航空工业哈飞、中国航发东安、中旅东青三大驻区央企的区场共建合作模式，持续推动本地配套企业与头部主机厂深度绑定，协同发展。目前哈飞作为主机厂自主可控配套产品本地配套率已突破 90%， 形成上下游紧密衔接、供需高效匹配的产业格局。航空航天产业联盟的持续发力，进一步打破了产业链信息壁垒和协作壁垒，产业资源聚合效应、创新联动效应持续凸显。

0: 吉林市装备制造业协会副秘书长刘维俭。
1: 我们协会是联盟里唯一的社会组织，也是航空产业集群的促进机构。接下来我们会当好政企之间的纽带，对接好哈飞、东安等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摸清产业链的短板，补全薄弱环节，整合各方资源，落实好相关的政策，服务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2: 据了解，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协作联盟常态化运营以来，持续围绕大飞机、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无人机、航空发动机等核心赛道，整合全市产业技术、人才、政策优质资源，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创新研发、资源共享、市场拓展等一体化服务体系，集中攻坚产业核心共性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培育优质产业市场主体。下一步，联盟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不断补链条、强集群、优生态，持续完善哈尔滨航空航天全产业链布局。在联盟的赋能带动下，全市航空航天产业将进一步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持续激活低空经济、高端航空制造领域新潜能，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哈尔滨工业振兴、新质生产力提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鹤生到南岗区下访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视线化检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积极稳妥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文英街信访群众家中，王和生现场查看屋顶破损渗漏情况，研究解决措施，明确办理实现，强调要落实好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常态化下沉一线，靠前走访，直面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拿出真招实策，逐项破解，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抓实办好。随后，王鹤生到南岗区政府接待群众来访，认真倾听诉求，回应群众关切，研究化解路径。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工作方法，提升信访服务质效，深入排查化解共性问题，推动信访工作由解决单一事项向治理一类问题延伸。王鹤生逐项听取南岗区重点信访事项化解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决扛起信访工作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把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的各类事项办实办好。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筹推进源头治理，积极化解行政行为规范的工作，用信访矛盾化解成果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要注重抓前端、治未病，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解开群众心结，兜住民生底线，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拓宽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剖析高频事项和共性问题，不断改进政府工作，真正把民生民意转化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务实举措。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日前正式投产发电，至此，世界额定水头最高、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4台机组全都投产发电。作为我国综合研制难度最大的抽水蓄能项目，电站由三峡集团统筹推进，共装设4台单机容量425兆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机组，全部机组均由哈电集团电机公司研制，整套机组创下三项行业纪录，额定水头724米创世界最高纪录，单机容量创国内最大纪录，最高扬程776米创国内最高纪录。电站全容量投运，标志着我国在超高水头、大容量抽水蓄能技术领域实现重大跨越，我国高端水电装备自主研制能力再上新台阶。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入夏之后，小龙虾迎来了消费旺季，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标配。 而在哈尔滨

0: 依靠南繁北育技术培育的寒地小龙虾，眼下正迎来稻田集中投放期，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里是呼兰区朗普村的水稻田，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6:30，在我身后呢，从稻里区长岭湖小龙虾种植基地运来的稻田二级虾呢，正在这里进行投放。那么今天啊，在呼兰区同浦村的这家农户里呢，一共要投放20万尾的稻田虾苗。
0: 呼兰区朗普村农户王丽娜。
2: 你就看着这一片儿，今年都是我的，就是主要就是投入小龙虾这一块。去年咱建筑收益了，挣着钱了我呀，所以说今年我就想大点的扩大一下。然后今年等你们就是龙虾上市的时候，你们来啊，那个尝尝姐的手艺，我给你们炒，
1: 期待咱们9月份大丰收。
2: 对对对，特别期待。
3: 6月末投放，9月份就能捕捞。据介绍，东北的土质特别适合小龙虾生长，稻田里的微生物和草根等是小龙虾的天然饵料。小龙虾在稻田里可以封土，粪便能够施肥，将小龙虾苗投放
4: 6-700，净利润可能将近500元左右。所以说，对于整个咱们东北稻虾工作来说，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事态。
3: 优质虾苗是稻虾养殖丰产的核心关键。本次投放的虾苗全部来自位于稻里区长岭湖区域的千新农业小龙虾育苗基地。
1: 我们现在呢又回到了稻里区长岭湖小龙虾养殖基地。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个月前啊，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里面能装8000尾小龙虾水花苗。那么经过2个月的成长啊，现在它们已经长大了。这个盒子现在能装40尾左右。现在它们都已经长到了3到5公分左右。那么这个阶段啊，正好是分塘养殖和投放稻田的阶段。
3: 千新基地水源纯净，水质指标稳定，溶氧充足，有害物质含量低，成为小龙虾育苗的天然温床。从水花苗阶段培育至成品虾苗，整体成活率高达 95%。 虾苗长势稳定，苗体健壮，活力强，能更好地适配北方稻田的养殖环境。当前正值稻田虾苗集中投放旺季，为了方便运输，基地配备冷链运输箱货车，为农户实现点对点服务。今年基地累计培育优质稻田苗2200万尾，按 70% 科学回补率测算，预计可对外出售优质稻田苗1200万尾，同时留存300余万尾种苗用于自有基地养殖，实现育苗产销和自主养殖双向统筹。目前企业种苗业务已覆盖东北3省10余个地市，辐射带动当地稻田综合种养总面积达12000余亩。随着稻田养殖产业的推进，后续稻田虾将迎来上市高峰，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益。
0: 黑龙江千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明月。
5: 我们养殖户在稻田苗出售的时候，我们要将精品虾去回购回收啊，为我们这个寒地小龙虾的这个精品虾呢，去打通一个更好的市场。运网比较认我们寒地小龙虾的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啊，这样呢也是为我们这个养殖户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底气吧。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地景界亚洲风景第一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

0: 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上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东北超哈尔滨对阵延边的客场比赛昨晚已经打响。开赛之前，在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民俗表演火热进行，足球搭台，文化连心，跟随着记者镜头，感受东北兄弟之城的绿荫之约。昨晚赛事的开场充满演出延边本地的特色，延边本土的朝鲜族舞蹈演员们完成了多轮彩排、长鼓舞、传统扇舞等极具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上演。作品是以红色为主题和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了延边的足球文化和地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活动向全国各地区宣传延边文化。昨晚哈尔滨客战延吉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再次为东北超定制球迷专列，近500名龙江球迷从哈尔滨站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请听报道。
2: 进入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群众出行意愿持续增强，文体旅融合消费需求旺盛。恰逢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热情高涨，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精准对接需求，再次开行优享龙江球迷专列，以定制化运输服务激活暑期消费市场。
3: 哈尔滨站哈西客运车间助理工程师刘珊珊：
4: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对哈尔滨西到延吉西的东554-54列车实施重联动车组运行，为球迷团队提供专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同时组织这个青年志愿者在站台、扶梯等关键点位提供全程引导。
2: 列车上设置了足球知识竞答互动环节，参与即可收获定制小礼品，让球迷们在趣味互动中解锁足球知识，收获旅途惊喜。餐车上还设立球迷补给站，贴心备好润喉糖、巧克力、能量棒、解暑凉茶等多样服务备品。本趟球迷专列还创新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 DIY 体验区，乘务人员可为旅客绘制足球图案、加油字母等专属标志。
5: 我们这行第五组38个人一起过来，然后现在感觉到大家特别热烈，感觉我们哈尔滨必胜。
6: 这次主要带着爱人去那个延吉延边那边去看那个东北超的比赛，然后给咱哈尔滨队加油啊，然后我也希望在哈尔滨队能够发挥非常好的水平，东北一家亲，然后大家都越来越好。
2: 下一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继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铁旅融合，精准对接暑期文旅市场，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产品，以优质运输服务助力暑期消费市场升温。
1: 哈尔滨之夏，文艺新风涌动，哈尔滨大剧院创新突破传统观影模式，解锁多元沉浸式、互动式新潮玩法。免费声乐课堂、主演见面分享会、主题钢琴打卡、专属文创大头贴轮番上线。来一趟哈尔滨大剧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去观看一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今年夏天这里还有许多新鲜玩法等你来解锁。中考昨天顺利落下帷幕，考试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全程值守，统筹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处置与便民服务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筑牢平安有序的应试环境。请听报道。
7: 25号8时32分，平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84中学考点执勤时，接到一名考生的紧急求助。该考生因疏忽记错考点，本该前往162中应试，两地考点相距 4.5 公里，彼时正值早高峰，路面交通拥堵，常规车程近20分钟，一旦迟到将无法进入考场。原本20分钟的拥堵路程仅用时6分钟，于8时38分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考点。暖心守护不止急速奔赴，细微之处尽显温情。同日8时15分，执勤民警在考点巡逻执勤时，接到考生家长求助，称孩子不慎将考试眼镜遗落，没有眼镜将严重影响考试作答。 民警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协助家长找回眼镜。
8: 真的突发状况，太是突发状况，孩子高度近视500呀，没有眼镜根本都进不去考场，字儿都写不了。谢谢两地的爱心部门，谢谢。
9: 放心，放心。
7: 中考期间，市公安局全方位开启护考模式，全域布防、疏导交通、定点值守、维护秩序。巡特警支队还启动无人机全程升空巡航，与地面巡逻力量形成空地一体立体巡防体系，全面提升安保处置效能，为全体考生筑牢平安、有序、安心的应试环境。
1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在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前夕，一场特殊的捐赠在宽街博物馆举行。1927年版《哈尔滨风景图》历经百年，由海外藏家后人无偿捐赠，正式回归故里。这本珍贵画册真实记录了哈尔滨开埠20余年后的城市风貌，将成为宽街博物馆的重要馆藏，面向公众展出，让更多人通过这些百年影像走进哈尔滨的历史深处。近日，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文明引导志愿服务。在志愿者引导游客有序入馆、疏导人流、耐心解答咨询后，在常态化志愿行动中，让爱国主义教育更具温度与质感。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7: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5: 东北超即将在鸡西开赛，娓娓道来，我们一起去了解鸡西。
8: 曾用乌金点亮大半个中国的城，如今在哪儿？那支唱遍百里矿区的文工团根在何方？那个被东北超第一个捧红的名字又是谁？答案都指向同一座边城。东北超的八支队伍，沈阳、大连、哈尔滨、呼和浩特、长春、延边，个个声名响亮。可是提起鸡西，东北以外的人第一反应几乎都是他是哪个省？群星云集的东北版图里，鸡西好像一个小透明一样，没有网红流量，没有喧嚣热度，常年安静地藏在乌苏里江畔新凯湖之侧。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今年的东北超赛场让这座沉默太久的城火了。别的球队客场出征奔赴一场比赛，鸡西呢，每次远征行囊里从来不只是球衣和球鞋。赛场外的市集摊位上，筋道酸甜的鸡西大冷面，几十种秘制的辣菜鲜香扑鼻，新凯湖大白鱼、深山菌菇、地道的山珍摆满了长桌，用最笨拙也是最真诚的方式，把家乡的味道、家乡的风物一次次的带到陌生的城市，一点一点的让鸡西这两个字被更多的人看见、记住、偏爱。其实低调的鸡西有着过往的荣光，它是一座因煤而生的城市，承载了新中国建设最艰难的岁月。从1906年开启煤炭开采历史，百年至今，鸡西的煤和乌金顺着铁轨运往了大江南北，点亮了全国的工厂、城市和万家灯火。不止输出能源，鸡西矿务局还先后向全国各矿区、各地的国企输送了3000多名技术干部和管理人才，把成熟的技术、实干的经验无偿地献给祖国各地建设。除此之外，很多人也不知道，鸡西还是中国煤矿文工团的诞生地。这支从黑土地走出来的文艺劲旅，用歌声和舞台温暖了无数矿工的心。 文艺的种子和工业的火种一样，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时代翻页，产业迭代，当能源浪潮退去，鸡西归于沉寂，这就是老东北最动人也最让人心疼的担当。本次东北超前两场鸡西都是客场作战，很遗憾0-3击败沈阳，再战通辽以0-4告负。中场哨响，满身泥泞拼到抽筋的队员垂手落泪，鸡西球迷也是潸然泪下。想赢啊，真的想赢，但是比起单纯拿下一场比赛，鸡西人更盼着用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自己的家乡。但是随行的鸡西球迷们从来没有半句埋怨，他们甚至涌到了围栏边轻声地宽慰自己的球员。而等到队伍返乡归来，鸡西高铁站早就有大批的市民手捧着鲜花等候，条幅写满了归来皆是英豪，全程用无条件的包容和偏爱接住了所有的落败和不甘。尤其打动我的是一群千里追随鸡西的小球迷，比赛之前他们让观众分发自己购买的鸡西特产，介绍自己的家乡，比赛当中看着主队一次次落后，孩子们委屈的泪水也忍不住的往下掉，小小的肩膀微微的颤抖，可是哭归哭，呐喊从来没有停止，输归输，但热爱从来没有退场。他们攥紧队旗，扯着稚嫩沙哑的嗓子，拼尽全力一遍一遍的在高喊鸡西加油，鸡西必胜。孩子们的热爱是如此的干净，如此的有力量，东北的希望就在这群落泪仍然呐喊的小球迷身上。一座城百年奉献，半生传奇，一群人屡败屡战始终滚烫，一群孩子含泪坚守永不言弃，只要这份坚韧赤诚的东北风骨代代相传，鸡西就有未来，东北就有生生不息永远向上的希望。今天属于鸡西的东北超首个主场马上如期而至。那说到开场的文艺表演，那是鸡西的特长。这几天我知道全城啊连日彩排，蓄势待发，千年肃慎文脉，百年工矿风骨，一城烟火热忱将尽数的铺展在家门口的绿茵赛场上。从前是奔赴他乡为城而战，如今是故土点灯，全城相迎，风雨接过往，此战即荣光。鸡西主场见。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贡伟为您带来的一周新闻盘点。
0: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贡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贡伟。
9: 城市的血脉在于路网的通达，一条条断头路看似是城市版图上的微小缺憾，实则是横亘在百姓心头的拦路虎。近日，哈尔滨市加快推进尤家街、哈双北路等十余条道路打通工程，年内将陆续通车，这一消息令人振奋。这不仅是城市交通的破壁之举，更是民生温度的升温之策。断头路之痛，痛在百姓日常。家住由家街附近的居民王先生感慨，出门要绕一大圈，早晚高峰特别堵。外卖小哥李先生期盼道路修好之后出行省时省力。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城市交通微循环不畅的现实困境。一条路不通，影响的不仅是几公里的距离，更是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打通断头路，就是在打通城市的毛细血管，让路网更顺畅，出行更便捷，生活更舒心。从新闻中我们看到，哈尔滨市住建系统直面资金征收协调等硬骨头，采取靶向攻坚的方式逐一破解难题。这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担当精神，正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尤家街六月末通车，哈双北路七月末通车，滇池东路、龙腾路等年内完工， 一个个时间节点既是承诺更是答卷。更值得肯定的是，打通断头路不是孤立的修路工程，而是城市更新的系统性布局。哈尔滨将道路打通与城中村改造、管网升级、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统筹推进，体现了一盘棋思维。道路通了，环境好了，片区活了，城市既有颜值又有温度，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路通则民心通，路畅则百业兴。一条条曾经梗阻的道路正在变成连接党心民心的连心路，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期待哈尔滨在城市建设中继续保持这股攻坚克难的劲头，让更多断头路变为幸福路，让城市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
0: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9: 蓝黄相间的彩色地面，设施齐全的运动器材，正值中午，毗邻前进小学及连片居民区的松北区市进游园人气满满，园内居民休闲散步，歌舞文娱，烟火气息浓厚。去年以来，哈尔滨新区坚持精打细算，提质增效，盘活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高标准建成20处精品口袋公园，以见缝插绿精细化城建举措，补齐城区休闲配套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说起城市里的闲置边角地，以往大多是杂草丛生，杂物乱堆，看着闹心还浪费空间。放在以前，谁也想不到这些被遗忘的城市夹缝空地，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喜爱的口袋公园。哈尔滨新区这波见缝插绿、绣花造景的操作，切实把民生小事做到了老百姓心坎里。很多人觉得城市绿化就是大规划建公园、大面积建广场、占地广、投入高，但不一定贴合居民需求。现在哈尔滨新区反其道而行，不走大拆大建的老路，专挑居民区、学校、地铁口周边的闲置地块、老旧空地下手，花小钱办大事，一年落地20处精品口袋公园，每一处都建在人流最密集、群众最需要。

0: 新角落。更值得点赞的是，新区建公园从来不是政府自说自话，改造前期就挨个开社区座谈会，发放民意问卷，先问居民缺什么，想要什么，再动手设计施工。不搞华而不实的网红景观，不做面子工程，全部围绕群众出行休闲痛点改造。有的更是巧思满满，依托原有绿植就地改造一条便民木栈道，打通地铁站通行路线，既解决了地铁口路况差通行危险的老问题，又顺带造出休闲绿地通勤，遛弯两不误，一举多得。细数这些口袋公园，共同点格外清晰，选址全靠民生刚需，改造主打盘活闲置资源，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全是润物细无声的精细化治理，用城建绣花功夫补齐城市小微休闲短板。城市的幸福感从来不在地标高楼里，而在家门口的方寸绿地之间，下楼就能赏花散步，转角就会遇见绿意，这才是最实在的民生福利。我想这种见缝插绿的做法会让更多的闲置空间铺满城市缝隙。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17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为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据介绍，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底图、统一覆码管理，以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为基础，分类推进覆码工作，新建改扩建房屋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完成单体覆码，住宅细化至每户，同时通过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覆码，同步探索道路、燃气、供热等市政设施覆码规范，通过统一代码将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在工程领域将实现规划、施工、验收等一码通用，房屋交易网签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管理和装饰装修等一码通管，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两部门在通知中还要求要建立跨部门协作、共同推进覆码落图的工作机制，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覆码落图取得实效。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数据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为每一栋房屋建筑赋予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这一举措看似只是技术层面的创新，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治理变革意涵，标志着我国城市治理正在向 精细

0: 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出关键一步。长期以来，我国房屋建筑管理存在九龙治水的碎片化困境。一栋建筑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到竣工验收，再进入交易、租赁、物业管理、更新改造等环节，涉及住建、自然资源、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各自建立信息系统，数据标准不一，信息孤岛林立，导致一个建筑多个身份的尴尬局面频现。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建立恰恰切中了这一痛点。通过统一标准、统一底图、统一赋码，将房屋建筑的前世今生串联起来，实现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这一做法不仅打通了部门壁垒，更让每一栋建筑都成为城市信息系统中的一个节点，为后续的数据通联、智能分析奠定了基础。此次两部门提出的时间表颇具深意，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全覆盖，2030年底全面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循序渐进的目标设定，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对数字化转型复杂性的清醒认识。更深层看，一码贯通不仅是技术手段的升级，更是治理理念的革新。当房屋建筑从静态资产转变为动态数据，城市管理者便能实时掌握建筑的结构安全、能耗水平、使用状态等信息，从而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例如，通过统一代码关联的建筑健康监测数据，可以提前预警老旧房屋的结构风险。通过关联租赁备案数据，可以精准识别群租房、非法经营等乱象。一是历史数据的补码难题，存量房屋种类繁多，年代不一，历史图纸、产权信息、改扩建记录等历史资料往往残缺不全，如何为这些既有建筑高效赋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数据补录和核实。二是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有效性，尽管通知要求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但在实践中，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利益藩篱往往难以一纸公文击破。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建立数据共享的长效机制，避免各自为政的惯性，考验着制度设计的智慧。三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房屋数据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或被滥用，将引发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如何平衡数据开放利用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在后续实施细则中给出明确回应。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栋一码本身，它更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城市数字治理的能力宝库。当每一个建筑、每一条道路、每一段燃气管道都拥有唯一的身份标识，城市便从零散的物理空间跃升为可感知、可分析、可调控的智能生命体。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制度还将深刻影响城市的经济运行方式。房屋数据的标准化、结构化、可流通化将为房地产估价、保险精算、城市更新、投融资等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推动形成新的城市数据服务产业。可以说，一张小小的数字身份证，撬动的是整个城市的治理变革与经济发展。站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浪潮中，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意义不可小觑。它不只是一种技术创新，更是一次治理理念的跃升，让每一栋建筑开口说话，让每一个空间可知可感，让城市真正成为一个协同运转、智慧服务的有机整体。实现这一愿景，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但方向已然清晰。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 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30余款文创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城市伴手礼展台便聚拢了不少市民、游客拍照挑选。家住道里区的市民王女士仔细翻看四季流沙冰箱贴，从前馈赠外地亲友多选本地特产的各种食物，如今城市文创设计精巧，把大剧院、丁香花、四季风光浓缩在小件礼品中，送给外地的亲友更有纪念意义。不少本地市民认为，持续迭代的城市 IP 文创让普通人也能拥有代表家乡心意的新式伴手礼。展台负责人介绍，现场展品分为东北民俗、城市地标、本土原创 IP 三大系列，共计30余款文创产品。全部产品依托本地风土人情，实地调研原创开发，兼顾城市文化特色、外观设计与日常实用性。下一步，研发团队将深挖冰雪大世界城市 IP， 延伸创意，持续提炼冰雪文化、欧陆风情、市井民俗元素，开发新款伴手礼，以文创产品作为对外展示城市的窗口，不断提升哈尔滨城市辨识度，传播城市人文故事。六月端午之际，30余款尔滨礼物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迅速圈粉市民游客。从四季流沙冰箱贴到复刻哈尔滨站的核桃木笔筒，从搓澡文化水杯到铁锅炖大鹅造型，这些小小的伴手礼承载的不仅是商品价值，更是一张张流动的城市文化名片。长久以来，人们外出旅游馈赠亲友的伴手礼往往局限于土特产的窠臼，红肠、大列巴、格瓦斯固然经典，却难以摆脱吃的单一维度。如今尔滨礼物的走红悄然改变了这一格局，它将城市的地标建筑、四季风光，甚至搓澡、铁锅炖等鲜活民俗浓缩于小件礼品之中，让送礼这一行为升华为一次城市文化的分享与传播。尔滨礼物的成功关键在于完成了从特产到 IP 的思维跃迁，它不再满足于对物的简单包装，而是通过对城市公共符号的创意提取和价值重构，打造出一种可携带、可分享、可收藏的城市文化记忆。首先，尔滨礼物深谙文化破圈之道，他选取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而是大众耳熟能详、充满生活气息的地域符号。杯身上的搓澡文化和造型铁锅炖大鹅这类极具东北特色的市井民俗，对本地人而言是亲切的日常，对外地游客则是打破刻板印象、快速读懂哈尔滨的直观媒介。这种生活化的叙事策略消解了文化传播的距离感，让冷的冰雪文化有了热的人间烟火气，从而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其次，尔滨礼物实现了情感连接的精准锚定，复刻老哈尔滨站样的笔筒，内置暖光寄托乡愁，四季流沙冰箱贴将城市风光微缩于掌心。这些设计并非简单的复刻，而是通过巧思将宏大抽象的城市意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个人物件。对于本地市民，它是家乡新貌的自豪投射，对于外地游客，它是旅行记忆的实体锚点，承载着下次再来的期许。这种精准的情感连接让产品超越了实用功能，成为寄托个人情感和城市记忆的信物。再者，尔滨礼物展示了城市形象软实力的传播新路径，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一座城市的辨识度已不完全取决于硬实力的地标建筑，更依赖于软实力的文化故事和创意表达。 文创产品因其便携性、艺术性和话题性，天然具备

0: 裂变式传播的优势。一个游客购买尔滨礼物，带走的不仅是物品，更是一次自发为城市代言的传播契机。当这位游客将这些带有哈尔滨标识的文创送给亲友或发到社交平台，城市的故事便随之走向更广阔的人群。本次端午主题活动也为尔滨礼物提供了绝佳的展示窗口。从市民的消费反馈到游客的青睐，从本地人的自豪感到泰国游客的批量采购，都证明了这种文化加创意加实用的产品逻辑已赢得市场的检验。未来，随着对冰雪大世界等核心 IP 的持续挖掘，以及对欧陆风情、市井民俗等元素的深化提炼，尔滨礼物有望成为哈尔滨城市形象的一张王牌。它不仅是游客的纪念品，更是城市文化的播种机，让每一个带走它的人都成为城市故事的讲述者。当一件件精巧的尔滨礼物走进千家万户，哈尔滨这座冰城的文化魅力也将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持续升温。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